0: 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5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决议旨在阻止对伊朗开战，直至国会正式授权。该决议通过后将移交参议院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的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当中称，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1: 特朗普说，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没错，我认为人们非常尊敬他。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时，特朗普说，是的，我很想见他，我愿意与所有人见面，我希望见到他，时机成熟时我们可能会见面，这要看事态发展。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迅速，我们不会让他们拥有核武器，而且他们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还有很多其他好事将会发生，伊朗对此暂无回应。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特朗普说，我不知道，我是说我觉得可能会持续封锁到劳动节，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我觉得我们会达成协议，我认为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特朗普还表示，在美国推动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之际，他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感到不安。特朗普在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
2: 伊朗军方3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的是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美方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未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开火，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关于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是美国防空系统导致的说法。科威特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科方已决定将伊朗外交使团的2名成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在伊朗持续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做出的。科方当天还召见了伊朗驻科临时代办，抗议伊朗的侵略行为。伊美再次发生直接军事摩擦，与此前的较量相比，有哪些新特点？是否意味着双方对抗烈度正在升级？特朗普一方面表示愿与伊朗最高层会面，另一方面又称海上封锁可能持续数月。美方的政策反映了美国怎样的战略思路？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3: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在过去的2天左右的时间当中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冲突的烈度和冲突的范围迅速的抬升。一方面，在冲突的烈度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烈度迅速的抬升。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2到3天当中，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烈度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今年4月初美国和伊朗停战之后冲突烈度最强的一个时期。一方面，美国对于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攻击，而随后另外一个方面，伊朗对于美国展开了非常强烈的还击，尤其是攻击了在卡塔尔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尤其是美国第五舰队驻巴林的总部。我们要知道，从今年2月28号的本轮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当中，伊朗只在3月初，向在巴林和卡塔尔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动了攻击。在随后很长的时间里面，伊朗事实上并没有对这个区域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在过去的2到3天当中，伊朗对于在巴林在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动攻击，而且这个攻击的烈度是很强的，那么显示出了确实。

0: 从当前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烈度还呈现出一个很大的上升趋势。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我们从冲突的地域来看，事实上从今年四月啊，美国和伊朗宣布所谓的停战之后，大体上双方虽然爆发过一些零星的摩擦，但是这个摩擦都集中在伊朗和美国双方。但是呢，现在的冲突又重新的波及到了其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同时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也成为了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重要的因素，也就意味着冲突事实上已经跳出了或者拓展出了传统的波斯湾区域，而延展到了所谓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区域，尤其是黎巴嫩南部地区当中，使得整个地区呈现出了一种跨区域不断战火升级的重要态势。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伊朗和美国的态度就显得非常不同。那么在伊朗看来，美国当前的军事行动对于伊朗进行不断的打击，显示出美国缺乏对于伊朗进行对话和沟通的诚意。而与此同时，美国则将当前的冲突视为一个重要的抓手，一方面通过冲突向伊朗展示美国的强硬姿态，逼迫伊朗在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制裁问题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做出重大的让步。而另外一个方面，美国也希望通过保留对话的渠道来迫使伊朗主动地向美国寻求让步和和解。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对当前的对话和冲突之间的不同立场，决定了双方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实现和平的共识，恐怕未来冲突也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对峙和博弈的新常态。
1: 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并对这些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以军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援引黎卫生部的消息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包括多名医护人员在内的多人死伤。另外，黎巴嫩政府军方面发表声明称，一名黎军士兵在以军袭击当中死亡，以军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视察海法的海军基地时表示，以军在黎巴嫩不会停火。扎米尔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准备好立即恢复针对伊朗的战斗。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出严厉警告，由于黎以边境冲突激化，黎巴嫩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数正在激增，仅在贝鲁特的南郊就有大约20万人因以军发出的疏散令被迫逃离家园，难民营地人满为患，处境极其艰难。战火对当地的医疗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医护人员生命安全无法保障。美以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承压，推动航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本就复苏缓慢的德国航空业也因此面临明显的成本压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国柏林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2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影响国际能源运输，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不断上升，也推高了航空燃油的价格。航油是航空公司运营的主要成本之一，价格上涨一方面会增加航空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航班缩减、航线调整和机票涨价，进一步影响旅客的出行选择和出行成本。
3: Yeah, of course. I noticed that in general, the prices on taxi, bus and prices on flights became much more high, especially the last month. And before, when I checked them, they were always like 30, 20 euros less. The last time I checked the prices to go from here to Rome, and it was even one flight, like 300 euros. Even before, they were like 120, 130.
4: Yeah, I've heard that.Flüge auch gestrichen worden sind. Zum Glück bin ich davon noch nicht betroffen.
5: 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此前表示，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约17亿欧元，公司已经开始压缩成本，调整运力。
6: Die Airlines versuchen natürlich die höheren Kerosinpreise, wo immer das möglich ist, weiterzugeben an die Kunden. Aber das ist natürlich nicht überall möglich. Es gibt Wettbewerb. Das liegt unter anderem daran, dass die Standortkosten in Deutschland recht hoch sind. Die gestiegenen Kerosinpreise tragen natürlich jetzt auch noch dazu bei.

0: diese Situation weiter zu verschärfen.
1: 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存储和发射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和外籍佣兵等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多枚制导航空炸弹、多枚海马斯火箭弹以及超过7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表声明称，乌军在2号夜间到3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停靠在此的船只，以及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米丘林斯克的精确制导武器工厂等多个关键目标。当地时间的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波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里亚波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作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据多家媒体3号报道，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称，尽管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但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开始，目前呢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三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主要由美国斡旋，欧洲国家并未参与其中。近期，美国斡旋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之下，欧洲国家正加大力度重新介入。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提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以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
2: 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3: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
2: 据日本《赤旗报》2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3: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 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6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2: 日本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这显然不是孤立的医院扩建，而是日本多年西南诸岛军事化战略的配套工程。日本加速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化部署，让冲绳民众担忧本就处在战略敏感地带的琉球群岛是否会再次沦为冲突前线。
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1945年4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在之后的82天里，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日本的计划中，冲绳并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是本土决战前的消耗战场。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高市早苗政府还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让冲绳居民担忧，更让他们愤怒。
4: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5: いざとなったらこっちからガンガンガンガン戦場を作っていく仕組みですよね。そういうふうな国なんですよ。ほとんどこの沖縄のことを自分たちのこと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はやっぱり大きな疑問がありますね。
6: 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日本这是在为对外用兵和军事挑衅做最后的准备。自卫队进行兵力重组和火力升级，打造2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改造出轻型航母编队，装备25式反舰导弹、25式高超音速导弹，采购美制战斧式巡航导弹。自卫队已经将西南岛屿视为再军事化的棋子和对外用兵的前沿阵地。日本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是对外发出新的威胁信号，意在表明自卫队可以随时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这对于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又是一个新的危险信号。
2: 欧盟委员会3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的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
7: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一方案包括2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 2.0， 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相关立法提案在通过并生效前，还将由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议协商。公报说，一揽子方案将有助于扩大欧盟企业、公民和公共行政部门在核心技术方面的选择范围。其中，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的目标是在未来5至7年内将欧洲数据中心容量提高到目前的3倍，并加强应用人工智能战略在推动技术普及方面的作用。芯片法案 2.0 将以欧洲在主流芯片等方面的优势为基础，建设尖端半导体技术能力，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动力。 开源战略将推动欧洲在云、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网络安全和半导体等优先领域扩大开

0: 源可选方案的规模，并支持公共行政部门更多使用开源。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将推动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解决方案在电力基础设施中的应用。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在公报中表示，一揽子方案标志着欧洲处理技术主权方式的重大转变。
1: 西班牙国家报3号报道称，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地区。为应对持续升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当天表示，政府提前启动高温防护机制，目的是加强风险预警和公众健康保护，减少极端天气造成的影响。当地时间的3号上午，印度新德里南部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家酒店发生火灾，截至当天晚上的18时，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获悉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向印方核实，确认此次事故没有中国公民伤亡。
2: Behind me is a hotel in South Delhi where the smoldering fire broke out. It has roughly 5 hours since the disaster began. While the flames have finally exhausted, the heavy stench of smoke and chair debris still linger in the air. As you can see, the severe structure damage to the building is partly visible. Emergency responders, including police, medical teams, and firefighters are still actively working on the spot right now.
3: 火灾发生后，附近民众也自发到现场进行救助，酒店内部分人员跳窗逃生获救。
1: 国务院台办昨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针对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
4: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1: 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台湾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昨天的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1: 近日，赖清德在与岛内高中生对谈时称，小红书等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安全危机，将要求所谓的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对此，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4: 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我想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分享美食美景，会收获满屏“好想去看看”的热情互动。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

0: 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都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
1: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对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对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埃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了批复。
2: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1: 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
3: 这里就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我身后的围堰正在被挖掘机破开一条口子，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流入到航道内，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有水调试阶段。
4: 距离马道枢纽下游约12公里的起石枢纽昨天也同步开始冲水，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其中马道枢纽采用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整个过程预计将持续30天。起石枢纽采用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整个过程预计持续26天。随着全线通水，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6%。
5: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有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地驶向大海。
1: 历经1000多公里海上运输后，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
6: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1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7: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 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

0: 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1: 海上浮托啊，是借助于一个潮汐变化、船舶一个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现在是海况是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托条件。后续啊，我们将持续关注海上的一个风涌跟潮汐这个变化，祥泰口将拖着海风之心，缓缓进入我们导管架浮托安装。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中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中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
3: 据了解，两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4: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3: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4: 两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3: 两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8: 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看你还有什么辙。
1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4: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高考在即，教育部要求各地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和升学率。
3: 教育部要求各地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听力考试、评分阅卷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细化完善制度，严格操作规程，加强考前监督检查，对印刷厂、保密室等关键部位和考点及周边全覆盖开展安全排查。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教育部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2: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4: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5: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4: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6: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2: 如今，外卖点餐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方式之一。6月1号，一份提升外卖放心指数的新规，也就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昨天是外卖新规正式实施的第3天，外卖市场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0: 我们到各地去看一看。
1: 就有看到有显示一个名厨亮灶，就以前的话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些店铺的一个照片，现在的话可以实时的看到它的一个视频的话，很明显的看到他们在配菜啊。
2: 幸亏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目前在外卖平台上，凡是标注了名厨亮灶的商家，只需点击商家头像即可在线随时观看后厨情况。除了名厨亮灶，无糖食外卖商家需要在其主页位置显著设置无糖食标志，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其主要目的就是让消费者知情并进行理性选择。针对这一点，新规实施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督促落实此要求。
3: 一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糖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糖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2: 压实平台责任是此次新规的重要内容，其中加强对入驻餐饮商家的资质等各方面审核是关键环节。新规正式实施之后，不少外卖平台正在改进以往的审核方式。针对新注册商家的实际经营条件，多个外卖平台也提出了具体举措。
4: 商家在入驻之前，然后要提供一段连续的、不能剪辑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边包含几个要素：门头要素、它门店周围的环境要素，是它店内的资质，然后以及店内的这种实际的空间。
0: 作为全国首批双智城市及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试点，北京目前呢正在深入推进双智城市 4.0 阶段建设，其中就包括让交通路口具备自主感知和实时分析的能力，让红绿灯变得越来越聪明。去年启动试点的海淀智慧交通场景，今年迎来了规模化落地，大家的日常出行有了哪些改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在北京市海淀区一科技企业的展示大屏幕上，可以直观看到双智交通智能体正在实时优化着路口的红绿灯配时。
6: 在我面前的这个是双智城市智慧交通的平台，这个呢是用 3D 空间轨迹连续拼接技术生成的车辆轨迹和全息路口，这些全息影像由各种前端感知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后生成，全面还原了真实路况及车辆要素。那么大模型对这个路口的交通流量、排队长度和拥堵状况进行实时分析后，能够在50秒内生成约200套的信号灯配饰方案。
5: 得益于这套智慧化的 AI 系统，路口的红绿灯学会了思考，它能根据实际路况自动调整绿灯时长，比如路口拥堵时，绿灯会自动增加1到15秒的时间，主动适应车辆的通行需求。而传统红绿灯用的是固定配时，1天24小时固定不变，车辆只能被动等灯放行。
7: 平时下班晚高峰经过魏公山路口要停两三波才能过路口，现在就是调整绿灯以后基本上一次就能通过了。
5: 目前该系统已在海淀区的19个路口正式上线使用，其中4道口地区的13个交叉路口在 AI 信控上线后，整体车速提升了约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
8: 技术创新点是运用 3D 建模、空间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将路面上的交通参与者，包括车辆、行人等进行数字孪生，再通过 AR 摄像头对路面的状况进行实时精准的捕捉，再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精准的计算，进而通过 AI 来控制红绿灯，实现了从车看灯到灯看车的转变。
5: 除了让红绿灯变聪明，这套智慧交通系统还升级了交通执法，执法模式从单点抓拍变成了全域自动追踪。举个例子，面对违法掉头行为，传统单摄像头容易受光线、距离或遮挡影响，经常拍不清车牌，形成执法盲区。而现在的多摄像头拼接技术，能依托车辆的连续轨迹锁定同一辆车，跨探头调取画面抓拍车牌，通过 AI 技术生成的 3D 轨迹，让违法行为的判定更高效精准，也大大降低了执法成本。

从6月1号起，江苏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

0: 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
1: 像要辰光，不差是搿个站里每个站里站一点，火车、轻轨还是在海个。
2: 这个方便，我肯定方便的。我低过了，有的在个上个车子到底个也不就这个了。
0: 从6月1号起，临停公交在苏州市区范围全面试行，涉及671条线路，4385辆公交车。此前，苏州公交已完成车辆语音报站系统升级，根据不同车型，每车安装下车铃，覆盖座位旁、站立区、后门等多个点位，乘客就近就能按铃，无需起身走动。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驾驶员通过仪表盘就能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提示。
3: 我们的常规线路平均单程运营时间缩短了约5到8分钟，随着车辆驶停频次的减少，车辆的百公里电耗也相应下降了2%。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谢谢，
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给我
10: 多
11: 放点
10: 慢慢
11: 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口罩。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7: 要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好，欢迎回来，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1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此外，5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日前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3号，一列满载电子产品、家电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广州增城西站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开行国际班列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线路已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等地，货物由传统机电产品拓展至新能源车、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货品。中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每束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约7微米， 单股丝束拉伸强度可拉动一辆重约十

0: 吨的中型卡车。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71款移动应用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包括墨香经典阅读微信小程序、九元航空微信小程序、租心享支付宝小程序、中国国际航空微信小程序等。这71款移动应用存在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问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3号集中发布3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稹的妻子裴淑穆出土了91件组随葬品，对研究唐代文学史、中晚唐的家庭关系与社会民俗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4座东汉时期纪年墓以及唐代长安县尉范宁墓。近日，甘肃省张掖市肃南林草部门成功救助一只受伤的国家1级保护动物雪豹。这只雪豹体重约25千克，长约2米，经诊断可能因年龄偏大打斗落败负伤后丢失领地下山躲避风险。目前工作人员已将雪豹运送到当地野生动物救助点，待伤情好转后放归野外。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48支美加墨世界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稍后来关注天气的情况。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天气整体呈现雨水频繁、暑热蔓延的特点。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呢，中国南方雨带南压，强降雨分散，东北、华北仍然多阵雨、雷阵雨，黑龙江、吉林还有山西、河北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而且不少地方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雨水的到来使得北方清凉不少，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上下，华北多地不到30度，体感清凉舒适。华南今明两天还将会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且闷热不分昼夜，需要全天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目光转向欧洲，欧洲维持多雨的一个格局，而雨水稀少的西班牙相对来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在北美洲晴雨相间的分布，那么在美国西南部内陆一带将会延续晴热的一个格局，部分地区将会经历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而东部沿海也会有一些高温出现。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4摄氏度，长春多云，14到23度，天津小雨转阴，17到25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3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邯郸多云，19到32度，成都多云转阴，23到34度，济南晴，18到28度，郑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温哥华小雨，11到19度，西雅图晴转小雨，11到21度，渥太华阴，15到32度，纽约晴转多云，20到30度，华盛顿晴，20到34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首尔小雨，18到30度，东京阴转多云，16到2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晴，12到24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2到19度，柏林小雨，13到24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6到25度，苏黎世小雨，11到22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0: 李先生，小岳总会不会跟叶总一样，不要跟我气象八象的。哎，李先生，
1: 你看看，这都些什么事儿啊？
0: 再这么下去啊，我看洪生迟早要完。怎么会呢？啊，现在有些自媒体为了蹭点流量，没有事情都会被他们搞出事情来的。他们的话好相信的。
1: 可我听说岳春雨这毛头小子也不见人影了。
0: 春雨呢？ 毕竟年纪轻，一下子遇到了这么多的事情，啊，感到压力大，想到外面去躲几天清静，这不好理解吗？我看
2: 他是跟他叔叔一样，叫你抹又跑了。
0: 好了，如果你们真的说对这个鸿生集团已经失去了信心，可以的，我们走流程好了，是吧？我会尽快募集资金，然后把你们这些个董事的这个股权全部收回来好了，对吧？
2: 但是，你们都给我听着啊！为了自己手里的股权还能够值钱，都把嘴巴给我闭牢，不要跑到外面去胡说八道，晓得吧？
0: 李先生，那小叶总他什么跑路了？怎么可能？该走的时候他都没有走。现在，通过洽谈会，公司已经出现了一线生机。
3: 这个时候他会走吗？是。我倒是担心，他不要出什么意外。
4: 这种规模和烈度的网暴，也不常见呢。这些键盘侠确实也太过分了。
5: 他们就是手指一动啊，那个评论就发上去了，根本就不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的呀。现在这个网络环境啊。 它跟显示环境是同等重要的，这种网暴啊，产生了大量的负面新闻。你晓不晓得现在有些人拿这个东西做盈利手段的？这样，果然，你去联系辖区街道和网格员，重点关注一下。
6: 好。
7: 别光在家里坐着，你倒是快想想办法呀！你看这网上都把闺女说成啥了？
8: 我要是知道是谁干的，我非把她包成粽子上过蒸了。
9: 那你快来，我回来了。哎，你怎么提前回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啊？哎，你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0: 想想啊，嗯，哎，我来，你爸唠唠。
9: 叔啊，来来来，坐坐坐这儿。
10: 怎么了？这么严肃？
9: 我没事儿。那个，我就是想问问，那网上传的那些，它怎么回事啊？
10: 爸，那个就叫键盘侠。啊啊啊

0: 假的，你看，假的假的，别害怕啊！
1: 欺人太甚了，欺人太甚了！谁？
0: 爸爸爸！
1: 我方德宗的女儿，你们也敢欺负我？
2: 我刚才一出门就没有人了，就这么个盒子，我打开一看，这就是个这，
0: 真没事儿。爸妈，你们听我说啊，冷静一点。这些人就是无聊，他们就闲得没事儿干。我跟他一见见识。
1: 不然，这两天你哪儿都别去，就待在家里。我现在就找人摆平这件事情。
0: 爸，我求你了，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啊。
2: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针对你啊。
0: 这人就是无聊，咱们不要管他们，好不好？还有，谁都欺负不了我，从小到大谁能欺负我呀、啊？对吧？放心啊，爸。好了好了，
2: 可是
0: 爸，快进去吧啊，进去，这事儿我处理，我处理。爸爸爸，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好了好了，快进去坐会儿，我马上给他扔了啊。
2: 好了好了，快快快，你想想办法呀。

0: 舒然，过两天篮球俱乐部冠军杯让我来解说吧，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战术。不用了，那场球赛要求气氛热烈一点，还是我来吧。哦。
1: 喂，你好，
2: 舒然，来一趟。
0: 好。
1: 芬芬姐，
3: 哎，主任叫我过去一趟啊。
1: 好的。
4: 文静姐，你看网上的消息了吗？他现在怎么还好意思支配我们？
5: 什么消息啊？
4: 你看，现在全单位的同事都知道了，他就是叶鸿燊的情人。
6: 收到死老鼠了？门口还被人贴了标语，那他现在情绪怎么样啊？
7: 方小姐，暂时情绪稳定。
4: 嗯，
6: 主任。 这种针对名人的网暴，往往伴随着人肉搜索和线下骚扰，我们可一定要想办法呀！不管怎么说，你都要告诉方舒然，千万不要冒失啊！另外啊，如果社会舆论处理不好的话，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影响的。哦，还有，你要告诉他，最好的武器就是法律啊，让他尽快拿取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
0: 文静姐，真假？我就知道了这种大型赛事啊，非你莫属。以后你要记得多带带我。放心，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嗯。舒然姐，舒然，文静姐，这是资料。
1: 舒然，昨天主任他找过我，他说这几天你网上的负面新闻比较多，不太适合抛头露面，所以这次的解说才让我。
0: 明白。
1: 要不我再去跟主任说一说，毕竟你都准备好几天了。不用了，这资料挺多的，你快熟悉吧。
0: 太不好意思了。哎呦。
1: 文静姐，说什么呢？这又不是你的原因。我先走了啊。哎，
0: 舒然，栏目组也是为了保护你，我想你应该能理解啊。我明白。要让我知道背后是谁，我肯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走了。

0: 很高兴你这次能来啊。果然检察官你是认识的，这位是咱们网信办的工作人员，这位是李律师，都是为了这次啊网曝提供技术和法律方面的支持的。那么综述中心呢，其实就是啊联合呀各个机关，能够给老百姓啊解决问题啊提供窗口。来，请进。
1: 好，谢谢。
0: 请进，请进。坐吧，坐吧。

0: 便坐，随便坐，随便坐。果然，你把基本的法律常识啊，你可以跟方淑兰女士稍微的介绍一下。
1: 好的呀。

0: 方淑然，方淑然，方淑然的料要去给我使劲的挖。白总，方淑然我们一直盯着，那她的裙带关系呢？裙带关系有没有去看看？有没有可以炒作的热点嘛？父母，她有没有男朋友？甚至有没有私生子？这些都是爆炸性的热点呀！
1: 哎，你们忙起来，忙起来！您是？你就是大伟老白？
0: 啊，我是。啊，那个，方淑然的爆料和照片、邮件，是我发给你的。啊！我的天哪，是你呀、啊？哎，你今天来是不是还有料？您说吧。
1: 你想让1000人知道、10000人知道，还是1亿人知道？我想收手。啊？什么？这篇文章我在网上发了好几个月了，一点波澜都没有。我只是被他压着，我想出出气，没想到发给你，短短几天，竟然有这么多的阅读和转发。
0: 不过现在的情况，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不想继续。什么？我，不是，陈文女士，你听我说啊，这个专业的人他做专业的事儿，你这事儿你现在不是说我想停手，他就能停手的呀。
1: 你说，要多少钱？不是，
0: 你可能对我们这个专业啊还不太了解。什么意思？不是，就是你提供的料啊，他都是猛料是吧？那个，他不仅不让你花钱，他还能让你赚钱呢。赚钱？啊，对呀。
1: 现在这数据，那就是钱呐！你以往那吃喝住，那只是挣钱糊口。现在呢，这数据它就是万亩良田。你们拿我报个料赚钱？不是，
0: 这料是你给我们的呀！
1: 我现在告诉你，立刻停止这些操作，此事到此为止。不是。
2: 这事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公安机关呢，已经找到了最初的发帖人，是一个叫网名叫球球的人。这是他的家庭住址，你看一下。
3: 你们确定吗？
2: 非常确定。这篇帖子半年前就发出去了，只是最近突然火，应该是有人恶意炒作。
4: 这个球球，你应该认识吧？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他应该是你栏目组的同事哦。今天请你过来呢，我们也是想了解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中评电视台，欢迎您收看富春直播周末为您带来的精彩的赛事转播。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篮球俱乐部精英赛的富春站的半决赛。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知道了，开个玩笑而已，何必这么生气呢？
1: 开玩笑？你不觉得你这玩笑开太大了吗？你为什么要在背后做这些事儿啊？走，跟我去见领导。
0: 你是想通过这件事儿，彻底把我赶走吗？方舒然，你不要做得太绝了。
1: 是你做的太绝吧？
0: 你还觉得委屈啊？
1: 不是我不明白，我们关系一直很好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那只是你觉得，而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首先，你来栏目组就是个错误。你的优秀更是错误，你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工作，你更是错误。
1: 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抢你的工作呀。
0: 对，你根本不用抢。你来频道之前，栏目组所有大型的篮球赛事解说员都是我，可现在呢，我只是你的替补。替补啊，你应该非常清楚替补的意思吧？坐在赛场边上的冷板凳上，不被所有人关注，永无出头之日。
1: 可那不是我的问题。
0: 是领导器重你，是我自己不够好，可那又怎么样呢？我就是不甘心。方舒然，你年轻漂亮，家庭又好，你有朝气，你有才气，你为什么不给别人留条活路呢？
1: 如果你一直以来有这么多想法，你早点告诉我呀，你为什么要在背后做那么多事儿呢？
0: 说什么？让我跟你说，求你施舍一碗饭给我吧。我只是想留下最后一点点尊严，我不想输得太惨。

还记得你刚来台里的时候，你对所有人都很友善，你见了谁都叫老师。可现在呢，你成了公众人物了，你成了大家公认的解说名嘴，你眼

0: 方世蕊，我不后悔我所做的一切。现在，我就可以跟你去见林涛，然后离开这里。
1: 陈文静，这事儿没完。

该问的都问清楚了吧，方小姐。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了网络诽谤的入罪标准，即谣言被转发500次可判刑，明知诽谤仍提供帮助，以共同犯罪论处。根据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以暴力或。

0: 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如果你想起诉的话，综治中心可以给你提供法律援助。不了。
1: 不追究责任了，这事儿到此为止。你确定？这次的网暴可是给你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你确定就这么算了？
0: 方小姐，你可能心里有什么顾忌，但这种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必须要受到处罚，你也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1: 现在国家已经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了，所以维权
2: 不追究了，不追究责任了，这事到此为止，真的没有必要闹那么大。谢谢你的帮助，先走了。
1: 肖主任，我哪里说的不对了？
2: 你说的全对，但是我猜。 他应该是在啊，保护一个人。

0: 叔，你到底在哪里？又到底要做什么？
1: 顾少董事都已经把股份转让提上日程了，而且因为网络上舆论的不断发酵，董事们都非常急切。
2: 我会尽快准备资金，这件事情记得对外要守口如瓶，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1: 明白。
2: 小叶总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呢。
2: 这个人呐，让人操心。
3: 秘书，最近还好吗？
2: 你和小德回来啊？啊？死到哪里去了？哎，晓不晓得这些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3: 我就想安静一下，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这些事儿影响不了集团。
2: 春雨，我告诉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过于简单。现在有些人已经稳不住了。哎，有些个董事已经在叫着要出售股权了。
3: 我叔和风叔这没有关系，叫好啊，趁机压低他们的出价。
2: 你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嗯，春雨，商人逐利没有错的，但是我们逐利的时候多少还要讲点良心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晓得吧？你这样子干，你想到过是个什么后果吗？鸿生集团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之所以肯下大力气来帮我们，为什么？不就是这些年积攒下的口碑吗？现在公司处在风口浪尖上，应该说一招不慎就可以崩盘的嘞。怎么？你叔叔把集团交到你手上，让你好好的保护他，你就这么个做法？你开什么玩笑？
3: 嗯，刘师爷，如果良心可以保住集团，那太简单了。董事会会因为我们有良心和我们共进退吗？债主会不会因为我们有良心宽限我们完成周转？秘书，我这个人很讲良心的，谁和我讲良心？
2: 你朽木不可雕也。

0: 肖主任却找我了。他说，关于这件事，你不追究了。我也知道，网曝和其他的民事调解不一样，想要彻底查清楚、水落石出，就必须付诸法律来解决。而你为了保全我，所以
1: 我只是怕麻烦，想多了。
0: 你也别多想，我只是不想欠你一个人情。我们都是成年人，连3岁的孩子都知道，犯了错就要挨罚。我做错的事情，就必须接受惩罚。

0: 秋然，要不然我送你吧。不用了，你自己回去吧。
1: 舒然，著名体育主播方舒然被造谣案备受社会关注，谣言信息在网络传播迅速，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方女士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请求以诽谤罪追究两造谣者责任。富春近期，人民检察院建议。
2: 都下班了，你们还没走呢。哎，你快过来，怎么了？方舒然的案子，法院判决结果下来了。案件性质由刑事自诉转为刑事公诉。他不是叶鸿生的情人？肯定不是呀，好像是说同事造谣，然后网络大 V 炒作，法院判那个网络大V啊三年有期徒刑呢，还有那个同事一年，缓刑2年。
3: 判这么重呢？肯定得重啊！谁让他们胡说八道？
2: 可当初你也没少说呀！
3: 我对网络施暴者强硬
2: 不敢了，
3: 也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人格保护的升级。

0: 国家长官，这是太感谢你了，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没有没有，这是我应该做的。
1: 鸿生事件的善后小组成立以来，我们解决了次生事件16起，处理了相关人员的诉求71件，走访了群众340九户。这个鸿生集团呢，它的项目涉及面广，我们阜城新区又是在重点区域。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2: 好的。

0: 八九十，十个椅子给我整整齐齐唰在墙边。
1: 这么多啊？我行行行，姑奶奶
2: 辛苦啊，于先生。
1: 哎，对了，这么大个体育馆，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2: 什么叫弄到手呢？说话这么不爱听。
1: 你连请保洁的钱都没有，这么大个场馆不能让你白用吧？
2: 哎呀，就是事情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解释不了，说不明白，反正就是这个球馆就是我用了啊。哦，对，你自己掌握时间啊，别迟到了。
1: 我这个房东靠谱吗？哎，你可别让他占了便宜啊。
2: 于家宽啊，请大家请放啊。
3: 你们干什么的？怎么进去的？
1: 淑然，你这属于非法入侵的。
4: 你好，同志，是这样的，我在周边已经打听很久了，说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破产企业的，但是现在根本就没人管，就这么荒废着，特别可惜。而且我看旁边那个门开着，所以我就请你进来了。
3: 可惜不可惜，也不是你们可以使用的。
4: 对对对，那我想请问您一下，如果我想租这个地方的话，我现在应该去找谁呢？因为我是篮球教练。我看这个地方挺好的。
3: 这是法拍资产，不是我的，我无权处置。现在麻烦你们出去，我们要贴封条了。
4: 法拍。
5: 同志你好，我叫于家宽，我是这个富春新区的这个网格员。要不然这样，你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我来劝他回去。
4: 不好意思啊，同志，我是真的不太懂啊。法拍资产，如果我想租的话，是一个具体什么流程呢？
3: 这是法拍房，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走。麻烦你们出去吧。
4: 这样行不行，同志？不好意思，能不能先通融一下？因为这地方本来就荒废着，您先借我用一下，我后面肯定会把这个手续给补全的，可以吗？
3: 肯定不行啊，抱歉。
6: 肖主任，不好了，这边出事了。
3: 肖主任，这是查封房，封条我们已经贴了，所以不要再让人进去了，这是违法的。
7: 不好意思啊，小鱼啊，年纪比较轻，法律常识跟法律意识比较薄弱，这属于我们平时啊工作上的不到位，到时候啊我们带回去认真的批评和教育。
3: 门锁我们也会重新安装，不要再进去了。
4: 哦，我东西还在里面，我是
6: 不然不要了东西。
7: 小鱼啊，不是我批评你啊，查封房啊能随便进吗？这门锁是不是你撬开的？不管是不是你撬开的，查封房也是不能进的啊，别人跟着封你也跟着胡闹吗？
4: 不好意思啊，我要请问一下，你说谁胡闹吗？还有我得解释一下啊，第一，这地方我已经打听过了，根本就没人管。第二，封条不是我损坏的，我是看旁边有门开着，我喊了没人我才进去的。第三，于家宽是我叫来的，他什么都不知道，跟他没关系，你别批评他。
6: 明白，肖主任教育的对，教育的对。
4: 这哪叫教育啊？
3: 肖主任，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处理。那我就先走了。
7: 哎，不好意思啊。
4: 不好意思啊，法官先生，
8: 给你添麻烦了啊。
7: 方小姐，第一啊，不管你问过多少人，这里是查封房，怎么样都是不可以进去的。第二啊，不管你什么形式进去的，你都属于破坏封条。我告诉你啊，今天人家法官对你算是轻的，情节严重的属于违法，要把你拘留的。第三，小鱼就是这个地方的网格员，他对这个地区负有责任。你以为网格员是他想干就能干，他不想干就能不干的吗？你懂的。
6: 懂。
7: 回总书记。
4: 哎，不是，等会儿，你们是什么主任呢？他说话平时就这样吗？这么轴，这么教条？
6: 我也没见过他多少次，我不知道啊，我不跟你说了，淑然，我先走了。肖主任。

0: 舒然，你怎么在我们健身房健身啊？哦，对，我一直办了卡，没时间过来。太巧了吧，我在这儿健身一年了。是啊，
1: 走，聊聊。
0: 行。
1: 你辞职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0: 我现在就是想开一个青少年的训练营，一样可以带孩子们打篮球。
1: 要是办训练营，得花不少钱吧？
0: 肯定啊。 不过我现在看上一个法拍的篮球馆，还挺合适的。我现在首要目的就是要把那个篮球馆给拿下。
1: 对你这项目还挺感兴趣的，
0: 你试试，
1: 咱们聊聊，没准还能合作上呢。
0: 好啊。

0: 哎呦，我的宝贝儿，喂，别睡了，别睡了，
1: 静怡，
2: 宝贝，
0: 来来来，来喝点水，坚持一下啊，还有三套就拍完了，早拍完早点回家休息啊。
2: 还有三套啊，我明天还要上学呢。
0: 我妈知道，不是跟你说了吗？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妈妈呀，希望你将来可以成为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加油，加油，加油！
3: 静怡，好了吗？到你了，哎，快点啊！
1: 回来了，
0: 妈妈等你啊！加油啊，宝贝儿！坚持就是胜利。
3: 到你了，马上了，快点！
4: 两位小姐，先坐一下，我去请倪先生出来。
5: 这位倪先生是做什么的？
6: 你总算是我的老师了吧？而且他涉猎面特别广，咱们中平市所有的富商权贵就没有他不认识的，中平市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儿，投资眼光特别厉害。
5: 这么厉害？
3: 是谁在那里讲我厉害啊？我这人很平和的。
5: 你好。
3: 不要动。方小姐，眉宇之间英气十足啊。面相嘛，看上去就是个正直善良的人。
6: 那当然。
3: 唇锋有些尖锐，说明做事情啊，蛮刚毅果决的，有点毒舌。
6: 倪大师，第一次见面就说实话。
3: 哎，我这个人从来不讲假话的，不然人家凭什么相信你啊？对吧？好，我们认识一下，倪森。
5: 您好，方淑然。
3: 坐吧。我们坐下聊。啊，方小姐，那我们现在聊一下你的梦想。
5: 好啊。
3: 你的事情呢，其实已经差不多都跟我讲清楚了。应该说，我听到这件事，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一块石头子，嘣的一下丢到湖里面去了。
6: 倪大师说话就是这么深奥。
3: 哎，没什么好深奥的，用一句比较烟火气的话讲呢，就是哎，这个事情触动我了，我高兴的，感兴趣的。
5: 这说明倪先生也对咱们篮球满怀希望。
3: 那么当然是了，做这种事情嘛，总还是要有点情怀才可以，对吧？哎，张阿姨，
1: 哎，
3: 你把那个东西给我搞过来。
4: 来，给您。啊。
3: 方小姐，先过下目。
6: 这就是我们倪总做事风格，直接。
3: 我这人做事情不废话的，哎。只要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那我们就一起做对的事情好了，对吧？你我既然这么投缘，那我们就只好是合作愉快了。
5: 合作愉快。
3: 好，合作愉快。
5: 今天收获也太大了吧。
2: 怎么都这时候了，还有人追加呀？
6: 哎，别慌。你干嘛呢？有倪总帮你呢，势在必得啊。
5: 哇，这怎么了？
6: 拍上了呀。
5: 这拍上了？
6: 啊，这就拍上了。
5: 这就拍上了，这成功了。这篮球场是我的了，是吧？耶！谢谢。
6: 啊，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跟你说了，毫无悬念。哎呀，
5: 这篮球场真的是我的，是我的。

0: 今天打的可真过瘾呀、
1: 啊！你是过瘾了，可把累死了。
2: 子佳，方校长，您好。啊，我来是想通知你们，我能找到一个固定的篮球场，周末就可以带孩子来打篮球了。
0: 真的？这样我又能和大家一起打球了。对了，你通知静怡他们了吗？
2: 哦，他妈妈电话一直打不通，而且他家里也没人。你知道他最近在忙什么吗？哟，
1: 静怡现在可火了，他可是大忙人呢。
0: 对啊，他现在当模特，你看我这身衣服就是看他穿得好看让妈妈给我买的。
2: 模特？
3: 静怡，静怡。

哦，蹭一点，好。

0: 宝贝儿，宝贝儿，哎，怎么两分钟你就睡着了呀？
1: 我不太舒服。
0: 没发烧呀？吓我一跳。来，拿着，赶紧，抓紧时间吃饭啊！马上就拍到你了，动作快一点，大口大口的吃，吃点菜。
1: 包校长，
2: 来看我这里微笑，对，好，来保持住，来好，来 OK OK。
3: 静怡还真是多才多艺的啊。
0: 是啊，我以前还真没发现她有这个天分。主要她像她爸爸，你知道吗？她脸特别小，上镜。
3: 不过我看她拍照这工作挺累的
0: 啊。谁说不是的？所有孩子都一样。白天上学，晚上还要上各种补习班，一大堆的作业。我跟你说，这儿有一个孩子算一个孩子，所有的家长孩子都跟超人一样。好好拍。安老师，您今天找我们家金怡有什么事儿啊？啊，
3: 是这样，我呢是找到了一个固定的篮球场，然后
0: 要不然咱俩到那边去说，我们还在东张西望。你说，方小张。
3: 是这样，我能找到一个固定的篮球场啊。今天就是特意来告诉你们一声，周末就可以过来上课了。静怡真是一个好苗子，要好好培养的话，她一定前途无量。
0: 是啊，我们家静怡真的是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王校长，今天真是太辛苦你了，从城里跑那么大老远的来看我们家静怡拍照，让你受累了。
3: 不会。
0: 但是我估计吧，他今天晚上拍完，怎么着也到后半夜了。啊，我是担心你晚上回去太晚了不安全。那个，
3: 那行，那我把地址直接发到您手机上，到时候您周末记得带他来上课。
0: 好，没问题。我主要吧，你在这儿，他老是东张西望的，你知道吗？
3: 明白明白。行
0: 那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我不送你了啊。
3: 好好好。

0: 再见啊！
1: 记得帮我跟他说一声。
0: 再见。
2: 哇、
0: 哦！哎，你干嘛去啊？
1: 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
0: 算了算了，你今天你别写了啊！实在不行你就跟老师说，说你忘带了。
1: 那也不能总是说忘带。
0: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今天发现你这拍照的时候，你这肩膀，哎，我跟你说，你这肩膀你都挺不直，你老是这么抠着。你回头要接一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衣服，你都撑不起来，你知道吗？
1: 摄影师也没说有问题。
0: 等摄影师发现问题就晚了。妈妈呀，在网上给你找了一些视频，哎，你看看，你看人家这个站姿多好看呀、啊！快过来跟你学着。你
1: 现在？
0: 对呀、啊，发现问题就得赶紧解决问题。
1: 嗯，可我好累啊。
0: 哎，我发现你这孩子哈，我要让你打篮球呢，你跑一天你都不说累，你疯得满头大汗，你欢着呢你。我一让你学习你就给我偷懒，我跟你说话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啊？那古人说什么来着？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都说了一百遍了，
0: 那你都知道道理啊。你就快点跟妈妈一起练，嗯，坐起来，打起精神来。妈妈跟你一起练啊，把腰挺直，眼睛看向前方，对，舒服。

卸妆，两遍啊，把脸给我洗干净再睡，听见了吗？明天早上起来，早起10分钟。

0: 妈，你每天忙我这些事儿，你累不累啊？
1: 妈不累，妈是超人，累不死。我还得给你洗刷子呢，你动作快点啊！你再不睡觉，练视频了啊！

0: 宝贝，咱们要迟到了。看什么看呀？你迟到了，摄影师就该不高兴了，到时候又不给你好好拍照了。你动作快一点好不好？
1: 等会儿，妈，我鞋带松了，鞋带松了，我系鞋带。妈，你看那个男孩，他跑的倒是挺快，但他带球姿势不对，肯定会被端球的。
0: 你快点好吗？
1: 哎，你看我说对了吧？
0: 你赶紧的，
1: 好球！
0: 郑静怡，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呀、啊？
2: 但是我好饿。
0: 妈不是给你买了营养餐吗？快拿着，快吃啊！吃完就该到你拍了，抓紧时间。看看你脸上又长痘痘。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今天所有的付出，将来有一天都会有所回报的。宝贝儿，有时候妈妈冲你大吼大叫，你是不是特别生气呀？嗯？你要知道，你现在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有一天你长大了，跟别的小朋友也不一样。懂了吗？

0: 先不吃了吧，走，咱们赶紧去补妆，我爸一会儿催你，不能快点啊！妈妈给你补妆，抓紧时间，快坐着呀。别挠！你看看，你看看，脸上又肿包了吧？我让你不要吃，就是不听。哎呀，都上火的东西。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给你多盖点粉底啊，给你忍着点啊。知道，我知道，给你忍着点啊。
1: 今天能不能不拍？
0: 不能不拍。我这不在给你补妆吗？
1: 我不想拍。
0: 你不想拍也得拍。
1: 我不想拍。
0: 你就是不想拍是吧？
1: 对，我就是不想拍。
0: 行，不拍那我就把这所有的钱都退给摄影师，然后再搭进去一年的生活费。走，收东西，拍就不拍了，走，回家。
1: 我拍还不行，我拍。
0: 你到底拍不拍？
1: 我拍。
0: 你拍你就认真一点好不好？都把妈妈气死了，你一天天的。你一会儿动作标准一点，听见了吗？你不要掉个脸，你笑一笑好不好？情绪。
2: 想起来了。
0: 哎，对了。怎么还不换衣服呀？
1: 这衣服太难看了，我不想穿。
0: 你动作快点，赶紧换！怎么难看了？这是今年最新款，快点。
1: 就一块破布，太丢人了，我不想穿。
0: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复杂呀？啊！一会儿摄影师该生气，你动作快点好不好？赶紧穿，动作快点。
1: 我不穿。
0: 你穿呀！
3: 干嘛呢？哎，还没换好吗？
0: 不好意思，
3: 换件衣服要那么久。
0: 小孩子闹点脾气，你给我五分钟时间。
3: 闹脾气，能不能拍？
0: 能拍。
3: 不能拍，赶紧换人。下一个，来，那个谁，过来。哎，
0: 别，是，不用。
3: 时间很宝贵的，都被你们给浪费了，知道吗？
0: 能拍，摄影师，能拍。
3: 你这，
0: 我五分钟内搞定，你相信我，我有办法啊！稍等啊，马上。
3: 抓紧啊！
0: 你干嘛呢？换衣服呀，宝贝。
1: 我不想穿。
0: 你为什么不想穿？
1: 太丢人了。
0: 宝贝儿，你听妈妈说，一会儿你拍照表现状态好一点啊。妈妈好不容易跟摄影师争取了这次机会，我告诉你，你不拍，你看那些小朋友，你不拍，马上就有人拍，听见了吗？而且，这次拍照非常非常关键，我们一定要做到让所有的客户都满意，我们才能生存下去。你听见了吗？妈妈跟你说话，你听见了吗，宝贝？
1: 我听金子佳说，方校长他们找到地方了，我们可以去打球了。
0: 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球？我告诉你，今天拍不完，你哪儿都别想去啊！这
1: 丫头，他们都能去，为什么我不能去？
0: 你就是不能去。
1: 为什么我不能去？
0: 这样吧，来，这什么？
1: 注意，走动。是方校长在带我们打球。
0: 一会儿拍照的时候就这样啊，妈妈给你举着，你就边看篮球比赛，然后边笑着拍照，好不好？就这样，来，走。
1: 不去，我不要。
0: 你快点。
1: 我想穿。我真的
0: 快一点，摄影师等着你呢，一会儿人家又生气了。你快点，妈妈好不容易给你争取机会。
1: 我不想穿。
0: 不穿也得穿，妈妈举着拍好辛苦，你知不知道？你们体谅一下我。
1: 我不穿。
0: 不穿也得穿，你赶快脱衣服，赶紧穿，动作快一点。你等一下，
1: 我要穿。
0: 你干嘛？
1: 不要穿，我不要穿。
0: 你给我过来呀！你快。手十八层，你就过来，你
1: 我不穿，
0: 看看你不穿也穿，我告诉你，
1: 我不穿，
0: 你想干嘛？你想干嘛？我还不相信我治不了你了，不穿也得穿，
1: 你不穿，
0: 佳怡妈妈
1: 穿。王校长，
4: 静怡，没事吧？妈
5: 呀！妈，不哭了。
0: 王校长。我们家的情况你也不是不了解，我跟他爸爸离婚一年多了，我一个人带进你，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问题，我是要解决我们吃饭生存的问题，对吧？我希望您能理解我，好吗？
6: 我完全。

0: 能理解，但是如果您想呢，静怡她如果走的是职业篮球，那日后这就是她的事业，我觉得您不能为了这眼前的利益来耽误她。
1: 是啊，问题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培养一个篮球运动员他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呀，而且篮球是您的梦想，我希望您别来干扰我们家静怡好吗？静怡是我的孩子，我知道她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0: 静怡妈妈，篮球同样也是静怡的梦想，而且她跟我说过不止一次。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觉得您现在根本就不是在培养她，我觉得您现在就是在把她当挣钱的工具。
1: 怎么可能，方校长，她是我的女儿啊。这么跟你说吧，方校长，您是生活在蜜罐里的人，你自然可以去追求你的梦想。问题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家庭的孩子，我们如果都跟您一样去追求梦想，那我们喝西北风啊？不是，问题是方校长，我女儿当童模，她就这么短短几年的时间，你知道吗？超过1.5米就没有人找她拍广告了，所以她要想出名，她就得抓住这个好时机。我跟你说这么多，你也不明白。你知道他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这个数。
0: 5000。
1: 5万。真的。所以你说我当妈妈的，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的给孩子做规划呀？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他好，您知道吗？我们只有挣上钱，我们才能上更好的学校。我做所有的一切都是为我孩子好，我这么做有错吗？
0: 您这么做当然没有错，但是他现在拍照这么辛苦，你有没有想过他的身体？你有没有想过他能否全面健康的成长？而且我们作为家长的，可不可以换位思考，我们站到孩子的角度上，我们认认真真的听听他自己的想法好不好？
1: 方校长，你当过妈妈吗？您都没有当过妈妈，您凭什么来教育我呀？啊，我是他的亲妈，难道我不知道怎么为自己的女儿好吗？您能理解我一个当妈妈为女儿的用心良苦吗？您懂吗？
0: 我也是在担心她的身体啊。哎呀，我天哪。你好，
2: 哎，
0: 请问肖立明肖主任在吗？
2: 肖主任呀，出差了。
0: 出差了？
2: 嗯。啊，
0: 我是记得你是检察官对吗？
2: 啊，对。
0: 那行，找你也行。
2: 行，那这边说吧。
0: 啊，
2: 方小姐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就好了呀。
0: 你们可不可以去帮助一些孩子？
2: 帮助？
0: 对，他们正在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
2: 什么事情呢？
0: 拍照。
2: 哦，你说童模是吧？
0: 对，就是童模。我去他们拍摄基地看过了，那些孩子太累了，他们上了一天学，放学之后还得加班加点的赚钱，饭不让吃饱，觉不够睡，抽空还得趴在那儿写作业，而且有的孩子甚至生病了还得被逼着在那儿拍照，一拍就拍到后半夜。你们可不可以帮忙？
2: 等一下，方小姐，是有孩子向你寻求帮助吗？
0: 没有，是因为我的一个学生在那儿太辛苦了，完全就是被当成了赚钱机器。
2: 我听明白了，方小姐，你说的呢其实我都相信，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是童模其实它并不等同于童工。嗯，而且你我也不是当事人，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全部呀。
0: 我
2: 这样，我给你换个角度说哈，你想想现在的童模，有些小孩子都是争先恐后的要站在聚光灯下面，他们享受鲜花，享受掌声，他们可不觉得自己是被逼的呀，对不对？
0: 现在已经出现问题了，你们管不管？
2: 出了问题，我们肯定是要管的。你要不先坐，方小姐，我大概给你讲一下。根据广告法的明确要求，禁止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但实际上呢，模特和广告代言人它是存在区别的。如果说童模和商家签订的是长期合同，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即便有法定代理人同意此举，它仍然是涉嫌违法的。如果是按照现在常见的按日或按次计酬啊，则难以认定它是违法行为。如果他们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没有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先不要背法律条文，而是有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去帮助孩子呢？
2: 具体的解决方案要等我们一步一步的了解之后才能给出来的。
0: 那可是，
2: 而且童模这个事件不是说你发现了我们立刻就能解决的呀。
0: 那这些孩子的，
2: 方小姐，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尽快调查的。

0: 那请你们尽快，好不好？一定，谢谢。
1: 事情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现在发酵成这样，这对孩子造成多么大负面影响？
2: 方小姐，你先别着急，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个问题已经涉及网络暴力了，我们一定会解决的。
1: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只是网暴，而是童模这个行业，这整个行业。
2: 方小姐，叫停整个行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呀。 童模既然是一个新兴的行业，那它能够运作，一定有它的合理性。我上次不是跟你讲了吗？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呀。确实，我们是要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以及他们能够正常的接受教育，但是绝对不能一刀切。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孩子的家庭很有可能是需要这份薪资的？当然了，还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呀。
1: 好，那我请问。 打孩子违法吗？
2: 违法，但是我们办事是要走流程、走程序的呀，怎么放在孩子身上就不管了？还是说你们觉得孩子的事儿太小了，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所以压根就不值得你们管？

0: 哎，甘老师啊，是不是今天拍的片子有什么问题啊？什么？
1: 下班啦？
2: 嗯。
1: 看什么呢？这开车还得考驾照呢，做律师还得考资格证呢，可是这为人父母居然不用考试，太可怕了。
2: 可是我觉得吧，父母对孩子的管教都是出于爱嘛。
1: 啊，是。可是这个爱如果失去了原则、理智，那这个爱不就成了犯罪了吗？有些家长呀，口口声声说要给孩子最好的，但其实呢，他们就是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吧。
2: 哟，没想到啊，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1: 啊，
2: 嗯，有点道理。
1: 嗨，你看，你看，你看，果然啊，你果然不够了解我。哎，这样，我去给你拿个夜宵，这方面我们一会儿展开来聊一聊，好吧？
2: 不吃，没空。
1: 啊，没空。冷漠。
3: 不吃了啊。
2: 嗯。
1: 好吧。
0: 去跟摄影师好好说，赶紧，让他再给你一次机会，快的。
4: 来，让一下，让一下，对不起，让一下。请再给我们
5: 家孩子一次机会，好不好？我没有空，我没有空，别碰我，我这样我没法工作，好不好？
4: 我求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让他好好表现。
5: 这是表现好不好的问题吗？你打孩子的视频在网上印象有多大，你自己不知道吗？
4: 对不起，
6: 别耽误我们的。
5: 现在你别碰我，我要工作，好不好？
4: 好好化一次妆，然后拍侧面，换你的衣服行不行？我求求你了，再给孩子一次机会，好吗？
5: 现在大部分人都知道了金怡的形象，这个时候用她当模特，那些厂家的服装还卖不卖了？
7: 对，就是。

0: 你这个事情影响有多大吗？啊！
1: 你来不及了，我们一定。
0: 你这个事情影响有多大吗？啊！
2: 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
0: 后边还有很多问题还要解决，你知道吗？
2: 我知道。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好不好？我真的。
3: 你们好意思求这求那的呀？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不知道吗？
4: 就是。
3: 你还在这求这求。
4: 要是我的，不好意思来的。
3: 啊，你讨厌
4: 干嘛？
3: 我求你了。
5: 我啥意思？好不好？你们少说几句。
3: 什么叫少说几句？我干嘛了？
5: 问题他们都是家长，孩子做的收益能找几个？
0: 行了，安静一下。
5: 少说几句。
6: 咱们这谁负责啊？谁负责？
7: 哎，你们有什么事儿吗？你们
6: 是这样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咱们这儿有虐待儿童、雇佣童工的现象，所以特地来调查一下。
7: 没有，那都别人瞎说的。你看我们这儿都特别正规。
8: 我不想看，我想回家。
3: 哎，你说你什么权利管我们的私事啊？
9: 凭什么？
6: 家长，家长，家长，
7: 别吵，
6: 安静一下。家长，听我说啊，我就问几个问题。这位家长，咱们孩子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3: 5个小时，怎么了？
6: 记一下啊。哎，你好，
10: 木子，你看，
6: 您是摄影师是吧？
11: 是啊，怎么了？
6: 咱们这孩子现在最小的多大？
11: 3-5岁吧。不是，你们怎么跟审讯一样啊？不拍了，不拍了，孩子。
5: 哎，别！哎呀，你说冤有头，债有主啊！哎，你们要找的人是他，
3: 是他打小孩的，
5: 是他，
3: 是他打的小孩，
5: 你可别连累我们呀。
6: 听我说，我知道，不要连累我们。那个孩子，你母亲有打你吗？别害怕啊，没事，说实话。说。
12: 对不起，我的确动手了。
13: 你看，承认了。
6: 您确实打孩子了。
14: 你要知道，你打孩子这个视频在网上影响非常不好。
13: 对呀。
12: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做什么可以弥补这个过失？我对不起，我给大家赔不是。对不起，
3: 赔什么呀？
12: 对不起，
3: 赔什么？赔什么？

0: 经理，经理，经理，经理，你不是说你很喜欢冷佳静怡吗？你帮我一下好不好？
1: 行了，别说了，
0: 我求求你了。
1: 我也没办法啊。你这造成的后果吗？
0: 是吗？
1: 郑静怡现在是名人，她所拍摄的服装款式我们要全部下架，你知道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吗？
0: 你相信我，我真的是爱我女儿，我就是因为特别爱她，所以我……行了，行了，行了，
1: 我不是故意的，
0: 我知道你爱她，这可不是爱不爱的问题啊。
1: 事情发生这样，我们也是受害者啊。
0: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你帮帮我。
1: 我们估算了一下，你大概要赔偿文伟违约金50万。 你回去看看合同吧，里面写的清清楚楚，乙方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我也没办法。

0: 妈妈，你别哭，我一定好好拍照。妈妈，妈妈，我好好拍照，我求你别哭。
1: 妈妈搞砸了，妈妈
2: 不起你。
3: 那走，让奶奶。
4: 这个童模的事情啊，我们一定会全面调查的，你就放心好了呀。啊，
3: 能够好好调查就好。综日中心的工作还是做得非常到位。
4: 那谢谢。关键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果然的这个投诉啊，你看，
3: 主任，当时确实是我太冲动了，那个快帮我撤销吧。
2: 那我就替果然谢谢你了。
3: 不会不会，您慢走啊。好，谢谢。
4: 走了，走了。
5: 方舒然，方舒然，
3: 静怡妈妈。
5: 郑静怡呢？郑静怡呢？你把她弄哪儿去了？
3: 静怡怎么了？静怡不在我这儿。
5: 你别让我出去！你为什么要拍视频？你为什么要拍视频发到网上去？就因为我不让她去打篮球，就因为我不让她去打篮球，你就报复我，对吗？
3: 你先冷静一点，
5: 你知道吗？你把女儿都毁了，你把女儿都毁了！
3: 静怡妈妈，先冷静一点，视频不是我拍的，
5: 就是你拍的。
3: 你说静怡丢了是什么意思？
5: 厂家取消了静怡所有的拍摄计划，她穿过的衣服全部都下架了。让我们赔50万，赔50万，静怡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我不让她去哪儿？
3: 我去，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你说静怡丢了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
5: 我今天早上起来，她就不在房间了，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她去哪儿了？
6: 静怡妈妈，静怡妈妈，听我讲，听我讲啊，你看。昨天晚上出的事情今天早上找不见的，对吧？啊，时间不算长的，我们现在赶紧去找，一定能够找得到。
3: 那找不到了啊，
5: 我娘，我娘静怡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7: 果然，快走，郑静怡不见了。啊，
8: 各位同事们，看看这则寻人启事。
9: 这孩子真没见过，
8: 帮忙找找吧。
10: 什么情况？孩子不见了。

0: 那怎么样？没
1: 找到。贺喜，你说这静怡这孩子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呀？
0: 一定没事的，你别瞎想了啊。
1: 要是方淑安第一次来反映情况的时候，我就重视起来的话，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呀。
0: 你先别自责了，咱们呢先把孩子找到，我们去前面看看。

0: 侨披直短，家国情长，见证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拼搏历程。信短路长，字里行间承载海外侨胞回馈桑梓的家国情怀。万水千山寄乡情，一封家书抵万金，家书万里。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2026年5月，一部潮汕方言电影赢得了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影片将镜头对准上世纪40年代，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郑木生只身下南洋，留下年轻的妻子叶淑柔与3个年幼的孩子，隔着遥遥山海，一封封汇款凭证和家书成为郑木生妻儿艰难岁月里的经济来源与精神支柱。通过影片，一段段被岁月尘封的侨乡记忆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海口部始建于1853年，最早漂洋过海到各地谋生的江门人，大多是在这里的码头搭乘驳船到广海湾，换乘大船去到海外。江门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由昔日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和鹤山5个县组成，史称五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530多万，分布在全世界5大洲145个国家和地区，路途都十分遥远。在广东江门开平市丘陵起伏宽广地区，分布着1833座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碉楼，它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兼具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特点，仿佛珍珠一般点缀在南越大地，被誉为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令人震撼的建筑艺术长廊。从2000年起，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走进一座座久未打开的碉楼，人们竟然发现了一批又一批遗落的家书、汇款单据，数量十分可观。他们从哪儿寄来？记录了哪些故事？又与这一座座碉楼有着怎样的联系？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吸引着人们想要一探究竟。他叫银信，也叫乔批，曾长久地存在于沿海侨乡社会。2013年，广东和福建两地保存的16万多件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1: 所谓侨批，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侨汇的凭证和家书的这样一个统称。因为在以前呢，金融递送的渠道、邮政这些还不够发达，所以华侨在国外还是主要依赖民间的这样一个递送渠道，把钱寄回家乡，寄给家人。
0: 在广东潮汕话、梅州客家话和福建闽南话中，称信为批，所以叫侨批，而江门武义地区称作银信。追溯他们的历史，需要回到19世纪初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国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殖民者们长驱直入，他们与统治者、地方势力相勾结，诱拐、哄骗，甚至暴力要挟沿海地区贫苦农民签订不平等协议，作为契约劳工踏上远赴美洲、大洋洲的漫漫长路。

1848年至1860年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先后发现金矿，从中国招募大量劳工。19世纪中后期，美国、加拿大等国修建太平洋铁路，开始大批雇佣华工充当苦力，这些华工多为加

0: 常被人称作猪仔，因为在殖民者看来，他们的性命并不比牲畜更值钱。在长达数月的远洋航程中，这些劳工被囚禁在拥挤而憋闷的船舱中，即使熬过旅途艰险到达目的地，等待他们的仍是奴隶般的痛苦生活。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冷血狡诈的雇主会给他们带上沉重的镣铐，日复一日从事垦荒、种植、开矿等各种苦力工作。不仅如此，雇用契约华工的农场、庄园或者矿山，为了控制华工自由、节约运营成本，会发行一种仅在内部系统通行的私钱，人称猪仔钱，用以抵扣工资。因此，能够兑现承诺寄钱回家赡养家人的猪仔劳工并不多。
1: 华工去到遥远的国度了，好多人早期了可能连书信啊都没得寄回家，但是后来出现书信和银信之后呢，就代表这个人还在，惦记着在遥远的中国的太太和的父母和他的儿女，所以呢，银信就是从这个卖猪仔就逐渐就慢慢出现。
0: 比猪仔劳工境况稍好的自由移民，可以时常把自己辛苦赚得的钱物以银信的形式递送回国。爸爸去金山，快快要寄银，全家靠住你，有银就寄回。这首流传于江门地区的民谣，反映了当年乔眷望眼欲穿、盼望海外侨汇到家维持生活的迫切场景。自从19世纪中叶大量华侨出洋谋生以来，侨汇是众多侨眷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
2: 我们可能所说的银信可能都是钱还有家书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封的银信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托人就是带回了一个木盆，还有红簪一盒，还有糖一起的寄过来，但是在信里面可以看出，其实不单单只是家书，还有很多其他的杂物啊或者杂货在里面。
0: 华侨在信中每每对家人长辈的问候，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虽有小嫌，亦要划出意见，免起细强之争。女儿出嫁的叮嘱，要年岁大细十年八年之间，要她有屋住，有田地。也会嘱咐钱物如何分配，用于何处。家人要勤俭节约，叮咛孩子要好好读书等等，顾念亲族之情，溢于言表。
3: 清末的时候，大概是1905年，一个叫黄世宽的美国华侨，在他的伯父60岁生日的时候，专门寄了钱回来给他的伯父祝寿。那么祝寿的信，信笺他是用大红色的。另外有一个叫南仲的这样一个华侨，给他的母亲写了一份信。其中就是说，他和他的弟弟，就是两个人合起来给他的母亲买了一个那个棉袄，皮棉袄。他给他母亲说，就是说不要以为这是个很贵重的物品，你要常常穿在身上抵御寒冷。如果说你穿旧了，我跟我的弟弟啊，会给你再买新的一件。
0: 实际上，很多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侨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这是一封特殊的侨批，一个大大的难字格外醒目，是印尼华侨陈君瑞寄给母亲的侨批。
4: 他就在信封上写了大大一个难字，就表达了自己在外面艰难的心情。但是他这个难字并不是表达他的颓废的心情，就是说他艰难而上，不畏艰难的意思。他又如实地告诉家人，我在外面是在艰苦的奋斗，但是我呢，我不怕困难，我一直要迎难而进，让你们不要再受苦。
0: 千山万水。

0: 水百丈溪，一天离别隔东西，探望家山不见踪，欲作家书意万重。这是泰国华侨黄先伟寄给祖母三元英银的侨批，这些话语无不诉说着华侨对亲人的思念，而延绵不绝的情谊中也蕴含着海外华侨对家人的承诺。
1: 诚信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寄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收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批局本身的经营者的诚信。寄批人他对家乡对妻儿有承诺，所以他就恪守这种承诺，有一块钱寄一块钱，有十块钱寄十块钱。
0: 在侨乡依靠侨批生活的侨眷家庭不在少数，因此侨批的运转投送不得有误，也不能有误。
2: 批工呢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责任给你念书，你认识字你自己看，你不是我跟念给你听，我不能带你写，不带写回，不带写回批，带写回批有一个弊端，冒你。
0: 寄批人的承诺，送批人的信用，收批人的诚实，共同构建起整个侨批业的诚信体系，而这种诚信的观念也因此深入人心，慢慢成为侨乡社会不容置疑的行事准则。诚以修身，信以立业，在短短100年间，侨批业得到迅猛发展。据潮州府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共计131家，在南洋各地的潮帮批局多达451家。上世纪30年代，光汕头一地每年平均侨汇高达0.8亿元，是中国收受侨汇最多的侨乡。侨汇大量涌入，结合近代工商业发展，改变了侨乡社会原本贫瘠落后的面貌，无形中也为中国革命星火燎原创造了条件。1882年，广东省江门市开平赤坎镇中古村，一个名叫司徒美堂的14岁少年，和许多同乡一起登上了驶往美国的轮船。司徒月桂是司徒美堂的孙女，老人家现在讲起爷爷的往事，依然十分激动。
3: 他走的时候是穿着那个就咱们过去那种衣服，而且长辫子脖子上围着，这个船呢在在太平洋上走了将近半年，然后等他们下了船的时候就已经是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也都脏得要命啊，辫子也都滚在身上，上岸就不让他们上。就要他们去打理，但是他们怎么打理啊？然后他们只能就慢慢的凑点钱，这么上的岸。但是在那码头上，他们吃尽了苦头。

司徒美堂初来乍到，没少受欺负，生活的艰辛让他深切意识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庇护国民，在外打拼的华人只能抱团取暖。于是在1885年，年仅17岁的司徒美堂加入了社团组织洪门志工堂。洪门源自于300年前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天地会，他秉承精忠侠义的精神，还有爱国护民的宗旨，正是当时司徒美堂所向往的人间正道。为了谋生，司徒美堂经同乡介绍，在旧金山中央大道一个叫

0: 他就在后厨正忙的时候，有流氓来吃霸王餐了，就吵起来了。
1: 他听见了，吵了以后，他就出来。他说劝架来了，没想到那个流氓那都动手了。那他在家乡是学过武功的呀，这一抬手的功夫，这人就咣撞在那桌子角上了，就死了。结果警察就来了，就把他抓走了。眼看司徒美堂的人生将就此戛然而止，这个消息却激起了美国华人的满腔义愤。
0: 于是由洪门出面斡旋，想尽办法，终于在10个月后将司徒美堂解救出狱。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在当时的纽约，他就成了华侨中的英雄，因为确实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大家打抱不平。
1: 1894年。 司徒美堂在波士顿成立洪门分支安良工商会，俗称安良堂。1904年4月的一天，已成为社团领袖的司徒美堂突然接到信息，一位企图入境美国的中国人，因为使用伪造的夏威夷出生证明，被旧金山移民局抓捕，并且受到拘禁。 万般无奈下，这个中国人只能收买拘留所旁边的小报童，把自己被关押的消息传递出去，向美国的华侨群体求助。这个人就是孙中山。接到这个消息的司徒美堂当即决定伸出援手，发动关系网上下疏通，联合其他侨领聘请律师起诉美国。
0: 终于解救孙中山脱困。那个时候，我爷爷每天早上要出去卖肉，因为他也得挣钱嘛，他得出去卖肉，然后每天晚上回来，再给孙中山做饭啊，再带回他的剩的肉啊、菜呀，这样自己吃，这样就可以减很大一笔开支嘛。 所以孙中山先生呢，就在我们家住了将近半年。通过这段时间，他就了解了很多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的理念。他也通过他的这种知道的，他去向这些华侨、向洪门职工堂的这些弟兄们去宣传，让大家来支持孙中山。在和孙中山的相处日子里，司徒美堂为他的革命思想而折服。 后来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力促志工堂联合同盟会成立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当时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经费。短短3个月内，共筹得美金14.4万元。 成立1年后，共筹得40余万美元，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经费来源。就在华侨们为援助革命竭尽所能时，同盟会在国内发起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封建帝制为目标的起义。虽然屡战屡败，孙中山却从不放弃。
1: 为革命，他多次前往美国筹备军饷。一次，国内同盟会发来讯息，急需15万美元经费，孙中山一时手足无措，寝食难安。这时，又是司徒美堂伸出援手。需要钱，
0: 就是大家凑，又能凑多少？后来爷爷想了半天，就跟那个加拿大洪门的。 弟兄们就商量说：“现在孙先生需要这种需要钱，咱们怎么帮他？所以呢，还是加拿大的那些同仁们就把加拿大的4座糖产给抵押了，凑了那15万美金给了孙中山先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一场旨在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大革命，在全国蔓延开来。昨天文电。

0: 已经已破矣，民中革命军二三百人，皆相电邀往。云欲在厦门呼，未知本省如何动静，视之。这封辛亥年九月初七由菲律宾华侨寄往家乡的侨批，距离武昌起义爆发仅过了短短18天。
1: 可见海外华侨在得知国内革命胜利的消息后，是多么急切地想将喜讯尽快传递给国内的亲友。海外华侨对这个辛亥革命啊，提供了大量的资助，成立的革命的组织新中会、同盟会啊，它的主要的骨干的成员都是华侨。
0: 还有很多的海外华侨专程回国啊，参加这个革命起义，这些事实都充分印证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亲自电邀司徒美堂回国担任总统府监印官。 这一次，司徒美堂婉拒了孙中山的邀请，无奈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赤子报国心切，日后有何吩咐，聆听指播，侨胞尽力效忠。海外的华侨华人在与世界的沟通中逐渐成长壮大。 他们最不能忘的就是反哺家乡。从1902年至1936年这30多年时间里，江门华侨及归侨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在家乡共投入200多万豪银、100多万元银元和60多万元港币，修桥建路、建厂、办企业。 坐落在台山市沙帽山下的台山一中，是一座由华侨和港澳同胞捐助建立的学校。1915年，在加拿大维多利亚部华侨学校任教习的华侨黄沪南回国省亲，会见了台山中学校长黄明超。当两人说到台山中学以当地文庙为校舍。 如今已经陈旧不堪，急需新建校舍时，两人决定发动华侨捐款，并且不遗余力四处奔走，终于完成了对台山一中的升级改造。此后的100多年间，海外华侨仍不时捐资办学，最终成就了这样一所中西合璧。 美轮美奂的历史名校，重教育，树新风，海外华侨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侨乡家眷的一言一行，推动着侨乡社会急剧变化。谁来？

0: 侨眷就靠外国寄回来的侨汇来生活，而且华侨呢，他的风俗习惯就有了改变。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不是跪拜，是鞠躬，对吧？饮食呢是重西餐，已经是开吃西餐。那么语言里面也带着这个英语出现了。侨乡已经经济社会生活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商业社会转型。
1: 一封封银信，一件件侨批，跨越万水千山回到故土，传递着亲情、爱情和乡情，讲述着华侨先贤敢于冒险、远赴异国他乡拼搏奋斗的感人故事，记录着华侨华人历尽艰辛、艰苦创业、回馈故土的历史记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1: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0: 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1: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0: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1: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2: 对，
0: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3: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临北部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连片的红树林，曲折的港湾，壮丽的礁石，辽阔的滩涂，无垠的沙滩，共同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我们远方的家是旅组来到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的钦州市。

0: 至三娘湾。这里生活着300多头中华白海豚，我们邀请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灵教育中心研究员赵一担任向导，跟随研究保护团队的工作人员一同出海寻找中华白海豚。
1: 赵老师一行呢，特地为我们摄制组啊准备了这个防晒的这个装备，为了要预防我们在海上被灼伤。
2: 对，
1: 那为什么赵老师您就是？
2: 我不怕，我晒的习惯了。
1: 晒习惯了，因为几乎天天都要出海去记录。
2: 对，一年我们大概有110天左右会在海上，只有长期的不间断的追踪他们，才能够确实的了解白海豚它到底在哪儿。啊，他喜欢什么？
1: 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2: 是的，
1: 您介绍一下这一行人吧。啊，
2: 这是我们团队，这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潘越老师。
1: 您好，潘老师。啊，
3: 大家好。
2: 潘越老师。然后这是李简梅，李老师。
1: 李老师是负责
2: 记录啊，每天出海第一个都要什么天气情况。啊，出海人员都有谁？几点钟？哎，然后发现海豚以后要记录，位置多少 ？GPS 点在哪儿？
0: 在同行的工作人员中，林强和苏红梅都曾是当地的渔民，参与中华白海豚保护工作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他们被称为研究保护团队的眼睛。
2: 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找中华白海豚最牛的。眼睛非常好使，而且所以你凭着我们去找很难找到，他们去很快就能发现。
0: 为了让我们这一次能有所收获，作为团队的眼睛，林强坐到船头，一直在茫茫大海中不停地搜寻。船只行驶大约10分钟后，林强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只中华白海豚。
1: 看到了，它背部的这个叫什么鳍吗？
2: 背鳍。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1: 为什么叫五色海豚？
2: 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灰花色，白花色，白的。所以你看到，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0: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地等待。
2: 看见了吗？
1: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2: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看的是粉色的，
1: 这个血脉喷张，
2: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3: 一样，
2: 脸红红的一样。
3: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所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0: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3: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1: 海猪，
3: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
1: 然后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3: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1: 体重太庞大了，
3: 跑不起来。
0: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上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1: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3: 马上起啊！
1: 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4: 认得我游的。
1: 哦，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害怕吗？天天出来呀。
6: 现在这一条嘛。
5: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但是他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1: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5: 对，
1: 玩耍啊，
5: 对，玩耍。哇，你为啥你叫我看到海豚，我就想要起饭呢？但是每天的话，看着我的孙子一样的。

0: 看到海豚，哎呦！
1: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三五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鸟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空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2: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0: 影响，
2: 影响。
0: 打雷它就怕。
2: 哦，打雷它就怕，它就潜到海底了吗？
0: 应该潜的。
1: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过工作人员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很多白海豚已经认识它们的船只，会经常主动来找它们。
3: 海豚呢是靠那个回声定位来认识你的，而且它的眼睛很好。一会儿你一会儿发现，如果有机会海豚游到船边的时候，它换气的时候它会看你一眼，那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判断，然后它判断是我们之后，它们就会有很明显的举动，就会游到船边，
2: 游到这边来互动。
3: 新生的小海豚妈妈会带着新生的海豚宝宝游到船边上来。
4: 这是一种这个动物界里面的一种叫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道德情感。因为海豚妈妈呢，首先对我们有信任，她才会把她的宝宝带到我的船边，然后她又知道我其实对她新生的宝宝比对她兴趣更大，
2: 更感兴趣，
4: 所以我们拍的是她的宝宝，她才会把她带过来放在你她跟你之间。这些是很高级的一些行为和思想，如果他不想让你看见，你是找不到，
2: 躲得远远的。
3: 所以实际上是海豚找了我们二十年，互相熟悉了二十年。
2: 海豚找了你们二十年，
3: 我觉得是。
1: 海上下雨经常只在局部地方，我们绕过下雨区域，来到三娘湾的另一片海域。正如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这里的中华白海豚真的很好客。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两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2: 哇，好近啊。
3: 对，
2: 王
3: 姐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2: 这只
3: 另外一只，它的那个尾巴尾干的地方，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有两个黑的斑点，像个尖儿一样，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它把它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2: 啊，说的就是它。
3: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它
2: 海豚日。
3: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然后尸体我们也捞上来，
2: 就是它。那海豚妈妈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3: 他们一般呢会驮着他的小海豚，要驮好几天，然后直到那个尸体腐烂了，驮不动了，他们才会放弃。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2: 一半。为什么会有？
3: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2: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3: 对，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的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1: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3岁至5岁达到性成熟后，常年可以交配，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大约3年左右，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3: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我觉得
2: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3: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2: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哎
3: 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2: 也要通过观察去。
3: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2: 个体差异
3: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2: 很难观察。
3: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

0: 到交配我们就很心疼，因为终于发现哦，有个爸爸在了。
1: 时隔一年多的时间，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为了让我们对中华白海豚有更多的了解，赵一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他们拍摄到的一些中华白海豚的视频和照片。
2: 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它
3: 就是夹住
2: 以后呢，它会
3: 出
2: 手
3: 面
2: 一甩，把那个鱼用舌头把它调顺到那个可以往下咽的那个位置。就是说捕食食物对于任何一个物种都是必须的生存条件。
3: 对，
1: 中华白海豚是宽吻海豚及虎鲸的近亲，属于齿鲸亚目，拥有锋利的牙齿，但它们吃鱼时不会咀嚼，而是快速吞咽。牙齿的功能主要是用于捕食。
2: 这个牙齿我们做过统计，就是上面就有60颗，下吻部
3: 还得60多颗，
2: 所以海豚不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这么多牙，换一次再掉了，
3: 乳牙变恒牙，
2: 恒牙再掉就不会再长了，对吧？你只能去补去种，它是可以再长的。
3: 哇，这个生长能力真的是很强。
1: 在众多的资料中，赵老师给我们找到了一段海豚日和家庭成员的视频。
2: 你看，这个是海豚日出生的时候，
3: 这是在教它，
2: 对，教它游泳，踢着水面，妈妈驮着它，
3: 在妈妈的背上
2: 这个就是海豚日，这是海豚日妈妈。今天你们看到的
3: 这个很健康，
2: 这个时候非常好，但是第二天就起浪了。因为它还比较小，对待这种艰苦的
3: 应急的一些环境
2: 还是有些问题。
1: 正如潘越老师之前所说的那样，小海豚的死亡是自然现象，只要没有过多的人为干扰，中华白海豚的种群仍然会正常的延续。赵老师告诉我们，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是非常健康年轻的种群，年轻的白海豚数量占到了2/3以上，其中包括很多刚出生不久的小海豚。对于一些熟悉的小海豚，工作人员除了标注研究代码外，还会给他们取不同的名字。
2: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是一对母子，这个小海豚叫三月三。三月三在广西是一个大的节日
3: 的
2: 就是壮族人民的节日。
3: 对，
2: 那一天出生的，出生也有特点，你看它长得跟它妈妈特别像，
3: 特别像，而且都是笑
2: 虎头虎脑的，
3: 对，
2: 天生的带着笑容。这只个体，我们高度怀疑它是个雄性的，因为它跟着妈妈的时间很短，到处玩，特别调皮。现在呢，偶尔还能看到它，已经长得很大了。
1: 三娘湾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稳步增长，但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人们共同配合，继续努力。三娘湾村共有500多户，2000多人，打鱼和做旅游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保护中华白海豚，不仅保护了大海里的鱼虾，也直接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2: 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生活就好，就稳定。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收入就更好。这种生态旅游，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才是一个良好的体现，
3: 一个循环。
1: 当地人从保护中获得了发展机遇，也让整个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来到三娘湾，我们听到了研究保护人员以及当地人与中华白海豚和谐相处的故事，了解了钦州人对于海洋的态度。傍晚的三娘湾逐渐归于平静，这片大海孕育着更多的美好和憧憬。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3: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1: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3: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4: 对，
1: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0: 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钦州湾的北部，还有一个半封闭的内海——毛尾海。这片富饶的海域是中国最大的大蚝天然采苗基地，也是自古至今与钦州人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片海域。毛尾海面积大约135平方公里，相传因滩涂生长长长的茅草而得名。内宽口窄，形似倒挂的葫芦，这里海阔浪静，同时还有钦江、毛岭江等淡水河流汇入，是发展海产养殖非常理想的场所。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来到毛尾海边的沙井村。这里的人们正忙着制作蚝苗采集器，当地人也叫蚝饼。
0: 那这蚝饼是什么做的呢？
4: 是水泥。
0: 哦，是水泥做的。
4: 水泥弄沙子。
0: 哦，水泥和叉子。这个饼的大小有讲究吗？
5: 大概是6到6公分左右。我们学生呢就叫它球式片状采苗器。
0: 球式
5: 片状，
0: 啊，有点圆。
5: 对，像有点圆嘛，球式片状。
1: 大蚝属于牡蛎科，是一种优质的海产养殖贝类，喜欢粘着在其他物体上生活。当人们把蚝饼放入海中后，蚝苗便会附着在上面自然生长。跟随村民钟允旭，我们乘船来到漂浮在海面的竹排上。蚝苗采集器就悬挂在竹排下的海水中。
0: 这拎上来就是已经附着了蚝苗的了。
6: 行行行。
0: 哇，这么多。
6: 嗯。
0: 这里面有多少个？
6: 1、2、3、4、5、6、7个。
1: 大蚝蚝苗喜欢生活在盐度低于15度的海域。而毛尾海正好有钦江和毛岭江等淡水河流的注入，稀释了海水的盐度，同时江河交汇处浮游生物比较多，为蚝苗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0: 要投蚝吗？比如说
6: 不用
0: 哦，不用，
6: 它是天然的，
0: 不是像投放鱼苗一样。
6: 不用。
5: 在毛尾海的出海口那个位置，有10里蚝排，我们有几万亩的蚝排，养殖大蚝的成品蚝在那里。
0: 嗯，
5: 它到繁殖季节6月份、7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受到盐度的刺激之后，它就排放精卵。
0: 嗯，
5: 然后刚好我们毛海是个布袋装，它就从入海口把那个蚝苗受精卵都全部的这个潮汐带进毛尾海里面。
0: 嗯，
5: 然后我们像钟老板这样的养殖户呢，就是把大船，然后把这个采苗器吊挂在海里面，然后那个蚝苗生长了之后繁育之后，它就固着上来了。
0: 所以对于养殖户来说，成本其实就是蚝饼的成本，
5: 对，
0: 还有竹排的成本，
5: 对，就是采苗架的成本，还有采苗器的成本。
1: 毛尾海用丰富的鱼虾贝类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钦州人。早在300多年前，钦州人就已经开始采蚝吃蚝。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养殖后，毛尾海如今每年能产出1.6亿串蚝苗，占到全国产量的70%。一般情况下，蚝苗附着到采苗器后，只要养殖大约1年的时间就可以出手。
0: 卖到哪儿？
4: 湛江啊，广东湛江啊，海南啊，这个彭城啊，北海啊，
5: 甚至有一些出口到越南，
0: 北部湾这边或者到东盟这边，
5: 对，到东盟那边都卖。
0: 那像这一排的话是多少亩？能卖多少钱？
4: 这个蚝排这占地的哈，
5: 占地可能是2亩左右，
0: 2亩左右，
4: 大概是10万串，从1年卖呢就达到
5: 40多万。
1: 钟运旭属于养殖大户，年收入可以达到100万。

0: 元左右。村里养殖最少的村民每年收入也有30多万元。除此之外，他们在毛威海的外海区域还养殖有大蚝以及各种经济鱼类。离开沙井村，我们换上大船前往毛威海外海区域的大蚝养殖区。
1: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感受到了这个青州它的几个支柱的产业，第一是港口产业，
2: 对，
1: 然后是养殖产业。
2: 现在我们青州打造的一个是海洋的工业强势，同样的也要打造我们海洋渔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青州的海洋渔业质量发展的主要的打造的产业，就是一个是大蚝，另外一个就是金枪鱼的养殖。
0: 经过钟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威海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2年的青州大蚝。
1: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3: 这个超过10斤。
1: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4: 这个我们青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1: 香港牡蛎，
4: 原来称为晋江牡蛎。
1: 嗯，
4: 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是不同的种。
1: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4: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蚝情节，我们蚝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蚝王嘛，评比嘛，最大的冠军蚝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1: 有多大呀？
4: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0: 这些养殖了2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1: 这个有多大呀？
3: 这个可能差不多半斤。
1: 这个有半斤，这是他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3: 不是最肥美的。
4: 不是。
1: 这有几成？
4: 这个4成左右。
1: 4成？
4: 对。
1: 那最肥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4: 就像全部都是这种乳白色的，封得满满的，很饱满，
1: 很饱满的。
4: 一开起来的话，它就通起来的感觉。
1: 它是鼓着的，是吗？
4: 对，像我一样那么肥的。
1: 就是看上去就是
4: 很丰满的那种感觉。
0: 养成的大蚝撬开外壳后，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直接品尝。
1: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4: 对，
1: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很浓，
4: 慢慢的就口感里面就回甜的感觉，
1: 好像吃了一个大的果冻。
0: 青州大蚝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40%。此外，它还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品。听钟老师说，因为5月到8月是大蚝的繁殖季节，所以相对要瘦一些。等到9月份之后，青州大蚝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肥美。
1: 那么在养殖和海洋环保方面是怎么做到平衡的呢？
4: 根据我们测算的话，1亩的大蚝可以有效地把水底里面的碳、氮、磷可以提出0.005吨，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碳汇渔业，对整个我们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1: 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探索怎么样更合理、更科学的去利用海洋。
4: 对，现在我们广西也提出要打造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浮筏和贝类养殖，就是通过他们的那个滤食性的作用，然后把水里面的营养物质提出来。
0: 青州作为沿海城市，要了解青州人的生活，海鲜夜市是必不可少的地方。在日落之后，我们跟随当地的一位美食爱好者，来到青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1: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
5: 而且螺为主嘛。
1: 螺的品类很多，这都叫什么螺呀？
5: 这个是包螺，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肉
1: 啊，肉多的螺。那这种呢？
5: 这个叫做花鸡螺，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6: 花鸡螺
5: 啊，花鸡螺啊，它的肉呢？比较甜，
1: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5: 这是香螺，
1: 那
5: 香，
1: 那它的肉质
5: 是很香脆的
1: 啊，香脆的。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
5: 是吧？口感或者说是外形。
1: 外形，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啊？
5: 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这是刺螺，
1: 是刺儿比较多的。
5: 它的外形来说，
1: 这种螺的口感呢？
5: 这螺的口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结实。
0: 青州拥有丰富的海产，其中锦海螺

0: 我就多达30多种。我们来到的这个美食广场就是以吃螺为主，当地海螺的做法主要是白灼和简单的辣炒。我们点了其中的几种海螺品尝一下。
1: 新鲜的螺已经上桌了，有花鸡螺、还有刺螺。那我们怎么吃？从哪个开始吃呢？
2: 我们荆州不说刺螺
1: 啊，不说刺螺，
2: 我们叫撩螺。
1: 撩是什么意思呀？
2: 就是拿这种牙签，或者说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小钢签哦，来把它，我们就是挖一下，把它挖出来。
1: 哦，撩就是挖螺，
2: 出来把它挖出来
1: 啊。如果您不解释的话，我还以为这个壮族山歌就是这个撩撩螺，
2: 就是撩嘛。我们白话说的撩啊，就是把它挖出来。
0: 钦州人把吃螺叫撩螺，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我们常用的牙签，而是别针。使用前要先将别针插入生姜中消毒，然后就可以开始撩螺了。
2: 把它挖出来，你看这圈着要挑出来，
1: 转一圈
2: 蘸料的啊，对啊，慢点啊。
1: 哇，太新鲜了，
2: 就是香螺，
1: 香螺，
2: 香脆的感觉，
1: 很香脆的，尝一下，是甘甜的，
2: 对，
1: 是甘甜的，吃到嘴里面。
0: 螺肉挑出后可以直接吃，如果再蘸一点调味料，又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2: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螺，螺的这种鲜美，通过这个调料加配之后呢，更加把个鲜美把它激发出来。
1: 因为这个调料闻上去就有点酸酸的，然后甜甜的感觉，
2: 尝一下，
1: 再尝一下，尝一下这个。
2: 就是
1: 花鸡螺
2: 老母鸡的花鸡螺，下面这段可以不吃啊。
1: 下面这段
2: 对，这是它的内脏。
1: 哦，内脏可以不吃的。
2: 可以不吃也可以吃。
1: 尝一下。
2: 感觉怎么样？
1: 果然不太一样啊。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2: 对，
1: 它的甘甜味不及这种螺，但是它这个肉质的饱满度要更强一些，
2: 就像吃了一大块鸡肉的感觉，是吧？
0: 海螺大小不一，螺肉的分量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刺螺的肉更多，但埋藏的也更深一些。
1: 尝一下啊。
2: 对，有什么区别？
1: 真的很妙，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里面，但是螺的肉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啊。
1: 像这种刺螺呢，它有一点鲜甜然后厚苦的一种感觉，它的尾部是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苦的味道不大。
2: 像这种刺螺，它就吃多了它就会消火
1: 会降火，
2: 降火，
1: 是不是？
2: 对，还降火呢。
1: 像其他的这个邻近的城市呢，他们也有这样的螺吗？
2: 这附近我们北海钦州防城港，都是我们广西的三个沿海城市，但是三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钦州的海水，它是偏淡一点，北海那边呢可能会偏咸一点，那么它的海产品里面就是以吃鱼为主。我们钦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包括大蚝、螃蟹还有虾之类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方向港那边呢，它是那种也是有些大的鱼，比如说鲈鱼啊，它的味道会特别好
1: 所以各个沿海城市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还是有略微的区别。
0: 钦州海螺品种多，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味道，人们将这些美味的海螺称为盘中明珠，这是钦州人的骄傲。海螺肉量少，细嚼慢咽，一顿夜宵能吃很长的时间，正好可以跟亲朋好友深入沟通，增进情感。另外，撩螺也是一个技术活，对于很多钦州人来说，撩螺不只是品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享受夜晚休闲的时光。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3: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

0: 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飞翔是人们的梦想，而借助滑翔的翅膀乘风起飞，滑翔于青山绿水之上，将风景尽收眼底。这样的低空之旅在钦州已经实现。我们摄制组来到钦州市钦北区大寺镇的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
2: 李教练，我们今天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3: 今天的气候呢，可能是雾大了一点点。
2: 雾大了哦。
3: 对对，所以说平常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很好的时间段了，因为可以直接开始体验滑翔了。
2: 整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滑翔伞的基地。
3: 对，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前面帐篷的地方，就是我们平常滑翔降落的一个点。然后我们起飞点呢，因为现在山上的雾太大了，没办法看到起飞点。等一会儿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会把雾晒散开，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起飞点了。
1: 望海岭主峰海拔将近480米，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望见钦州的母亲海毛尾海而得名。从山脚下沿着盘山公路，我们前往望海岭的山顶。山虽然不高，但因为云雾笼罩，车行穿过云层，大约15分钟之后，我们来到望海岭滑翔伞基地的起飞点。
2: 我们现在站在望海岭上呢，就感觉我们的四周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现在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这层纱呢就慢慢的掀开。然后这个方向是，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呢，它是大寺镇，它因为是在高速旁边，所以说这个镇呢也是比较繁华。
2: 这条是高速公路是吗？这高速公路是通达哪里的？
3: 它是南北通的，是通到皇城、北海，还有往北这边是往南宁方向，说是交通是很便利的。
2: 交通很便利的。
3: 钦州的方向是在我们这边的，它是可以看到毛尾海，那也是一个内海，所以说。现在雾呢还没有全部散开，所以我现在看不到。因为早上有大雾嘛，现在的话天气晴以后，它会形成一大片的云海，所以说像这种天气的话，游客就比较喜欢的了。
1: 随着云雾逐渐散去，我们正准备体验的时候，当地的一些滑翔伞爱好者和游客也来到了山顶上。
2: 您好。之前有飞过吗？滑翔伞？
4: 没有。
2: 没有。
4: 对，我朋友带我来体验一下。
2: 是几位来的今天？
4: 两位。
2: 两位。是想说自己单飞还是？
4: 是教练带。
2: 教练带着您。为什么说想要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运动？
4: 因为我朋友说很好玩啊。
2: 很好玩。
4: 对啊，这里的也想体验一下嘛，因为我自己也是在也有做别的运动嘛。对，所以有很多朋友都玩滑翔伞的。
1: 和刘凡一起来的朋友是一位滑翔伞爱好者，此时正在整理自己的飞行装备。
2: 一看就是这个滑翔伞的爱好者的老手了，很有经验了。
5: 没有没有，算是新手，算是新手。
2: 新手。当时是怎么喜欢上这项运动的？
5: 记得当时也是先从体验开始的，跟他一样，先去玩，玩了之后才对这个运动感兴趣的，也是被第一次也是被教练带出去，然后就觉得一定要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2: 挑战一下。
5: 对对对。
2: 那这项运动吸引你的是什么？
5: 应该就是在空中的那份自由吧，这个不论是跑步呀或者自行车运动，都体验不到。飞出去在空中，风从脸上吹过来呀。然后那份无拘无束的自由，
2: 换一种方式去亲近自然，去感受自然的美。
5: 对对对。
1: 滑翔伞运动需要的自然条件是海拔落差以及合适的风力，风速一般在每秒3米左右。望海岭拥有着从事滑翔伞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能飞翔的时间达到280天左右，是国内可飞翔时间最长的滑翔伞基地之一。当另一名教练起飞之后，我们的记者穿戴好各种装备，也准备跟随李教练一起体验飞翔的感觉。
2: 好的。
1: 虽然已经看过别人安全起飞，但轮到自己体验时，我们的记者开始有些紧张。
2: 前面是悬崖呀，
6: 你往前看就得了。
2: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6: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7: 走，
6: 对，走起来，
2: 加油，加油，我悬空了。
7: 不要紧张，
6: 不要紧，不要紧，
2: 好，
7: 走，
6: 好，
2: 跑。

0: 我现在眼睛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1: 往前面看，
0: 往前面看，
1: 往前面看。对，
0: 我现在的视角啊是往天空看。
1: 对对，
0: 我觉得天空离我特别的近，尤其是云彩，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2: 因为风力非常合适，李教练的技术也很好，所以起飞之后滑翔伞并没有下落，而是继续往高处上升，飞行高度已经超过了

0: 的时候，你的手也在
1: 动的，对对，
0: 动的，嗯。哇，现在风有点大了。
1: 对，要这样的风才能够飞上去。
0: 风越大，我们越能飞得越高，是吗？
1: 风大，而且要有太阳。
0: 要有太阳，
1: 它晒过地面后，它会形成很好的热气球。
0: 啊，热气就像热气球一样，是吗？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鸟一样，特别的自由。
2: 在我们的记者起飞之后，山顶上的爱好者们也按着顺序陆续起飞。滑翔伞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洲，当时一些登山者从山上乘降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乐趣，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滑翔伞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尤其在2018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滑翔伞运动中。滑翔伞的竞赛可以分为滞空时间赛、定点着陆赛、定时赛、折返赛、目标赛、指定路线的自由飞行赛以及开放式自由飞行赛等多个项目。目前滑翔伞飞行的最高纪录已经超过8000米，最长距离超过300公里，飞行的最长时间超过了17个小时。不过对于普通体验者来说，欣赏美景、享受飞行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0: 我原来会以为在空中的话会有点不平或者有点摇晃，但其实没有，很平稳。
1: 对，就跟坐车一样，坐那自行车很平稳的。
0: 我其实刚刚上来的时候，刚刚飞到空中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脚无处安放，手脚都无处安放。但是现在我想，真的飞的感觉特别的好，感觉整个人身体变得特别的轻盈，会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1: 对呀。
2: 我们了解到，教练李文浩就是大思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滑翔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
0: 好开阔呀，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1: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试一下两脚并拢，把脚伸直，把脚伸直脚、嗯、对了、嗯、就这样。等我们降落的时候现在可以放松先。
0: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好了，我们现在呢
2: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地降落到了指令的着陆点。
0: 平稳降落，我们现在特别平稳地降落了。
3: 我现在的脚啊还有点软，还没有从刚刚的那种失重的状态恢复过来，这段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
1: 休息一下吧，因为可能游客一般体验过后，有些人会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3: 好，
1: 那是好。我们可以在帐篷再休息一下。
0: 好，我坐在这儿，然后看着您在这边收拾帐篷，可以吗？
1: 好的，好的。
0: 啊，收拾这个滑翔。
1: 好的，好的，
0: 好的。
2: 李教练带着记者平稳降落之后，滑翔伞爱好者们依然在空中自由的翱翔。我们了解到，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是在2017年才开始营业。因为优良的飞行环境，成为2018年圣景山杯全国滑翔伞定点联赛的举办场地之一。在那之后，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逐渐吸引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和游客。
1: 因为他们平常的话也是在上班，在上班当中坐在办公室也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
0: 嗯，
1: 所以说他们体验这个滑翔伞以后，可以在空中不停地呼喊。真的很舒服、
0: 嗯、也是一种释放哈，释放压力解压的一种方式。
1: 当然了，有老人或者小孩的话，他们
0: 也愿意去尝试。
1: 对，他们尤其看到有些玩笑，他们觉得很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就是因为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很休闲的一个项目来的，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0: 嗯、远离城市，然后回到这个乡村田野之间。
1: 对，
0: 你觉得当初自己的选择是？
1: 我觉得我选择很正确。
0: 为什么呢？你会得，
1: 因为
0: 你得到了什么了？
1: 其实我选择后，我得到了，说实话我得到很多的快乐，虽然说它是会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不过、嗯，在大多的时间我还是能够在飞行，在空中我可以自己快乐的飞行、嗯、我很喜欢这个职业和工作。
2: 滑翔伞运动的操作其实并不复杂，一般情况下如果全天都有时间的话，训练一个多星期后就可以自己单独飞行。

0: 我们这里的话，这个气候条件或者这个山体高度，还有飞行的时间是非常适合的，
1: 刚刚好合适。
0: 道路也很方便，高速一下来，大家都喜欢来这里飞。
1: 对，
0: 还有到秋天的时候，这里风景也是很好，到处都是稻田，像梯田一样，那是非常美的。
2: 我们来迟了，应该在花开的时候了。
1: 花开是什么颜色的？
2: 基本上都是粉红色的一片。
1: 粉红色的，
0: 一年四季不同的风景，
1: 既能够感受到这种自由飞翔的这种感受，然后又能够把美景饱览眼底。
0: 对，
3: 因为天气原因，这一次我们没能在望海岭上看到毛尾海，但是通过滑翔伞运动，我们体验到了钦州年轻人的快乐休闲生活，从空中的角度欣赏了钦州的美景，也感受到了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钦州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魅力和活力。行走钦州，这里壮美的山川、辽阔的海洋以及美味的海鲜美食都令人流连忘返。这座山海辉映的滨海之城，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北部湾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银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丹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

0: 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为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尚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年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尚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

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澜，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在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则称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2: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披露，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舆论认为，新版白皮书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
0: 俄副外长表示，若领土完整遭到侵犯，俄方保留以核武器回击的可能性。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愿即刻与俄总统展开直接谈判，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
2: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端午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和伊朗有关谈判的相关消息。在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3: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关于美国同伊朗之间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4: The negotiation itself is going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3: 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但他又表示，美伊应该会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

0: 一会面。特朗普表示，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时机成熟时他们可能会见面，这要看事态发展。另据英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与美国的接触越来越多。卢比奥证实，穆杰塔巴还活着，且越来越愿意与外界沟通。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进行谈判，而此前伊朗拒绝讨论这些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特朗普三号认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把以黎冲突作为一件独立的事情来处理。特朗普还说，美国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话，这证明黎巴嫩有对话意愿。他还说，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特朗普的意见一致，均致力于实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实现黎巴嫩非军事化，实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和平。内塔尼亚胡同时说，他有时会与美国政府产生战术上的分歧，但双方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以色列三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方称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寻求保持最大限度行动自由。黎真主党则继续打击以军目标，其官员二号表示不同意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报道称，阿拉格奇说，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1: 当天，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是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有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据微弱优势。据《国会山日报》报道，民主党人正在国会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也有少数共和党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戈，但参议院尚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若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0: 当前美伊谈判正处于可能本周末达成协议的关键节点，而且伊朗明确要求将黎巴嫩全面停火作为谈判的前提。然而以色列持续升级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特朗普也承认曾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美以之间在战略目标上的明显分歧会对美伊谈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美伊谈判是否可能绕过黎巴嫩问题单独取得突破呢？
3: 那确实，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分歧呢，是正在越来越公开化。那么这样的一个分歧实际上是一个结构性的。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是一直把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来视作是全面削弱伊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以色列呢不希望来放弃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么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解决对于以色列来讲长期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安全上所谓最大的隐患。

0: 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现在最主要的是希望能够达成协议，能够有一个体面退出的这样的一种可能。那么作为美国来讲，现在目前国内经济应该说是承压越来越大，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压力也是越来越大，所以的话美国急需的是能够实现当前这样的一场中东战事的终结。所以美国和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分歧呢，可以说越来越公开化，并且在短期之内是难以完全来去解除的。那么这样一个分歧也使得本身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就要面临着更大的障碍和不确定性。那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歧，实际上它也暴露出了几个问题。首先就是证明了美国和以色列并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呢，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种影响的边界也是越来越清晰。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在当前和伊朗谈判当中所处的地位其实越来越被动。那么作为伊朗来讲的话，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是没有任何的互信可言，那么目前美国又显示出对于以色列的影响也是有限的，这就让伊朗更加担心和美国贸然达成相应的协议能否真的来实现伊朗所看重的一些地缘政治利益，所以伊朗的相关要价也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抬高。那么这就使得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谈判面临更加困难的情形。那么尽管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目前是进行了一些比较积极乐观的表态，但这更多是对于美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些民众，那么目的还是显示白宫对于当下的中东局势有着他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掌控能力。但事实上，白宫现在的这种乐观情绪并没有反映出当下美伊谈判的这样的一个困局，所以未来美伊谈判可能仍然处于一种焦灼和僵持的状态。
1: 看来中东的局势是持续的紧绷。那么黎以美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明确以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为前提，并且强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在当前以色列仍在空袭黎南部、真主党持续打击以军目标的背景下，这份声明的实际执行前景又是如何的呢？
0: 那确实呢，我们说这份的协议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声明，它本身来讲可能更多是一个纸面上的和平，很难能够真正的落实到位。因为这样的一个谈判，首先我们说它在黎巴嫩政府、以色列以及美国之间来达成，但是这中间却缺失了目前在战场上最为重要的一个作战方，也就是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一个和平协议却没有囊括最为主要的一个作战方，那么显然最终所达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想要落实下来就会变得非常困难。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协议里边也是明确要求真主党完全的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那么这对于真主党来讲确实是比较困难。一方面呢，那么利塔尼河以南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是真主党长期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有着非常根深蒂固的这种当地的存在。同时呢，在真主党看来，如果在这样的一纸协议下完全的放弃这一地区，等于也是认可了以色列那么在近段时间以来在黎巴嫩的相关的军事成果，那么这对于未来的整个地缘政治的力量对比来讲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更为深远的影响。并且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目前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仍然在持续的对彼此进行相关的军事行动，所以彼此之间都没有显示出任何的这种妥协，或者说是为了能够实现停火所做出的相应的这种善意。所以在当前的背景之下，立刻就能够实现停火并且长期延续这种可能性应该讲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未来的话，以色列也不排除可能会在一定的时刻为了美国和伊朗的相关的谈判来进行一些自我约束，那么可能黎以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的状态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是这并不会产生任何以色列对于他的军事行动的实质性的承诺。也就是未来任何情况之下，如果以色列认为应当有必要重启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然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美国和伊朗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停火状态有可能也会因此而遭受到新一轮的波折。
1: 好的，谢谢李老师深度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陆博。近期的中东局势持续的升温，黎以冲突升级，美伊局部交火，谈判进展说法不一，呈现出了复杂态势，多方博弈激烈，中东局势持续的紧绷动荡。对此来看一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美伊目前边打边谈，变数也在激增。 当下美伊呈现军事对抗与外交谈判并行的态势，地区停火。

0: 基础十分脆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态，只有伊朗放弃浓缩铀计划才会解除相关制裁。伊朗呢态度强硬，绝不向美国妥协，并警告如果以色列持续扩大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或将会放弃谈判，采取更加强硬的举措。美伊各自坚持自身的核心利益，美国希望在核问题上获得更多让步，伊朗则寻求缓解经济压力并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以黎冲突持续升级，叠加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紧张，美伊谈判增添变数，短期内中东紧张态势难以缓解。新加坡联合早报相关的报道，冲突外溢，美以分歧正在拖累和谈。中东冲突已从美伊双边对抗快速扩散到整个海湾区域，多方交锋愈发频繁。伊朗近期呢对科威特巴林境内的美军目标发起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呢则针对性打击伊朗戈什姆岛及油轮等目标。此前特朗普多次表态，美伊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凸显特朗普对危机的掌控力明显不足。美伊以黎局势深度绑定美国和以色列对结束战争的看法，南辕北辙，严重阻碍美伊谈判推进。英国经济学人期刊相关的报道啊，伊朗设置了谈判的条件，美国约束以色列成为了关键。报道中提到呢，以色列宣布对黎巴嫩发起新一轮袭击以后，特朗普政府立刻公开介入，严厉警告以方军事行动。这场公开的表态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构成打击，也让美以在地区军事行动上的分歧公开。以色列意图彻底清剿真主党武装，美方则试图克制以方的激进行动，避免彻底阻断美伊和谈。目前呢，伊朗已经将以黎停火列为美伊和谈的前置条件，后续中东局势很大程度取决于美方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约束力度。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今日俄罗斯相关的报道，以色列在阻挠和平，拖累全球经济。报道中提到呢，以色列刻意延续美伊对立状态，持续阻挠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不断的激化紧张局势，甚至可能导致谈判彻底终止。分析人士指出呢，美方美伊谈判取得进展，以色列及美国国内相关的游说势力就会干预施压，迫使特朗普调整立场。伊朗也针对性采取反制策略，对美国中东盟友施加经济压力，拓展国际贸易反制手段。本轮冲突成本持续在攀升，以色列一味谋求自身区域利益，拖延战事的做法正在牺牲全球经济稳定。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吴鹏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三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8%。
2: 经合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较3月份的报告下调 0.1 个百分点。2027年回升至 3.1%， 较3月份的报告上调 0.1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 2.1%， 2027年为 1.8%。 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
1: 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

0: 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五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严荡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1: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五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一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一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
0: 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建设。
2: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称，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还有专家学者认为，炒作外部威胁为强军扩武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手法。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加强推进防务战略调整，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武器出口政策大幅放宽，其军事政策调整方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0: 据日本赤旗报2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6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0: 日本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这显然不是孤立的医院扩建，而

0: 是日本多年西南诸岛军事化战略的配套工程。日本加速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化部署，让冲绳民众担忧，本就处在战略敏感地带的琉球群岛是否会再次沦为冲突前线呢？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1945年4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在之后的82天里，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日本的计划中，冲绳并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是本土决战前的消耗战场。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高市早苗政府还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让冲绳居民担忧，更让他们愤怒。
2: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3: いざとなったらこっちからガンガンガンガン戦場を作っていく仕組みですよね。そういうふうな国なんですよ。ほとんどこの沖縄のことを自分たちのこと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はやっぱり大きな疑問がありますね。
4: 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日本这是在为对外用兵和军事挑衅做最后的准备。自卫队进行兵力重组和火力升级，打造2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改造出轻型航母编队，装备25式反舰导弹、25式高超音速导弹，采购美制战斧式巡航导弹。自卫队已经将西南岛屿视为再军事化的棋子和对外用兵的前沿阵地。日本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是对外发出新的威胁信号，意在表明自卫队可以随时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这对于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又是一个新的危险信号。
0: 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做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应。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据多家媒体3号报道，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称，尽管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但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开始，目前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三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此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主要由美国斡旋，欧洲国家并未参与其中。近期美国斡旋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正加大力度重新介入。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吴鹏。
5: 好的，陆博。俄乌冲突持续延宕，近期双方纵深远程打击行动持续升温，美国斡旋和援乌意愿冷淡，欧盟对乌克兰入盟议题存在的内部分歧，多重博弈正在拖慢俄乌和平谈判进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如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俄乌远程打击正在持续升级。近期的俄乌双方跨境远程军事打击持续加码，乌克兰出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与此同时，俄方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一辆长途客车遭遇无人机袭击。

0: 击，俄方将该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并立即展开调查。事发前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联合打击。俄方表示，此次军事行动是对控制区域遭袭的针对性的回应。目前双方打击范围已从前线延伸至纵深基建、军事设施，意图通过远程作战来消耗对手的实力，为后续谈判积累筹码。美国《纽约时报》，美方调停陷入了僵局。俄乌冲突延续多年，美方主导的外交斡旋迟迟没有进展。特朗普此前呢曾承诺就职以后24小时内终结俄乌冲突，如今极少提及该表态，并坦言低估了冲突的复杂程度，也高估了自身的斡旋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已经厌倦无休止的拉锯式谈判，不排斥由其他国家来接手调停。那么分析指出呢，美方斡旋仅依靠特使临时通话、短期出访维系沟通，缺乏长效机制。俄方对此呢早已心生倦怠，明确希望建立常态化外交磋商机制，通过定期会晤来推进问题磋商。乌克兰基辅独立报的报道，美援乌前景存疑。那么随着俄军持续的空袭乌克兰城市和关键基础设施，乌方防空压力持续加大，迫切需要西方补充防空反导武器装备。那么受国际局势的影响，美国当前将大量外交与安全资源倾斜于中东地区，对俄乌局势的关注度在持续下降。那么现阶段呢，俄乌在停火条件、战后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分歧难以弥合，外部援助的不确定性让乌克兰应对空袭威胁的压力进一步加剧。最后来看一下英国卫报的报道，入盟问题在牵动俄乌和平进程。当前俄乌双方仍立足战场博弈，争夺谈判主动权，和平停战遥遥无期。外界预判呢，未来俄乌如果达成和平协议，俄方或将调整初期的作战目标，乌克兰也大概率做出部分领土让步。美国呢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欧盟给出明确入盟路径和战后重建支持，或将成为推动和平协议落地的关键条件。同时加入欧盟也能倒逼乌克兰推进反腐与制度改革，但欧盟内部争议明显，部分成员国担忧乌克兰入盟带来财政的负担、农业竞争等问题，化解内部分歧并非易事。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此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再来关注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7: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

0: 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前，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从全国看，今年夏天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的需求。今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翔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3: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今年以来，包括一线城市在内，全国多地陆续出台稳楼市新政，主要涵盖降首付、降利率、减税费、推进以旧换新、优化公积金政策等多个方面的举措，进一步有效激活了市场需求。业内人士表示，政策托底效果明显，随着利好因素的不断积累，市场信心也在加速回归。
4: 4月底，深圳出台系列楼市新政，明确优化核心区域限购政策，并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目前新政落地已过一个月，记者走访发现，深圳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5: 整个5月份的话，我们项目整体的来访量大概是在200批左右，相比4月份的话，应该是有个30%的一个增长。整个5月份是成交了50多套，有个50%的增长。新政以来的话，一些客户的成交是有所加快，并且客户偏向于核心的区域。
4: 深圳住建局最新数据显示，5月深圳一二手住宅成交10079套，环比上升11.4%，同比上升28.4%，近14个月首次突破1000套。其中，新房成为拉动深圳楼市成交复苏的主力军。5月深圳一手住宅网签4545套，环比上升33.6%，同比上升43.7%。在上海，得益于2月底沪7条楼市新政红利的持续释放，二手房市场的热度也继续保持，迎来了超长小阳春。在上海住了7年的朱立萌表示，沪7条发布以后，他决定结束等待。目前看中的一套房子，去年挂牌价在520万元，现在则是490万元。
6: 我们去年的时候还不能购买，然后今年的话，随着新政的放开，我们也能买，而且公积金利率也在下降，现在的话是490万，也到了我的心理价位。
7: 5月份市场热度呢是高于去年同期，同时政策的给到市场的持续的作用力，带动了更多人在5、6月份持续入场。
4: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量达1.58万套，同比

0: 增长 11.8%， 连续三个月超过15000套，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五月同期成交量新高。业内人士分析说，六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很可能延续五月的态势。
1: 所以它价格越来越稳呢，购房者啊、售房者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去选择出售或者购买，他可能不会存在在等啊这样的问题。说这个数呢，基本上会延续。

0: 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这两项国际标准均由中国专家担任负责人，明确质量评价和质量管控的要求。美国、德国、法国等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1: 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属于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
2: 与传统外科植入材料相比，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组织和细胞的亲和力强，无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无毒性，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和材料不耐受等并发症，既可在修复期间提供稳定支撑，又可以在修复完成后逐步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的取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1: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等疾病植入治疗需求持续释放，尤其生物基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而我国牵头制定重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国际标准，不仅完善了全球医用生物材料标准体系，也将助推国产医用生物基材料开拓海外市场。此前，外科植入物领域国际标准长期由国外主导，近年来，我国深耕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程、高端植入器械等前沿领域，技术实力与产业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已先后牵头制定心血管植入物、心脏封堵器、胶原蛋白检测等多项国际标准。
0: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3: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0: 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宣布启动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其划设范围涵盖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坚决反对，提出严正交涉。然而，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却发声明对日菲的谈判表示肯定，岛内舆论哗然，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日非亲门踏户，不仅没有发声抗议，还拍手叫好，荒唐至极。
4: 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方严正声明，日非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然而，面对家门口的非法势力划分，台外事部门竟发表声明，对日非谈判表示肯定，此举引发台湾社会强烈不满。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2号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当局出卖台湾利益，罔顾渔民生计，荒唐至极。
5: 这两个国家在我们自己的院子里面划分势力范围，然后我们在这边拍拍手，肯定人家吗？荒唐。这些专属经济海域，当然它的涵盖范围非常非常多，最重要的一项是我们渔民的权益。我们回顾过去，我们的渔船在日本所宣称的专属的经济海域活动的时候，被登船检查，被要求脱光光检查，在菲律宾他们所宣称的专属海域里面，他们捕鱼的时候甚至曾经丧命，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容小觑。
6: 第一个受害的就是台湾渔民，这是宜兰、花莲、台东以及许多远洋渔船的重要命脉，涉及的不只是渔业，它还关系到未来海。

0: 底资源的探勘、天然气开发、海洋能源的建设、海底电缆的铺设。今天失去的是渔场，明天可能失去的是能源，后天可能失去的就是整个西太平洋的战略空间。
1: 赖清德面对台湾媒体追问此举是否会让渔民权益受损时，转身离去，并未回应。
2: 日本跟菲律宾来谈判经济海域，会给予渔民协助吗？
1: 面对外界质疑，台外事部门二号改口，声称已请日菲在谈判过程中务必考量与台湾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的事实，不应损及台湾的利益，或在损及台湾利益时与台当局协商。这种软弱无力的回应进一步引发批评。
3: 讲这种话有任何屁用啊？赖清德怎么敢惹日本啊？中国大陆今天用语非常强烈啊，说这个是彻首彻尾的民族败类。
4: 这个是一个权益的问题，怎么会请人家考量呢？你要强烈抗议啊！台湾已经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了。你还我留着问题不是殖民，因为有些人还留着自己是殖民地人民的心态，这是最可恶最无耻的。
1: 针对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毫无底线的行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在三号回应，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踢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5: 6月2号，台空军一架 T-34C 教练机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失事坠毁，致两名教官级飞行员遇难。18号，民进党马上发动其侧翼转移焦点，称是在野党删掉保修预算，飞机得不到维护保养而坠毁。对此，蓝营驳斥相关预算属于一般性公务预算，根本不需特批审核，何谈删减一说？痛批民进党卸责意图很可耻，竟然利用机毁人亡的事故借题发挥，以抹黑政治对手，和吃人血馒头无异。
6: T-34C 教练机发生坠毁意外，事故原因还在调查。网络上就有绿营侧翼在带风向，把坠机原因归咎于蓝白两党卡军费预算，造成军机维修费短缺。在野民代批驳回应，空军后勤这笔预算属于持续性一般公务预算，不审也能正常致用。
7: 我们公务年度预算9500亿，没有删，没有删呐。而且这个 T-34 型那么的老旧，没有弹射的机翼，这个问题早就多年前已经被我们在野党踢爆了。
8: 这所谓的保修费、维修费是一般持续性预算，好不好？跟大家报告一下，没有什么删不删的问题。但是绿营的人，不管是从他们的亲绿的媒体，还是某一些侧翼，他们一股脑的通通都是说，通通都蓝白删预算所造成的这种结果。我觉得这种卸责真的是吃人血馒头啊，真的没有讲错啊。
6: 据台媒报道 ，T-34C 教练机在台服役已超过40年，仍被台防务部门规划到2033年才能退役。加上当初就没有设计安置弹射座椅，早就被质疑有安全隐患。而民进党当局不断提高军费预算，却没拿出一点经费进行纠正和改善。
9: 民进党已经执政10年了，各位，执政10年还好意思出事的时候还想要怪在野党？是在野党在执政吗？所以我真的觉得民进党的这种带风向、转移焦点、卸责哦，真的很不可取。
6: 蓝营人士就痛批，事故发生后，民进党第一时间不是检讨，而是推卸责任、抹黑在野党，令人不齿。
10: 就当他发现这个事件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大家的同情的时候，他就想尽各种办法，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在野党，指向他的这个政治对手，希望把社会的这个原本对民进党的失望、不满、质疑，通通都转到了在野党的身上来了。这是民进党玩的把戏啊！
11: 如果像这样的飞安事故都可以拿来做政治操作，这真的是非常可恶又非常可耻的行为。
5: 05年海峡两岸同胞神农炎帝故里民间交流系列活动日前在山西举行，2500多名台湾民众从岛内来到高平炎帝陵拜谒华夏人文始祖，祈愿两岸风调雨顺、时和岁丰。此外，在晋城举办的2026台商台青走进来活动也迎来

0: 了上百位台商、台青，大家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共拓商机。
1: 行上香之礼，传香。
2: 净手上香，恭读拜文，敬献义武。丙午年，海峡两岸同胞神农炎帝故里民间拜祖典礼庄严肃穆，两岸中华儿女齐聚，共济始祖，在活动中增进文化根脉认同。
3: 在台湾的感受，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我们是炎黄子孙嘛，所以体会蛮深的。
4: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盛大的这个场面，他对我们每一个人，还有包括我们台湾风调雨顺，最重要两岸一家亲。
5: 对啊，炎黄子孙的感觉，这是真的看得很感动，很感动啊！有机会的话，明年一定会再来。
2: 炎帝故里山西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良，精准落实惠台政策，已吸引百余家台资企业落户投资。同期在晋城举办的2026台商台青走进来活动，迎来近150位台商台青，大家参与产业推介，走访海峡两岸高频产业园，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共拓商机。
6: 特别是文旅、康养、煤化工的部分，我觉得都跟台商呢有很好的结合点。包括呢 AI 人工算力的部分呢，台商朋友们在做这个关键零配件呢是非常强的，应该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7: 大陆现在经济其实是非常的好，让我感觉在这边创业投资的话，成功率要比台湾最少高一倍以上。所以我鼓励台湾的年轻人尽量来多走走多看看。
2: 活动期间，台商台青还先后参访山西多地企业、短视频基地，到访皇城相府、关帝庙、黄河壶口瀑布等，深入感受三晋大地魅力。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店主一定
15: 自助扫码，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3: 主动承担，
16: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1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7: 谢谢。
1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3号，第80届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5个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吉尔吉斯斯坦、津巴布韦、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成功当选，其中吉尔吉斯斯坦为首次当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将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

0: 任期两年，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再来关注到，世界卫生组织3号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今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例死亡病例。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死亡病例1例。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埃博拉疫情爆发初期传播速度较快，防控工作一度落后于疫情发展，但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国际社会支持下，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部分国家的全面旅行限制阻碍应对工作、社区不信任，以及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还表示，随着实验室检测能力不断提升，前期积压样本已基本完成筛查，刚果金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后被排除，很多疑似病例被确诊为其他疾病。截至目前，仍有116例疑似病例正在等待检测，患者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时接受治疗，生存机会将显著提高。
0: 当地时间3号上午，印度新德里南部马尔维亚加纳尔、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家酒店发生火灾，截至当晚18时，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获悉消息后，第一时间向印方核实，确认此次事故没有中国公民伤亡。
2: Behind me is a hotel in South Delhi where the smoldering fire broke out. It has roughly 5 hours since the disaster began. While the flames have finally exhausted, the heavy stench of smoke and charred debris still linger in the air. As you can see, the severe structure damage to the building is partly visible. Emergency responders, including police, medical teams, and firefighters are still actively working on the spot right now.
1: 火灾发生后，附近民众也自发到现场进行救助，酒店内部分人员跳窗逃生获救。
0: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东北、华北仍然多降雨，其中呢，华北多强对流天气，而东北则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雨势比较的温和，但是呢，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仍然是比较大的。像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一带呢，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另外，今明两天在南方降雨会呈现南压减弱的趋势，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和北部以及云南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预计6号的夜间到9号，又一轮的降水会发展起来，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又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影响之下，未来7天东北一带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大都是在25度以下。华北一带今后4天最高气温也大都维持在25度左右，而南方今后3天仍然是以闷热的天气为主。预计8号前后，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的增强，闷热程度将会陆续的减轻，甚至能够感受到明显的清凉，像长沙、福州都是如此。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6到25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3到25度，南充多云转阴，23到32度，昭通多云，16到25度，安庆小雨转阴，25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襄阳多云转阴，23到33度，泉州多云转阴，27到33度，漳州小雨，26到34度，南宁阵雨，25到34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东京阴转多云，16到23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7到41度，迪拜晴，31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37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小雨，13到19度，伦敦小雨转晴，11到18度，巴黎小雨，10到20度，罗马晴，18到26度，雅典晴，21到28度，温哥华小雨，11到19度，渥太华阴，15到32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4度。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行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问题？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0: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0: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1: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

0: 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1: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二号失事，造成两人死亡。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两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 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2: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鉴识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

0: 不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1: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2: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1: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3: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啊、都退化了，这叫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3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呢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0: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 5名一

0: 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三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他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的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出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2: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两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3: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

0: 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一月六号啊摔的 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这个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他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他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他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他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2: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地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1: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4: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啊，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 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

0: 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啊，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他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他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四川峨眉山，凝自然灵秀，成千年文脉。1996年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里以温柔待万物，任藏求猴西岳，林麝穿行，风斑林蛙清唱，任木兰绽放，杜鹃漫山。这里以坚守传承文脉，用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过30年悉心守护，峨眉山万物勃兴，230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这片得天独厚的生态秘境，更藏着无数尚未被窥见的山野生灵。2024年，峨眉山迎来一场跨越60年的生态重逢，珍稀物种风斑林蛙惊喜现身。这一震动自然保护领域的重大发现，出自土生土长的峨眉山人梁东。
1: 风斑林蛙呢，它对森林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全世界只有峨眉山才有一个很小的森林才适应了它的生长。它主要分布在峨眉山的三道河，大约在1700到2000海拔的地域带。风斑林蛙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眼睛的两侧有一个倒的 V 字形，而它的下半部分有一个风形的斑纹，所以说当时的叶昌元叶老师就根据它的这个明显的特征，把它命名为风斑林蛙。
0: 梁东是一位执着的动物达人，童年在山林间奔跑，与生灵朝夕相伴，让他对大自然、对动物怀有与生俱来的热爱。
1: 我从小呢就跟着我妈妈在山上跑，所以说就特别喜欢去观察这山上的动物，所以说对这些山上动物有一股莫名的亲近感。大学毕业过后呢，因为当时读的是理科，所以说当时觉得发电厂这个专业非常好就业，所以说我就毅然的选了这个专业。但是呢，当时毕业过后就到了绵阳开源电厂上班，当时上了1年半的左右，发现呢自己感觉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我还是

0: 更喜欢去研究动物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毅然的把这个工作给辞掉，然后回到了峨眉山。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找风斑灵蛙，它的繁殖情况。这节呢就海拔大概就是1800左右，现在呢这个地方因为是流水，风斑灵蛙还不会在这种地方，如果有个死水坑，像这种死水坑，它就特别喜欢在里面产卵。来，我们这儿发现了一个大肚攀蜥，在那个位置，小心点，我们悄悄过来。这儿看到没有，这就是一只雄性的大肚攀蜥。你看大肚攀蜥它的背面是呈的是什么黄绿色，还有一个这个位置呈锯齿状。其实攀蜥呢很多人也叫它龙蜥，为什么叫龙蜥，你看它远看像不像一个活下来的恐龙，但实际它不是恐龙哈，它只能算一个恐龙的远房亲戚。而大肚攀蜥呢，它主要生活在峨眉山背面这种干热河谷，前山大量降雨过后，它的背山雨量就非常的稀少，所以说这边就呈现的是干热河谷。而大肚攀蜥正好和我们的风斑灵蛙都是生活在我们峨眉山的背山这种干热河谷地的旁边。好了，我们今天主要任务还是去调查风斑灵蛙的蝌蚪的一个成长情况，我们走吧。来，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池，这个地方刚好是1900海拔，这个森林也非常适合风斑灵蛙的一个繁殖。这是个天然的水池，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它的蛙卵哈。我看一下哈，哎，你看，看见没有？那儿几只小蝌蚪，看到没有？而且它的个体是非常小，也就大概2到3厘米，所以说我们确定它绝对是风斑灵蛙。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拔是1900米，而峨眉山的话在这个海拔能繁殖的灵蛙的话只有两个种，一个是峨眉灵蛙，一个就是风斑灵蛙。而峨眉灵蛙的繁殖时间是每年的10月份，而风斑灵蛙繁殖时间是每年的3月份。现在我们今天的时间是5月，那么5月的话在这个蛙塘里面能看到那么小的个体的蛙的话，那绝对就是风斑灵蛙。为什么？因为峨眉灵蛙的它的蝌蚪的大小的话大概是6到7厘米，而风斑的话只有2到3，因为风斑灵蛙的话个体本身就比峨眉灵蛙小。我们发现哈，风斑灵蛙它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根据我们去年对蛙塘的一个检测发现哈，它的蛙塘里面的 COD 含量，也就是我们的有机污染物，大概也就5左右。它是个什么数值呢？像我们一类水它的标准就是15，而我们风斑灵蛙的话它蛙塘里面数值能达到5，也就是说这个蛙塘的干净度哈比我们的一些一级水还要干净。
1: 2024年，梁冬在峨眉山高海拔林区借助红外相机成功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多年来他还参与命名华西井斑蛇、华西竹叶青蛇、大肚攀蜥三个全球爬行类新物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
0: 我下一步的重心工作就是要把峨眉山的这些没有被发现的这些生物，我也要努力去把它找回来，然后让大众能完美的知道这些东西。你看它在树上你基本上看不到它。
1: 科研之外，梁冬躬身科普，他走进山林，贴近孩童，驱散爬行动物身上的神秘与恐惧，用鲜活的观察，通俗的讲解，带孩子们认识蜥蛙的生存智慧，让敬畏自然、善待生灵的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在峨眉山，像梁冬一样扎根山野的研究者还有很多，一代代人默默守护，让山中生

除了多样的野生动物，峨眉山丰富的野生植物同样珍贵。这里有超3700余种高等植物，是重要的绿色基因库。其中海拔1100米到1500米处的峨眉拟单性木兰是极度濒危物种，为国家一级。

0: 团体，如今种群已达3500余株。
1: 欧美拟单细木兰，它是雄花两性化一株，这是我们采集的雄花的花粉，现在我们就准备去给它做人工授粉。人工授粉讲究的就是抢时间，它雄花第一次打开时候，它的花粉的活力是最高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抓紧采集花粉。而雌株呢，你看这个雌株，它的柱头正在冒莲叶，只是我们蘸起雄蕊的花粉，授粉后9月份等果实成熟的时候，我们就采种可以进行播种了。
0: 种子需历经冬日低温打破休眠，历时7个月悄然萌发。幼苗悉心培育3年，长至50厘米便可回归自然。
1: 我们今天去山上看一下我们之前回归的植株，一般它开花要20年，今天我们去碰碰运气，看它开花没。这是我们2018年回归的，在这个回归点回归了80株，这是其中的一颗植株，我们看看它开花没有。哇，好像有一朵正在开花，它提前了10年开花，太惊喜了，说明它非常的适应这里的生长环境。下一步我们将对这里进行温度、湿度、光照进行一个监测。
0: 每一台温湿度仪都是守护峨眉拟单性木兰的生态哨兵，设备全天候监测温湿度，记录植株生长，让保护工作更科学精准。于道平第一时间采集叶片，为后续深入研究留存样本。峨眉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成果丰硕，文化遗产保护同样成效卓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小宁15载步履不停，踏遍峨眉山33处遗产点位，以匠心守护文明遗存。
2: 广福寺呢，其实也是峨眉山的古寺之一，它始建年代也比较早，但是据资料记载呢，现存的建筑应该都是清代时期的建筑了。目前我们从外观上其实也就能看到，看它的有一些木构建筑，其实表面已经有明显的一些糟朽、一些病害的存在。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带着仪器设备，到现场去给它做一个详细的，算是一次体检。
0: 陈小宁今天要体检广福寺，第一步便是手绘图纸，细致勾勒建筑结构。坚持手绘图纸的习惯，他已经保持了15年。
2: 就像我们到医院去看病，我们首先也要报上我们的基础信息，姓名、年龄等等。那么建筑它其实是不会说话的，怎么办呢？我们就是需要靠我们文物工作者到现场做手绘图、做测绘、做记录。
0: 陈小宁体检的广福寺，第二步精准排查虫害部位。
2: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其实在这个厢房的柱子柱脚的位置发现了这个有白蚁侵害的一个现象，如果一旦出现，肯定还有其他地方有同样的问题出现，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摸清楚，一个是受害的程度、受害的范围。
0: 面对肉眼无法察觉的建筑内部隐患，陈小宁有着自己的法宝。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法宝叫微钻阻力仪，它是有一个很细的大概1.5毫米粗的一个钻头，它通过这个钻头钻入这个木材构件以后，实时监测这个阻力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出来的一个数据，它其实有不同的高高低低的波形，那么有这个波的这一段呢，就表示我们用这个微钻针钻进去以后，它碰到木柱其实产生了一定的阻力，那么这个

0: 波值就是代表这个阻力的大小，但一旦我们在这个波值里面发现它掉到零了，说明这个时候我们的钻针进去已经探不到阻力了，也就是证明这一块内部肯定是出现了空洞，大多情况下可能是因为虫蛀等等原因造成的。我们文物修缮有一个三原则，原结构形制啊，保持原的工艺，保持原的材料。那么通过今天的现场勘察，其实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整个寺庙它的病根所在，那么为我们下一步要对整个文物建筑做修缮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1: 除了传统保护方式外，数字化为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路径，依托前沿科技实现文物精准记录、保护与活态传承。
2: 我们可以把峨眉山古建筑群比作一位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的千年老者。我身后的万年寺有将近50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正在为它做文物数字化。说白了，文物古建的数字化就是相当于给它做从头到脚由外及内的全面体检。说到体检，大家可能会想到医院的各种设备仪器，我们文物也不例外。首先登场的呢是无人机，大家可能看到过无人机秀表演、无人机航拍、无人机农业种植。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无人机的隐藏功能，那就是给我们文物做专项体检。体检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无人机做专项检查。万年寺占地1.5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怎么办呢？我们的工程师需要设计两条航线。第一条航线，我们是对整个万年寺的大环境做拍摄，像建筑外部的细节，比如说飞檐、斗拱、幕墙、亲网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设计第二条航线了。这两条航线我们一共拍摄了20000多张照片，最后我们会通过这20000张照片合成整个外部的全景模型，像建筑屋檐的下面，然后建筑空间的内部无人机是没有办法进入的。那怎么办？那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宝，手持3维激光扫描仪。无人机只能获取厘米级的3维模型，如果想要获取这个建筑的毫米级的数据，就需要这台设备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设备呢有一个激光雷达，它可以对整个建筑做一次 CT 检查。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裂隙啊，通过这个设备都可以获取到。这个激光雷达呢每秒可以打90万个点，其他的4个镜头属于全景相机，它可以真实记录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建筑的真实的色彩，通过点云和纹理的映射，最终形成建筑内外的3维彩色模型。但是我们体检的时候还有一些建筑上面的病害属于微米级，我们用肉眼看不到，这就需要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法宝——关节壁。

这是第三件法宝关节臂，它的关节呢是模拟人的手臂，可以对文物进行灵活定位。最核心部位就是它的扫描头，这扫描头可以精细捕捉到文物的细微病害及纹理。我身后的这件文物是万年寺无量专殿内的北宋铜像，它又是峨眉山的镇山之宝，同时又是我国第一批重点文物。这座铜像通高 7.35 米，重达62吨，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我们的工程师正在对这件文物进行高清数据采集，现在我们在电脑上可以实时看到它的采集的数据。然后这个黑色的部分呢，是正在做数据结算，然后结算完成以后，我们可以获取这件文物的高清点云数据。那什么叫点云呢？那点云就是这个扫描头现在正在采集到的高密集的点坐标。

0: 手术三维肌
1: 关节壁生成点云模型后，再经过工作站处理，生成彩色三维模型，这样才能完整记录铜像的形状、颜色和病害情况，建立专属数字档案，助力文物修复研究，让千年文物实现永久保存、活态传承。峨眉山的人文遗产是古建筑的千年守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更是这片山水间鲜活的人文灵魂的生动体现。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2: 出拳的时候变凤眼拳，这个就有讲究了，我们峨眉的特色拳法，把食指立起来，对，然后大拇指扣紧，冲拳。
1: 凌云将峨眉武术融入日常养生，让非遗文脉走进寻常百姓。作为年轻的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坚守峨眉武术传统根基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传承方式，让传统武术焕发活力。
2: 其实像我经常要做一些动作的新编创，可能就要先还是要从书里去找，那可能传统的动作，就比如说我们峨眉拳，它讲究的是近身短打，然后要灵秀小巧一点，那它可能它的身法，因为是传统拳一定是带技击的，所以它整个身法一定是含胸拔背，它可能是比较沉，这样我们看着是有攻击状态的，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我可能要去技击它，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它可能就动作有点小，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结合我们舞台上声光电，在做一些舞台剧编创的时候，尽量去放大一点动作，但是又要保留它动作原始的。难就难在如何把这些老的东西换一个新的解释，然后给到观众，给到大家说，你看，其实我们峨眉武术它有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可以作为我们传承创新的一个创作力点。好，来，三二一，走，给状态，走，打一。
1: 在创新上，凌云巧用镜头运镜捕捉招式细节，
2: 点小镜走，哎，好，
1: 为呈现最完美的一招一式，他反复打磨拍摄，动辄上百遍，以沉浸式视听表达，让传统武术绽放别样光彩。
2: 所以我们在做峨眉武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的演出，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些提前的拍摄设计。像我们的镜头要去跟兵器配合，我们就要要求摄影老师，可能他也会需要有一些武术功底，他也要知道，哎，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出来，这个枪该扎到哪里。然后呢，我们的演员也不能说像我们传统练武术那样只管自己练，不管机位在哪儿，因为我们更多也是要通过镜头去表达，哎，这个动作的力点，他的这个动作的发力方式。其实我觉得总结来讲，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元化的内容能够呈现给大家。一个对一个对齐，来吧，那我们先练一遍，来，第二排往后退一步，一，眼神里面再给点东西啊，我要看大拇指。
1: 多年习武，初心不改，身为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手把手教孩子练峨眉拳，言传身教，让峨眉武术薪火相传。
2: 二，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带上峨眉山的仙气跟灵气，用更好的国际语言去讲好我们的峨眉故事，讲好峨眉武术。
1: 峨眉山上生活着15000多名村民，其中53岁的程平世代居住在黄湾镇雪崖村，依山而居，与山共生。早年靠种庄稼度日为生，峨眉山获评世界双遗产后，他的生活迎来了全新改变。
3: 原先以种玉米为主，1996年

0: 峨眉山申办世界双遗产以后，我们就退耕还林，改种茶叶，种玉米一亩地的话，大概的话也就是300块钱左右。然后现在的话种茶叶，我们一亩地能达到1000块钱，我们收入大大提高了。
1: 峨眉山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滋养，高海拔地区垂直温差大，昼夜温差明显，区域内土壤呈酸性，适合茶树生长所需的条件。依托这片得天独厚的山水，陈平与妻子王芳从普通农户转型为高山茶农。从鲜叶采摘到手工炒茶，朝夕劳作，安然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悠然岁月。从灵秀峨眉滋养万物生灵，到科技赋能遗产保护，再到峨眉武术代代相传，人与自然共生，峨眉山人坚守初心，守护双遗，书写生生不息的中国答卷。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哎，咋的了？哎哎，日子不过了啊！你干啥玩意儿啊？当村里人把你逼这样疯了？你干啥玩意儿啊？这不是你让我们村长赶景区，怎么的？你砸他干啥呀？啊，
1: 干啥呀？人家都撤资了，
0: 撤资了，你知不知道？景区马上就要停了，责任全部是我们负，2000万。咱上哪儿去还这个钱啊？咱把咱们村儿都给坑了，你知不知道？马上就停工了，你要这玩意儿干啥？啊？

0: 快！
1: 咱不干了。你这在图一啥呀？哥兄弟都反目成仇了，邻里之间也不和睦了，这全村人现在都怨恨你，你说咱图一啥呀？咱不干了，行不？咱就好好讲咱这话多好啊，行不？不干了啊！
2: 还搁这巡逻呢啊！
3: 哎呀，你这巡逻也是白巡逻，知道为啥不？
4: 为啥呀？
2: 春秀现在根本就不在客栈，他在烤肉店，知道不？
5: 拉倒吧，在什么烤肉店？我一直在这守着来的。
2: 我骗你干啥？我刚从烤肉店过来的，知道不？我跟你说，你最大的心愿就是让邱老板出局，然后你就有机会跟田春秀在一起。我说的对不对？
5: 对呀，我就是让他出局。
2: 我也盼着邱老板出局，知道为啥吗？
5: 为啥呀？
2: 他出局了，不在咱们村搞旅游开发了，千金矿就有机会重开了吗？是不是？我跟你说，今天就有一个让他出局的好机会。
5: 真的假的？
2: 我骗你干啥？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田春秀过生日。
5: 啥玩意儿？你说春秀今天过生日？哎呀，那我得买束花，买个蛋糕啥的。
2: 那倒不用，蛋糕我都准备了啊。我跟你说啊。生日跟谁过？当然是最亲密的人，所以我把广发二哥约到烤肉店了啊！
5: 你给他约出来干啥玩意儿？你别着急，
2: 我把二哥约过来就是拿他当个幌子，知道啥意思吗？
5: 嗯，
2: 我跟你说，你待会儿告诉邱老板，就说呢，广发二哥这么多年跟田春秀实际上啊是藕断丝连，今天旧情复燃。他要不相信，你就带他亲自去烤肉店看一看。快到的时候，你打电话，我就离开。所以呢，他就会看到广发跟春秀啊两个人非常亲密的在一起过生日，他就伤心了。伤了心，他就离开，离开就会出局，是不是？
5: 哎呀，我明白了，小少们，这事儿你要办成的话，我好好感谢你。
2: 感谢我倒不用，咱俩人呢是各取所需，
5: 那就各自行动吧。
2: 好，
6: 这我喝醉了摔盆，你跟着摔啥呀？
1: 我不是看你难受吗？我现在让你心里好受些吗？
6: 哎，你倒是把我给摔醒了。咱这工程啊。真得继续干，必须得把它干出来。这千金矿绝对不能让它开，这工程必须把它完成，必须完成。
1: 我就佩服你这不服输的精神。其实这才是你李先华。

0: 媳妇儿，你干我支持你。
1: 你在砸呀？
0: 嗯。
1: 你还真去砸呀你？
0: 我不逗你呢吗？我看你难受啊，我你不知道啊，那都花钱来的，我老心疼了，我都。
1: 我说你啥好啊？
2: 老板，哎，你可别想不开呀！你这大晚上你上这干啥呀？
3: 哎呀，苗队长，我有什么想不开的？你怎么的？恢复的不错吗？
4: 没事。哎呦，这你要是投河的话，我能救上来
3: 呢。我干嘛投河呀？你帮我呀？怎么的？还做你的保安工作？
4: 必须的，确保一方平安。哎呦，这是我的工作。
3: 好，好，好。
4: 要是私人角度上来看，邱老板。你的人品在我的心目当中，
3: 别，
4: 就这个
3: 高抬了，高抬了，
4: 不是高抬了，我真心真意的能，将来能成为你真心的朋友。
3: 苗队长，我冲你这个话，你的朋友，我交定了，行吗？
4: 哎呀，我也太荣幸了，能交到你这么德高望重的朋友。那个，但是如果是朋友的话，那就得做点朋友事儿。说点朋友话，
3: 说点朋友话，洗耳恭听。
5: 今天是咱们千星矿筹备处正式开张的日子
6: 啊，
5: 我这心里心花怒放，是不是？
6: 来
5: 来，哎呀，那春秀姐，
7: 哎，
5: 就你出来一下呗，秀姐。来来来来来，那个凳子给你摆好了，坐坐一下吧。
7: 你俩喝吧，我还有事儿呢。
5: 哎，别别别别，你要不坐下的话，你会后悔的，
8: 信不？
5: 真的，坐坐。哎，对，来，不，太轻轻，我往那一扒拉。哎，过对，轻轻桌面。哎呀，来来，
7: 什么呀？
5: 哎呀，
4: 你跟崔秀现在什么情况？
3: 我跟春秀什么情况？什么什么情况也没有啊！我跟他是老朋友，老同学，你们不都知道吗？
4: 啊，那我就放心了。
3: 你这人，
4: 我有一个小秘密，
3: 你别吓唬我行吗？说。
4: 崔秀在我们村上有一个外号，
3: 外号
4: 叫田贵妃。
6: 田春秀生日快乐。
5: 哎，对对对喽，今天是春秀姐生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
7: 你咋知道我今天过生日呢？再一个，我这么多年都没过过生日，你怎么突然想起给我过生日来了呢？
5: 你看我，第一我是有备而来，第二不是我一个人跟你过生日，这个蛋糕是代表全村人的心声和心意，给咱村的大功臣过生日。
7: 大功臣？
5: 对呀。
7: 啥意思啊？
5: 二哥，你看啊，我分析的对不对？咱俩搭班子这么多年，是吧？一直也想搞旅游开发拉资金，人家开一烤肉店，结果呢烤着肉就把老同学给招来了，人家直接签约合同2-3亿，是不是大功臣？
6: 没错，庆良说的没错，确实是咱们村的大功臣，
5: 所以给工人过生日理所应当。姐，你觉得不应该吗？
7: 谢谢。
4: 崔秀这人太好了，但是命啊太苦了，这还得从他们年轻时候说起。年轻时候他跟广芳有过那么一段，广芳他妈死活也不同意，说崔秀不安分，结婚之后也得败坏门风，活拉就给搅和光了。另外，人家攀上高枝了。那个当时镇里边有个叫冯副书记的女儿，
3: 不就广芳现在的老婆吗？
4: 对对对，两个人结婚了。结婚之后，夫妻生活也不是很和睦，吵架拌嘴那是家常菜。

这个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里的人都知道，

0: 那梁广发，天马三村的村主任，你想一想，田贵妃的名儿那是白叫的吗？
1: 梁广发这时候可是有孩子有老婆。
0: 哎，有孩子有老婆有啥用啊？这不吹嘘往那火坑里跳吗？你赶紧去给他拽回来，不然的话，这吹嘘真要跳火坑里了。你一定要对他负责任，咱对他好，那咱得拿心对他好。

0: 停机。坐吧。喝点什么？喝点咖啡？
1: 不喝了，喝不习惯。
0: 是啊，太苦了。
1: 邱大哥，我来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0: 我必须得告诉你，我们呢要从你们这儿撤资了。
1: 啊？你真要撤资啊？
0: 你们这儿不是要搞什么工业区，开天星矿吗？跟我们这个项目啊撞车了。
1: 可是你这一撤资，让李鲜花多被动啊，他不得承担责任吗？
0: 那不关我的事吧？
1: 邱大哥，你看看能不能看在咱们感情的份上，先别从我们村撤资。
0: 感情，哎呀，感情这个东西能值多少钱呢？
1: 谢谢你，邱大哥，还记得我的生日。刚才我知道你去了，我看见了，我来就是想和你解释。
0: 解释什么呀？解释你的清白。你们村多少人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但是我都当耳旁风了，我没往心里去。我相信你，我希望有一天这个事情能从你的嘴里亲口告诉我，但是没有啊。这不今天晚上，哎呀，让我眼见为实了。
1: 我和梁广发年轻的时候是有过一段，但是早都过去了，我们俩现在清清白白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0: 什么也别解释，越涂越黑。
1: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不解释了。我想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的。我只想最后求你一次，能不能先别从我们村撤资，给李鲜花，给我们天马山村一点机会。
0: 放心吧，感情事业这两者我分得清楚，我不会因为所谓的感情耽误我整个的事业。
1: 再见。
2: 正月里来是个新年啊，村里村外锣鼓喧天啊，想家人在房中啊。儿子，咋半夜三更不睡觉搁这看电视？有心事啊？
3: 没事。那个，今天黄大马勺上咱家来找我了。
2: 他来干啥来了？
3: 他说让我给他上饭店当主厨。
2: 那说没说给多少钱呢？
3: 但我想他给多少钱我也不去。
2: 那用啥呀？
3: 我想自己开饭店，自己当老板。
2: 你自己当老板的想法倒挺好，那可不是开玩笑啊。那需要多少钱呢？
3: 我知道。
2: 你知道你还有这想法？你这不是白日做梦吗？
3: 爸，人得有梦想，人这辈子要是没有梦想的话就完了。
2: 不，你这梦想也不靠谱啊。
3: 我跟梁小春就已经彻底撕破脸了，但是我认为这是好事。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跟他竞争李小雪。我想把李小雪娶回咱家，当咱老苗家的儿媳妇。但是我要让小雪瞧得起我，我必须得有自己的一份事业， 我得好好干。我让小雪知道，我苗志祥也不是白给的。开饭店就是要我拼搏的事业。
2: 你这想法呀，确实不错。爸也挺喜欢李小雪那孩子，但是这一大笔投资，咱上哪去整去？统管大唐领导秘
3: 岛，静安寺在朝中地位。我想把咱家房子卖了。
2: 啥玩意儿卖房子？卖房咱住露天地啊？
3: 搬回老屯那老房子住去。等以后大儿子挣钱了，我再给你盖个大的。
2: 那房子就啥样了？能住人没？
3: 修吧修吧也能住。不有那么句话吗？人生能有几回搏？你大儿子就想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好的搏一回，爸能支持我。你可能知道了。
4: 哎，小雪啊，那个邱小璐那天进村里面，是不是你接待的她？
5: 对呀。
4: 那她车上被人贴了纸条，你也在场？
5: 啊。
4: 你知不知道谁干的？
5: 我哪知道啊！你问这干嘛呀？
4: 我问这个干嘛？你知道邱老板特意跟我说啊，他必须把这个给查出来，说你们村这什么民风啊？谁敢来这投资啊？这都给咱村抹黑呀！你告诉我，是不是梁小春干的？我问你话，你说话呀！
5: 哎呀，你想让我说啥？
4: 我问你是不是梁小春干的？
5: 你咋知道的？
4: 我咋知道的？咱村能干出这种事儿的，除他没别人。不是小雪呀，小雪，你说你还拿他当个宝似的，你早晚得回他手里。
5: 我都已经跟他分手了，你还想让我咋的？
4: 分手了？
6: 婶儿，他们都走了。
7: 都走了。
6: 回头把房间都收拾干净了啊。
7: 对了，婶儿，邱老板临走的时候让我把这个东西给你。
6: 你去忙吧。

陈秀你好，当你看到这个镯子的时候，我可能已经离开了。我为我昨晚的不恰当的言谈和行为向你道歉。昨天晚上你走后，我自己躺在床上想了多半宿，我回忆起第一次跟你见面时的情景，回忆起我们一次次的交往，那些美好的过往只能成为我生命中的回忆了。我现在才体会到，你是一个好女人，我不应该用那种话去刺激你。爱一个人就要包容他，理解他，宽容他，最重要的是要信任他。不但要爱他的现在，也应该爱他的过去和他的未来。虽然我们的今生不能在一起了，但我们毕竟相处过一段，这就足够了。如果有缘，但愿我们来世能够同结鸳鸯扣，相爱到永远。我把这个镯子呢留给你，也算是我们相爱一场的纪念吧。爱你的余生。

0: 我肯定得和你鲜花婶他们打招呼，把这个提包还给他。
1: 妈，你真想好了？
0: 快去吧，偷着给别让别人看见。

0: 咋的了？
1: 没什么。
0: 谁惹你了？来吃饭呢？
1: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0: 快点来，快吃饭。
1: 我真的吃不下，你们吃吧。
0: 那我们吃了。
2: 昨天邱老板算是正式的给我们提出撤资了。球网公司的第一笔投资是2000万，按照合同的约定，我们在没有找到新的投资人之前可以延缓半年偿还。如果还还不上这笔钱，我们可以拿村里的公共的土地进行置换的方式予以偿还。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非常的严峻，大伙说说吧，该怎么办？
3: 山上现在工程虽然还在继续，但是呢资金已经开始紧张了。邱老板给的第一笔投资啊，除了付给设计院的设计费以外，我们买原材料再加上付工程款，现在基本上就不剩啥。那么我们新的投资进不来，我们很难再继续，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干？我们得给那两个工程队一个准信儿。
2: 咱们账上还剩多少钱了？
4: 还剩50万吧。
2: 那这么说咱们的2000万都花的差不多了？
4: 是啊，
3: 我们就光那个仿古的山门啊就花了几百万，还有那个马跃檀溪，我们一开始以为用不了几个钱，那实际一操作呢就不是几个钱的事儿了。
5: 这只要工程不停，这每天都是在往里扔钱呢。
3: 如果我们工程停了，我们就必须付给人工程款，如果不停呢，人家还会继续给我们干活，但是等工程完事儿了，我们旅游搞不起来，到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收场？
5: 你说这真要停了，我的天哪，这花的钱不都白花了吗？
4: 就是
2: 这停了就前功尽弃了，咱搁啥还这2000万呢？所以我说呀，这工程绝不能停，上次咱们写的那个请愿书啊也得送上去了，为了保证效果好的话，让大伙儿啊都签上字啊，我到县委县政府送给领导，我就不相信他们不重视。
6: 他们撤

0: 资了。
1: 人家态度非常的明确，矿商开采和旅游开发绝不能同时进行。
0: 上次常委会上，我反映了你们提出的意见，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我就没给你打电话。
1: 马县长，这是我们村民的请愿书，村民们基本上在上面都签字了，您上次答应我帮我转交的。
0: 好，我会转交给县委，看看县委的意见和态度，完了再说，好吗？
1: 好，谢谢你马县长。
2: 请愿书我已经交上去了，马县长说先看看县里的态度，然后再决定往不往市里送。
3: 这事儿要真成了，
4: 那把求案公司再拉回来就不成问题了。
2: 但愿吧。
5: 什么事啊？着急要我过来呀、啊？
6: 李鲜花把你告了，你知道吗？
5: 不知道啊，他怎么告？
6: 一封联名告状信，他把村里的那些啊反对咱们开铅锌矿的这个村民召集到一起，在告状信上签字画押，然后把这个信呢给马天云了，马天云直接捅到常委会去了，现在县里都知道了，赶紧想一个应对办法吧。
5: 不是这个城里开发区重启铅锌矿是县常委的决定啊，他们怎么能自己否认自己呢？
6: 现在不都讲究实事求是吗？你在常委会上，万一有俩愣头老爹人出来，说以前那个决定都是错误的，你咋整啊？全推翻，多吓人呢！告诉你好话，赶紧想个办法。
1: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做两个决定。第一件事呢，就是这个工程啊，暂时不能停。咱们听听县里面对咱们请愿书的态度之后，咱们再考虑停还是不停。
2: 行。
1: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也留意身边的这些关系，继续寻找能够投资咱们天马山旅游项目的投资商。
5: 我准备这两天开工呢，他这么一整，彻底完了。
6: 不能开工这两天，你傻呀？你这不给人留口实呢吗？你一开工，李鲜花他就来闹事儿了嘛。现在啥最重要？群体事件最重要，影响安定团结这事儿，你让市里省里知道，咱们就全完了。
5: 那，牛总知不知道呢？
6: 他知道，我还得嘱咐他几句。再有，没我的命令和县里的命令，你不能开工，明白吗？
5: 明白。
1: 哎，马县长。喂，马县长。对对对，那行那行，我一会儿过去找您。哎，好好好，再见。哎呀，县里面啊对咱们反映的情况非常的重视啊，现在那个新来的县委副书记，就是原来的杨书记啊，要找我亲自谈话呢。
7: 沈矿长，这些就是这个矿上工作原理啊，我都给你介绍和汇报一遍了，就是矿只要开下来，来钱特别快，老百姓要想过上好日子，还是开矿最实惠啊！到时候你得进那好设备啥的。
8: 没事，我给你批经费。
7: 哦，那好。这咋的了，二哥？这牛副镇长急三火四的把你喊过去，啥事儿啊？
9: 李鲜花把咱们给告了。
7: 告了？他告咱们啥呀？
9: 李鲜花拿了咱们村民集体签名的上告信，到县里把咱们开矿的事给告了。听明白没有？
7: 没太听明白。开矿这事不是咱们几个能决定的，这都是上边有决策有决议。
9: 哎呀，这上面的决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况且李鲜花找的是马天云，马天云现在是常务副县长，你把这个上告信拿到常委会上，那领导们不得寻思寻思啊？
7: 没事儿啊，你们不用操心啊，我姐夫啊，牛董事长啊，他有办法摆平啊，不用操心啊。
9: 他能有什么办法？
7: 这铅锌矿他都有办法整起来啊，那我就不相信了，那还摆平不了一个小村官了？
10: 那李鲜花不是普通的小村官啊，不能轻视。
7: 他再厉害，不也是个小小村主任吗？
9: 不管怎么说，咱们得想个办法。
8: 哎，干啥去啊？
1: 哎呀，你在这儿呢。那个县里新上任的杨。

0: 杨书记找我谈话，早知道他今天找我，昨天在那住一宿了，省着来回折腾。
1: 不是你今晚上回不来的话，明天你王总来要钱，我咋答复人家？马上到还款日子了。
0: 我觉得现在咱们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把房子抵押贷款。
1: 你还真有抵押呀？你到时候还不上，房子一收去了，咱上哪住去啊？
0: 你放心吧，肯定不能让你住露天。我们再把钱挣回来呗。
1: 说得清楚就
0: 行。我跟你说了，我赶时间呢啊。
1: 你站着。来不及了，我送你。走。走啊。
0: 走，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真的你把我那包给抢了呢。
2: 廖帅。
3: 爸。
2: 你要干啥去啊？
3: 我上镇里开个会。
2: 哎呀，太好了，我也到镇里，你带我一段呗。
3: 我开车两个人不安全。
2: 哎呀，你看我自己孤苦伶仃的，你要不带我，你让我怎么去镇里啊？求求你了。
3: 走吧。
2: 哎呀，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走吧，走吧。
4: 这是我家厢房。
5: 哦，这院还行哈。
2: 嗯，
5: 厢房也还不错。
2: 嗯。
6: 那你这房子多少钱卖啊？
4: 这样，哥，你先看看那房子你相不相中。如果要是没相中的，说多少钱也白扯。你要是相中了，咱们谈价，你看行不？
5: 儿子，这他俩干啥呀？这是？
4: 这是我爸。镇里来看看咱家房子。
5: 看房子？看啥房子？
0: 你这房子不要卖吗？
5: 卖，卖咱上哪住去啊？
4: 不是爸。
6: 这什么意思啊？我这房子都相中了，你现在你俩都没商量好，开玩笑呢？
4: 不是，
6: 又发广告发信息让我来，我钱都带来了。
4: 不是哥，你这是个误会。
6: 什么误会啊？
5: 不是，这房子不卖了，不卖，走，不卖。
4: 爸，
5: 不卖了，
0: 不卖咱
4: 不。不是大哥，哥，咱们得商量商量。爸，你干啥呀？我不和你说了吗？把房子卖了，开饭店，你不都答应我了吗？
7: 我啥时候答应你了？我不说咱们得考虑考虑吗？
4: 考虑啥呀，爸？再考虑，黄瓜菜都凉了。
7: 儿子，咱这天马山旅游能不能搞起来两说的？你说那欠薪矿一开，旅游肯定得停。你说你把这房子卖了去开饭店，饭店要是再赔了，咱们得去老宅那居住去。
4: 爸，人家黄大马勺说的对呀、啊，你旅游成不成这是一回事儿。那欠薪矿以后得开吧，他开他就得招工，招工就得用人，有人他得吃饭吧，他上哪吃啊？你看人黄大马勺说的，那有人就得上我黄大马勺家饭店吃饭去。爸，这个时候咱开饭店，这是最好的时机，再错过了没机会了吧？
7: 咋没机会？什么没机会？那机会不有的是吗？
4: 爸，我求求你了，你让我把饭店开了，行不行啊？
7: 不行，
4: 这是我一辈子的愿望啊，爸。哎呀，
8: 那爷俩掐起来了。
7: 你闭上你那薄薄的厚嘴唇。
8: 不是，瞄
7: 啥瞄？一到关键时候你就结结巴巴的，你瞅你个水仔。
8: 苗长喜啊，我把话给你撂着啊，你们爷俩这饭店又能开起来，我把我的黄字我都道谢。好了，拜拜。
7: 你赶紧给我土豆搬家，你给我滚球子。
8: 拜拜。
4: 爸，你听没听黄大马勺说那话呀？
9: 他压根儿就没瞧得起咱爷们儿，这饭店得开，爸，
8: 开。
2: 小厨哥，你慢点骑。
9: 啥？
2: 小厨哥，你慢点儿。
9: 听不清你说啥呀、啊？

0: 你把小桥放哪儿啊？
1: 我准备把它放在这个观景桥的桥头，你看啊，也能给游客一个休息的地方。再说这个桥头要不放在啥，有点突，不好看。你说？

0: 说呢？
1: 哎呀，做这个亭子又得花不少钱。
0: 现在不是钱不钱的事，是施工难度非常大。你看啊，这儿还有这个地方，你看这个石头。
2: 干啥呢？啊，
1: 妈。
0: 陈经理，你坐这儿。
2: 干啥呢？
1: 我俩商量工作呢。
2: 这是办公室，你们不注意点影响啊？
1: 不是妈，你说啥呢？
2: 江秋寒，你要不要脸了？挺大个姑娘，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
1: 我咋不要脸了？我咋不给你省心了？
2: 你还跟我犟是不是？你刚才干啥呢？你刚才，
3: 别在村委会吵吵啊！
2: 啊，我知道这是村委会，不用你提醒了，你去忙吧。江秋寒，走走走，跟我回家。
1: 我不，
2: 你回不回家？
0: 春秀姐，我们这儿还工作呢。
2: 啊，你们工作呢是吧？特别重要呗。好，那你们继续吧，我在这等着。等我姑娘忙完，我好领她回家。
4: 李献花，你上午让我转交的那份村民联名信，我已经转交给新上任的杨副书记了。
5: 县委县政府对你们反映的情况
4: 非常重视，
5: 这次把你请来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初铅锌矿对你们村造成的污染情况。
2: 太好了，谢谢你啊，马县长。
5: 一会儿你跟杨书记说的每句话对于是否重新开采铅锌矿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2: 我知道了。
5: 你一定要本着对县委县政府和全县40万人民负责的态度来反映问题。
2: 好的，马县长，那我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您在边上帮我敲敲边鼓好吗？
5: 这恐怕不太妥当，我现在在这个位置上有些话不方便说，但是你放心啊，你只要如实的反映情况就可以了。
2: 嗯，明白。
6: 那二哥，那你说怎么办呢？啊，
7: 怎么办？现在事态比较严重，这李鲜花找的马天云，一旦把村民鼓动起来，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6: 那咋办呢？
8: 不是你是矿长啊，你总得拿出个办法的。那你说怎么办呢？
6: 那我不知道啊。
8: 那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不知道，那是谁知道啊？
6: 你当矿长不能不知道啊。
8: 那我就不知道啊。你是牛总派来的矿长，你就不是？你这样，你给牛总打个电话，你看看他什么态度，他有什么想法。
6: 那好吧，
8: 你赶紧吧。
6: 那我打电话去。哎呀，这闹心，你说真是
8: 愁人。
6: 这牛总不派回一个窝囊废吗？
8: 就是他草包一个，你指他这黄菜全凉了。
6: 先观察观察再说啊，实在不行得给牛总反映一下，让他派一个硬实人过来。
9: 进来。好的，先这样啊。
10: 杨书记。
9: 哎，田云，
10: 我给你介绍
9: 啊，
10: 这位就是李鲜花，天马三村的村主任。
9: 哦，你好。
10: 你好，杨书记。
9: 快坐快坐，鲜花。
10: 谢谢。杨书记。
9: 哎，
10: 我转给县委的那封信就是他们写的。
11: 行。
10: 哎，谢谢。
9: 啊，
10: 谢谢。
9: 你那封信呢，我们收到以后啊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了一个县委常委会研究了一下了。今天呢把你叫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天马山铅锌矿到底污染有多严重，是吧？你了解情况多给我们讲一讲。
10: 嗯，
12: 牛总啊，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呢是环保系统上来也开不了工，那我和广发我们几个都上老火了，那现在又整出上高信来，你说这我这边真有点顶不住了。哎，
13: 急什么急，让他去告。树根不动，树梢晃悠也是白晃悠啊。
12: 那您的意思是？
13: 我的意思，跟你们说说我的意思。
9: 那如果这个排污的设备上了以后，是不是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2: 即便是他们上了排污和治污的设备，可是那个放炮产生那个石灰渣渣，还有运输产生的匪尘，还有打眼流出的废水，那怎么解决呀？杨书记啊，您是不知道啊，那铅锌矿在兴旺的时候啊，那天马山远远的望去根本就不是绿色的，那是乌突突浑浊一片。
9: 如果把这个污染设备都解决了以后，你说这些村民是不是就不会反对再开

0: 笨呢？他李鲜花能鼓动村民写信反映情况，你不会也鼓动鼓动村民照样做不就得了吗？
1: 老百姓有这种犹豫的心理是很正常。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咱们不能因为吃饭噎食就放弃吃饭了，你说对吧？

1: 那照您这么说，我们的千辛矿是必开不可了。是的，必须得开。可是，张大头子，咱不能因为开矿污染，就放弃了经济发展了吧？哎呦，
0: 怎么了？我一想到这个，我心里特别难受。
2: 光彩，
0: 辛苦了，我敬你一杯。
2: 谢谢。
1: 你这一个人怎么上山来干啥来了？
2: 我看山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是在建什么呢？

0: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咱们不能因为吃饭噎食就放弃吃饭了，你说对吧？哎呀，咱们不能因为污染就放弃了经济发展。据那个省矿产局啊初步勘探，说咱们这个天马山呐，蕴藏着大量的这个铅锌矿石，而且品位非常高。县里做了一个初步估计，这个矿可以开到80年到100年。如果这个矿开了以后，对咱们全县的这个经济啊，这个百分比的增长点会提高好几倍 ，GDP 就更不需要说了，而且可以解决大量的就业问题，还可以带动周边所有的企业发展。这个数字啊是非常惊人的。
1: 那到时候钱是有了，70-80年后啊，天马山只剩下个大坑了。
2: 你们老梁家在天马山大户，这么多姓梁的，找不出几个人替咱们到摇旗呐喊、替咱们办事的人吗？
3: 哎，你牛啊，凭二哥在村里的威信，别不好说啊，就是几百号人没问题。
2: 那倒不用，百八十人就行。咱们也打着民意的旗号跟他们反映反映，实在不行我再出面。小婶啊，
4: 哎，
2: 我以为多大个事儿呢，就这么点事儿，我要早知道的话我就不来了。你安排他们吃点饭。
4: 哎，好，
2: 我还有事儿。
5: 哎，牛总，牛总，
6: 牛总，
5: 我知道你产业多也比较忙，
6: 是
5: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个小事儿，但是对我们村来说那是大事儿，
6: 你
5: 得重视起来啊。
2: 放心，我能不重视吗？不过我确实有点忙，好几个矿，下午还有个工地要开工，有事打电话。
6: 哎，好，
5: 牛总你得重视起来啊。
4: 重视啊，牛总啊。
0: 关于这件事情啊，县里已经决定在天马山成立经济开发区，而且这项工作已经作为咱们全县县委和政府今年和明年的重点工作项目。那么今天把你叫过来呢，就是想通过你去做通老百姓的工作，叫他们呢不要再阻止这个开发铅锌矿了，还有那个告状信的问题，我觉得就到此为止，不要再往上边告了。有什么问题呢，咱们商量着解决，你看好不好？
1: 杨书记，那照您这么说，我们的铅锌矿是必开不可了。
0: 是的，必须得开。
1: 杨书记，可是
0: 杨老同志啊。我也说可是啊，咱们不能因为开矿污染就放弃了经济发展了吧？你看这样好不好？就是我们呢，叫这些企业下大力度投巨资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我在这儿向你和你的村民保证，解决不好坚决不能开。什么时候解决好，什么时候开。等到时候治理好了，是吧？开矿和旅游可以同步发展，你觉得是不是？
1: 杨书记，我还是觉得这个。
0: 向华同志，你不要再说了，你所说的我都很清楚。你呢，作为一个基层的组织带头人，你看问题始终要看大局，站在全局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不能老考虑到你天马山村的这个角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嗯。

0: 哎呦哎呦，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呦，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忙到一天了，没吃饭，可能有点低血糖。
0: 没事，
1: 我站着缓缓就好了。
0: 嗯，去我办公室吧，我给你弄点吃的。嗯，
1: 好，没事。马县长，没事。
0: 嗯嗯，
2: 小心点。
3: 马县长，
2: 就算是污染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旅游也搞不下去了。
4: 是啊，你们村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旅游开发项目，我当时在的时候你们搞起来的，这个我心里有数。
3: 那您怎么没帮我们说几句话呢？
4: 李鲜花，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杨书记也是刚过来，他急于想摘掉我们县的贫困帽子，他可是一片好心呢，才做了这个决定。
3: 那怎么办呢？秋旺公司也已经撤资了。

0: 这天马山景区就成个烂尾工程了，这欠了那么多钱，我们怎么办呢？
1: 你先别着急，先回去等我信儿啊。我想办法跟市委领导沟通一下，这个铅锌矿的背后也挺复杂的。只有等市委领导重视了，你再去反映，可能才能找出解决的办法。
0: 谢谢马县长。

0: 爸，我妈咋还没回来呢？
1: 去县里办事儿去了。
0: 那办事儿也不能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呀，电话打不通，这多让人着急呀。
1: 我也着急。那他不是没电就没信号，反正。
0: 不是，那你给没给他打呀？
1: 我打了，就打不过去嘛。
0: 你这玩意
1: 儿。哎呀，
0: 咋这么晚才回来呢？
1: 不是。你看你这是干啥去了？这打电话就也不接，也是打不过去，啊？
2: 没电了。
1: 没。你吃饭吗？
2: 王才。啊。有没有酒？我想喝点酒。
0: 妈，你没事，你喝什么酒啊？
2: 我心里闷得慌，想喝一点。
1: 哎，有。你妈可能遇到啥难事了，陪她喝点。来，我去取去啊！哎，
0: 妈，没事吧？
2: 没事儿。
1: 来来来。

0: 这还没，你还没倒完呢，你看你着啥急呀？少倒点儿。那个，怎么的了这是？我干不下去了。嗯。我去找县里的杨书记了。
1: 他说要成立开发区啊，这个矿啊必须得开。我那个旅游啊，搞不了了。妈，那个什么，不干也挺好的，正好你休息休息啊。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2: 对，对，那个，都支持你。嗯，
1: 咱喝口酒，
2: 喝一口。
0: 你慢点儿。那啥，真不干了啊？其实我想想啊，不干也挺好的。我这一路上啊，还在反思。我觉得我这个人吧，家家也没顾上。啊，家里的活儿我也帮你干不了。我家里外面吧。 都没弄明白，来，慢慢点儿，啊，雪儿，嗯，咱这家多亏你爸了，嗯，我现在想想吧，特别的欠他的。 你说花轿里一忙起来呀，你爸连家都回不了。我上次去县里找领导，走之前炒了俩菜，这两天回来以后，我看盘子还是盘子，那菜都长绿毛了。你爸都没时间回来吃口饭。我一想到这个，我心里特别难受。
3: 刚才辛苦了，我敬你一杯。
1: 雪儿，哭恨。

0: 要说辛苦啊，累不累？其实挺累的，但是吧，我看到你吧，一天忙里忙外的，是吧？没吃一顿饱饭，没睡一个好觉，都是为了大伙过好日子嘛。你说我吧，又没啥能力，也帮不上你忙，所以没有办法，我就每天呢拼命干点活，帮你减轻些负担。其实花儿，我知道你说不干了那都气话，花儿你放心啊，你就在外面放开手脚，大胆地干，家里不还有我呢吗？我永远支持你啊。
1: 妈，虽然平时我老直播，可能你跟我爸觉得我挺没正事儿的，但是呢，你说我最开始能直播的时候是为了能帮咱家卖花，然后到后来我希望能把咱们爹马山宣传出去，就是为了能够帮你分担一点，哪怕一点点。
2: 我现在想想特别欠你们俩。
0: 你一点都不欠，你知道吗？
2: 我要是不把这个干好了，我都觉得对不起你俩。我还就不信了啊，咱天马山这么好的风景怎么就拉不来投资啊？咱们县里找不着是吧，我去镇上找，镇里找不着我去市里，市里找不着我去省里，啊，我还真就不信我就拉不来投资。
0: 我跟你说，不放弃，不放弃就有希望。
2: 广才儿，
0: 敬你妈一杯呀，你这一天。
2: 你等会儿你让我把这话说完。在外面别人都说你爸窝囊，我觉得你爸最爷们儿，最爷们儿，最爷们儿。
0: 来吧，爷们儿敬你一杯。
1: 干
2: 干。

0: 哎，老婶，你啥时候回来的？昨晚连夜赶回来的。
1: 咋样？跟杨书记谈呢？咋样？县委还是坚持要开矿啊？
0: 小东啊，咱先不说这事儿。老婶想跟你说点私事儿。你说吧，老婶。
1: 能不能借我点钱？没问题。老婶，我这卡里有10万，你都拿着。别让你爸知道啊！放心吧，这是我在城里打工攒的钱，他不知道。谢谢你了，小东。老婶，密码在卡的后面。没事吧？没事儿。
0: 哎，我在这哪儿去啊？啊，我上花轿。正好找你呢，把这个银行卡呀，给你。你到银行取3万块钱，把那个王老板那个欠钱给他还上，快到日子了，咱别失信了。啊，
2: 你这搁哪整的？
0: 哎，你就别问在哪整的了，密码在这里呢。
2: 啊，
0: 你赶紧去吧啊，我有事儿呢还。
2: 行，那我走了。
0: 行，走吧啊。
3: 花婶儿，
0: 呀，你咋来了呢？婶儿，
3: 我正找你呢。啊，你说。咱们天马山现在不正在搞乡村旅游吗？啊，我寻思趁这热乎劲儿，在咱们天马山开一个大饭店。我想问问你，看看村上能不能支持我一下。
0: 啊，开饭店，那这想法挺好啊。你需要村里怎么支持啊？

0: 首先租房子就是一个问题，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合适的房子。再有就是这个资金也是一个问题。
1: 哎，这个租房子吧倒是问题不大哈、你要是看上哪儿了，咱村委会去帮着你协调一下。但是这资金呢还真帮不了你，咱村里的账上真没闲钱。不是，你现在你弄这个饭店钱是从哪儿弄的呀？还差多少？
0: 那个我打算吧把我家房子卖了。但是具体能卖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婶儿，你看我是这么想的，我既然想开这个饭店，我就要想把它开一个够规模够档次、而且具有咱们天马山特色的一个饭店，将来作为咱们旅游的一个窗口，让那些来天马山旅游的游客们不仅能欣赏到天马山的自然风景，还能品尝到天马山的特色美食。
1: 你这想法真不错，你挺有眼光的其实。但是你把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啊？
0: 那只能是委屈我爸和我弟一下了，搬回老屯的老房子住。
1: 这也行，先将就一阵，等你这饭店赚钱了，你再买个大房子，再把你爸他们都给接回来，是吧？
0: 也能解，就这样了。
1: 行，这事儿我琢磨琢磨哈，然后你要有啥再需要婶儿帮忙的，你再来找婶儿来，行吗？
0: 行，那婶儿我走了。
1: 哎，我还有事儿呢。
0: 哦，
1: 哎呀，喂，
2: 献花。
1: 哎，春香，
2: 你赶紧到我这儿来一趟，有事儿。
1: 行行行，我这就过来啊。
3: 啊，这李子也好吃吗？来点。
4: 姐。
3: 哎，你好。
4: 你那个桃子咋卖的？
3: 5块钱一斤。
5: 小雪
4: 呢？
3: 葡萄有5块。
5: 小雪，
4: 那给我称点桃吧。
3: 还多少钱呢？
5: 雪
3: 美女，
4: 称10块钱的。
5: 咋了，小雪？他不认识我了？你啥眼神啊？
4: 你叫我呢。
3: 10块钱的4码，我给10块啊。
4: 好嘞。
3: 哎，谢谢。
5: 那我不叫你，你叫谁？你身边也没有别人呢。
4: 有事吗？
5: 小雪。你对我能不能别这么绝情啊？不就因为我给邱小璐车上贴纸条你就生气了吗？是，我那件事情做的有点欠妥。那咱换个角度想一想，你说你未婚妻成天跟一个男的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成天在一起打连连，你咋想啊？
3: 我咋想？
4: 我咋想？我也不能往人车上贴纸条啊！你这行为多恶劣呀！那不给全村人抹黑呢吗？有你这样的吗？啊？
5: 是，我这事做的有点欠考虑，我下次不会了。小雪，咱俩和好吧，行吗？我保证。
4: 你别保证了，先。我觉得咱俩都各自安静一段时间吧。结婚不是闹着玩，真的。
5: 小雪，
4: 把手松开！我让你把手松开！
6: 你是不知道啊，小东和秋寒那俩是亲密的，哎呀，两个小脸都快贴到一块儿去了。我推门当时一看。我这心都滴了到嗓子眼儿了，我差点没吓昏过去啊。
7: 那你说咋整啊？这也不能硬来呀。现在这孩子都逆反，你越想把他们掰开吧，他越往一……
6: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实在没招的话，我就搬家，搬得远远的，离开咱们天马山。
7: 你搬家能掰开他俩呀？你能搬出地球去啊？现在通信这么发达，他随时都可以联系。这招不行，
6: 这招不行，那招也不行，你倒是帮我想想办法，想想招啊。
7: 哎，你说白天吧，我能帮你看着他俩，那这晚上就得靠你了。
6: 晚上，这怎么办呢？哎，实在不行，我就装病。
7: 装病？
1: 和县里杨书记的谈话内容我已经传达完了，中心思想呢就是

0: 支持县里的决定，支持开矿，让我们不要闹事儿。大家说说想法吧。这个千星矿一旦重开，它不但是污染问题，还严重影响我们天马山的旅游开发。
1: 在我们这建立经济开发区，主要是人家看中了我们千星矿的发展前景。
2: 对呀，而且人家上面要开发，就咱们这个小村子，这么几百户人家，嘴没人家大，胳膊没人家粗。
3: 怎么能挡住人家呀？现在不管上级怎么决定啊，我们不能给组织添乱，我们绝对不能让群众闹事儿，也不能制造一些不安定的因素，这个我们必须得坚持。
2: 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资金。你看啊，山上的防腐木和景观石都要用完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材料需要再采进，那我们的钱从哪儿来？说到这儿呢，我跟大家讲个事儿。 我刚才出门的时候啊，碰到志强了。志强说呀，想在天马山弄一个特别上档次的饭店，想用这个饭店来打造咱们天马山旅游景区的一个窗口。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个饭店投资钱从哪儿来？”他说：“他要卖房子。”
1: 他要卖房子？
2: 把卖房子的钱拿来投资创业，我觉得志强勇气可嘉。你说人生就是这样的，咱不能怕困难。
4: 遇到困难，咱往前闯一步，这才能成事儿，对吧？哎呀，这孩子还挺有想法的哈，但是我受不了他呀，非要开个饭店，自己当老板。
2: 所以说呀，连志强一个年轻人都有这个魄力，那我们呢？我们好赖也是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啊，我们连志强都不如啊！
5: 咬牙也得干呢，对不对？
6: 对，
2: 啊，
7: 打起精神来，
2: 行。
1: 那既然大伙肩定信念了，那我就重新分一下工。小东，你和孙涛啊，上山监工，这个工程啊绝对不能停。
8: 放心吧。
2: 秋寒，
1: 嗯，咱们两个呢负责招商引资，然后其余的人呢就在家待命，随时等着我们派遣。
8: 哎，稍等，我接一下电话啊。喂，妈。啊？怎么了？
1: 你先别动啊，你躺着啊，啊好。那个婶儿，我妈不太舒服，我得回家一趟。啊，你赶紧回去吧。
8: 哎哎哎，
9: 慢点啊，慢点啊。
8: 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妈，啊，哎呀，
9: 你咋的了，妈？啊，
8: 哎呀，不舒服。
1: 哪儿不舒服啊？
9: 心脏。 心脏可难受了，一到下午吧，就上不来气儿，晚上就特别难受，别人心脏都跳七八十下，我这心脏好像得跳一百七八十下，哎呀，好像都要跳过去了。
1: 哎妈，这心脏的事可是大事儿啊，妈我扶你，咱去医院看看。
9: 不用，我可能是这段时间太累了，我歇两天，观察观察。
1: 那我给你买点啥药啊？我已经在卫生所开了，你看，
9: 这行吗？这个是养心脏最好的。你说我这村委会特别忙，这样吧，我打电话把秋玲叫过来。
1: 你别给他打电话。秋玲，
9: 我白天没事儿，就是晚上严重。
2: 晚上呢，让秋玲在烧烤店，让她在那边照顾着。完了，你就回来，你陪着妈照顾客栈，我怕我一个人盯不住，行吗？
1: 啊，行行，那咱那个啥啊，听话啊，咱观察两天，如果不行，赶紧去医院，好不好？嗯，哎呀，啊，
2: 行，我这就过来啊。好嘞，好嘞，我知道了，啊。
10: 哎，行，我知道。哎，老人家，哎，我来，我来，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哎，没事。
10: 哎呀，谢谢，谢谢。
2: 哎呀，
10: 哎，谢谢。
2: 你这一个人怎么上山来干啥来了？
10: 哦，你要去哪儿去？我带你去吧。我们来了不少人，他们都在山下溜达呢。哦，我一个人上来走走看看啊。哎，没事。
2: 哎呀。 你这山路不好走，你一个人挺危险的。
10: 没事儿，没关系的。
0: 哎，我问你啊，
1: 啊，
0: 我看山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是在建什么呢？
1: 哦，现在我们天马山呢正在搞旅游开发呢，未来呀这些地方全是景点，所以现在乱七八糟的，路也不太好走。
0: 哦，要搞旅游开发
1: 啊，
0: 这天马山景致不错，好，开发好，好啊，好
1: 啊。不是老人家，你那些同事什么时候上来？要不然我带你去吧。
0: 啊，不用不用，他马上就上来了，你去忙吧，啊，去吧，哎。
1: 那真不用啊。
0: 不用不用，啊，忙去吧，啊。
1: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去吧，啊
1: 啊。一会儿你走这条路啊，
0: 哎好，
1: 这边安全一些
0: 啊，谢谢谢谢，哎，谢谢。
1: 你的人快来了是吧？
0: 快了，马上就到，哦，哎。
1: 那行，
0: 哎，
1: 哎，走了啊，老人家。
0: 谢谢啊。
1: 没事儿。
2: 嗯，
1: 做啥好吃的呀？
2: 犒劳犒劳你，想吃啥做啥。
1: 都是我爱吃的。
2: 是吧？
1: 哎，帮你忙活忙活。哎，那个汪老板那钱还给他没？
2: 还了。
1: 哦。
2: 哎呦，那家老高兴了，那家伙把你夸完了都，说这你做事讲究，然后说那个下次等随时用钱，随时招呼他就行。
1: 可别夸我了。
2: 咋的？
1: 我以后打死也不跟他借钱了。
2: 咋的？啊。那在这儿呢。这是十万块钱，还他三万，这里还剩七万。
1: 哦，行。
2: 咋的？咋的？你跟小东子借的啊？
1: 那我不跟他借，跟谁借呀？咱也不能言而无信呢。
2: 哎呀，旧账没了，又出新账了，拆东墙补西墙呗。我就合计，你说以后用钱地方多着呢，我看上哪整去？
1: 哎，广才，我正想跟你商量呢。我想吧，把咱家这个房子抵给信用社，贷点钱出来，
3: 啊，
1: 把咱家那个花轿大棚给扩大了。你都不知道，现在那个现代化的大棚啥样？都是那个自动控温、自动浇水的，你说那花的品质能不好啊？
2: 这，其实我也想过，
1: 嗯，
2: 但是那个花啊，哎呀，你说咱把房子做抵押了，这万一以后还不上，人家信用社把房子收去了，你说咱上哪住去？
1: 就凭咱俩，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好啊！哎，你说你那手艺？啊，不出个一年半载的，咱怎么的都把那个贷款给还上了，这点还对自己没信心。
2: 你要这么说，那不讲，确实，
1: 对不对？
2: 哎，对，你要贷多少啊？
1: 那我不知道咱们这个重修大棚要花多少钱呢，能贷多少贷多少，尽量多贷点。
2: 你贷那么多干啥呀？
1: 哎呀，我今天碰到那个苗志强了
2: 啊，
1: 他跟我说呀，他要把房子给卖了，开个饭店。哎，我就琢磨着，咱们把那个修花轿的钱，剩下那部分，让小雪跟他掺一股呗。这样呢，不就把小雪的工作也给解决了，对吧？
2: 你还别说，这个这还真是个事儿，不然这可不是小事儿，咱得研究。
1: 我觉得苗志强那孩子吧，挺稳当的，而且又是学厨师的，小雪要真跟他干呢，我觉得没问题。你琢磨琢磨啊，哦，你是一家之主，你拿主意行吗？
2: 哎呦，你说的我都没自信了，我还一家之主，啥时候你听过我的呀？你这一天一天的
1: 大事儿听你的啊，
2: 哦，咱家有过大事儿吗？
1: 今晚吃啥都听你的吗？
2: 这我行，嗯，这是我强项。
4: 咱爷仨喝点，今天
5: 都啥情况啊？爸呀，
6: 是啊，啥事儿都这样，我自己来吧。
4: 之前你想卖房子开饭店，爸一直也不同意，这回我同意了。
5: 真的啊？
4: 你看，
5: 哎呦我的妈呀，爸，你咋突然间开窍了呢？
4: 今天这村委会开会，李新花李主任可给你夸的了，说你那个有胆识、有勇气、有魄力，是年轻人的榜样。儿子，这房子卖越快越好，我跟志友咱俩搬那个老房住去，你这事业要成功了的话，咱啥样房子没有啊？我支持你。
1: 哎呀，
7: 哎，妈，你这咋的了？又犯病了？这咋流这么多汗呢？
1: 浪费心脏啊，得跳170下。我这一张嘴，好像心都要吐出来了。
7: 妈，你这样吧， 我叫小东过来接咱，咱现在去医院行不行？啊，哎哎。

0: 先不用不要，其实啊，妈都没跟你们说，我前两天也是这样式的。一犯病，这心就狂跳。但是呢，我躺一会儿，平静平静，也就过来了。你不用担心啊。
1: 啥不担心呢？这有事儿那不就完了吗？
0: 妈，明天咱必须得去医院，行不行？那，你明天再说，行不？
1: 哎呀，
0: 姑娘，你去上登记室。 给妈倒杯热水去，出完汗以后渴呀。
1: 行行行，那你别乱动啊，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好嘞。

0: 这雪咋了？发啥呆呀？
1: 啊，没有啊。
0: 哎，雪妈，跟你商量点事儿呗。
1: 嗯，你说。
0: 嗯，我跟你爸商量了，想把咱家的房子贷给信用社，然后贷出点钱来，把咱家那个花轿大棚给扩大，那个重新翻修一下，你觉得行不行？
2: 行啊，太行了！咱家那大棚早就应该修一下的了，要不然的话，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多少钱。
3: 嗯，那既然你们娘俩都同意了，那咱们就抵押贷呗。
2: 嗯。
0: 还有啊，雪。
2: 嗯。
0: 就那个苗志强，他想开个饭店，然后我就寻思吧，咱们多带点钱出来，你也跟他掺一股。我觉得这个苗志强这孩子挺稳当的，又是学厨师的，你跟他一块做生意啊。我觉得没问题。
4: 妈，你说啥？你让我跟他一起开饭店？
5: 梁主任呐，这你该出面呐，还得你出面呢。这别人出面他也不好使啊。
6: 我说沈矿长，你不了解我们村的情况。我原来是村里的主任，是吧？我出去太扎眼，弄不好适得其反。
5: 那你怎么也得把写信的人找着吧？你能写不？
6: 我要能写，我不干这个了。
5: 那总会计你能写不？
7: 我能写，当然我还能找到比我水平高的人写。就是不管找谁写，市场经济是吧，恐怕得付点劳务费。嗯，
6: 对，
7: 嗯，
5: 这钱不是问题。
7: 哦，钱不是问题，那就好办了。
6: 那对，那好办了。
7: 是是是，写信的人要钱嘛，就是签字的这个群众也得要点钱。
6: 嗯，对。
5: 不咋的。那咱们开矿也是为了他好啊，那怎么签个名要钱呢？
7: 过去吧，签名可以不要钱，但现在形势对于咱们不利。如果你不给钱，签的人万一总共签个十个八个的，他没力度啊，说服力不行啊，
6: 那起不到效果呀。
5: 那签一个名得多少钱呢？
7: 我估计最少得200吧，你少了拿不出手。
6: 对对对对，
5: 那你看看咱算算看大约得多钱呢？
6: 不，你想找多少人签名啊？
7: 对，
5: 那咋的也得300人呢。
6: 那还不好算吗？300人一人200，那就6万呗。
5: 6万呢？
6: 嗯。
5: 这事儿我还真做不了主。那啥，晚上我给聂叔打个电话，跟他沟通一下。
6: 行
7: 行。
8: 哎，老苗。
9: 哎，李主任，
8: 我正找你有事儿呢，快坐。
9: 你忙着呢是吧？
8: 啊。
9: 而且，那我找你有点事
8: 儿。那你先说，啊。
9: 就我家那房子。
8: 房子咋了？
9: 不，来人看了。
8: 嗯。
9: 然后也相中了，价格给的合理。
8: 嗯。
9: 可是。
8: 可是啥呀？你快说呀。
9: 可是就房子卖了，开饭店的钱也不够啊。你看咱村里能不能给想想办法，给商量点儿？
8: 哎呀，村里这情况你还不知道啊？咱山上那工程就因为没钱进料，都快给停工了。这一天天的，咱为了这点钱愁的呀。
9: 哎呀，那可咋整呢？
8: 老苗，这个事儿啊，我昨天还真跟广才和小雪商量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把我们家那房子啊去抵押了，跟信用社贷点款出来，然后呢，先把我们家那个花轿啊给重新修一下。修花轿用不了多少钱。如果要是你家志强同意的话，他那个饭店，我让小雪跟他掺一股，就算咱共同经营。这样一来呢，也解决你这个资金缺口了；二来

0: 那也把我们家小雪的工作给解决了，你觉得行不行？哎呀，哎呀，李主任，
1: 不是你干啥玩意儿拍蚊子呢？
0: 不，李主任，就真的，就你，哎呀，你就是就行。真是李主任，就真的，哎呦，就你刚才那番话一说完之后，我就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1: 哎呀，
0: 这那不太行了吗？这怎么还不行不行？这啥呀？我哎呀，行，你别跟我在这暖流了，你回去给你家志强商量一下，人家饭店是人家志强的。这商量啥？谁是一家之主？你不知道吗？这不用商量，就我说了算。
1: 那我还真没看出来。
0: 真不用商量。
1: 那行，
0: 就我说了算。
1: 那行，
0: 我先去。
1: 回去跟他说一声。
0: 哎，那我走了，主任。
1: 哎呀，我的妈！哎呀，哎。
2: 喂，秀儿。哎呀，
3: 廖志强，你这个价格还能不能往下唠唠了？
2: 叔，这个真不能了，也就这个价了。如果呢您要是相中了，咱就签合同，您付款，我到房，绝对不耽误你们住。
3: 老胡，那就这样吧。
2: 啊，那也行，既然我老婆相中了，啊，那就这样。这合同什么时候签呢？
3: 这早上一直忙啊，都没看到你短信。秋寒呢？
4: 哎呀，别提了，又去卫生所给我开药去了。
3: 杏花啊，咱俩不是商量好了吗？白天你看着他俩，把他俩分开。嗯。晚上我把秋寒弄回来，我看着他。结果我好像是撞大了。
4: 不是你撞啥病了？
3: 心脏病。我说别人心脏都跳七八十下，我一跳一百七八十下。
4: 这还害怕了，怕我出问题，非得要领我上医院，怎么办呢？啊，心脏病。哎呀，反正我知道啊，这心脏病一般医院不好查，去就去，你就一口咬定了。你说你心难受，大夫哪里也没办法。啊，
3: 要不然那我就去。
4: 那你陪我一块儿去呗。
3: 哎呀，我这太忙了，我怕我没时间呢。行吧。
5: 那我就跟他去。那上高信，那写上高信的那帮人找着了吗？
6: 写信的、签名的人找着，
5: 可是钱咱得准备好。你说我把人找好了，你没钱，我不做落了吗？是吧？哎，你跟牛总问了吗？钱是咋说的？
6: 跟我说，200太贵了，你看，100行不行？
5: 哎呦，我的妈！二哥，现在100块钱能干啥呀？100块钱到饭店都点不2个菜。我跟你说，你这件事情啊，
6: 最少得7-8万块钱。
5: 昨天说6万，都少了。
6: 是是是是
5: 啊！你牛总家大业大，不差点钱。
6: 就是，你这点钱拿不出来，你怎么办？
5: 是牛总给我3万，那你们管我要6万，那我就这么大权利了。
6: 不是你做这么大矿长，你这个主都做不了。是，
5: 让大伙不小瞧不起吗？你看，哎，我跟你说，是是的，对，沈矿长，你看你这，那行，这事我就办了，我办了啊。嗯，
6: 所以这就沈矿，你说你不行，你先就分析付款也行，我先找个人，好吧？啊，
5: 对对对对，
6: 那个写这封信的人呢，我考虑了一下，二哥矿长啊。
5: 其实呢，我觉得这工作我也能胜任，我可以自己亲自执笔，就是钱少一点也行，行吗？
6: 谁呀？我呀。
5: 你啊，
6: 你算账还行，你写信和真信不过，是吧？啊，你找谁去？找那个李老师去。
5: 你说不是？你说那个文化站的李老师啊？
6: 不行。
7: 他跟你鲜花认识，万一走漏了风声，对咱们不好。哦，哎，
8: 找胡老师。哎呀，志良，啊，你干啥去？
7: 你是干啥去？这啥这么多东西啊？你拉货去啊，还是搬家呀？
8: 搬家。
7: 搬到哪搬呢？
8: 搬我家老宅，就那个旧房子里边搬，把这乱七八糟东西整理一下子。
7: 哎，那你家可挺有意思哈，放着好好的新房子不住，往旧房子里搬。
8: 房让我哥给卖了。
7: 卖了？
8: 啊。
7: 那他卖房子干啥呀？
0: 我哥跟那个小雪啊，不合伙要开个饭店吗？

0: 哥也没钱，卖房子咋整啊？卖完房子就有钱开饭店了。你哥跟李小雪？
1: 对，合伙开饭店。啊？跟李小雪？哎，秋莲，咱俩合伙干点啥呗？
0: 谁跟你合伙？
1: 小样还不跟我合伙干？那我看你跟谁干？
2: 啥？苗志强和李小雪一起开饭店？
3: 对呀。
2: 你听谁说的？
3: 我听苗志友说的呀。他们家把房子都卖了，正往老屯搬呢。
2: 这苗志强和李小雪开饭店，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他没安啥好心。
3: 你说啥？
2: 跟你没关系。
3: 哎，小树哥。你说那李小雪心里都没有你了，你还总惦记她干啥呀？你这不是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吗？
2: 秋玲，你啥意思啊？啥玩意叫热脸贴人冷屁股啊？你不也是吗？用热脸来贴我的，一遍遍往我这跑，往我这溜达。

0: 而且我万万没想到，李小雪，你是个这样的人！滚！你的心脏病可吓人了，真的，你好好看看吧。哎呀，不是，这什么味儿啊？哎呦我，哎呦，这味儿太大了。嗯，二嫂，你看看是不是狗尿了？
1: 狗尿？
2: 肯定是，熏得脑袋都疼。
1: 对我当村主任这么多年，我连想都不敢想，他拿这。
3: 这胆子也太大了！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4: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3: 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4: 入口是有点咸的，嗯，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3: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4: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5: 对，
3: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5: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

0: 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新州正在播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临北部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连片的红树林，曲折的港湾，壮丽的礁石，辽阔的滩涂，无垠的沙滩，共同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我们远方的家是旅组来到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的钦州市三娘湾，这里生活着300多头中华白海豚。我们邀请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灵教育中心研究员赵一担任向导，跟随研究保护团队的工作人员一同出海寻找中华白海豚。
0: 赵老师一行呢，特地为我们摄制组啊准备了这个防晒的这个装备，为了要预防我们在海上被灼伤。
5: 对，
0: 那为什么赵老师您就是？
5: 我不怕，我晒个习惯了。
0: 晒习惯了，因为几乎天天都要出海去记录。
5: 对，一年我们大概有110天左右会在海上，只有长期的不间断的追踪他们，才能够确实的了解白海豚它到底在哪儿，啊，它喜欢什么，
0: 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5: 是的，
0: 您介绍一下这一行人吧。啊，
5: 这是我们团队，这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潘越老师。
0: 您好，潘老师。
6: 大家好。
5: 潘越老师。然后这是李简梅，李老师。
0: 李老师是负责
5: 记录啊，每天出海第一个都要什么天气情况，出海人员都有谁，几点钟，然后发现海豚以后要记录，位置多少 ，GPS 点在哪儿。
1: 在同行的工作人员中，林强和苏红梅都曾是当地的渔民，参与中华白海豚保护工作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他们被称为研究保护团队的眼睛。
5: 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找中华白海豚最牛的，眼睛非常好使，而且，所以你凭着我们去找，很难找到，他们去很快就能发现。
1: 为了让我们这一次能有所收获，作为团队的眼睛，林强坐到船头，一直在茫茫大海中不停地搜寻。船只行驶大约10分钟后，林强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只中华白海豚。
0: 看到了，它背部的这个叫什么鳍吗？
5: 背鳍。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0: 为什么叫五色海豚？
5: 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灰花色，白花色，白的。所以你看呢，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1: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地等待。

0: 见了吗？
1: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2: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嗯，看的是粉色的，
1: 这个血脉喷张，
2: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3: 一样，
2: 脸红红的一样。
3: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1: 幸运的，
3: 所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4: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一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3: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1: 海猪，
3: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
1: 然后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3: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1: 体重太庞大了，
3: 动不起来。
4: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上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1: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3: 马上起，
5: 马上起啊！
1: 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5: 认得我游的
1: 啊，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6: 害怕，我听得出来啊。
7: 现在这一条嘛，
6: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但是他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1: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6: 啊，对对对，
1: 玩耍啊，
6: 对，玩耍。哇，你为啥你叫我看到海豚，我就想要起风呢？但是每天的话，看着我的孙子一样的，他走上去来看到海豚，哎呦！
4: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娘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空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1: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6: 影响，
1: 影响。
6: 打雷它就怕。
1: 哦，打雷它就怕，它就潜到海底了吗？
6: 应该潜的。
4: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过工作人员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很多白海豚已经认识它们的船只，会经常主动来找他们。
3: 海豚呢是靠那个回声定位来认识你的，而且它的眼睛很好。一会儿你一会儿发现，如果有机会海豚游到船边的时候，它换气的时候它会看你一眼，那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判断，然后它判断是我们之后，它们就会有很明显的举动，就会游到船边，
1: 游到这边来互动。
3: 新生的小海豚，妈妈会带着新生的海豚宝宝游到船边上来。
2: 这是一种这个动物界里面的一种叫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道德情感。因为海豚妈妈呢，首先对我们有信任，她才会把她的宝宝带到我的船边，然后她又知道我其实对她新生的宝宝比对她兴趣更大，
1: 更感兴趣。
2: 所以我们拍的是她的宝宝，她才会把她带过来放在你，她跟你之间。这些是很高级的一些行为和思想，如果他不想让你看见，你是找不到，
1: 躲得远远的。
3: 所以实际上是海豚找了我们20年，互相熟悉了20年。
1: 海豚找了你们20年，
3: 我觉得是。
4: 海上下雨经常只在局部地方，我们绕过下雨区域，来到三娘湾的另一片海域。正如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这里的中华白海豚真的很好客。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2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1: 哇，好近啊！
3: 姐，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边
1: 这只，
3: 另外一只，它的那个尾巴尾干的地方，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有两个黑的斑点，像个尖儿一样，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

0: 是他把他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1: 啊，说的就是他。
0: 啊，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他
1: 海豚玉。
0: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

0: 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
1: 嗯，
0: 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1: 嗯，
0: 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1: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0: 对，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的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2: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3岁至5岁达到性成熟后，常年可以交配，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大约3年左右，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0: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啊，我觉得啊，
1: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0: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1: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
0: 哎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1: 也要通过观察去。
0: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1: 个体差异
0: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1: 很难观察。
0: 对，我们只能通过长。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有个爸爸在了。
2: 时隔一年多的时间，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为了让我们对中华白海豚有更多的了解，赵一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们拍摄到的一些中华白海豚的视频和照片。
3: 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它
1: 就是夹住
3: 以后呢，它会出水面，一甩，把那个鱼用舌头把它调顺到那个可以往下咽的那个位置。就是说，捕食食物对于任何一个物种都是必须的，生存条件。
1: 对，
2: 中华白海豚是宽吻海豚及虎鲸的近亲。属于齿鲸亚目，拥有锋利的牙齿，但它们吃鱼时不会咀嚼，而是快速吞咽。牙齿的功能主要是用于捕食。
3: 这个牙齿我们做过统计，就是上面就有60颗，下吻部
1: 还得60多颗，
3: 所以海豚不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这么多牙，换一次再掉了，
1: 乳牙变横牙，
3: 横牙再掉就不会再长了，对吧？你只能去补去种，它是可以再长的。
1: 哇，这个生长能力真的是很强。
2: 在众多的资料中，赵老师给我们找到了一段海豚日和家庭成员的视频。
3: 你看，这个是海豚日出生的时候，
1: 这是在教它，
3: 对，教它游泳，踢着水面，妈妈驮着它，
1: 驮着它在妈妈的背上
3: 这个就是海豚日，这是海豚日妈妈。今天你们看到的
1: 这个很健康，
3: 这个时候非常好，但是第二天就起浪了，因为它还比较小，对待这种艰苦的
1: 应急的一些环境
3: 还是有些问题。
2: 正如潘越老师之前所说的那样，小海豚的死亡是自然现象，只要没有过多的人为干扰，中华白海豚的种群仍然会正常的延续。赵老师告诉我们，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是非常健康年轻的种群，年轻的白海豚数量占到了2/3以上，其中包括很多刚出生不久的小海豚。对于一些熟悉的小海豚，工作人员除了标注研究代码外，还会给他们取不同的名字。
3: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是一对母子。这个小海豚叫三月三，三月三在广西是一个大的节日
1: 的
3: 就是壮族人民的节日。
1: 对，
3: 那一天出生的，出生也有特点，你看它长得跟它妈妈特别像，
1: 特别像，而且都是笑，
3: 虎头虎脑的，
1: 对，
3: 天生的带着笑容。
1: 嗯，
3: 这只个体，我们高度怀疑它是个雄性的，因为它跟着妈妈的时间很短，到处玩，特别调皮。现在呢？偶尔还能看到它，已经长得很大了。
2: 三娘湾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稳步增长， 但保护。

0: 工作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人们共同配合继续努力。三娘湾村共有500多户2000多人，打鱼和做旅游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保护中华白海豚不仅保护了大海里的鱼虾，也直接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生活就好，就稳定。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收入就更好。这种生态旅游，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才是一个良好的体现，
2: 一个循环。
0: 当地人从保护中获得了发展机遇，也让整个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来到三娘湾，我们听到了研究保护人员以及当地人与中华白海豚和谐相处的故事，了解了钦州人对于海洋的态度。傍晚的三娘湾逐渐归于平静，这片大海孕育着更多的美好和憧憬。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2: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0: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2: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0: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3: 我的滑翔伞就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钦州湾的北部，还有一个半封闭的内海——毛尾海。这片富饶的海域是中国最大的大蚝天然采苗基地，也是自古至今与钦州人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片海域。毛尾海面积大约135平方公里，相传因滩涂生长长长的茅草而得名。内宽口窄，形似倒挂的葫芦，这里海阔浪静，同时还有钦江、毛岭江等淡水河流汇入，是发展海产养殖非常理想的场所。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来到毛尾海边的沙井村。这里的人们正忙着制作蚝苗采集器，当地人也叫蚝饼。
2: 那这蚝饼是什么做的呢？
5: 是水泥。
2: 哦，是水泥做的。
5: 水泥弄沙子。
2: 哦，水泥和叉子。这个饼的大小有讲究吗？
6: 大概是6到6公分左右。我们学校呢就叫它球式片状采苗器。
2: 球式
6: 片状，
2: 有点圆。
6: 对，像有点圆嘛，球式片状。
0: 大蚝属于牡蛎科，是一种优质的海产养殖贝类，喜欢粘着在其他物体上生活。当人们把蚝饼放入海中后，蚝苗便会附着在上面自然生长。跟随村民钟运旭，我们乘船来到漂浮在海面的竹排上。蚝苗采集器就悬挂在竹排下的海水中。
2: 这拎上来就是已经附着了蚝苗的了。
7: 行，
2: 哇，这么多。这里面有多少个？
7: 1、2、3、4、5、6。哦，七个。
0: 大蚝蚝苗喜欢生活在盐度低于15度的海域，而毛尾海正好有钦江和毛岭江等淡水河流的注入，稀释了海水的盐度，同时江河交汇处浮游生物比较多，为蚝苗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2: 要投蚝吗？比如说
7: 不用
2: 啊，不用，
7: 它是天然的，
2: 不是像投放鱼苗一样。
7: 不用，
6: 在毛尾海的出海口那个位置，有10里蚝排，我们有几万亩的蚝排养殖大蚝的成品蚝在那里。

0: 到繁殖季节六月份七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受到盐度的刺激，之后它就排放精卵，然后刚好我们马武海是个布袋桩，它就从入海口把那个豪苗受精卵都全部的直接潮汐带进马武海里面，然后我们像钟老板这样的养殖户呢，就是把大船然后把那个采苗器吊挂在海里面，然后那个豪苗生长了之后繁育之后它就固着上来了。
1: 所以对于养殖户来说，成本其实就是豪饼的成本，
0: 对，
1: 还有竹排的成本，
0: 对，就是采苗架的成本，还有采苗器的成本。
2: 毛尾海用丰富的鱼虾贝类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钦州人。早在300多年前，钦州人就已经开始采蚝吃蚝。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养殖后，毛尾海如今每年能产出1.6亿串蚝苗，占到全国产量的70%。一般情况下，蚝苗附着到采苗器后，只要养殖大约1年的时间就可以出手。
1: 卖到哪儿？
3: 湛江啊，广东湛江啊，海南啊，这个黄城啊，北海啊，
0: 甚至有一些出口到越南，
1: 北部湾这边或者到东盟这边，
0: 对，到东盟那边都卖。
1: 那像这一排的话是多少亩？能卖多少钱？
3: 这个蚝排这占地的哈，
0: 占地可能是2亩左右
1: ，
3: 大概是10万串，从去年一年卖呢就达到
0: 40多万。
2: 钟运旭属于养殖大户，年收入可以达到100万元左右。村里养殖最少的村民，每年收入也有30多万元。除此之外，他们在毛尾海的外海区域还养殖有大蚝以及各种经济鱼类。离开沙井村，我们换上大船，前往毛尾海外海区域的大蚝养殖区。
1: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感受到了这个钦州它的几个支柱的产业，第一是港口产业，
4: 对，
1: 然后是养殖产业。
4: 现在我们钦州打造的一个是海洋的工业强势，同样的也要打造我们海洋渔业经济的
1: 质量发展。
4: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钦州的海洋渔业质量发展的主要的打造的产业，就是一个是大蚝，另外一个就是金枪鱼的养殖。
2: 经过钟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尾海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2年的钦州大蚝。
1: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5: 这个超过10斤。
1: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0: 这个我们钦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1: 香港牡蛎，
0: 原来称为晋江牡蛎，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是不同的种。
1: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0: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蚝情节，我们蚝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蚝王嘛，评比嘛，最大的冠军蚝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1: 有多大呀？
0: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2: 这些养殖了2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1: 这个有多大呀？
5: 这个可能超过半斤。
1: 这个有半斤，这是他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5: 不是最肥美的，
0: 不是。
1: 这有几成？
0: 大概4成左右。
1: 4成？
0: 对。
1: 那最肥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0: 就像全部都是这种乳白色的，封得满满的，很饱满，
1: 很饱满的。
0: 一开起来的话，它就蓬起来的感觉。
1: 它是鼓着的，是吗？
0: 对，像我一样那么肥的。
1: 就是看上去就是
0: 很丰满的那种感觉。
2: 养成的大蚝撬开外壳后，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直接品尝。
1: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0: 对，
1: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很浓，
0: 慢慢的就口感里面就回甜的感觉，
1: 好像吃了一个大大的果冻。
2: 钦州大蚝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40%。此外，它还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品。听钟老师说，因为5月到8月是大蚝的繁殖季节，所以相对要瘦一些。等到9月份之后，钦州大蚝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肥美。
1: 那么在养殖和海洋环保方面是怎么做到平衡的呢？
0: 根据我们测算的话，1亩的大蚝可以有效地把水底里面的碳、氮、磷可以提出0.005吨，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
6: 碳汇渔业对整个我们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1: 其实也是在

0: 不断的去探索怎么样更合理更科学的去利用海洋。
1: 对，现在我们广西也提出要打造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浮筏和贝类养殖，就是通过他们的那个滤食性的作用，然后把水里面的营养物质提出来。
2: 钦州作为沿海城市，要了解钦州人的生活，海鲜夜市是必不可少的地方。在日落之后，我们跟随当地的一位美食爱好者，来到钦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3: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
4: 而且螺为主嘛，
3: 螺的品类很多。这都叫什么螺呀？
4: 这个是包螺，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肉
3: 啊，肉多的螺。
4: 是啊，
3: 那这种呢？
4: 这个叫做花鸡螺，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5: 花鸡螺
4: 啊，花鸡螺啊，它的肉呢比较甜。
3: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4: 这是香螺。那香香。
3: 那它的肉质
4: 是很香脆的啊，
3: 香脆的。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是吧？
4: 口感或者说是外形。
3: 外形，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啊？
4: 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这是刺螺，
3: 是刺儿比较多的。
4: 它的外形来说，
3: 这种螺的口感呢？
4: 这螺的口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结实。
2: 钦州拥有丰富的海产，其中仅海螺就多达30多种。我们来到的这个美食广场就是以吃螺为主，当地海螺的做法主要是白灼和简单的辣炒。我们点了其中的几种海螺品尝一下。
3: 新鲜的螺已经上桌了，有花鸡螺、还有刺螺。
4: 刺螺啊，
3: 那我们怎么吃？从哪个开始吃呢？
4: 我们钦州不说刺螺
3: 啊，不说吃，
4: 我们叫撩螺。
3: 撩螺
4: 啊，撩啊，
3: 我们看看撩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是拿这种牙签，或者说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小钢签哦，来把它，我们就是挖一下，把它挖出来。
3: 哦，撩就是挖螺，
4: 把它挖出来
3: 啊。如果您不解释的话，我还以为这个壮族山歌就是这个撩撩螺，
4: 就是撩嘛。我们白话说的撩啊，就是把它挖出来。
2: 钦州人把吃螺叫撩螺，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我们常用的牙签，而是别针。使用前要先将别针插入生姜中消毒，然后就可以开始撩螺了。
4: 把它挖出来，你看这圈着要挑出来，
3: 转一圈，
4: 蘸料的啊，对啊，慢点啊。哇，
3: 太新鲜了，
4: 就是香螺，
3: 香螺，
4: 很香脆的感觉，
3: 很香脆的，尝一下，尝一下，是甘甜的，
4: 对，
3: 是甘甜的，吃到嘴里面。
2: 螺肉挑出后可以直接吃，如果再蘸一点调味料，又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4: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螺，螺的这种鲜美，通过这个调料加配之后呢，更加把这个鲜美把它激发出来。
3: 激出来啊，因为这个调料闻上去就有点酸酸的，然后甜甜的感觉，
4: 尝一下，
3: 再尝一下，尝一下这个。
4: 那就是花鸡螺啊，老母鸡的花鸡螺，下面这段可以不吃啊。
3: 下面这段啊，
4: 对，这是它的内脏。
3: 哦，内脏可以不吃的。啊，
4: 可以不吃也可以吃。
3: 尝一下啊。
4: 感觉怎么样？
3: 果然不太一样啊。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4: 对。
3: 它的甘甜味不及这种螺，但是它这个肉质的饱满度啊要更强一些。
4: 就像吃了一大块鸡肉的感觉，是吧？
2: 海螺大小不一，螺肉的分量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刺螺的肉更多，但埋藏的也更深一些。
3: 尝一下啊。啊，
4: 对。有什么区别？
3: 真的很妙，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里面，但是螺的肉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是啊。
3: 像这种刺螺呢，它有一点鲜甜然后厚苦的一种感觉，它的尾部是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苦的味道不大。
4: 像这种刺螺它就吃多了它就会消火
3: 啊，会降火，
4: 降火，
3: 是不是？
4: 对，还降火呢。
3: 像其他的这个邻近的城市呢，他们也有这样的螺吗？
4: 这附近我们北海钦州防城港都是我们广西的三个沿海城市，但是三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同的，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钦州的海水它是偏淡一点，北海

0: 海那边呢可能会偏咸一点，那么它的海产品里面就是以吃鱼为主。我们青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啊，包括大蚝、螃蟹还有虾之类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方向港那边呢它是那种也是有些大的鱼，比如说鲈鱼啊，它的味道会特别好啊。
1: 所以各个沿海城市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还是有略微的区别。
2: 青州海螺品种多，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味道，人们将这些美味的海螺称为盘中明珠，这是青州人的骄傲。海螺肉量少，细嚼慢咽，一顿夜宵能吃很长的时间，正好可以跟亲朋好友深入沟通，增进情感。另外，撩螺也是一个技术活，对于很多青州人来说，撩螺不只是品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享受夜晚休闲的时光。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青州。
3: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青州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飞翔是人们的梦想，而借助滑翔的翅膀乘风起飞，滑翔于青山绿水之上，将风景尽收眼底，这样的低空之旅在青州已经实现。我们摄制组来到青州市青北区大寺镇的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
1: 李教练，我们今天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0: 今天的气候呢可能是雾大了一点点。
1: 雾大了哦。
0: 对对，所以说平常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很好的时间段了，因为可以直接开始体验滑翔了。
1: 整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滑翔伞的基地。
0: 对，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前面帐篷的地方，就是我们平常滑翔降落的一个点。然后我们起飞点呢，因为现在山上的雾太大了，没办法看到起飞点，等一会儿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会把雾晒散开，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起飞点了。
2: 望海岭主峰海拔将近480米，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望见青州的母亲海毛尾海而得名。从山脚下沿着盘山公路，我们前往望海岭的山顶。山虽然不高，但因为云雾笼罩，车行穿过云层，大约15分钟之后，我们来到望海岭滑翔伞基地的起飞点。
1: 我们现在站在望海岭上呢，就感觉我们的四周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现在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这层纱呢就慢慢的掀开。然后这个方向是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呢，它是大寺镇，它因为是在高速旁边，所以说这个镇呢也是比较繁华。
1: 这条是高速公路是吗？这高速公路是通达哪里的？
0: 它是南北通的，是通到皇城北海，还有往北这边是往南宁方向，说是交通是很便利的。
1: 交通很便利的。
0: 青州的方向是在我们这边的，它是可以看到毛尾海，那也是一个内海，所以说现在雾呢还没有全部散开，所以我现在看不到。因为早上有大雾嘛，现在的话天气晴以后它会形成一大片的云海，所以说像这种天气的话游客就比较喜欢的了。
2: 随着云雾逐渐散去，我们正准备体验的时候，当地的一些滑翔伞爱好者和游客也来到了山顶上。
1: 您好，之前有飞过吗？滑翔伞？
5: 没有。
1: 没有。
5: 对，我朋友带我来体验一下。
1: 是几位来的今天？
5: 两位。
1: 两位。是想说自己单飞还是？
5: 是教练带。
1: 教练带着您。为什么说想要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运动？
5: 因为我朋友说很好玩啊。
1: 很好玩。
5: 对啊，这里的也想体验一下嘛，因为我自己也是在也有做别的运动嘛。对，所以有很多朋友都玩滑翔伞的。
2: 和刘凡一起来的朋友是一位滑翔伞爱好者，此时正在整理自己的飞行装备。
1: 一看就是 这个滑翔伞的爱好者的老手了，很有经验了。
6: 没有没有，算是新手，算是新手。
1: 当时是怎么喜欢上这项运动？

0: 的
1: 啊，记得当时也是先从体验开始的，就跟他一样，先去玩，玩了之后才对这个运动感兴趣的，也是被第一次也是被教练带出去，然后就觉得一定要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0: 挑战一下。
1: 对对对。
0: 那这项运动吸引你的是什么？
1: 应该就是在空中的那份自由吧，这个不论是跑步呀或者自行车运动都体验不到，飞出去在空中风从脸上吹过来呀，然后那份无拘无束的自由，
0: 换一种方式去亲近自然，去感受自然的美。
1: 对对 对, 对。
2: 滑翔伞运动需要的自然条件是海拔落差以及合适的风力，风速一般在每秒3米左右。望海岭拥有着从事滑翔伞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能飞翔的时间达到280天左右，是国内可飞翔时间最长的滑翔伞基地之一。当另一名教练起飞之后，我们的记者穿戴好各种装备，也准备跟随李教练一起体验飞翔的感觉。
0: 好的，
2: 虽然已经看过别人安全起飞，但轮到自己体验时，我们的记者开始有些紧张。
0: 前面是悬崖呀，
3: 你往前看就得了。
0: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3: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4: 走，
3: 对，走起来，哎。
0: 加油！加油！哎，我悬空了。
4: 不要紧张，
3: 不要急，不要急，
0: 好，
4: 走，
0: 好，跑，我走。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就在我的头顶。
4: 对呀。哎呀，
0: 我现在眼睛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4: 往前面看。
0: 我现在的视角啊，是往天空看。
4: 对。
0: 我觉得天空离我特别的近，尤其是云彩，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2: 因为风力非常合适，李教练的技术也很好，所以起飞之后，滑翔伞并没有下落，而是继续往高处上升。飞行高度已经超过了500多米，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但飞在云边更有不一样的感觉。
0: 你现在在控制着我们的方向吗？
4: 没错，至少就是跟开车一样，可以控制方向，左右控制。
0: 所以你一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也在
4: 动的，对，
0: 动的，哇，现在风有点大了。
4: 对，要这样的风才能够飞上去。
0: 风越大，我们越能飞得越高，是吗？
4: 风大，而且要有太阳。
0: 要有太阳，
4: 它晒过地面后，它会形成很好的热气球。
0: 热气球就像热气球一样，是吗？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鸟一样，特别的自由。
2: 在我们的记者起飞之后，山顶上的爱好者们也按着顺序陆续起飞。滑翔伞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洲。当时一些登山者从山上乘降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乐趣，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滑翔伞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尤其在2018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滑翔伞运动中。滑翔伞的竞赛可以分为滞空时间赛、定点着陆赛、定时赛、折返赛、目标赛、指定路线的自由飞行赛以及开放式自由飞行赛等多个项目。目前滑翔伞飞行的最高纪录已经超过8000米，最长距离超过300公里，飞行的最长时间超过了17个小时。不过对于普通体验者来说，欣赏美景、享受飞行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0: 我原来会以为在空中的话会有点不平或者有点摇晃，但其实没有，很平稳。
4: 对，就跟坐车一样，坐那自行车很平稳的。
0: 我其实刚刚上来的时候，刚刚飞到空中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脚无处安放，手脚都无处安放。但是现在我想，真的飞的感觉特别的好，感觉整个人身体变得特别的轻盈，会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4: 对呀。
2: 我们了解到，教练李文浩就是大思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滑翔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
0: 好开阔呀，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4: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试一下两脚并拢，把脚伸直脚。对了，就这样。然后我们降落的时候，现在可以放松先。
0: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好了，我们现在呢，
2: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

0: 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地降落到了指令的着陆点。
1: 平稳降落，我们现在特别平稳地降落了。
2: 我现在的脚啊还有点软，还没有从刚刚的那种失重的状态恢复过来。这段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
3: 休息一下嘛，因为可能游客一般体验过后有些人会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2: 好，
3: 那就好。我们可以在帐篷再休息一下。
2: 好，我坐在这儿，然后看着您在这边收拾帐篷，可以吗？
3: 好的。
2: 收拾这个滑翔。
3: 好的。
0: 李教练带着记者平稳降落之后，滑翔伞爱好者们依然在空中自由的翱翔。我们了解到，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是在2017年才开始营业。因为优良的飞行环境，成为2018年圣剑山杯全国滑翔伞定点联赛的举办场地之一。在那之后，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逐渐吸引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和游客。
3: 因为他们平常的话也是在上班，在上班当中坐在办公室也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所以说他们体验这个滑翔伞以后，可以在空中不停地呼喊，就是很舒服。
2: 也是一种释放哈，
3: 对，
2: 释放压力解压的一种方式。
3: 当然了，也有老人或者小孩的话，他们
2: 也愿意去尝试。
3: 对，他们尤其看到有些玩笑，他们觉得很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就是因为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很休闲的一个项目来的，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2: 远离城市，然后回到这个乡村田野之间。
3: 对。
2: 你觉得当初自己的选择是？
3: 我觉得我选择很正确。
2: 为什么呢？你得到了什么了？
3: 其实我选择后，我得到了，说实话，我得到很多的快乐。虽然说它是会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不过在大多的时间，我还是能够在飞行在空中，我可以自己快乐的飞行。我很喜欢这个职业和工作。
0: 滑翔伞运动的操作其实并不复杂。一般情况下，如果全天都有时间的话，训练一个多星期后就可以自己单独飞行。
4: 我们这里的话，这个气候条件或者这个山体高度还有飞行的时间是非常适合的，
2: 刚刚好合适。
4: 道路也很方便，高速一下来大家都喜欢来这里飞。
2: 对，
4: 还有到秋天的时候，这里风景也是很好，到处都是稻田，像梯田一样，那是非常美的。
5: 来迟了，应该在花开的时候了。
2: 花开是什么颜色的？
5: 基本上都是粉红色的。
2: 粉红色的，
4: 一年四季不同的风景，
2: 既能够感受到这种自由飞翔的这种感受，然后又能够把美景饱览眼底。
4: 对。
0: 因为天气原因，这一次我们没能在望海岭上看到毛尾海，但是通过滑翔伞运动，我们体验到了钦州年轻人的快乐休闲生活，从空中的角度欣赏了钦州的美景，也感受到了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钦州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魅力和活力。行走钦州，这里壮美的山川、辽阔的海洋以及美味的海鲜美食都令人流连忘返。这座山海辉映的滨海之城，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北部湾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0: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6: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

0: 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武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失误，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钱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仆寺卿，官阶三品。年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

0: 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李先生，小岳总会跟叶总一样，
1: 不要跟我气象八象的。哎，李先生，你看看，这都些什么事儿啊？
0: 再这么下去啊，我看洪生迟早要完。怎么会呢？现在有些自媒体为了蹭点流量，没有事情都会被他们搞出事情来的。他们的话好相信的。
1: 可我听说岳春雨这毛头小子也不见人影了。
0: 春雨呢？ 毕竟年纪轻，一下子遇到了这么多的事情，是吧？感到压力大，想到外面去躲几天清静，这不好理解吗？我看
2: 他是跟他叔叔一样，叫你抹又跑了。
0: 好了，如果你们真的说对这个鸿生集团已经失去了信心，可以的，我们走流程好了，是吧？我会尽快募集资金，然后把你们这些个董事的这个股权全部收回来好了，对吧？
2: 但是，你们都给我听着啊！为了自己手里的股权还能够值钱，都把嘴巴给我闭牢，不要跑到外面去胡说八道，晓得吧？
0: 李先生，那小叶总他……他什么？跑路了？怎么可能？该走的时候他都没有走。现在，通过洽谈会，公司已经出现了一线生机。
3: 这个时候他会走吗？是。我倒是担心，他不要出什么意外。这种规模和烈度的网暴，也不常见呢。
4: 这些键盘侠确实也太过分了。
5: 他们就是手指一动啊，那个评论就发上去了，根本就不为自己的言情负责的呀。现在这个网络环境啊。 它跟现实环境是同等重要的，这种网暴啊，产生了大量的负面新闻。你晓不晓得现在有些人拿这个东西做盈利手段的？这样，果然，你去联系辖区街道和网格员重点关注一下。
6: 好。
7: 别光在家里坐着，你倒是快想想办法呀！你看这网上都把闺女说成啥了？
8: 我要是知道是谁干的，我非把她包装粽子上过蒸了。
9: 那你快来，我回来了。哎，你怎么提前回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啊？哎，你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8: 想想啊，嗯，哎，我来，你爸唠唠。叔啊，来来来，坐坐坐这儿。
9: 怎么了？这么严肃？
8: 我没事。那个，我就是想问问，那网上传的那些，它怎么回事啊？
9: 爸，那个就叫键盘侠。怎么了，妈？你看，你看，假的，假的，你看，假的，假的，别害怕啊！
8: 欺人太甚了，欺人太甚了！谁？爸，我方德宗的女儿。
9: 你们也敢欺负我？
10: 我刚才一出门就没有人了，就这么个盒子，我打开一看，这就是个这。
9: 真没事儿，爸妈，你们听我说啊，冷静一点，这些人就是无聊，他们就闲的没事儿干。
10: 我跟他意见见识。
9: 主任，
10: 这两天您哪儿都别去，就待在家里，我真的就刀人摆平这件事情。
9: 爸，我求你了，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啊！
10: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针对你啊，
9: 这人就是无聊，咱们不要管他们，好不好？还有。 谁都欺负不了我，从小到大谁能欺负我呀？对吧？放心啊，爸，好了好了，可是爸，快进去吧啊，进去，这事儿我处理，我处理。爸，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好了好了，快进去坐会儿，我马上给他扔了啊。
10: 好了好了，快快快，你想想办法呀。

0: 舒然，过两天篮球俱乐部冠军杯让我来解说吧，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战术。
1: 不用了，那场球赛要求气氛热烈一点，还是我来吧。哦，
2: 喂，你好，
3: 舒然，来一趟。
1: 好。

0: 芬芬姐，哎，
1: 主任叫我过去一趟啊。
0: 好的。
2: 文静姐，你看网上的消息了吗？他现在怎么还好意思支配我们？
0: 什么消息啊？
2: 你看，现在全单位的同事都知道了，他就是叶鸿生的情人。
3: 收到死老鼠了，
4: 门口还被人贴了标语。
3: 那他现在情绪怎么样啊？
4: 方小姐暂时情绪稳定。主任，这种针对名人的网暴往往伴随着人肉搜索和线下骚扰，我们可一定要想办法呀。
3: 不管怎么说，你一定要告诉方淑然，千万不要冒失啊。另外啊，如果社会舆论处理不好的话，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影响的。哦，还有你要告诉他，最好的武器就是法律啊，让他尽快啊拿取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
5: 他就是叶鸿生的那个小三。
2: 文静姐，
5: 真假？
2: 我就知道这种大情在善非你莫属，以后你要记得多带带我。
6: 放心，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2: 舒然姐。
6: 舒然，
5: 文静姐，这是资料。
6: 主任，昨天主任他找过我，他说这几天你网上的负面新闻比较多，不太适合抛头露面，所以这次解说才让我。
5: 明白。
6: 要不我再去跟主任说一说，毕竟你都准备好几天了。
5: 不用了，这资料挺多的，你快熟悉吧。
6: 太不好意思了。
5: 哎呦，文静姐，说什么呢？这又不是你的原因。我先走了啊。
6: 哎，舒然，栏目组也是为了保护你，我想你应该能理解啊。
5: 我明白。要让我知道背后是谁，我肯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走了。

0: 很高兴你这次能来啊。果然检察官你是认识的，这位是咱们网信办的工作人员，这位是李律师，都是为了这次啊网报提供技术和法律方面的支持的。那么综述中心呢，其实就是啊联合呀各个机关，能够给老百姓啊解决问题啊提供窗口。来，请进。
1: 好，谢谢。
0: 请进，请进。坐吧，坐吧，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果然，你把基本的法律常识啊，你可以跟方淑兰女士稍微的介绍一下。
2: 好的呀。

0: 方舒然的料要去给我使劲的挖。
1: 白总，方舒然我们一直盯着。
0: 那他的裙带关系呢？裙带关系有没有去看看有没有可以炒作的热点吗？父母，他有没有男朋友，甚至有没有私生子，这些都是爆炸性的热点呀。哎，你们忙起来，忙起来。您是？
2: 你就是大威老白？
0: 啊，我是。
2: 啊，那个，方舒然的爆料和照片邮件，是我发给你的。
0: 啊！我的天哪，是你呀、啊！哎，你今天来是不是还有料？您说吧，你想让1000人知道，10000人知道，还是1亿人知道？
2: 我想收手。
0: 啊？什么？
2: 这篇文章我在网上发了好几个月了，一点波澜都没有。我只是被他压着，我想出出气。

没想到发给你，短短几天，竟然有这么多的阅读和转发。不过现在的情况，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0: 你说，要多少钱？不是，你可能对我们这个专业啊还不太了解。什么意思？
1: 不是，就是你可能对我们这个专业啊还不太了解。什么意思？
0: 不是，就是你提供的料啊，它都是猛料是吧？那个，它不仅不让你花钱，它还能让你赚钱呢。赚钱？啊，对呀。
1: 现在这数据，那就是钱呐！你以往那吃喝住，那只是挣钱糊口。现在呢，这数据它就是万亩良田。你们拿我报的料赚钱？不是，这料是你给我们的呀！我现在告诉你，立刻停止这些操作，此事到此为止。
0: 不是。
2: 这事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公安机关呢已经找到了最初的发帖人，是一个叫网名叫球球的人。这是他的家庭住址，你看一下。
3: 你们确定吗？
2: 非常确定。这篇帖子半年前就发出去了，只是最近突然火，应该是有人恶意炒作。
4: 这个球球你应该认识吧？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他应该是你栏目组的同事哦。今天请你过来呢，我们也是想了解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中频电视台，欢迎您收看富春直播周末，为您带来精彩的赛事转播。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篮球俱乐部精英赛的复春站的半决赛。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是啊，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
1: 看来你都知道了，开个玩笑而已，何必这么生气呢？开玩笑？你不觉得你这玩笑开太大了吗？
0: 你为什么要再背后做这些事儿啊？
1: 走，跟我去见领导。你是想通过这件事儿彻底把我赶走吗？方舒然，你不要做的太绝了。是你做的太绝吧？你还觉得委屈啊？不是，我不明白。
0: 我们关系一直很好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2: 那只是你觉得，而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首先，你来蓝墨子就是个错误，你的优秀更是错误，你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工作，你更是错误。
0: 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抢你的工作呀！对，你根本不用抢。你来频道之前，栏目组所有大型的篮球赛事解说员都是我。现在呢，我只是你的替补。替补啊！你应该非常清楚替补的意思吧？ 坐在赛场边上的冷板凳上，不被所有人关注，永无出头之日。
1: 可那不是我的问题。是，是领导器重你，是我自己不够好。
0: 可那又怎么样呢？我就是不甘心，王淑然。 你年轻漂亮，家庭又好，你有朝气，你有才气，你为什么不给别人留条活路呢？
1: 如果你一直以来有这么多想法，你早点告诉我呀！你为什么？

0: 你为什么要在背后做那么多事儿呢？
1: 求你施舍一碗饭给我吧，我只是想留下最后一点点尊严，我不想输得太惨。还记得你刚来台里的时候，你对所有人都很友善，你见了谁都叫老师。可现在呢？你成了公众人物了，你成了大家公认的解说名嘴，你眼里还有谁？你问问。

0: 方舒然，我不后悔我所做的一切。现在，我就可以跟你去见领导，然后离开这里。
1: 陈文静，这事儿没完。

0: 该问的都问清楚了吧，方小姐。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了网络诽谤的入罪标准：即谣言被转发500次可判刑，明知诽谤仍提供帮助，以共同犯罪论处。根据刑法第246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 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如果你想起诉的话，宗志中心可以给你提供法律援助。
1: 不了。
2: 冯主任，
3: 不是熊责任了。
0: 这事儿到此为止。你确定？这次的网暴可是给你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你确定就这么算了？
3: 我确定。
0: 方小姐，你可能心里有什么顾忌，但这种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必须要受到处罚，你也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现在国家已经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了，所以维权
3: 不追究了。
0: 不追究责任了，这事到此为止。真的没有必要闹那么大。
2: 谢谢你的帮助，现在走吧。
0: 肖主任，我哪里说的不对了？
2: 你说的全对，但是我猜，他应该是在保护一个人。

0: 叔，你到底在哪里？又到底要做什么？
1: 顾少董事都已经把股份转让提上日程了，而且因为网络上舆论的不断发酵，董事们都非常急切。
2: 我会尽快准备资金，这件事情记得对外要守口如瓶，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1: 明白。
2: 小叶总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呢。
2: 这个人呐，让。

0: 用操心。
1: 妮叔，最近还好吗？
0: 没看小德回来啊？啊？死到哪里去了？哎，晓不晓得这些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1: 我就想安静一下，知道出了什么事儿，这些事儿影响不了集团。
0: 春雨，我告诉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过于简单。现在有些人已经稳不住了，哎，有些个董事已经在叫着要出售股权了。
1: 我叔和冯叔人没有关系，叫好啊，趁机压低他们的出价。
0: 你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春雨，商人逐利没有错的，但是我们逐利的时候多少还要讲点良心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晓得吧？你这样子干，你想到过是个什么后果吗？鸿生集团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之所以肯下大力气来帮我们，为什么？不就是这些年积攒下的口碑吗？现在公司处在风口浪尖上，应该说一招不慎就可以崩盘的嘞。怎么，你叔叔把集团交到你手上，要你好好的保护他，你就这么个做法？你开什么玩笑？
1: 良心啊。如果良心可以保住集团，那太简单了。董事会因为我们有良心和我们共进退吗？债主会不会因为我们有良心宽限我们完成周转？你说，我这个人很讲良心的，谁和我讲良心？
0: 你，朽木，不可雕也。

0: 肖主任却找我了。他说，关于这件事，你不追究了。我也知道，网暴和其他的民事调解不一样，想要彻底查清楚、水落石出，就必须付诸法律来解决。而你为了保全我，所以
1: 我只是怕麻烦，想多了。
0: 你也别多想，我只是不想欠你一个人情。我们都是成年人，连三岁的孩子都知道，犯了错就要挨罚。我做错的事情，就必须接受惩罚。

0: 舒然，要不然我送你吧。不用了，你自己回去吧。舒然，著名体育主播方舒然被造谣案备受社会关注，谣言信息在网络传播迅速，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方女士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请求以诽谤罪追究两造谣者责任。
1: 富春经区人民检察院建议，
2: 都下班了，你怎么还没走呢？你快过来，
3: 怎么了？
2: 方舒然的案子，法院判决结果下来了。
1: 案件性质由刑事自诉转为刑事公诉。
4: 他不是叶鸿生的情人？
2: 肯定不是呀。好像是说同事造谣，然后网络大 V 炒作，法院判那个网络大 V 啊
5: 三年有期徒刑呢，还有那个同事一年，缓刑两年。
4: 判这么重呢？
2: 肯定得重啊，谁让他们胡说八道。
4: 可当初你也没少说呀。我。

0: 关键上官，这是太感谢你了，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没有，这是我应该做的。
1: 鸿生事件的善后小组成立以来，我们解决了次生事件16起，处理了相关人员的诉求71件，走访了群众349户。好啊，这个鸿生集团呢，它的项目涉及面广，我们阜城新区又是在重点区域。
2: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好的。
3: 方校长，子谦，快进来。
2: 方校长，我有点事想跟您说。
3: 好呀，快坐吧。怎么了？就是我的新学校里没有篮球队，可是我还想跟你们一起打篮球，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好孩子。 方校长跟你们一样，也想和你们一起打篮球，所以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去解决，好不好？
3: 嗯。
2: 网暴虽然过去了，但是我的篮球培训学校因为资金短缺关闭了，看着孩子们哭着离开，我无能为力。一起打球的那些时光，久久挥之不去。

0: 决定告别解说的岗位，遵从心底里那份对于篮球的热忱，重新创业。不仅是为了那些孩子，也为了我自己。孩子们需要一方天地，而这一方天地也是我的梦想。
1: 你好，请问一下学校的篮球馆出租吗？
2: 我们这个篮球馆不出租的。
1: 哦，谢谢啊。

0: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您知道这个篮球馆是哪个单位的吗？
1: 这个篮球馆是一家破产企业的，已经闲置2年多了，外口系的。
0: 谢谢。

0: 我们家的事儿怎么不跟我说？说了也没用啊。怎么没用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的家境。那请问于家宽先生，你是想用父母的钱帮我呢，还是想用你晚归元的工资帮我呢？
1: 我当然是用自己赚的钱帮你了。实在不行，再用父母的。
0: 行了，我知道你想帮我，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我已经接受了。哎。
1: 你一会儿有没有空啊？
2: 我……
1: 啊，算了，肯定挺忙的。本来还想雇你当劳工来着，我先走了啊。
2: 等等，我有时间。下车。
1: 下来。

0: 我说你叫我来就是干这个，直接请个保洁多好呀，省时省力，效率还高。
1: 没钱。
2: 没钱，我有钱啊，我来付钱。
3: 哎，打住！
4: 我觉得现在自己劳动是最光荣的，你要是不想干的话，请。
0: 哎，别！我这不是心疼你吗？嗯，
1: 谢谢于先生啊。但是我现在呢，非常重要，就是太巧，我现在得开源节流，自力更生。

0: 行，那今天我就舍命陪君子。
1: 张花，今天好不容易把你雇来了，这样啊，你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椅子给我整整齐齐唰在墙边。
0: 这么多？行行行，姑奶奶。
2: 辛苦啊，于先生。
0: 哎，对了，这么大个体育馆，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2: 什么叫弄到手呢？说话这么不爱听。
0: 你连请保洁的钱都没有，这么大个场馆，不能让你白用吧？
2: 哎呀，就是事情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解释不了，说不明白。反正就是这个球馆就是我用了啊。哦，对，你自己掌握时间啊，别迟到了。
0: 我这个房东靠谱吗？哎，你可别让他占了便宜啊。
2: 于家宽，请大家请放啊。
3: 你们干什么的？怎么进去的？
0: 舒然，你这属于非法入侵的。
2: 你好，同志，是这样的，我在周边已经打听很久了，说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破产企业的，但是现在根本就没人管，就这么荒废着，特别可惜。而且我看旁边那个门开着，所以我就。所以进来了，
3: 可惜不可惜，也不是你们可以使用的。
2: 对对对，那我想请问您一下，如果我想租这个地方的话，我现在应该去找谁呢？因为我是篮球教练，我看这个地方挺好的。
3: 这是法拍资产，不是我的，我无权处置。现在麻烦你们出去，我们要贴封条了。
2: 法拍。
0: 同志你好，我叫于家宽，我是这个富春新区的这个网格员。要不然这样，你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我来劝他回去。
2: 房东吗？不好意思啊，同志，我是真的不太懂啊。法拍资产，如果我想租的话，是一个具体什么流程呢？
3: 这是法拍房，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走。麻烦你们出去吧。
2: 这样行不行？同志，不好意思，能不能先通融一下？因为这地方本来就荒废着，您先借我用一下，我后面肯定会把这个手续给补全的，可以吗？
3: 肯定不行啊，抱歉。
4: 肖主任，不好了，这边出事儿了。
3: 肖主任，这是查封房，封条我们已经贴了，所以不要再让人进去了，这是违法的。
5: 不好意思啊，小鱼啊，年纪比较轻，法律常识跟法律意识比较薄弱，这属于我们平时啊工作上的不到位，到时候啊我们带回去认真的批评啊和教育。
3: 门锁我们也会重新安装，不要再进去了。
2: 哦，我东西还在里面，我是
0: 不然不要我东西。
5: 小鱼啊，不是我批评你啊，查封房啊能随便进吗？这门锁是不是你撬开的？不管是不是你撬开的，查封房也是不能进的啊，别人跟着封你也跟着胡闹吗？
2: 不好意思啊，我要请问一下，你说谁胡闹吗？还有我得解释一下啊，第一，这地方我已经打听过了，根本就没人管。第二，封条不是我损坏的，我是看旁边有门开着，我喊了没人我才进去的。第三，于家宽是我叫来的，他什么都不知道，跟他没关系，你别批评他。
0: 哎，明白。肖主任教育的对，教育的对。
2: 这哪叫教育啊？
3: 肖主任，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处理。那我就先走了。
5: 哎，不好意思啊。
2: 不好意思啊，法官先生，
6: 给你添麻烦了啊。
5: 方小姐，第一啊，不管你问过多少人，这里是查封房，怎么样都是不可以进去的。第二啊，不管你什么形式进去的，你都属于破坏封条。我告诉你啊，今天人家法官对你算是轻的，情节严重的属于违法，要把你拘留的。第三，小鱼就是这个地方的网格员，他对这个地区负有责任。你以为网格员是他想干就能干，他不想干就能不干的吗？你懂的。

0: 啊，等等，会尊重主席。哎，
1: 不是，等会儿，你们是什么主任呢？他说话平时就这样吗？这么轴，这么教条？
2: 我也没见过他多少次，我不知道啊，我不跟你说了，舒然，我先走了，江主任。

0: 舒然，你怎么在我们健身房健身啊？哦，对，我一直办了卡，也没时间过来。
1: 太巧了吧！我在这儿健身一年了。
0: 是啊，
1: 走，聊聊。
0: 行。
1: 你辞职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0: 我现在就是想开一个青少年的训练营，一样可以打孩子们打篮球。
1: 要是办训练营，得花不少钱吧？
0: 肯定啊。 哦，不过我现在看上一个法拍的篮球馆，还挺合适的。我现在首要目的就是要。

0: 哎呦，我的宝贝儿，别睡了，
1: 景怡，
2: 宝贝，
0: 来，喝点水，坚持一下啊，还有3套就拍完了，早拍完早点回家休息啊。
3: 还有3套啊，我明天还要上学呢。
0: 妈妈知道，不是跟你说了吗？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妈妈呀，希望你将来可以成为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加油！
4: 静怡，好了吗？到你了，快点啊！
1: 来了，
0: 妈妈等你啊！加油啊，宝贝儿！坚持就是胜利。
4: 到你了，马上了，快点！
5: 两位小姐，先坐一下，我去请倪先生出来。
6: 这位倪先生是做什么的？
7: 你总算是我的老师了吧？而且他涉猎面特别广，咱们中平市所有的富商权贵就没有他不认识的，中平市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儿，投资眼光特别厉害。
6: 这么厉害？
4: 是谁在那里讲我厉害啊？我这人很平和的。
6: 你好。
4: 不要动。方小姐，眉宇之间英气十足啊，面相嘛，看上去就是个正直善良的人。
7: 那当然。
4: 唇锋有些尖锐，说明做事情啊，蛮刚毅果决的，有点毒舌。
7: 倪大师，第一次见面就说实话。
4: 哎，我这个人从来不讲假话的，不然人家凭什么相信你啊？对吧？好，我们认识一下。倪森，
6: 您好，方淑然。
4: 坐吧，我们坐下聊。啊，方小姐，那我们现在聊一下你的梦想。
6: 好啊。
4: 你的事情呢，其实已经差不多都跟我讲清楚了。应该说，我听到这件事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一块石头子，嘣的一下丢到湖里面去了。
7: 倪大师说话就是这么深奥。
4: 哎，没什么好深奥的。用一句比较烟火气的话讲呢，就是，哎，这个事情触动我了，我高兴的，感兴趣的。
6: 这说明倪先生也对咱们篮球满怀希望。
4: 那么当然是了，做这种事情嘛，总还是要有点情怀才可以，对吧？哎，张阿姨，
8: 哎，
4: 你把那个东西给我搞过来，
8: 来给您。啊，
4: 方小姐，先过下目。
7: 就是我们倪总做事风格直接。
4: 我这人做事情不废话的，哎，只要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那我们就一起做对的事情好了，对吧？你我既然这么投缘，那我们就只好是合作愉快了。
6: 合作愉快。
4: 好，合作愉快。
6: 今天收获也太大了吧。
3: 怎么都这时候了还有人追加呀？
7: 哎，别慌。你干嘛呢？有倪总帮你呢，势在必得啊。
6: 哇，这怎么了？
7: 拍上了呀。
6: 这拍上了
7: 啊？这就拍上了。

0: 都拍上了，这成功了，这篮球场是我的了是吧？耶，谢谢。
1: 啊，不客气不客气，跟你说了毫无悬念。哎呀，
0: 这篮球场终于是我的了，是我的。
2: 今天打的可真过瘾呀、
3: 啊！你是过瘾了，他妈累死了。
0: 子佳，方校长，您好。啊，我来是想通知你们，我能找到一个固定的篮球场，周末就可以带孩子来打篮球了。
2: 真的？这样我就能和大家一起打球了。对了，你通知静怡他们了吗？
0: 哦，他妈妈电话一直打不通，而且他家里也没人。你知道他最近在忙什么吗？哟，
3: 静怡现在可火了，他可是大忙人呢。
2: 对呀、啊。他现在当模特，你看我这身衣服就是看他穿的好看让妈妈给我买的。
0: 模特？
4: 静怡，静怡。

哦，侧一点。

0: 宝贝儿，宝贝儿，哎，怎么两分钟你就睡着了呀？
1: 我不太舒服。
0: 没发烧呀？吓我一跳。来，拿着，赶紧，抓紧时间吃饭啊！马上就拍到你了，动作快一点，大口大口的吃，吃点菜。
1: 包校长，
2: 来看我这里微笑，对，好，来保持住，来好，来 OK OK。
3: 静怡还真是多才多艺的啊。
0: 是啊。我以前还真没发现他有这个天分，主要他像他爸爸，你知道吗？他脸特别小，上镜。
3: 不过我看他拍照这工作挺累的
0: 啊。谁说不是呢？所有孩子都一样，白天上学，晚上还要上各种补习班，一大堆的作业。我跟你说，这儿有一个孩子算一个孩子，所有的家长孩子都跟超人一样。好好拍，王老师，您今天找我们家静怡有什么事儿啊？啊，
3: 是这样，我呢是找到了一个固定的篮球场，然后
0: 要不然咱俩到那边去说，你还在东张西望。你说，方小张，
3: 是这样，我呢找到一个固定的篮球场啊，今天就是特意来告诉你们一声，周末就可以过来上课了。啊，静怡真是一个好苗子，要好好培养的话，她一定前途无量。
0: 是啊，蒙家静怡真的是各个方面都很优秀。哎，王校长，今天真是太辛苦你了，从城里跑那么大老远的来看我们家静怡拍照，让你受累了。
3: 不会，
0: 哎，但是我估计吧，他今天晚上拍完，怎么着也到后半夜了。啊，我是担心你晚上回去太晚了不安全。

0: 那个，那行，那我把地址直接发到您手机上，到时候您周末记得带他来上课。好，
1: 没问题。
2: 我主要吧，你在这儿，他老是东张西望的，你知道吗？
1: 明白明白。
0: 那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我不送你了啊。
1: 好好，再见。
0: 记得帮我跟他说一声。
1: 再见。
0: 哇！哎，你干嘛去啊？
3: 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
0: 算了算了，你今天你别写了啊！实在不行你就跟老师说，说你忘带了。
3: 嗯，那也不能总是说忘带。
0: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今天发现你这拍照的时候，你这肩膀，哎呀，我跟你说，你这肩膀你都挺不直，你老是这么抠着。你回头要接一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衣服，你都撑不起来，你知道吗？
3: 摄影师也没说有问题。
0: 等摄影师发现问题就晚了。妈妈呀，在网上给你找了一些视频，哎，你看看，你看人家这个站姿多好看呀！快过来，给你学着。你
3: 现在？
0: 对呀，发现问题就得赶紧解决问题。
3: 嗯，可我好累啊。
0: 哎，我发现你这孩子哈，我要让你打篮球呢，你跑一天你都不说累，你疯得满头大汗，你欢着呢你。我一让你学习你就给我偷懒，我跟你说话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啊？那古人说什么来着？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3: 你都说了100遍了，
0: 那你都知道道理啊。你就快点跟妈妈一起练，嗯，坐起来，打起精神来。妈妈跟你一起练啊，把腰挺直，眼睛看向前方，对。

卸妆，两遍啊！把脸给我洗干净再睡，听见了吗？明天早上起来早起10分钟。

0: 妈，你每天忙我这些事儿，你累不累啊？
1: 妈不累，妈是超人，累不死。我还得给你洗刷子呢，你动作快点啊！你再不睡觉，练视频了啊！

0: 宝贝，咱们要迟到了。看什么看呀？你迟到了，摄影师就该不高兴了，到时候又不给你好好拍照了。你动作快一点好不好？
1: 等会儿，妈，我鞋带松了，鞋带松了，我系鞋带。妈，你看那个男孩，他跑的倒是挺快，但他带球姿势不对，肯定会被端球的。
0: 你快点好吗？
1: 哎，你看我说对了吧？
0: 你赶紧的，
1: 投球。
0: 郑静怡，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呀？
2: 但是我好饿。
0: 妈不是给你买了营养餐吗？快拿着，快吃啊！吃完就该到你拍了，抓紧时间。看看你脸上又长痘痘。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今天所有的付出，将来有一天都会有所回报的。宝贝儿，有时候妈妈冲你大吼大叫，你是不是？

0: 特别生气呀。你要知道，你现在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有一天你长大了，跟别的小朋友也不一样，懂了吗？先不吃了吧，走，咱们赶紧去补妆，爸一会儿催你，不能快点啊！妈妈给你补妆，抓紧时间，快坐着呀。别挠！你看看，你看看，脸上又肿包了吧？我让你不要吃，就是不听。哎呀，都上火的东西。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给你多盖点粉底啊，给你忍着点啊。知道，给你忍着点啊。
1: 今天能不能不拍？
0: 不能不拍。我这不在给你补妆吗？
1: 我不想拍。
0: 你不想拍也得拍。
1: 我不想拍。
0: 你就是不想拍是吧？
1: 对，我就是不想拍。
0: 行，不拍那我就把这所有的钱都退给摄影师，然后再搭进去一年的生活费。走，收东西，好久不拍了，走，回家。
1: 我拍还不行，我拍。
0: 你到底拍不拍？
1: 我拍。
0: 你拍你就认真一点好不好？都把妈妈气死了，你一天天的。你一会儿动作标准一点，听见了吗？你不要掉个脸，你笑一笑好不好？情绪
2: 下去了。
0: 哎，对了，好，走，快走，快点啊，赶紧走，赶紧，快快。啊，不，你怎么还不换衣服呀？
1: 这衣服太难看了，我不想穿。
0: 你动作快点，赶紧换，怎么难看了？这是今年最新款，快点。
1: 就一块破布，太丢人了，我不想穿。
0: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复杂呀？啊，一会儿摄影师该生气，你动作快点好不好？赶紧穿，动作快点。
1: 我不穿。
0: 你穿呀。
3: 干嘛呢？
0: 哎，
4: 还没换好吗？
0: 不好意思，
4: 换件衣服要那么久。
0: 小孩子闹点脾气，你给我5分钟时间。
4: 闹脾气，能不能拍？
0: 能拍。
4: 不能拍，赶紧换人。下一个，来，那个谁，过来。
0: 哎，别，不用。
4: 时间很宝贵的，都被你们给浪费了，知道吗？
0: 能拍，摄影师，能拍。哎，你这，我5分钟内搞定，你相信我，我有办法啊！稍等啊，马上。
4: 抓紧啊！
0: 你干嘛呢？换衣服呀，宝贝。
1: 我不想穿。
0: 你为什么不想穿？
1: 太丢人了。
0: 宝贝儿，你听妈妈说，一会儿你拍照表现状态好一点啊。妈妈好不容易跟摄影师争取了这次机会，我告诉你，你不拍，你看那些小朋友，你不拍，马上就有人拍，听见了吗？而且，这次拍照非常非常关键。我们一定要做到让所有的客户都满意，我们才能生存下去。你听见了吗？妈妈跟你说话，你听见了吗，宝贝？
1: 我听金子佳说，方校长他们找到地方了，我们可以去打球了。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球？我告诉你，今天拍不拍，你哪都别想去啊！这样，
1: 他们都能去，为什么我不能去？
0: 你就是不能去。
1: 为什么我不能去？
0: 这样吧，来，这什么？
1: 是方校长在带我们打球。
0: 一会儿拍照的时候就这样啊，妈妈给你举着，你就边看篮球比赛，然后边笑着拍照，好不好？就这样，来，走。
1: 不去，我不要。
0: 你快点。
1: 我想穿。我真的
0: 快一点。摄影师等着你呢，一会儿人家又生气了。你快点，妈妈好不容易给你争取机会。
1: 我不想穿。
0: 不穿也得穿，妈妈举着拍好辛苦，你知不知道？你们体谅一下我。
1: 我不穿。
0: 不穿也得穿，你赶快脱衣服，赶紧穿。动作快一点，你等一下。
1: 我要穿。
0: 你干嘛？
1: 不要穿。
0: 你过来呀！你快
1: 让人穿，你穿！
0: 你敢跟我动手是吧？从，你就过来！你快，
1: 我不穿，
0: 更
1: 穿！
0: 你不穿，你穿！我告诉你，
1: 我不穿！
0: 你想干嘛？你想干嘛？我还不相信我治不了你了！不穿也得穿！
1: 你不穿，
0: 姐，你等
1: 等！王校长，
5: 静怡，没事吧？

0: 方厂长，我们家的情况你也不是不了解。我跟他爸爸离婚一年多了，我一个人带静怡。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问题，我是要解决我们吃饭生存的问题，对吧？我希望您能理解我，好吗？
1: 我完全理解。
0: 但是如果您想呢，静怡她如果走的是职业篮球，那日后这就是她的事业。我觉得您不能为了这眼前的利益来耽误她。
2: 是啊，问题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培养一个篮球运动员，他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呀？而且篮球是您的梦想，我希望您别来干扰我们家静怡，好吗？
0: 静怡是我的孩子，我知道她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3: 静怡妈妈，篮球同样也是静怡的梦想，而且她跟我说过不止一次。
0: 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觉得您现在根本就不是在培养她，我觉得您现在就是在把她当挣钱的工具。
3: 怎么可能，方校长？她是我的女儿哎！这么跟你说吧，方校长，您是生活在蜜罐里的人，你自然可以去追求你的梦想。问题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家庭的孩子，我们如果都跟您一样去追求梦想，那我们喝西北风啊？不是，问题是方校长，我女儿当童模，她就这么短短几年的时间，你知道吗？超过1米5。 就没有人找他拍广告了，所以他要想出名，他就得抓住这个好时机。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么多，你也不明白。那你知道他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3: 这个数，5000，50000，真的。所以你说我当妈妈的，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的给孩子做规划呀？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他好，您知道吗？我们只有挣上钱，我们才能上更好的学校。我做所有的一切都是为我孩子好，我这么做有错吗？ 您这么做当然没有错，但是他现在拍照这么辛苦，你有没有想过他的身体？你有没有想过他能否全面健康的成长？而且我们作为家长的，可不可以换位思考？我们站到孩子的角度上，我们认认真真的听听他自己的想法，好不好？方校长，你当过妈妈吗？您都没有当过妈妈，您凭什么来教育我呀？啊，我是他的亲妈，难道我不知道怎么为自己的女儿好吗？您能理解我一个当妈妈为女儿的用心良苦吗？您懂吗？
0: 我也是在担心她的身体啊。
4: 哎呦，我天哪！你好，哎，请问肖立明肖主任在吗？
5: 肖主任呀，出差了。
4: 我是记得你是检察官，对吗？
5: 嗯，对。
4: 那行，找你也行。
5: 行，那这边说吧。
4: 方小姐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就好了呀。你们可不可以去帮助一下孩子，帮助？
5: 对，他们正在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
4: 什么事情呢？
5: 拍照。
4: 哦，你说童模是吧？
5: 对，就是童模。我去他们拍摄基地看过了，那些孩子太累了，他们上了一天学，放学之后还得加班加点的赚钱，饭不让吃饱，觉不够睡。 抽空还得趴在那儿写作业，而且有的孩子甚至生病了还得被逼着在那儿拍照，一拍就拍到后半夜。你们可不可以帮忙？
4: 等一下，方小姐，是有孩子向你寻求帮助吗？
5: 没有，是因为我的一个学生在那儿太辛苦了，完全就是被当成了赚钱机器。
4: 我听明白了，方小姐，你说的呢，其实我都相信，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是童模其实它并不等同于童工。 而且你我也不是当事人，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全部呀。
5: 我这样，我给你换个角度说哈。你想想，现在的童模，有些小孩子都是争先恐后的要站在聚光灯下面，他们享受鲜花，享受掌声，他们可不觉得自己是被逼的呀，对不对？
4: 现在已经出现问题了，你们管不管？
5: 出了问题，我们肯定是要管的。你要不先坐，方小姐。 我大概给你讲一下。根据广告法的明确要求，禁止未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但实际上呢，模特和广告代言人它是存在区别的。如果说童模和商家签订的是长期合同，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讲， 即便有法定代理人同意此举，他仍然是涉嫌违法的。如果是按照现在常见的按日或按次计酬啊，则难以认定他是违法行为。如果他们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没有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4: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先不要背法律条文，而是有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去帮助孩子们？

0: 具体的解决方案要等我们一步一步的了解之后才能给出来的。
1: 那可是，
0: 而且童墨这个事件不是说你发现了我们立刻就能解决的呀。
1: 那这些孩子的，
0: 方小姐，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

0: 能理解。这个问题已经涉及网络暴力了，我们一定会解决的。
1: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只是网暴，而是童模这个行业，这整个行业。你们可不可以先叫停，然后再调查？
0: 方小姐，叫停整个行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呀。童模既然是一个新兴的行业，那它能够运作一定有它的合理性。我上次不是跟你讲了吗？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呀。确实，我们是要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以及他们能够正常的接受教育，但是绝对不能一刀切。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孩子的家庭很有可能是需要这份薪资的？当然了，还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呀。
2: 好，那我请问，打孩子违法吗？
0: 违法，但是我们办事是要走流程走程序的呀，怎么放在孩子身上就不管了？
2: 还是说你们觉得孩子的事儿太小了，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所以压根就不值得你们管？

0: 喂，甘老师啊，是不是今天拍的片子有什么问题啊？什么？
1: 下班啦？
2: 嗯。
1: 看什么呢？这开车还得考驾照呢，做律师还得考资格证呢。可是这为人父母居然不用考试，太可怕了。
2: 可是我觉得吧，父母对孩子的管教都是出于爱嘛。
1: 啊，是。可是这个爱如果失去了原则、理智，那这个爱不就成了犯罪了吗？有些家长呀，口口声声说要给孩子最好的，但其实呢，他们就是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罢了。
2: 哟，没想到啊，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1: 啊，
2: 嗯，有点道理。
1: 嗨，你看，你看，你看，果然啊，你果然不够了解我。哎，这样，我去给你拿个夜宵，这方面我们一会儿展开的聊一聊，好吧？
2: 不吃，没空。
1: 啊，没空，冷漠。
3: 不吃了啊！
2: 嗯，
1: 好吧。
0: 去跟摄影师好好说，赶紧，让他再给你一次机会，快的。
4: 来，让一下，让一下，对不起，让一下，来，让一下，让一下，不好意思，让一下，让一下。摄影老师，对不起，对不起，
5: 你怎么又来了？
4: 我错了，对不起，你再给我
5: 再忙，我没有空。别碰我，我这样我没法工作，好不好？
4: 我求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让他好好表现。
5: 这是表现好不好的问题吗？你打孩子的视频在网上影响有多大，你自己不知道吗？
4: 对不起，对不起，
6: 别耽误我们的时
5: 间。现在你别碰我，我要工作，好不好？
4: 好好化一次妆，然后拍侧面，换一个衣服，行不行？我求求你了，再给孩子一次机会，好吗？
5: 现在大部分人都知道了金怡的形象，这个时候用她当模特，那些厂家的服装还卖不卖了？还卖不卖了？
7: 对，
8: 就是。
5: 你去问他，他是厂里负责人，你去问他，我还得工作呢，行不行？不要影响我工作，好不好？
9: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啊！没有用的，你求我有什么用啊？你这个事情影响有多大吗？啊，影响的是整个行业啊！
4: 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
9: 后边还有很多问题还要解决，你知道吗？
4: 我知道，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好不好？我知道。

0: 少说几句？
1: 什么叫少说几句？
2: 我干嘛的嘛？
0: 问题他们都是家长，孩子做错的时候你能不能着急吗？
3: 行了，安静一下。
0: 少说几句，你没有孩子吗？你怎么少说的？你还找了个妇女孩子还惹你生气了？我他妈的受不了了！失去唯一的，不是你孩子，我也不是你孩子，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4: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咱们这谁负责啊？谁负责？哎，
0: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你们
4: 是这样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咱们这儿有虐待儿童、雇佣童工的现象，所以特地来调查一下。
0: 没有，那都别人瞎说的。你看我们这儿都特别正规。
5: 我不想看，我想回家。
2: 哎，你说你什么权利管我们的私事啊？
6: 凭什么？
4: 家长，家长，安静一下。家长，听我说啊，我就问几个问题。这位家长，咱们孩子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7: 三五个小时啊，怎么了？
4: 记一下啊。哎，你好，
8: 木子，
4: 您是摄影师是吧？
9: 是啊，怎么了？
4: 咱们这孩子现在最小的多大？
9: 三五岁吧。不是，你们怎么跟审讯一样啊？不拍了，不拍了，孩子。
0: 哎，别！哎呀，你说冤有头，债有主啊！哎，你们要找的人是他，
2: 是他打小孩的，
7: 是他，
2: 是他打的小孩，
0: 你可别连累我们呀。
4: 听我说，
7: 好，
4: 听我，
7: 我
4: 知道。
7: 要连累我们。
4: 好好好。那个孩子，你母亲有打你吗？别害怕啊，没事，说实话。说。
10: 对不起，我的确动手了。你看，
7: 承认了。
4: 您确实打孩子了。
11: 你要知道，你打孩子这个视频在网上影响非常不好。
7: 对呀。
10: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做什么可以弥补这个过失？我对不起，我给大家赔不是。对不起，
2: 赔什么呀？
10: 对不起，哥哥，我不是故意的。

0: 妈，我们回家吧。妈妈，
1: 建礼，建礼，建礼，建礼，建礼，你不是说你很喜欢王佳静怡吗？你帮我一下好不好？
2: 行了，别说了，
1: 我求求你了。
2: 我也没办法啊，你这造成的后果吗？
3: 是吗？
2: 郑静怡现在是名人，她所拍摄的服装款式我们要全部下架，你知道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吗？
1: 你相信我，我真的是爱我女儿，我就是因为特别爱她，所以我才……
2: 行了行了行了，
1: 我不是故意的，
2: 我知道你爱她，这可不是，不是爱不爱的问题啊。
4: 事情发生这样，我们也是受害者。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你帮忙。
2: 我们估算了一下，你大概要赔偿我们违约金50万。你回去看看合同吧，里面写的清清楚楚，乙方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我也没办法。

0: 妈妈，妈妈，妈妈，你别哭，我一定好好拍照，妈妈，妈妈，我好好拍照，我求你别哭，
1: 妈妈搞砸了，妈妈，
2: 我信你。
3: 慢走，沈主任。哎，
4: 这个童模的事情啊，我们一定会全面调查的，你就放心好了呀。啊，
3: 哎，能够好好调查就好。综艺中心的工作还是做得非常到位。
4: 那谢谢。关键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果然的这个投诉啊，你看，
3: 主任，当时确实是我太冲动了，那个快帮我撤销吧。
5: 那我就替果然谢谢你
3: 了。不会不会，您慢走啊。好，谢谢。
4: 走了走了。
6: 方淑然，方淑然，
3: 静怡妈妈。
6: 郑静怡呢？郑静怡呢？你把她弄哪儿去了？
3: 静怡怎么了？静怡不在我这儿。
6: 你别让我出事！你为什么要拍视频？你为什么要拍视频发到网上去？就因为我不让她去打篮球，就因为我不让她去打篮球，你就报复我，对吗？
3: 你先冷静一点，
6: 你知道吗？你把女儿都毁了，你把女儿都毁了！
3: 静怡妈妈，先冷静一点，视频不是我拍的，
6: 就是你拍的。
3: 你说静怡丢了是什么意思？
6: 厂家取消了静怡所有的拍摄计划，她穿过的衣服全部都下架了。让我们赔五十万，
3: 五十万，
6: 赔五十万，静怡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我不让她去哪儿。哎，我
3: 静，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你说静怡丢了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
6: 我今天早上起来，她就不在房间了，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她去哪儿？
7: 静怡妈妈，静怡妈妈，听我讲，听我讲啊，你看。昨天晚上出的事情，今天早上找不见的，对吧？啊，时间不算长的，我们现在赶紧去找，一定能够找得到。
3: 那找不到了啊！
6: 我们家静怡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8: 果然，快走，郑静怡不见了。啊！
9: 各位同事们，看看这则寻人启事。
10: 这孩子真没见过，
9: 帮忙找找吧。
11: 什么情况？孩子不见了。

0: 怎么样？你找到？
1: 乐喜，你说这静怡这孩子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呀？
2: 一定没事的，你别瞎想了啊！
1: 要是方淑安第一次来反映情况的时候，我就重视起来的话，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呀。
2: 你先别自责了，咱们呢先把孩子找到，我们去前面看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2: 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
3: 毛宁表示，中方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越来越多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
2: 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炮制借口、造谣抹黑不能成为美方对古巴野蛮封锁、非法制裁的理由。
2: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单边制裁封

0: 严重冲击古巴经济民生，给古巴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国际社会对此普遍反对。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立即全面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
1: 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因强制劳动向中国和59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同时称在考虑中美双方在具体非敏感产品上降低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
2: 关于301调查，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到的双方降低有关产品关税时，根据前期经贸磋商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认为，这一安排将是美方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对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具有积极意义。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
1: 在今天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
2: 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
3: 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有关谈判的相关消息。在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4: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关于美国同伊朗之间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5: The negotiation itself is going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4: 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但他又表示，美伊应该会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

0: 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表示，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时机成熟时他们可能会见面，这要看事态发展。另据英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与美国的接触越来越多。卢比奥证实，穆杰塔巴还活着，且越来越愿意与外界沟通。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进行谈判，而此前伊朗拒绝讨论这些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0: 特朗普三号认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把以黎冲突作为一件独立的事情来处理。特朗普还说，美国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话，这证明黎巴嫩有对话意愿。他还说，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特朗普的意见一致，均致力于实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实现黎巴嫩非军事化，实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和平。内塔尼亚胡同时说，他有时会与美国政府产生战术上的分歧，但双方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以色列三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方称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寻求保持最大限度行动自由。黎真主党则继续打击以军目标，其官员二号表示不同意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报道称，阿拉格奇说，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
1: 尽管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达成有条件停火，但以防长四号表示，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离地面行动，多国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反对和担忧。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直至黄线，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卡茨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以色列军方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并警告黎巴嫩居民不要向南移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3号到4号凌晨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黎巴嫩媒体称，以军夜间的炮击覆盖了曼苏里、麦季代勒佐恩等城镇，还击中了沿海城市提尔的一处公园。另有报道显示，以色列无人机在提尔及周边区域进行了低空飞行。面对以色列持续升级军事行动的表态与做法，法国总理勒科尔尼三号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非法占领。勒科尔尼说，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长远看有损以色列自身安全利益。勒科尔尼说，黎巴嫩问题对当前美伊谈判有着直接影响，要为结束伊朗战事寻求全面解决方案，就不能抛开黎巴嫩问题不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三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澳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黄英贤同时证实，澳大利亚二号对以色列的3名个人和4个实体实施了金融制裁和旅行限制，以

0: 回应以色列定居者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升级。
1: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今天表示，一名维和人员三号在黎巴嫩东南部遇袭，经救治后不幸身亡，另有两名维和人员受伤。联黎部队表示，目前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0: 当天，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是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有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据微弱优势。据《国会山日报》报道，民主党人正在国会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也有少数共和党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戈，但参议院尚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若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三个部门的监察长已就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展开联合审查，并宣布他们依法被授权审查持续超过60天的海外军事行动。报道称，这一声明意义重大，表明美国的监督机构认为，从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美国对伊朗的发动的战争在法律上已持续超过60天。根据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此前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旨在规避60天期限。近期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是什么原因导致美伊的态度出现如此温差？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对此的分析。
3: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2: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

0: 130.
1: Ja, ich habe schon gehört, dass viele Flüge auch gestrichen worden sind. Zum Glück bin ich davon noch nicht betroffen.
2: 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此前表示，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约17亿欧元。公司已经开始压缩成本，调整运力。
3: Die Airlines versuchen natürlich, die höheren Kerosinpreise, wo immer das möglich ist, weiterzugeben an die Kunden. Aber das ist natürlich nicht überall möglich. Es gibt Wettbewerb. Das liegt unter anderem daran, dass die Standortkosten in Deutschland recht hoch sind. Die gestiegenen Kerosinpreise tragen natürlich jetzt auch noch dazu bei, diese Situation weiter zu verschärfen.
4: 当地时间三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做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当地时间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的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美军欧洲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有关防务负担分担的要求，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性，相关调整势在必行。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防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今年二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表示，美国要推进北约 3.0， 建立一个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日本媒体三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建设。
5: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称，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还有专家学者认为，炒作外部威胁为强军扩武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手法。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加强推进防务战略调整，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武器出口政策大幅放宽，其军事政策调整方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6: 据日本赤旗报二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动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7: 报道说，
0: 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

0: 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6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1: 日本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这显然不是孤立的医院扩建，而是日本多年西南诸岛军事化战略的配套工程。日本加速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化部署让冲绳民众担忧，本就处在战略敏感地带的琉球群岛是否会再次成为冲突前线。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1945年4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在之后的82天里，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日本的计划中，冲绳并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是本土决战前的消耗战场。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高市早苗政府还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让冲绳居民担忧，更让他们愤怒。
2: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3: いざとなったらこっちからガンガンガンガン戦場を作っていく仕組みですよね。そういうふうな国なんですよ。ほとんどこの沖縄のことを自分たちのこと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はやっぱり大きな疑問がありますね。
4: 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日本这是在为对外用兵和军事挑衅做最后的准备。自卫队进行兵力重组和火力升级，打造2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改造出轻型航母编队，装备25式反舰导弹、25式高超音速导弹，采购美制战斧式巡航导弹。自卫队已经将西南岛屿视为再军事化的棋子和对外用兵的前沿阵地。日本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是对外发出新的威胁信号，意在表明自卫队可以随时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这对于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又是一个新的危险信号。
1: 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0: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

0: 官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
1: 财政加码，汇率走弱，酝酿加息，三重变量如何相互作用，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日本经济面临何种困境？来看专家的分析。
0: 问题一，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会给日元带来什么影响？
2: 这次提出的30,000亿日元补充预算案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那么财政政策的扩张，那么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啊，仍然是承压的。
0: 问题二，日元贬值将如何冲击日本经济民生？
2: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0: 问题三，日本央行若加息，将催生哪些连锁风险？
2: 过去数十年呢，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应该说日本经济现在陷入了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那么更简单的理解呢，就是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首先这个汽车的运行是不稳定的，再加上呢会造成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这个政策目标。
1: 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宣布启动所谓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其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坚决反对，提出严正交涉。然而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却发声明对日菲的谈判表示肯定，岛内舆论哗然，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日菲亲门踏户，不仅没有发声抗议，还拍手叫好，荒唐至极。
3: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方严正声明，日菲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然而，面对家门口的非法势力划分，台外事部门竟发表声明，对日菲谈判表示肯定，此举引发台湾社会强烈不满。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2号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当局出卖台湾利益，罔顾渔民生计，荒唐至极。
4: 这两个国家在我们自己的院子里面划分势力范围，然后我们在这边拍拍手肯定人家吗？荒唐。这些专属经济海域，当然它的涵盖范围非常非常多，最重要的一项是我们渔民的权益。我们回顾过去，我们的渔船在日本所宣称的专属的经济海域活动的时候，被登船检查，被要求脱光光检查，在菲律宾

0: 所宣称的专属海域里面，他们捕鱼的时候甚至曾经丧命，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容小觑。
1: 第一个受害的就是台湾渔民，这是宜兰、花莲、台东以及许多远洋渔船的重要命脉，涉及的不只是渔业，它还关系到未来海底资源的探勘、天然气开发、海洋能源的建设、海底电缆的铺设。今天失去的是渔场，明天可能失去的是能源，后天可能失去的就是整个西太平洋的战略空间。
2: 赖清德面对台湾媒体追问此举是否会让渔民权益受损时，转身离去，并未回应。
3: 日本跟菲律宾来谈判经济海域，会给予渔民协助吗？
2: 面对外界质疑，台外事部门二号改口，声称已请日菲在谈判过程中务必考量与台湾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的事实，不应损及台湾的利益，或在损及台湾利益时与台当局协商。这种软弱无力的回应进一步引发批评。
4: 讲这种话有任何屁用啊？赖清德怎么敢惹日本啊？中国大陆今天用语非常强烈啊，说这个是彻首彻尾的民族败类。
5: 这个是一个权益的问题，怎么会请人家考量呢？你要强烈抗议啊！台湾已经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了。你还我留着问题不是殖民，因为有些人还留着自己是殖民地人民的心态，这是最可恶最无耻的。
2: 针对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毫无底线的行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在三号回应，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6: 三号，由香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在香港开幕。本届嘉年华设置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创客体验四大板块。
7: 这里是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本次活动设有超过370个特色摊位，展销来自内地不同省区市的特产货品。一连五天带给香港市民和游客满满的收获。
8: 今年活动除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创科体验四大核心板块外，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
9: 活动首次增设先青重兴农副产品专区，落实百千万工程理念，同时特别打造青年创科体验区，让香港青年直接感受祖国科技发展成就。
8: 嘉年华活动中，40个精品摊位的中华美食街、知名艺人精彩歌舞表演、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科技元素，为香港市民带来集烟火气、文化味与科技感于一体的家乡文化体验。
10: 本届市集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桥梁，既是在港民族乡亲怀念故土、寄托乡愁的重要品牌，也是同乡社团服务香港市民的经典品牌。活动既丰富港人文化休闲生活，连接两地民心，更助力传承中华文脉，凝聚爱国爱港力量，深化民港经济文化交流。
6: 目前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6月2号到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举行，一系列数字化转型加人工智能应用，让交通运输变得更加聪明。
8: 本届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一系列数字化转型升级创新场景与 AI 新技术探索实践，展现了现代化交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这个人工智能交通大模型可以精准识别高速公路上事故、车流量等信息，实现交通事件从感知到决策再到复盘的全链路自主处理流程。
11: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这个视频流来去分析，通过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和我们智能体的一个多项的一个协同，能够去实现我们整个这个交通事件的一个现场的一个还原、事故的原因分析啊，然后去给出我们的这个执行的具体解决方案。
8: 同期举行的航运展吸引超400家企业

参展，无人集卡调度、数字孪生管理、 AI 航运决策等前沿技术集中展现了中国智慧港口与绿色航运的最新成果。未来中国还将加快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

0: 畅快，人享骑行啊，物畅其流，让物流链向两端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啊深度的延伸，会出现更广泛的应用场景。
1: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突尼斯、塞内加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及城市代表，与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与圆桌论坛、文旅体验等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充分交流，共同探索全球南方合作、中非人文交流与城市合作的发展之路。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市长对话会为全球增进文明互鉴、共话创新发展搭建了参与度高、体验感强的交流对话平台。近日，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在备受关注中打响揭幕战，并持续升温。凭借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共同举办，覆盖超1亿人口的影响力，迅速点燃了人们的足球热情，成为现象级赛事。
2: 5月23号，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揭幕。本届赛事由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选派队伍参赛，球员涵盖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各行各业。首秀即迎来超10万人现场观赛，揭幕战门票提前售罄。看一场球，游一座城，成了这个夏天很多球迷关于热爱与远方的最新打开方式。
3: 这一路是特别兴奋，一路在聊球，一路在聊沿途的风景。
2: 赛事持续火爆，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力争把赛事引力转化为消费活力。主办方在核心商圈、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打造上千个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实现处处可看球、全民共参与，积极带动了商圈的消费热度。
4: 因东北超赛事的发起，有效带动了商场门店销售及客流的双向增长。周末的销售同比增长了17%，客流同比增长了11%左右。
5: 最火那天卖了5、600个机架，三个人忙不过来，忙到11点多吧，将近12点了。沈阳的知名度很高啊，现在天南海北的都过来上沈阳来。我特别期待6月13号那场比赛，把人员备足，把货备足。
2: 票根联动惠民活动也同步上线，沈阳及周边推出38家景区凭票根免首道门票、20余家酒店连住优惠等政策，覆盖餐饮、商超等2000余家商户。消费者凭东北超球票或抵达长春的机票、火车票票根，可在吉林超200家重点商贸企业享受专属优惠。
6: 在这里不仅能和球迷伙伴一起呐喊助威，还可以尝各种的小吃。东北超是属于咱们东北人自己的足球赛事。
2: 门票、球衣热销，在场周边商店排起长龙。赛后撸串加聚餐成为标配，烧烤、东北家常菜馆爆满。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赛事首周4城文旅预订全线走高，哈尔滨文旅预订增速达41%，呼和浩特达53%，沈阳4星级及以上酒店预订量同比增幅达64%，铁西体育场附近美食搜索量增长172%。据介绍，赛事将持续至10月，分为常规赛和淘汰赛2个阶段，赛事有望推动消费潜能持续释放。
1: 6月3号，神农故里药香会同系列活动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湖南怀化会同县举办。本次活动立足传承中医药传统文化，落实国家中医药振兴发展战略，汇聚各方力量，为中药材产业规范化、产业化发展把脉献策。
2: 来自农业农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湖南省多所高校研究会的专家学者、药企代表180余人，实地走访神农九井、神农洞等历史遗迹，调研神农本草园、万亩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等产业项目，围绕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活动现场还推出动医药非遗展示、中草药识别、古法制药等互动体验，直观展现传统中医药文化特色。 会同是国家生态功能区，现有中草药资源1082种，当地立足神农历史文化与优良生态环境，

0: 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县域特色中药材产业。
1: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六号起，中国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需重点防范灾害风险与高温不适。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到今天，我国南北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及河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将开启新一轮持续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区域降雨叠加，土壤水分饱和，洪涝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需密切关注临近预警信息。气温方面，由于北方地区雷雨多发，气温有所下降。未来一周，东北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而江南南部至华南未来三天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广州、福州、海口等地将现高温，叠加高湿度，体感闷热难耐。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降雨时段路面湿滑，需注意交通安全，公众需做好防晒补水，谨防中暑。
1: 近期，全球多国持续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受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接连打破气温记录影响，欧洲多国今年五月刷新当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与此同时，持续一个多月的极端高温天气仍在印度肆虐。
0: 英国媒体三号报道，英国气象局发布的夏季天气展望报告显示，今夏英国每个月气温都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这增加了发生热浪及其他高温现象的风险。有关部门已发布今年首个黄色和琥珀色的高温健康警报。英国刚刚经历最热五月天，5月26号，首都伦敦的秋园录得35.1摄氏度高温，连续两天打破英国五月及春季的高温记录，这也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年里最早达到35摄氏度的日期，此前的记录为1976年6月26号。西班牙卫生部三号通报，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创下2015年开始统计该项数据以来五月高温致死人数的最高纪录，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西班牙卫生部强调，即便尚未进入夏季，高温天气已对民众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末，西班牙多座城市刷新当月气温极值，北部地区尤为突出。相关数据表明，今年五月气温异常偏高。三号，意大利遭遇两种极端天气，罗马城北部当天凌晨突遭龙卷风侵袭。当地媒体消息，短短数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建筑与车辆受损。而在西西里岛，预报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远超常年同期均值，提前迈入盛夏。为应对高温天气，意大利多地出台新规，每天12点半至16点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印度气象部门4号宣布，今年印度西南季风已于当日登陆南部的喀拉拉邦及临近的泰米尔纳德邦部分地区，登陆时间较常年平均水平推迟了3天。季风的到来预计将缓解印度多地近期遭遇的极端高温天气。此前，印度的极端高温天气已经持续一个多月，多地气温不断刷新历史记录。今日，印度二号报道称，一项研究数据显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全印度平均造成约3400例超额死亡。若热浪持续5天，超额死亡人数将接近30000例。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今年夏季极端高温天气的主要因素。持续高温正在从单一气象事件演变为系统性社会经济压力源，对农业生产、工业运行及城市能源系统形成多重冲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眼下，位于甘肃庆阳的陇东黄土高原，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一批新安装的智能监测设备投入试运行，不仅让护林员的日常巡护更高效，也让野生动物保护更精准。此次启用的智能监测设备集中分布于华北豹频繁活动区域， 150余台智能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太阳能板持续供电，并实时回传画面。
5: 除了红外相机，无人机也成为了这里日常巡护的重要力量。我身旁的这位护林员正操控无人机来进行空中巡护。
4: 与此同时，无人机机巢也在当地投入使用，设定好固定航线后，无人机就能自动完成起飞、巡航、降落和充电等程序，定时巡护。
6: 我们将来呢，将所有的红外相机、机巢，包括我们的侦察卡点这些，全部接入到这个天空第一体化监测，在平台上直接就可以实时看到咱们子午岭的这个野生动植物的种类还有这个丰富度。据了解，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黄土高原中部，森林覆盖率约为 72.17%，红腹锦鸡、黄喉貂等1300多种野生动物在此居住。 旗舰物种华北豹种群数量超过45只。6月2号至3号，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系列活动在宁夏举行，活动邀请亚洲多国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企业家兵，围绕加强荒漠化防治、促进绿色转型主题，通过实地调研、学术研讨、现场治沙等形式交流荒漠化防治经验。 来自蒙古、柬埔寨、韩国、俄罗斯等多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共同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共商亚洲荒漠化防治新思路，探索亚洲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博鳌亚洲论坛于2025年启动5年期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核心治理区域为宁夏盐池县，计划完成6500亩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规定的出台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提出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同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
2: 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0: 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因所谓强制劳动向中国和59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同时称在考虑中美双方在具体非敏感产品上降低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
2: 关于301调查，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到的双方降低有关产品关税时，根据前期经贸磋商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认为，这一安排将是美方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对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具有积极意义。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
0: 6月1号，经合组织发布产业补贴相关报告，表示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补贴是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在内的各经济体普遍使用。

0: 用的政策工具。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履行透明度义务。中方认为，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报告中所谓的补贴缺乏统一衡量标准和统计口径，脱离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共识。报告将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加单纯归因于从政府获得补贴，完全忽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技术迭代等方面真正的核心优势，敦促经合组织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开展研究，广泛听取相关方意见，使用全面、准确、权威的数据和信息，反映产业发展和政策实践的真实情况，避免将研究报告政治化、工具化，损害自身的信誉。
0: 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越来越多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
2: 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0: 再来关注美国和伊朗有关谈判的相关消息。在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3: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关于美国同伊朗之间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4: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3: 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但他又表示，美伊应该会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3: 特朗普三号认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目前美方正在观望。

0: 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把以黎冲突作为一件独立的事情来处理。特朗普还说，美国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话，这证明黎巴嫩有对话意愿。他还说，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特朗普的意见一致，均致力于实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实现黎巴嫩非军事化，实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和平。内塔尼亚胡同时说，他有时会与美国政府产生战术上的分歧，但双方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以色列三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方称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寻求保持最大限度行动自由。黎真主党则继续打击以军目标，其官员二号表示不同意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报道称，阿拉格奇说，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三号在法国国民议会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称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破坏本就脆弱的停火不可接受。他说，黎巴嫩问题直接影响当前美伊谈判。同一天，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澳方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黄英贤同时证实，澳大利亚二号对以色列的三名个人和四个实体实施了金融制裁和旅行限制，以回应以色列定居者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升级。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0: 当天，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是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有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据微弱优势。据《国会山日报》报道，民主党人正在国会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也有少数共和党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戈，但参议院尚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若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三个部门的监察长已就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展开联合审查，并宣布他们依法被授权审查持续超过60天的海外军事行动。报道称，这一声明意义重大，表明美国的监督机构认为，从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在法律上已持续超过60天。根据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此前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旨在规避60天期限。3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经合组织将2026

0: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8%。
1: 经合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较3月份的报告下调 0.1 个百分点，2027年回升至 3.1%， 较3月份的报告上调 0.1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 2.1%， 2027年为 1.8%。 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
0: 当地时间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据多家媒体三号报道，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称，尽管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但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开始，目前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三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主要由美国斡旋，欧洲国家并未参与其中。近期，美国斡旋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正加大力度重新介入。日本媒体三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2: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称，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还有专家学者认为，炒作外部威胁为强军扩武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手法。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加强推进防务战略调整，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武器出口政策大幅放宽，其军事政策调整方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0: 据日本媒体披露，因涉黑金丑闻被迫脱党的前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市耕弘成近日申请重新入党，获得该党高层支持。日本民众批评称，这一举动显示自民党背离选民，为就黑金丑闻反省。
3: 市耕弘成5月28号向自民党提交重新入党的申请书，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对此表示支持。 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欢迎市更宏成回归。

0: 日本媒体分析，自民党高层此时欢迎世耕回到该党，目的是借助他在和歌山县的影响力，帮助该党候选人赢得八月的和歌山市市长选举。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黑金丑闻如此恶劣，涉事人却能轻易回归，说明自民党没有反省。还有人批评，这完全是只顾选举的政党政治，眼中根本没有民众。世耕弘成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核心成员之一，曾任经济产业大臣等要职。2024年，他因牵涉自民党黑金丑闻，受到劝告离党处分，随后脱离自民党。据日本媒体报道，世耕弘成与高市早苗关系密切，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以无党派身份整合原安倍派成员选票助高市当选。
1: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表示，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人工智能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人工智能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
2: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今年1月提出这项措施，旨在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的利益。有媒体报道称，不少出版商抱怨谷歌人工智能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让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受此影响，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局长在一份声明中说，出版商在谷歌等大公司面前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内容被如何使用。声明称，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搜索生态系统总经理3号当天发表声明回应称，将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决定其内容和链接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人工智能生成式搜索功能中。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
2: 数据显示，1至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1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与1季度同比持平，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2.9个百分点。
1: 今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3: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1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4: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幻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0: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

0: 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1: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粗略算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近日，新疆阿勒泰喀纳斯景区出现独特的自然景观，在景区高空观景台俯瞰，湖面呈现出蜿蜒灵动的金色纹路。每年初夏，喀纳斯湖畔的白桦林迎来盛花期，大量金黄细碎的白桦花粉随风飞舞，飘落湖面。这些花粉质地轻盈，不易下沉，能够长久漂浮在湖水表层。在山谷微风与湖水流动的作用下，散落的花粉不断聚拢延展，经由阳光映照，化作连绵曲折的金色花带，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湖面流金胜景。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乌方突袭圣彼得堡多处重要目标。激战当下，泽连斯基却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普京直接谈判。一边战火升级，一边提议和谈，乌方背后是何考量？法国扣押一艘俄罗斯邮轮，遭俄方严厉指责，海上争端是否会引燃法俄新冲突？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中国军力活动频繁，扬言要以所谓综合国力应对。为缓解稀土焦虑，日本计划研发新型无人探测器勘探深海资源。探访中国超级镜子发电站，美媒称谁赢得电网竞赛，谁就能赢得未来。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恶意渲染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日本舆论警告，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
1: 朝日新闻和时事社等多家日媒三号披露了日本防卫省即将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主要内容。据悉，新版白皮书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太地区安保环境进一步严峻。在涉华部分，白皮书延续2025年的表述，将中方正常军事活动妄称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特别提到2025年6月，中国海军辽宁舰与山东舰航母编队首次同时部署西太平洋，称解放军在日本周边的活动更加频繁，应该以所谓综合国力以及与盟友伙伴之间的合作加以应对。近期，辽宁舰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再次引发日本官方和舆论高度关注。根据中方发布的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5月19号组织辽宁舰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2: 辽宁舰入列以来，按计划有序组织了一系列的综合演练，航母编队训练向远海作战运用深化拓展，形成体系作战能力。作为中国航母建设的探路者和航母人才的孵化器，辽宁舰为中国海军战斗力提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将继续为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1: 五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根据日方6月1号发布的消息，5月26到29号，辽宁舰编队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航行。26到28号，辽宁般共进行了大约170次舰载机起降。
3: 防衛省によりま

0: と、先月26日から沖縄県の宮古島の南の海上などで空母遼寧に艦載された戦闘機やヘリコプターが発着艦を繰り返しました。3日間で170回程度確認されたとしています。またミサイル駆逐艦やフリゲートなどが遼寧と共に行動しました。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6月2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
2: 中国海軍は現在、遼寧を含め3隻の空母を保有しており、空母の運用能力向上や遠方の海空域における作戦遂行能力の向上を狙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今回の活動もその一環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防衛省自衛隊としては引き続き関連の動向について注視するとともに、我が国周辺海空域における警戒監視活動等に万全を期していく考えです。いずれにしても現下の厳しい安全保障環境を踏まえ、防衛省自衛隊として同盟国同志国との連携強化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1: 根据日方发布的信息，此次随辽宁舰一同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的水面舰艇包括导弹护卫舰洛河舰。洛河舰是 054B 型导弹护卫舰首舰，2025年1月刚刚服役，这也是 054B 护卫舰首次随航母进行远海训练。
3: 海军洛河舰舷号545，这艘舰一经入列就备受大家关注。现在当我近距离的看它的时候，不禁感叹这艘舰真好看。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颜值就是战斗力这句话，好看的外形背后是舰艇隐身技术的突破，比如说它一体化桅杆的设计、舷墙的设计等等，都是为了减少雷达反射面积，增加舰艇的隐身性能。同时这艘舰的排水量约5000吨，吨位的增加也意味着功能更强了，可以搭载更多的武器系统，作战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而强大的战斗力不仅要靠有力的拳头，还要靠明亮的眼睛。洛河舰看得更远了，看得更多了，看得更轻了。全舰装备多种新型雷达，探测能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这些都支撑起新型护卫舰防空反潜的使命任务。
4: 054B 护卫舰是我们国家首型远洋护卫舰，吨位增加，武器装备包括各种电子战系统继续升级。目前看呢，几个点很突出。首先是反潜能力大幅提高，配备双机库，可以增加直升机反潜的能力、作战范围和效果。另外呢，在舰艇安静性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与发展，所以对水下目标作战能力有了较大进步。另外采取了隐身设计，像一体化桅杆设计，雷达反射面积进一步降低，所以伴随航空母舰在远洋可以执行各种作战任务。总之，这种武器装备今后如果大量建造、批量服役，对于提高远洋反潜能力、机动作战能力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所以 054B 绝不是吨位简单的放大，而是综合水平的提高、作战能力的进步。那么下一步，在远洋作战编队中，护卫舰将会以新的形态展现出综合作战能力。
1: 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发布消息称，中国海军075型两栖攻击舰安徽舰5月下旬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自2022年入列以来，安徽舰常态化组织舰载机起降、舰机联合搜救、多兵种协同训练等多项重大演训任务，全时待战、随时能战能力稳步提升。2025年在一次远海战备巡航任务中，安徽舰为太平洋某海域成功实射导弹并命中目标。
5: 目前的话已经逐步形成了舰机艇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我们作为这个两栖攻击舰嘛，一个是我们自己舰艇，机是我们这个舰载机，艇是我们这个气垫登陆艇，队的话我们都涉及我们陆战队和这个医疗队。所以说我们的舰机艇队出去搞这个联合训练的话，经过这几年的这个训练，各个单位之间相互融合、密切协同，目前来说这方面的作战能力已经初步具备。
1: 安徽舰的舰徽上有一头狮子，代表着所在支队的精神，登陆雄狮。车辆库内还有一句标语，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
5: 我们说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只有他们胜利的前面的所有的作战行动才能说是具备重大意义的。战场上的胜利才是对你一个单位最终的考核，最严苛的考核。
6: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到，应以所谓综合国力应对中国军力，这背后

0: 暗含了日方的什么意图？来看专家分析。
1: 日本呢，在这个即将公布的2026年度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继续渲染呢中国的军力活动频繁，主张依托综合国力，加上盟友体系，对华进行针对性的应对，本质上呢是延续近些年来日本一贯的中国威胁的叙事逻辑。实际上，对这个地区造成威胁的反倒是呢美日等国。日本呢刻意的颠倒英国，把这个中国的合法的防御部署和行动呢歪曲成这个威胁性的活动，是典型的双标，也是为自身呢军备扩张呢寻找借口的。那么其次呢，日本所谓的这个综合国力应对中国军力，本质上呢是日本整合经济啊、科技啊、资源呢、包括产业资源等呢来服务军事建设的一个行为。他所谓的伙伴合作，实际上就是依靠美国来构建呢排他性的一个军事同盟网络，用抱团的思维啊，来呢把东亚地区呢阵营化。日本抛出来的这个所谓的依靠综合国力加盟友应对的核心动因就是日本借大国博弈加速突破呢战后和平体制完成呢军事大国的一个战略诉求。那么实际上这套应对思路啊，会给东北亚安全或者给地区的安全呢带来一些隐患，它容易催生地区的军备竞赛，它也会割裂地区的这个经济合作大势，它会破坏这个地区的这个多边治理体系。
0: 为了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加强了对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日本对稀土断供的焦虑感不断上升。为强化海底稀土勘探与开采，日本计划研制新一代无人水下探测器。
2: 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3号报道，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等部门计划在2028财年前研发用于勘探稀土等海底资源的自主水下无人探测器。据介绍，常规的自主水下无人探测器主要分为巡航式与悬停式两大类。巡航式外形类似鱼雷，呈纺锤构型，可高速巡航，大范围测绘海底地形，但无法定点悬停。悬停式则搭载推进器，可上下左右灵活位移并定点驻留，能够借助机械臂采集海底资源样本。缺点是行进速度偏慢。日本现役主力水下无人探测设备浦岛8000就采用巡航式设计，其研发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按照最初的设计，其最大下潜深度为3500米。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自2022年起对其进行升级改造，下潜能力提升至8000米。
3: 神奈川県横須賀市にあるジャムステックの施設にやってきました。この倉庫に浦島8000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あ、これですね。思ったより大きいですね。
4: この浦島8000はですね、全長 10.7 メートル。重量はですね、7トンあります。7トンです
2: ね。浦岛8000能够以约 2.5 节的速度在海底附近保持恒定高度航行并采集数据，其进行水下探测作业的设备包括测扫声纳以及浅地层剖面仪。
4: 海底のですね、地形図を作るというのが主な目的です。この切り替えたところに見えるこの黒い細長い物体、これがですね、ソナー呼ばれるものです。ここから超音波を海底に照射して帰ってくる時のまでの時間だったりとか、あとは反射した時の強度を見て地形、それから白黒でですね、白黒の海底の音響で捉えた画像というものが取得できると。
2: 据悉，新一代探测器将结合巡航式与悬停式设备的优点，可在6000米水深的海底开展大范围勘察，还能针对指定点位完成地形勘测分析，以缩短勘探周期，大幅提升海底资源勘察效率。日媒称，目前中国和美国在水下无人探测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为保障稀土稳定供给，日本急需自研可高效开展资源勘探的水下探测设备。今年1月，中国商务部宣布加强对日本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向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2月，中方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

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更加靶向化、精细化。目前中国是唯一能够提供所有17种稀土金属且拥有稀土全产业链的国家。日本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稀土进口量的 66% 左右来自中国，中重稀土几乎全部依赖对华进口。如果计入稀土化合物，日本对华依赖度更高。中国宣布对日实施两用

0: 216万，尤其是以汽车为代表的运输机械行业，降幅恐将达到17.6%。
1: モーターの小型化と高性能化にはレアアースが欠かせなく、中国政府の采配一つで供給を止められれば、自動車工場の生産ラインは停止に追い込まれかねません。
0: 今年二月，日本宣布在日本最东端南鸟岛附近海域成功挖掘到含稀土的海底淤泥。据东京大学研究团队估计，南鸟岛附近海底蕴藏着超过1600万吨稀土资源，理论上可满足全球数百年的需求。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称，如果进展顺利，将从2027年2月开始稀土泥正式采掘试验。专家表示，开发海底稀土资源技术难度大，成本高昂，经济效益低。事实上，早在2012年，东京大学与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组织的研究团队便已确认南鸟岛附近海域存在大量稀土泥，且品质远高于陆地开采的矿石。但十余年过去了，南鸟岛稀土开采项目进展依然缓慢。如今日本高调宣扬南鸟岛项目进展与试采成功，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秀。
2: AI 的尽头是能源，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也让能源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中国提出算电协同，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算力与电力系统的深度融合。
3: China is really making the most of this arid landscape. These solar panels, they stretch out 4 miles. You can see why this is known as China's green power bank.
0: 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记者近日来到中国甘肃，参观了当地多处新能源发电设施，包括位于敦煌以西大约20公里处的100兆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电站内的10000多面定日镜以同心圆状围绕着260米高的极热塔，像向日葵一样跟随着太阳运动的轨迹转动，以各自独特的角度把太阳光全部反射到极热塔顶部。
3: You can see the streams of light there. They are beaming onto that tower, which, as you can see, a circle halo on the top. So, 这里有多少镜子？
4: 12000面。
3: I can hear them move, and you can see it slightly move. These are huge mirrored panels, and they move depending on the direction of the sunlight. They track that sunlight. They redirect it at that panel over there, which heats up the molten salt and generates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power.
0: 该电站设计年发电量达3.9亿千瓦时，一小时的发电量足够一个普通家庭使用42年，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35万吨。目前中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2025年风电光伏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美媒认为，中国在能源领域取得的世界级成就，一方面为应对外部冲击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尖端科技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落地，算力需求呈指数级增长，电力消耗也随之攀升。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预计到2030年，全国算力用电量将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今年3月，算电协同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算力与电力系统的深度融合正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算力设备对电压稳定性、频率偏差等指标要求极高，微小的电能质量偏差都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设备故障，这就要求电力供应既要有量的满足，更要有质的稳定。彭博社直言，谁赢得电网竞赛，谁就能赢得未来。
5: And so if as a country you're not able to build out the grid, you lose out on being a competitive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0: 十四五期间，中国开工建设19条特高压工程，一张覆盖东西南北的超级电网加快成型。
6: China's been building its grid in real time. It's basically gone nonstop since the 1990s. And so, whereas, you know, the U.S. has barely seen an uptick in power generation, in China, power generation has gone up 7 times since 2000.
0: 有咨询机构指出，全球 AI 产业竞争已不再只是芯片等核心技术的比拼。更是包括电力系统等在内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
7: AI is a 5-layer cake. It needs energy. You need energy in order to enjoy this new industry.
0: 日前，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印发的关于

0: 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取得明显成效。一方面，以能赋智，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能源供给；另一方面，以智强能，开放能源领域人工智能高价值场景。
1: 我现在正位于江苏常熟的姑苏换流站，这座换流站承担着四川白鹤滩清洁水电入苏的关键任务，那么它同时也是长三角地区用电需求的能源心脏。那么今年气象预测显示，今年江苏的汛期气温会较往常偏高，我们现在啊，现场的电力人员正在进行迎风度夏前的专项巡检。
0: 偌大的站区内几乎看不到什么人，面对全站多达2.2万个巡视点位，以前人爬塔杆的巡检方式既费时又费力，而现在扛起大梁的是智能巡检无人机，他们每天起飞约20次，通过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和红外探测仪，对全站400亩范围的设备进行全方位体检，堪称电力界的空中医生。姑苏换流站接入了 AI 大模型，依靠后台的图像识别和算法分析技术，对实时回传的数据生成详细的体检报告，让巡检速度更快，判断更准，全天候作业不间断。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团结互信，挫败敌人阴谋。此前，美方在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同时，释放持续谈判信号。
0: 6月2号至3号，美伊双方爆发4月停火以来最激烈的一轮交火。科威特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等多处民用设施当天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科威特一度暂停该国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
3: حيث رصدت وتعامل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فجر اليوم مع عدد 13 صاروخا باليستيا معاديا داخل المجال الجوي الكويتي وتم اعتراضها فوق عدد من المناطق السكنية مما أسفر عن سقوط بعض الشظايا كما رصد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وتعاملت مع عدد 17 طائرة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其军队并未向科威特机场这一目标发动袭击。发言人称，科威特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故障所致，该系统发射的导弹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该航站楼。
4: I want to show you this video just into CNN, and it shows the scene in QA Airport where the victim of the attacks, an Indian national, was killed.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布消息，否认了伊朗方面的说法，并称伊朗利用无人机对该民用机场发动了蓄意、经过精心策划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袭击。当地时间6月3号，科威特民航总局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凌晨遭袭的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巴林也在同一轮袭击中成为目标。巴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对于这轮交火，伊朗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站的袭击。声明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应对这些行为负直接和明确的责任。
5: They are saying that it is an act of self-defense and also an act of retaliation, inconsistency with what they have been saying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war, are going to do this tit for tat reciprocation.Method with the Americans and the Israelis.
0: 美东时间6月2号，美军一架飞机在波斯湾向一艘空载油轮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该船正试图驶向伊朗哈尔克岛装载石油，意图突破美方封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说，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回应都将是密集齐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这一表态被视为双方仍在维持谈判渠道的信号。
6: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0: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的交战中死亡，他才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

0: 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1: It's not clear where things stand as it relates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The diplomacy has clearly not been killed by this latest round of strikes. Both parties still seem intent on trying to reach an agreement, but how far away we are from that potential agreement, it remains very unclear.
0: 特朗普还在3号播出了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表示，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时机成熟时他们可能会会面，这要看事态发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透露，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与美国的接触越来越多。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进行谈判，而此前伊朗拒绝讨论这些内容。
2: We are the strongest nation on the planet Earth, and we're in a stalemate with Iran. And now we're begging to get back into a deal.That you all trashed in the first place.
3: There's no one begging. Clearly,
0: 卢比奥称，并没有所谓相求。与伊朗谈判需要中间方调停，但相信会有很好的前景。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3: 专属短号长情，
14: 我跟你说啊，
12: 亲友畅聊免费，
15: 姐咱们再聊会儿。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6: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知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8: 京东，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4: 哪怕山无路，海无边，大地动荡，世界各万九州。
5: 天鹅宽棉袄，
6: 累哦累
5: 哦，天热闪闪，自知会就是你说呀。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回顾中国动画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养分，是老一辈动画创作者一以贯之的坚守。如今的动画创作者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在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的同时，也以多元创新姿态奔向更广阔的创作天地。2024年播出的动画片《山海传奇》，取材于《山海经》《史记》《越绝书》《后汉书》等神话传说及历史典籍，采用国风美术风格，呈现古籍中的瑰丽世界。在节目九州问中，随着吴碧霞极具艺术张力的演唱，山川、河流、星辰、异兽等上古奇幻元素交织的画面呈现在眼前，令人陶醉于那浪漫。

在节目二十四节气中，舞台上的大树随着节气更迭，展现出不同季节的色彩与氛围。动画片《二十四节气密码》中的四个节气宝贝，在技术加持下呈现于舞台，与歌手乃万共同表演。在中华传统文化与创新技术的双重赋能下，节目展现出了别样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2024年上映的动画电影《白蛇浮生》，作为追光动画《白蛇》系列的第三部，讲述了小白与阿轩的转世许仙重逢，随后平静生活被前来捉妖的法海打破的故事。影片借经典传说融合东方美学，用动画形式赋予古老故事新的生命力，使其在当代重新焕发光彩。当电影主题曲《浮生一白》与经典歌曲《青城山下白素贞》一同呈现于舞台，源于传说的浪漫故事也感染着每一个人。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

0: 在董建春、李丁带来的相声《动画迷》中，两位演员以妙趣横生的语言和默契十足的配合，带观众重温那些耳熟能详的动画作品，从三个和尚、没头脑和不高兴，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充满趣味与情怀的表演里，不同时期陪伴观众的动画作品一一在脑海中浮现。
1: 那请问提到你悲惨的童年，你能想到什么？
2: 我怎么那么惨呢？我干嘛非得悲惨的童年呀、
1: 那就直接问。
2: 对，我童年就完了。
1: 童年、你能想到什么？
2: 想到我爸老打我。
1: 还是悲惨童年，这个没法抬杠了。为什么老打你？
2: 就是老偷着看动画片。
1: 这小孩喜欢看动画片啊，这不能算这个坏处。
2: 是吗？
1: 我也喜欢看
2: 动画片。你看
1: 看。但是啊，我不光看，我还研究。
2: 还研究动画片，
1: 咱童年那些动画那些特点，
2: 什么特点？

0: 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很多的人物啊都是一个什么和什么的组合。
1: 哦，就跟咱们似的，这样的都有搭档，是不是？两个人什么和什么，
0: 对，就这意思。你比如说有一个童年动画叫没头脑和不靠谱。
1: 没头脑和不高兴，
0: 你看是不是什么哎和什么的，
1: 没头脑和不高兴
0: 组合。
1: 对
0: 对，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
1: 还有什么
0: 叫这个阿尔法和德尔塔。
1: 德尔塔干嘛？
0: 俩号的。
1: 哪有阿尔法跟德尔塔？
0: 阿尔法德尔塔吗？
1: 阿尔法跟贝塔，
0: 反正就
1: 舒克和贝塔还有阿尔法都出来，这太乱了。你这个
0: 反正有一个，
1: 对对
0: 对，对不对？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
1: 还有什么？
0: 阿凡达和八爷老爷，这也是好。
1: 阿凡达和八爷老爷，
0: 对呀、啊，
1: 这俩听着就不是一套的吧？
0: 怎么不是一套的？
1: 你要说阿凡达和驴，这我都不跟你抬杠。你阿凡达跟八爷老爷干嘛呀？
0: 应该是什么？
1: 阿凡提和八爷。
0: 阿凡提和阿凡达吗？
1: 八爷老爷呢？
0: 下一个也有意思。
1: 下一个什么？
0: 叫做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1: 更大了，你这个。反正反了，比反了。
0: 名字有没有？
1: 啊、名字有，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0: 组合、叫什么呢？
1: 什么？
0: 三个和上，这也是一个。三个和上，
1: 你先等一下。
0: 这个俩人
1: 什么？三个和上、
0: 组合，经典组合呀。
1: 人家叫三个和尚，不是三个和尚。
0: 字儿没错啊。
1: 您的意思，这边是阿凡提和八义老爷，舒克和贝塔，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到您这儿三个上、是吗？
0: 你抬什么杠啊？
1: 不是我抬杠，
0: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1: 我都没敢瞧你，建川，
0: 怎么回事啊？
1: 你错得太离谱了。
0: 我这紧着说我对动画有研究、我随便说一个咱小时候动画的知识，你能给我跪下、我随便唱一个动画的主题曲，你能给我跪下？
1: 我就不跪。
0: 主题曲这玩意儿最难研究了。
1: 主题曲我也会，那么多动画片主题曲我都听过。
0: 是吗？
1: 我就这么说，你唱一个上句，我给你接出下句来。
0: 嚯！
1: 我还能说出动画片名字是什么？
0: 这么大能耐呢？
1: 那当然。
0: 那咱们试试啊！
1: 来呀！
0: 你听我这个，猜的这是哪个动画的主题曲？
1: 你说吧。
0: 米格斯提尼阿凡提，
1: 米格斯提尼阿凡提，骑着小毛驴，走呀嘛走四方，哎，从南走到北，从北走到西，从北走到西，对不对？
0: 上瘾了，你这
1: 阿凡提，聪明的阿凡提嘛，
0: 这也知道哈、
1: 知道啊。
0: 再给你换一个，听这个，眼睛瞪得
1: 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机灵，耳朵竖得像天线，听着一节课一地声音。黑猫警长，对不对？
0: 咱俩不是一般。
1: 太简单了。
0: 黑猫警长也知道，
1: 那当然。
0: 人物都熟悉吗？
1: 熟悉啊。
0: 有一黑猫警长有一个白鸽侦探，
1: 白鸽侦探，
0: 对不对？
1: 没有想到，这是咱们全场最响的包袱。
0: 这我们也没有想到啊。黑猫警长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结尾的时候，黑猫警长掏出枪来，啪啪啪啪打出这么几个字：
1: 什么？
0: 我找我舅舅去。
1: 黑猫警长也太怂了吧！黑猫警长找他舅舅去干嘛呀？一只耳找他舅舅，黑猫警长拿枪啪啪啪啪，我找我舅舅去，然后一只耳，请看下集，是吗？
0: 这歌你听过就完了，
1: 是是是，
0: 给你换一个啊、我来压箱底儿了。
1: 什么叫压箱底儿？
0: 听这首歌啊，绝活啊，打雷要下雨
1: 雷欧、什么？
0: 下雨要打伞
1: 雷欧、这我也知道。
0: 天冷穿棉袄
1: 雷欧、雷欧、天热扇扇子，指挥就是你说呀。
0: 说什么呀？再换一个更难的，
1: 你说一个，
0: 听这个，葫芦娃，
1: 葫芦娃，
0: 一个藤上
1: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
0: 他是他
1: 就是他，我的朋友小
0: 真的好想，
1: 真的好想，
0: 好想
1: 好想，老想老老，你这是动画片吗？这个。怎么连上海滩都出来了？
0: 这你不懂了吧、我这不是看你会的太多了、我就给你加大点难度。
1: 不用加大难度，
0: 我就弄一些刁钻一些的问题了。
1: 你刁钻问题，你不用把动作做出很刁钻的样子，行，你就直接问就行了。
0: 歌曲难不住你了、我考你一个知识方面更加刁钻的问题。
1: 你不要老做假动作行不行啊？
0: 考考你啊，
1: 说你就说吧。
0: 刚才提了一个动画、叫这个没头脑和不高兴、
1: 对，
0: 那么请问、这个动画开头第一个画面是什么？
1: 哟，哎呦，哎呦，这还真不知道。
0: 你看，
1: 这确实不知道。
0: 在座的各位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都在回忆啊，
1: 忘了忘

0: 我记得特清楚。
1: 什么？
0: 没头脑不高兴。动画、开头第一画面
1: 什么？
0: 一行字儿
1: 啊，
0: 东北美术电影制片厂。
2: 就这个呀，
0: 横滩的动画片儿啊。
1: 没有，你这也错了啊。
0: 怎么呢？
1: 我知道您这片头先出来这制作厂商是这意思吧？
0: 宣传一下。
1: 不是，那也不是东北电影制片厂。
0: 嗯。
1: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0: 错，东北
1: 上海美术电影
0: 东北美术电影制片厂生产的
1: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0: 没头脑和不高兴吗？
1: 你要东北就不是没头脑和不高兴了，
0: 那就是
1: 糊涂蛋子和整天老憋屈娃。
0: 谁跟你研究方言了？这是有历史的。
1: 什么历史啊？
0: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 啊，
0: 前身就是在东北，后来搬到上海了。这是一段历史。
1: 这事儿
0: 可能年代太久远了，
1: 是是是，
0: 你没记住。
1: 是。
0: 那这么着吧，咱不说这个历史的事儿了。
1: 怎么着？
0: 咱就说最近几年，
1: 啊，
0: 很多不光是这个小孩了，
1: 啊，
0: 咱们这个。哎，
1: 成年人、
0: 青年人也喜欢看最近咱们新出的国产动画呀。
1: 啊、对，我喜欢看呀。
0: 咱举一个例子啊，
1: 你说说，
0: 最喜欢那什么？
1: 什么？
0: 隔着，听过吗？
1: 什么？
0: 隔着，大动画，国产大动画，《隔着之魔童降世》。
1: 哪吒，还隔着？
0: 哦，对，
1: 人那叫哪吒闹海，不是隔着闹海。你隔着谁也闹不了海，你知道吗？
0: 那么现在我来问你一个有关哪吒的刁钻问题。
1: 哪吒有什么刁钻问题？
0: 请问
1: 啊，
0: 哪吒这部动画的主角是谁？
1: 我要没看错的话，就应该是哪吒吧。
0: 嚯，你居然答对了！
1: 啊，
0: 有点意思呀，给你换一个
1: 啊，
0: 姜子牙主角谁？
1: 姜子牙，
0: 我可以呀。大圣归来主角谁？
1: 大圣，
0: 不错呀。白蛇主角谁？
1: 白蛇，
0: 有点意思呀。
1: 别有意思了，别问了，行吗？我答的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还白蛇主角？这白蛇你都说出来了，白蛇主角就白蛇呀，你叫白蛇，主角是青蛇是吗？白蛇说了啊。本来以为我是女一，没有想到我是女二，不行，我要当女一，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哥哥说：“哎，这是我的台词。”
0: 我知道，你看太多都串了是吗？
1: 不是我看太多，是你就没看过吧？
0: 我问这主角他是有目的的，不光主角厉害，
1: 怎么着？
0: 其他很多角色也都深入人心啊。你比如说这个哪吒里头，冷宫三太子，
1: 龙宫三太子，冷。宫三太子，太子都打到冷宫去了，是吗？
0: 哦，对，龙宫三太子，
1: 龙宫三太子
0: 特别的厉害，
1: 是啊，
0: 哎，一人啊能打好几个，
1: 啊，
0: 名字叫这个鳌拜，鳌拜太厉害了，
1: 敖丙。你错的太多了，建筑，你看过吗？鳌拜了，对，鳌拜是能打好几个，但人家叫鳌丙，
0: 对，
1: 不叫拜啊，
0: 我
1: 丙，
0: 我记得有一丙吗？
1: 哎，对，
0: 还一角色啊，太乙真丙，
1: 不是都叫丙好吗？
0: 啊，对，我记得有一个啊，哪吒里还有一个角色不叫什么丙，
1: 对，
0: 哎，他是一个反派，
1: 嗯，
0: 特别有特点，
1: 啊，
0: 叫这个公主抱，
1: 申公豹，有公主豹，
0: 怎么了？这差不多，
1: 差多了。申公豹，申公豹是不成功，变成人，这是申公豹，知道吗？
0: 哦，哎，那这个公主豹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1: 你这不挺清楚的吗？你动作都做出来了，好吗？
0: 这么说你还真了解哈？
1: 我肯定了解呀。
0: 既然你对哪吒这么了解，
1: 啊，
0: 我就不问了。我问一个啊，你不了解的，
1: 你先别说我不了，你说点你了解的东西吧，行吗？
0: 我什么都了解。
1: 你什么了解？你什么都不了解。
0: 我所有的都特别了解。
1: 你根本就不了解。
0: 刚才我说了这么多知识，你都没记住啊？把你复习一遍。
1: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0: 三太子被打入
1: 冷宫，
0: 舒克的搭档是
1: 德尔塔，
0: 黑猫警长打出，
1: 我找我舅舅去。
0: 我这个姿势叫
1: 公主抱，
0: 这不记住了吗？
1: 你别说了。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四川峨眉山，宁自然灵秀，成千年文脉。1996年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里以温柔待万物，任藏求侯西岳，林舍穿行，风斑林蛙清唱，任木兰绽放，杜鹃漫山。这里以坚守传承文脉，用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过30年悉心守护，峨眉山万物勃兴，230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这片得天独厚的生态秘境，更藏着无数尚未被窥见的山野生灵。2024年，峨眉山迎来一场跨越60年的生态重逢，珍稀物种风斑林蛙惊喜现身。这一震动自然保护领域的重大发现，出自土生土长的峨眉山人梁东。
1: 风斑林蛙呢，它对森林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全世界只有峨眉山才有一个很小的森林才适应了它的生长。它主要分布在峨眉山的三道河，大约在1700到2000海拔的地域带。风斑林蛙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眼睛的两侧有一个倒的 V 字形，而它的下半部分有一个风形的斑纹，所以说当时的叶昌元叶老师就根据它的这个明显的特征，把它命名为风斑林蛙。
0: 梁东是一位执着的动物达人，童年在山林间奔跑，与生灵朝夕相伴，让他对大自然、对动物怀有与生俱来的热爱。
1: 我从小呢就跟着我妈妈在山上跑，所以说就特别喜欢去观察这山上的动物，所以说对这些山上动物有一股莫名的亲近感。大学毕业过后呢，因为当时读的是理科，所以说当时觉得发电厂这个专业非常好就业，所以说我就毅然的选了这个专业。但是呢，当时毕业过后就到了绵阳开源电厂上班，当时上了一

0: 年半的左右，发现呢自己感觉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去研究动物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毅然的把这个工作给辞掉，然后回到了峨眉山。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找风斑灵蛙，它的繁殖情况。这节呢就海拔大概就是1800左右，现在呢这个地方因为是流水，风斑灵蛙还不会在这种地方，如果有个死水坑，像这种死水坑它就特别喜欢在里面产卵。来，我们这儿发现了一个大肚攀蜥，在那个位置，小心点，我们悄悄过来。这儿看到没有，这就是一只雄性的大肚攀蜥。你看大肚攀蜥它的背面是呈的是什么黄绿色，还有一个这个位置呈锯齿状。其实攀蜥呢很多人也叫它龙蜥，为什么叫龙蜥，你看它远看像不像一个活下来的恐龙，但实际它不是恐龙哈，它只能算一个恐龙的远房亲戚。而大肚攀蜥呢它主要生活在峨眉山背面这种干热河谷，前山大量降雨过后它的背山雨量就非常的稀少，所以说这边就呈现的是干热河谷。而大肚攀蜥正好和我们的风斑灵蛙都是生活在我们峨眉山的背山这种干热河谷地的旁边。好了，我们今天主要任务还是去调查风斑灵蛙的蝌蚪的一个成长情况，我们走吧。来，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池，这个地方刚好是1900海拔，这个森林也非常适合风斑灵蛙的一个繁殖。这是个天然的水池，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它的蛙卵哈。我看一下哈，哎，你看见没有，那儿几只小蝌蚪，看到没有？而且它的个体是非常小，也就大概2到3厘米，所以说我们确定它绝对是风斑灵蛙。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拔是1900米，而峨眉山的话在这个海拔能繁殖的灵蛙的话只有两个种，一个是峨眉灵蛙，一个就是风斑灵蛙。而峨眉灵蛙的繁殖时间是每年的10月份，而风斑灵蛙繁殖时间是每年的3月份。现在我们今天的时间是5月，那么5月的话在这个蛙塘里面能看到那么小的个体的蛙的话，那绝对就是风斑灵蛙。为什么？因为峨眉灵蛙的它的蝌蚪的大小的话大概是6到7厘米，而风斑的话只有2到3，因为风斑灵蛙的话个体本身就比峨眉灵蛙小。我们发现哈，风斑灵蛙它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根据我们去年对蛙塘的一个检测发现哈，它的蛙塘里面的 COD 含量，也就是我们的有机污染物，大概也就5左右。它是个什么数值呢？像我们一类水它的标准就是15，而我们风斑灵蛙的话它蛙塘里面数值能达到5，也就是说这个蛙塘的干净度哈比我们的一些一级水还要干净。
1: 2024年，梁冬在峨眉山高海拔林区借助红外相机成功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多年来他还参与命名华西井斑蛇、华西竹叶青蛇、大肚攀蜥三个全球爬行类新物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
0: 我下一步的重心工作就是要把峨眉山的这些没有被发现的这些生物，我也要努力去把它找回来，然后让大众能完美的知道这些东西。你看它在树上你基本上看不到它。
1: 科研之外，梁冬躬身科普，他走进山林，贴近孩童，驱散爬行动物身上的神秘与恐惧，用鲜活的观察，通俗的讲解，带孩子们认识蜥蛙的生存智慧，让敬畏自然、善待生灵的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在峨眉山 像梁冬一样扎根山野的研究者还有很多。

0: 一代代人默默守护，让山中生灵自在栖息，生生不息。除了多样的野生动物，峨眉山丰富的野生植物同样珍贵。这里有超3700余种高等植物，是重要的绿色基因库。其中海拔1100米到1500米处的峨眉拟单性木兰是极度濒危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濒临灭绝。科研人员于道平扎根山林数十年，凭借精准人工授粉的独门绝技攻克繁育难题，如今种群已达3500余株。
1: 峨眉拟单性木兰它是雄花两性化异株，这是我们采集的雄花的花粉，现在我们就准备去给它做人工授粉。人工授粉讲究的就是抢时间，它雄花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它的花粉的活力是最高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抓紧采集花粉。而雌株呢，你看这个雌株，它的柱头正在冒莲叶，只是我们蘸起雄蕊的花粉，授粉后9月份等果实成熟的时候，我们就采种可以进行播种了。
0: 种子需历经冬日低温打破休眠，历时7个月悄然萌发。幼苗悉心培育3年，长至50厘米便可回归自然。
1: 我们今天去山上看一下我们之前回归的植株，一般它开花要20年，今天我们去碰碰运气，看它开花没。这是我们2018年回归的，在这个回归点回归了80株，这是其中的一颗植株，我们看看它开花没有。哇，好像有一朵正在开花，它提前了10年开花，太惊喜了，说明它非常的适应这里的生长环境。下一步我们将对这里进行温度、湿度、光照进行一个监测。
0: 每一台温湿度仪都是守护峨眉拟单性木兰的生态哨兵，设备全天候监测温湿度，记录植株生长，让保护工作更科学精准。于道平第一时间采集叶片，为后续深入研究留存样本。峨眉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成果丰硕，文化遗产保护同样成效卓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小宁15载步履不停，踏遍峨眉山33处遗产点位，以匠心守护文明遗存。
2: 广福寺呢，其实也是峨眉山的古寺之一，它始建年代也比较早，但是据资料记载呢，现存的建筑应该都是清代时期的建筑了。目前我们从外观上其实也就能看到，看它的有一些木构建筑，其实表面已经有明显的一些糟朽、一些病害的存在。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带着仪器设备，到现场去给它做一个详细的，算是一次体检。
0: 陈小宁今天要体检广福寺，第一步便是手绘图纸，细致勾勒建筑结构。坚持手绘图纸的习惯，他已经保持了15年。
2: 就像我们到医院去看病，我们首先也要报上我们的基础信息，姓名、年龄等等。那么建筑它其实是不会说话的，怎么办呢？我们就是需要靠我们文物工作者到现场做手绘图、做测绘、做记录。
0: 陈小宁体检的广福寺，第二步精准排查虫害部位。
2: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其实在这个厢房的柱子柱脚的位置发现了这个有白蚁侵害的一个现象，如果一旦出现，肯定还有其他地方有同样的问题出现，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摸清楚，一个是受害的程度、受害的范围。
0: 面对肉

0: 无法察觉的建筑内部隐患，陈小宁有着自己的法宝。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法宝叫微钻阻力仪，它是有一个

0: 微钻针钻进去以后，它碰到木柱，其实产生了一定的阻力。那么这个波值就是代表这个阻力的大小。但一旦我们在这个波值里面发现它掉到零了，说明这个时候我们的钻针进去已经探不到阻力了，也就是证明这一块内部肯定是出现了空洞，大多情况下可能是因为虫蛀等等原因造成的。我们文物修缮有一个三原则：原结构形制啊，保持原的工艺，保持原的材料。那么通过今天的现场勘察，其实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整个寺庙它的病根所在，那么为我们下一步要对整个文物建筑做修缮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1: 除了传统保护方式外，数字化为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路径。依托前沿科技，实现文物精准记录、保护与活态传承。
2: 高斯扩建这个项目，
1: 拥有20年从业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席艳峰，今天将为万年寺来一场数字化体检。
2: 我们可以把峨眉山古建筑群比作一位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的千年老者。我身后的万年寺有将近50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正在为它做文物数字化。说白了，文物古建的数字化就是相当于给它做从头到脚、由外及内的全面体检。说到体检，大家可能会想到医院的各种设备仪器，我们文物也不例外。首先登场的呢是无人机，大家可能看到过无人机秀表演、无人机航拍、无人机农业种植。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无人机的隐藏功能，那就是给我们文物做专项体检。体检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无人机做专项检查。万年寺占地1.5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怎么办呢？我们的工程师需要设计2条航线。第一条航线，我们是对整个万年寺的大环境做拍摄，像建筑外部的细节，比如说飞檐、斗拱、幕墙、亲网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设计第二条航线了。这两条航线，我们一共拍摄了20000多张照片，最后我们会通过这20000张照片合成整个外部的全景模型，像建筑屋檐的下面，然后建筑空间的内部，无人机是没有办法进入的。那怎么办？那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宝，手持3维激光扫描仪。无人机只能获取厘米级的3维模型，如果想要获取这个建筑的毫米级的数据，就需要这台设备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设备呢有一个激光雷达，它可以对整个建筑做一次 CT 检查，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裂隙啊，通过这个设备都可以获取到。这个激光雷达呢，每秒可以打90万个点，其他的4个镜头属于全景相机，它可以真实记录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建筑的真实的色彩，通过点云和纹理的映射，最终形成建筑内外的3维彩色模型。但是我们体检的时候还有一些建筑上面的病害属于微米级，我们用肉眼看不到，这就需要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法宝——关节壁。

这是第三件法宝关节臂，它的关节呢是模拟人的手臂，可以对文物进行灵活定位。最核心部位就是它的扫描头，这扫描头可以精细捕捉到文物的细微病害及纹理。我身后的这件文物是万年寺无量专殿内的北宋铜像，它又是峨眉山的镇山之宝，同时又是我国第一批重点文物。这座铜像通高 7.35 米，重达62吨，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我们的工程师正在对这件文物进行高清数据采集，现在我们在电脑上可以实时看到它的采集的数据。然后这个黑色的部分呢，是正在做数据解算，然后解算完成以后，我们可以获取这件文物的高清点云数据。那什么叫点云呢？那点云就是这个扫描头现在正

0: 在采集到的高密集的点坐标。
1: 关节壁生成点云模型后，再经过工作站处理，生成彩色三维模型，这样才能完整记录铜像的形状、颜色和病害情况，建立专属数字档案，助力文物修复研究，让千年文物实现永久保存、活态传承。峨眉山的人文遗产是古建筑的千年守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更是这片山水间鲜活的人文灵魂的生动体现。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2: 出拳的时候变凤眼拳，这个就有讲究了，我们峨眉的特色拳法，把食指立起来，对，然后大拇指扣紧，冲拳。
1: 凌云将峨眉武术融入日常养生，让非遗文脉走进寻常百姓。作为年轻的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坚守峨眉武术传统根基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传承方式，让传统武术焕发活力。
2: 其实像我经常要做一些动作的新编创，可能就要先还是要从书里去找，那可能传统的动作，就比如说我们峨眉拳，它讲究的是近身短打，然后要灵秀小巧一点，那它可能它的身法，因为是传统拳一定是带技击的，所以它整个身法一定是含胸拔背，它可能是比较沉，这样我们看着是有攻击状态的，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我可能要去技击它，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它可能就动作有点小，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结合我们舞台上声光电，在做一些舞台剧编创的时候，尽量去放大一点动作，但是又要保留它动作原始的。难就难在如何把这些老的东西换一个新的解释，然后给到观众，给到大家说，你看，其实我们峨眉武术它有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可以作为我们传承创新的一个创作力点。好，来，三二一，走，给状态，走，打一。
1: 在创新上，凌云巧用镜头运镜捕捉招式细节，
2: 点，小镜走，哎，好，
1: 为呈现最完美的一招一式，他反复打磨拍摄，动辄上百遍，以沉浸式视听表达，让传统武术绽放别样光彩。
2: 所以我们在做峨眉武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的演出，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些提前的拍摄设计。像我们的镜头要去跟兵器配合，我们就要要求摄影老师，可能他也会需要有一些武术功底，他也要知道，哎，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出来，这个枪该扎到哪里。然后呢，我们的演员也不能说像我们传统练武术那样只管自己练，不管机位在哪儿，因为我们更多也是要通过镜头去表达，哎，这个动作的力点，他的这个动作的发力方式。其实我觉得总结来讲，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元化的内容能够呈现给大家。一个对一个对齐，来吧，那我们先练一遍，来，第二排往后退一步，一，眼神里面再给点东西啊，我要看大拇指。
1: 多年习武，初心不改，身为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手把手教孩子练峨眉拳，言传身教，让峨眉武术薪火相传。
2: 二，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带上峨眉山的仙气跟灵气，用更好的国际语言去讲好我们的峨眉故事，讲好峨眉武术。
1: 峨眉山上生活着15000多名村民，其中53岁的程平世代居住在黄湾镇雪崖村，依山而居，与山共生，早年靠种庄稼度日为生。峨眉山获评世界双遗产后，他的生活迎来了全新改变。

0: 原先以种玉米为主。1996年，峨眉山申办世界双遗产以后，我们就退耕还林，改种茶叶。种玉米一亩地的话，大概的话也就是300块钱左右。然后现在的话，种茶叶，我们一亩地能达到1000块钱，我们收入大大提高了。
1: 峨眉山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滋养，高海拔地区垂直温差大，昼夜温差明显，区域内土壤呈酸性，适合茶树生长所需的条件。依托这片得天独厚的山水，程平与妻子王芳从普通农户转型为高山茶农。从鲜叶采摘到手工炒茶，朝夕劳作，安然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悠然岁月。从灵秀峨眉滋养万物生灵，到科技赋能遗产保护，再到峨眉武术代代相传，人与自然共生，峨眉山人坚守初心，守护双遗，书写生生不息的中国答卷。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伊朗称谈判首要内容是全停火，美国则表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日本央行行长暗示，在15号和16号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是否加息，并称若加息滞后，或对金融体系造成巨大负担。日本食品行业迎来大范围涨价浪潮，涨价食品或破万种。全球多地遭遇高温异常天气，欧洲多国今年5月刷新当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英国刚刚经历最热5月天，西班牙5月高温致死人数创新高。中国北方雷雨多发，多地降下冰雹，南方降雨频繁，云南、贵州、湖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谈判的相关消息。在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关于美国同伊朗之间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2: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1: 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但他又表示，美伊应该会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特朗普3号认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把以黎冲突作为一件独立的事情来处理。特朗普还说，美国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话，这证明黎巴嫩有对话意愿。他还说，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特朗普的意见一致，均致力于实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实现黎巴嫩非军事化，实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和平。内塔尼亚胡同时说，他有时会与美国政府产生战术上的分歧，但双方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

0: 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报道称，阿拉格奇说，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
1: 尽管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就达成有条件停火，但以防长四号表示，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离地面行动。多国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反对和担忧。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直至黄线，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离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卡茨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以色列军方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并警告黎巴嫩居民不要向南移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3号到4号凌晨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黎巴嫩媒体称，以军夜间的炮击覆盖了曼苏里、麦季代勒佐恩等城镇，还击中了沿海城市提尔的一处公园。另有报道显示，以色列无人机在提尔及周边区域进行了低空飞行。面对以色列持续升级军事行动的表态与做法，法国总理勒科尔尼三号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非法占领。勒科尔尼说，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长远看有损以色列自身安全利益。勒科尔尼说，黎巴嫩问题对当前美伊谈判有着直接影响，要为结束伊朗战事寻求全面解决方案，就不能抛开黎巴嫩问题不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三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澳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黄英贤同时证实，澳大利亚2号对以色列的3名个人和4个实体实施了金融制裁和旅行限制，以回应以色列定居者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升级。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0: 当天，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是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有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据微弱优势。据《国会山日报》报道，民主党人正在国会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也有少数共和党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戈，但参议院尚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若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3个部门的监察长已就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展开联合审查，并宣布他们依法被授权审查持续超过60天的海外军事行动。报道称，这一声明意义重大，表明美国的监督机构认为，从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在法律上已持续超过60天。根据美国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此前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旨在规避60天期限。

0: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近80%受访企业表示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1: 特にマイナスの影響ど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か、こちらも企業にアンケート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て、で原油由来の素材原料の高騰によるコスト増が一番多か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企業は主にコストの増加を懸念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懸念点の一番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います。でそれからですね、ガソリンの調達難ですとか、ガソリン価格の高騰で、原油由来の素材の、調達難ですとか。
2: 樱井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
1: 先週、中東情勢関連の倒産が一件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価格転嫁を進める、ないしは効率化をするなりしてコスト削減するのどちらかの施策が打てない中小企業は今後かなり厳し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れますね。
2: 除日本企业受到冲击外，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受到影响。由于食脑油供应短缺，垃圾袋、保鲜膜、橡胶手套、清洁剂等用品供应都受到了影响。
3: 困るだろうなと思ってるけども、高くなったとかって最後言ってますね。やっぱり何でも値上がりだからね、やっぱり買うのを控えるようになっちゃいますね。
4: これからなんかどうなるのかなっていう不安はありますけど、どんどんいろんなものにこう減ってきちゃって、病院の人がなんか歯医者さんがやっぱ手袋ないみたいなことはちょっと言ってる歯医者さんがちょっと言ってたので、それはそうなのかっていうのは思いました。
0: 日本央行行长三号表示，即使在中东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也有必要就是否加息切实进行讨论。他暗示在15号和16号举行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的可能性。
2: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表示，受原油价格走高影响，不得不意识到通胀率上行的风险。他表示，若加息滞后，或将面临被迫大幅加息的局面，不仅可能对经济，而且可能对市场和金融体系造成巨大负担。若实施加息，政策利率将时隔约30年重新达到1%。日本共同社预计，日本央行会充分观察中东局势影响，直至开会前最后一刻，然后再判断是否加息。现行政策利率为0.75%左右。另据报道，日本食品行业迎来大范围涨价浪潮。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受原材料涨价、物流费用上涨等因素影响，日本六月计划涨价的食品达1078种，较五月的84种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全年涨价食品种类将突破10000种。日本官方数据显示，四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112.5%，同比上升1.4%，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此外，日本四月核心通胀率录得2.8%，较三月的2.5%进一步走高，大幅突破2%的政策目标。
0: 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2: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称，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还有专家学者认为，炒作外部威胁为强军扩武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手法。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

0: 约束，加强推进防务战略调整，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武器出口政策大幅放宽，其军事政策调整方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据多家媒体3号报道，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称，尽管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但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开始，目前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三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主要由美国斡旋，欧洲国家并未参与其中。近期美国斡旋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正加大力度重新介入。近期全球多国持续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受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接连打破气温记录的影响，欧洲多国今年5月刷新当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
0: 英国媒体3号报道，英国气象局发布的夏季天气展望报告显示，今夏英国每个月气温都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这增加了发生热浪及其他高温现象的风险。有关部门已发布今年首个黄色和琥珀色的高温健康警报。英国刚刚经历最热五月天，5月26号，首都伦敦的秋园录得35.1摄氏度高温，连续两天打破英国五月及春季的高温记录，这也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年里最早达到35摄氏度的日期，此前的记录为1976年的6月26号。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创下2015年开始统计该项数据以来五月高温致死人数的最高纪录，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西班牙卫生部强调，即便尚未进入夏季，高温天气已对民众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末，西班牙多座城市刷新当月气温极值，北部地区尤为突出。相关数据表明，今年五月气温异常偏高。3号，意大利遭遇两种极端天气，罗马城北部当天凌晨突遭龙卷风侵袭。当地媒体消息，短短数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建筑与车辆受损。而在西西里岛，预报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远超常年同期均值，提前迈入盛夏。为应对高温天气，意大利多地出台新规，每天12:30至16:00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印度气象部门4号宣布，今年印度西南季风已于当日登陆南部的喀拉拉邦及临近的泰米尔纳德邦部分地区，登陆时间较常年平均水平推迟了3天。季风的到来预计将缓解印度多地近期遭遇的极端高温天气。此前印度的极端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个多月，多地气温不断刷新历史记录。今日印度2号报道称，一项研究数据显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全印度平均造成约3400例超额死亡，若热浪持续5天，超额死亡人数将接近3万例。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今年夏季极端高温天气的主要因素，持续高温正在从单一气象事件演变为系统性社会经济压力源，对农业生产、工业运行及城市能源系统形成多重冲击。
1: 昨天到今天，中国北方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及河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0: 今天下午，天津中心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阵风达6到8级，部分地方还下起冰雹。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滨海新区等多个区同时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持续了3-40分钟，然后雨势渐弱。 昨天到今天，河北大部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易县骆驼峪出现大暴雨，累计雨量

0: 达 100.5 毫米。此外，昨天下午到傍晚，定州、文安、石家庄等地出现冰雹。今明两天，河北仍有明显降雨，局地还可能出现10级以上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昨天下午，山东德州连续发布强对流黄色、暴雨黄色、雷雨大风橙色、冰雹橙色和雷电橙色五个预警信号。昨天傍晚，德州主城区大雨倾盆，并伴有大风和冰雹，当时正值下班晚高峰，交管部门加强重点路段值守，市政部门连夜开展排水作业，整个降雨过程持续了两个小时左右。这两天，德州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上午，贵州三都县都江镇省道204突发山体滑坡，排长河路段堆积大量泥石碎石，导致道路双向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人员抢险清障，预计该路段今晚可恢复通行。昨天下午，陕西宝鸡岐山县城突降大雨，雨点中夹杂着玉米粒大小的冰雹，密集砸落地面。此次强对流天气持续了约30分钟，城区部分树木被吹断，倒伏路面。据陕西省气象台最新预报，明天至7号，陕西将出现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国家标准委今天介绍，由中国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获批立项，填补了该领域空白。这两项国际标准均由中国专家担任负责人，明确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美国、德国、法国等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今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预计将少花20.5元。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

0: 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五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美国航空航天局3号宣布，在火星轨道已经运行超过11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也就是 MAVEN 正式结束。MAVEN 探测器于2013年11月发射升空，2014年9月进入火星轨道，原计划任务期一年，此后持续运行并多次延长任务。该探测器2025年12月6号最后一次与地面通信后失联。今年2月，美航空航天局成立异常情况调查委员会，调查结论是该探测器已无法恢复正常运行，不能继续执行科学观测及数据中继任务，目前尚未确定导致异常的根本原因，最终调查报告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 MAVEN 取得的科学成果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所需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现这么大，这网速都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人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4: 快点，爸爸。
15: 老师，谢谢。
16: 应该的，
1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7: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7: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1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7: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23: 干嘛？想
24: 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乌方突袭圣彼得堡多处重要目标。激战当下，泽连斯基却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普京直接谈判，一边战火升级，一边提议和谈，乌方背后是何考量？法国扣押一艘俄罗斯邮轮，遭俄方严厉指责，海上争端是否会引燃法俄新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6月1号晚到2号清晨，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打击了基辅10家军工企业等多个目标。随后，乌方突袭了俄罗斯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军工基地等关键设施。俄乌相互纵深打击，冲突为何持续升级？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俄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泽连斯基为何急于和普京谈判呢？为获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向美方发出了600多封求助信，却石沉大海。美方的沉默是何意味？近日，法国在大西洋海域扣押了一艘俄罗斯的油轮，俄方怒斥此举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突然对俄油轮下手，打的是什么算盘呢？又会否引发与俄罗斯的海上冲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俄国防部6月2号发布通报称，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克兰发起报复性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倘若俄方持续用无人机、导弹进犯

0: 乌克兰必将以同样手段还击，提升反击规模仅仅是早晚之事。同一天，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等协同开展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就在俄乌双方同时加大打击力度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表示，近几个月俄乌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卢比奥还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而是选边站队。而泽连斯基三号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还强调，乌方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这一轮俄乌相互纵深打击啊，其实呢值得关注的点比较多。那么先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说起。这一轮的空袭，俄方打击的目标包括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军工企业以及征兵办公室等等。那么从打击的目标能不能看出，这一次俄方的打击，它的战术目的和战略意图是什么？
2: 我们知道，在5月22号的时候，俄控卢甘斯克的旧别利斯克一所职业技术学院遭到攻击。当时呢，有21名14到18岁的这个学生这个死了，另外还有40多人受伤。当时说这是有意对这所职业学校发起了攻击，它是非军事目标，10几架、16架无人机分几个波次反反复复打击这一座宿舍。当时这座宿舍留宿的人是86人，造成了这么大的伤亡之后，普京总统很罕见的发声，他说这是蓄意攻击，我们要进行报复，而且批评西方媒体的报道双标。所以我们就看到5月24号，俄罗斯使用了包括针束导弹的各种武器进行了集群式打击，重点打击目标是基辅。6月2号的凌晨，继续发起报复性打击。24号，上月的24号和6月2号都是对于旧别利斯克技术师范职业学院的学生遇袭发起的报复性行动。他说的这个报复性行动不是一次，不是零散的而且我们看到后续还会出现。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俄军使用的打击兵器当中，并不仅仅是打向了基辅，其他的一些民用基础设施，尤其是炼油厂、储油设施、交通基础设施、通讯设施还有这个物流中转地，包括这个一些大的这个国家邮政局的这个储物点，这些邮件都遭到了攻击。很显然借着这个事件发起了系统性的报复而且更倾向于打击在军用目标能打尽打的情况之下，开始扩大打击民用重要的基础设施目标。
1: 所以呢，这次的大规模的空袭也是俄方对于这个职业技术学校遇袭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的一个报复行动。而作为乌克兰来讲，他又采取了一些反报复的措施，有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也是突破了纵深，是飞到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对一些主要的一些设施呢进行了攻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发生的时间很敏感，恰逢这个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前的数个小时。那么乌克兰选择在这个时候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它到底有何用意？
4: 这次论坛呢被称为俄罗斯的达沃斯，如果选在关键时刻、敏感时间发动打击行动，乌克兰至少有这样一个意图：第一呢是全球羞辱， 如果在盛会召开时刻，特别是安保提高到最高水平的状态下，乌克兰的无人机对目标发起大范围攻击，特别是按照目前俄方声称已经拦截了30架到50架，如果折算成攻击次数，那至少在100架次以上，也说明呢，这种打击力度，作为安保最严格的城市无法防御。如果当着100多个国家的20000名客人对目标发动攻击，这个影响将会

0: 成倍的北方大，第二呢就是显示能力，目前呢这个莫斯科遭受到了无人机攻击，第二首都圣彼得堡也遭到了无人机无差别的攻击，也说明呢在深远纵深之内，乌克兰可以动用多种武器装备对目标发动各种打击行动，另外呢就是打击舰队，因为这次攻击重点不光是码头，不光要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乌克兰的无人机加上其他的武器的突防能力，同时对码头攻击，对波罗的海主要舰队攻击，这也是重点。如果下一次包括连续打击码头、打击燃料设施，甚至是打击主力舰艇，这样波罗的海的舰队有可能会遭到某种程度的削弱，有可能真的会黑海化。因为在黑海舰队，已经被迫向后撤离，躲避无人艇和无人机的攻击。如果下一步持续在这个点位发起大规模打击行动，那么波罗的海舰的生存，包括保障能力、战斗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削弱。
1: 这次乌克兰无人机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啊，还有一个点呢，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圣彼得堡呢是在俄罗斯的这个西北部，距离乌控区最近的距离也有1100公里。那么圣彼得堡的目标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俄罗斯前防长绍伊古曾经讲过，目前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几乎都在乌克兰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所以目前看呢，乌克兰的无人机通过改进发展和研制，目前有了很大进步。像很多无人机的射程都可以轻易超过1000公里，像它的 FPE 无人机能够达到1600公里，柳地无人机可以达到1500公里，那么西秦无人机可以达到1400公里。所以从无人机的射程半径来看呢，和以往相比有重大提高。另外呢，乌克兰还研制了多种无人机增程方法，如果在气球上吊挂无人机，这样呢可以用5%的动力爬升到最高点，在8000米高度释放无人机，打击距离将会成倍提高。另外还有子母机，从这个乌方俄方发布的视频去看，在一架大无人机身上还有好多小的无人机，可以在到抵达目标之前发动各种打击行动，所以目前覆盖范围在明显提高。另外除了无人机之外，导弹也有发展，像它的 FP9弹道导弹现在已经发出了向莫斯科前进的号召，如果下一步在数百公里范围内通过无人机弹道弹双重攻击，今后呢在俄罗斯境内打击大目标、重要目标包括其他目标的能力将会成倍提升。
1: 刚才呢大辉老师也提到了一个概念，系统性。之前呢俄总统新闻秘书呢也提到了，对于圣彼得堡遇袭啊，说俄方一定会做出回应，而且呢将是系统性的回应。这个系统性回应应该如何来理解？
2: 我认为它是连续的高强度的，无人机越来越多，导弹越来越多，打击的这个地域越来越广，打击的目标也越来越细越细了。事实上从5月22号旧别利斯克这个惨案发生之后，俄军的这两次打击使用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锆石、匕首，包括针数，这个总量加起来已经达到了8枚。以往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使用，可能在发射80枚导弹当中有1枚、有2枚、有3枚啊，就比较多了。而像这一次的打击使用了8枚，另外呢，它发射的无人机，有1/3，以往发射的无人机有1/3是诱饵机，其他的是加装战斗载荷的这个飞机，大概是400架到600架，但是我们看现在上升到700架，而且这个诱饵机比较少。都加装了战斗载荷，因为你的防空力量不足啊，我不需要用诱饵机再调动你的火力，让你防空火力过载。大量的这无人机，而且是新型的天竺葵啊，向目标发起攻击。还有一点呢，原来像北约在这里建立的这个武器维修工厂，一般俄军是不打的，那未来会不会扩大打击？还有为了避免遭到俄军的打击，乌克兰将无人机发射阵地，尤其是对于波罗的海、俄罗斯港口克良斯塔德、乌斯季卢加港攻击的这些发射阵地，靠近波兰的边界，就骑着边界线，你打不打？你打了，你就很有可能误击波兰。那么我认为，如果说对俄罗斯腹地的这种攻击进一步扩大的话，

排除俄罗斯打击靠近北约边境的俄罗斯的这些无人机的发射场啊，这个北约的这个武器装备的维修厂

0: 这么久的时间也没有动过北约在这里建立的装备维修厂。那么在战争今天是1562天，那么在1562天之后，北约国家设立的这些维修厂会不会遭到打击呢？那里北约这些国家一再说不是北约的军人，是这些这个军火公司的工程师在这里工作来调整维修设备。那即便这些人遭到攻击，那也很显然会对这些国家的声誉形象啊形成很大的打击。
1: 所以说这个系统性回应呢，就是说俄方打击的目标可能更多了，受到的限制可能更少了。另外呢，就在俄乌局势呢持续升级之际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突然表示说呢，愿意这个即刻就和俄总统普京进行直接的谈判。我们知道之前其实泽连斯基也提出过类似的一些要求，那俄方呢要不就是不回应，要不就说时机还不够成熟。那为什么此时泽连斯基你又突然提出要和普京见面，现在的时机成熟了吗？
2: 目前看呢难度还比较大，如果能见面能谈成性的可能性，特别是领土问题依然是一个核心问题。目前之所以谈判可能两个原因，首先是压力太大，因为双方报复反报复在持续增加，资源在持续消耗，外援在下降，如果持续的高强度对抗有可能处于下风。第二，外交博弈的需要，美国方面目前卢布亚表示不再直接调停双方的谈判，如果双方能够直接会谈似乎效果更好，也说明呢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变化迫使要做出这样的选项。
1: 好的，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啊，为了获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呢向美方发出了600多封求助信，却石沉大海。那么美方的沉默到底是何意味呢？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6月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向欧美寻求军事援助，以抵御俄罗斯袭击。此前一天，俄卫星通讯社报道称，泽连斯基此前致信美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请求增加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的供应。乌驻美大使称，泽连斯基向特朗普及国会议员发了600多封信，呼吁美方加快做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的相关决定。但泽连斯基表示，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白宫都没有回复他的信函。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乌克兰希望获得的防空系统导弹正被快速消耗在中东地区。另据法新社3号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突访基辅，而就在访问期间，基辅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和吕特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已有6个国家确认出资支持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相关国家名单暂不予公开。吕特还表示，适配爱国者防空系统的 PAC-2、PAC-3 型拦截弹几乎每日持续运抵乌克兰。乌克兰各盟友正多措并举，推动防空导弹产能扩容。英国《经济学人》日前报道认为，乌克兰如今已经成为欧洲的战场，欧盟成员国以及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承担了对乌克兰援助的几乎全部份额。
1: 对于乌克兰方面提出的军援请求，美国方面呢是迟迟不做回应。那大辉老师，是伊朗战事消耗了美国大量的导弹库存，现在美国呢已经是自顾不暇了，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0: 雷神公司一年产爱国者导弹，爱国者二不产了，爱国者三一年也就200枚。我们知道伊朗战事当中曾经1日100枚，一天打100枚。泽连斯基感叹，我们战争打了4年多5年，你们总共就给了我们600枚，你们一周就打了1000枚，真是浪费。我可以给你无人机拦截器，你不需要把这些导弹用来对付这个低慢小的无人机。但是我们知道，除了伊朗战事当中耗费了很多的爱国者山，海合会的这些沙特、阿联酋，他们也需要来补充爱国者山。同时，美国自己也需要有库存，库存优先级大于这个乌克兰的战场需求。美国印太司令部提交了一个报告，为了应对亚太地区的大国竞争，我需要这个爱国者山有足量的库存。到目前，这个库存都已经转移没了。那么，我们看到伊朗战事爆发之后不久，有110枚的爱国者山，本来应该是欧洲国家购买的，高价购买的，应该转给乌克兰。那美国，我不给你，我往后延迟，这个我要运。

0: 到中东来，很显然伊朗战事、美国库存优先等等，现在都比军援乌克兰更重要。
1: 嗯，对于乌克兰方面的请求，美国不做回应，那北约却站了出来。北约秘书长呢吕特呢就说啊，现在呢欧洲多国正在推进防空导弹的这个扩容生产等等。那么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防空武器啊，随着美国收缩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军援，您觉得欧洲国家它有能力去填补上这个巨大的空缺吗？
2: 美国智库分析，美国对伊朗的冲突造成三种武器装备三年内都补不齐，战斧导弹、爱国者导弹，再加上这个萨德武器系统，所以目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爱国者导弹量会越来越少。欧洲国家想集中自己的能力去填补巨大空白难度很大，因为目前在欧洲地区防空反导能力与爱国者相当的导弹数量很少，像法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泽瓦系统虽然性能先进，但是防空反导能力严重不足，德国的艾瑞斯 T 导弹正在试验，性能不错，但是产能不够。像瑞典的 IBS-70 属于近程弹，英国的天剑导弹也是与中近程弹，所以要想通过欧洲武器装备，包括这个各种军火商生产出同种型号的能够和爱国者导弹相互替换的装备，难度极大。所以下一步这个洞有可能会越来越明显。俄罗斯超高射程导弹、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突防效果和打击能力将会持续提升，所以失去了美国的爱国者，俄罗斯乌克兰的天空有可能面临严重威胁。
1: 好，另外呢，近日啊，法国在大西洋海域呢扣押了一艘俄罗斯的油轮，俄方怒斥此举近乎国际海盗行径，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6月3号，法国西北部沿海城市布雷斯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法国海军日前拦截的俄罗斯邮轮船长2号起被羁押。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他表示，此次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马克龙表示，这艘名为塔格尔号的邮轮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提供资金支持，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称，这是自2025年9月以来法国政府第四次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感谢法国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还呼吁欧洲更大胆些。此外，欧盟各国正准备推出第21轮制裁方案，旨在打击那些帮助莫斯科维持石油流通并为其提供资金的公司。近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电台节目中就塔格尔号邮轮事件评论称，西方国家正在国家层面恢复海盗行为的合法化。俄媒2号也指出，法国此举可能引发与俄方的武装冲突。
1: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呀，这是2025年9月以来呢法国第四次去扣押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了。那杜老师，您觉得法国这么做它的目的是什么啊？
2: 首先是显示存在，因为这次扣押的理由有点勉强，号称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第111条，这艘邮轮涉嫌悬挂喀麦隆国旗，所以它要证实。如果只是国旗错误，我想有可能这个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这次呢，如果以各种理由进行高效拦截，实际上还保持了北约对俄罗斯的压力。第二呢是显示能力，因为这个点位呢很远，要想进行各种拦截行动，对于法国而言很容易，但是俄罗斯很难，所以起降 NH90 直升机索降方式，进行各种督察活动，有说明呢，他要在附近海域显示法国存在，显示法国态度。因为这个点呢，俄罗斯很难控制，鞭长莫及，因为邮轮数量太多，要想通过俄罗斯舰队在远洋为每艘邮轮护航难度极大，所以法国也恰恰抓住这个弱点，进行各种拦截行动，所以在从中不会擦枪走火，也不会爆发激烈冲突，但是能够在国际上对俄罗斯产生一定的压力。
1: 嗯，他不担心影响到这个法俄的关系吗？
2: 这个关系本来就是个橡皮筋儿，所以即使是在远海拦截个别邮轮，包括第四次拦截，它只显示了态度，对于海上运输包括能源贸易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影响。
1: 嗯，我们说当前啊，这个美国呢是无暇顾及这个欧洲方向，其实呢德法英已经成为了能够推动和谈包括结束俄乌冲突的一个主力军，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法国拦截了俄罗斯的邮轮，那么对于

0: 于两国的关系，包括对于推动这个谈判的正常的往下推进，是不是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1: 法国为了增加自己的地位，最近做了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叫前沿威慑，九个国家加入他的核武器这个延伸威慑计划，第九个是挪威，离俄罗斯的北方舰队的弹道导弹潜核潜艇基地只有100公里的距离，如果有事，他的阵风核战机可以部署到那里。第二件事儿呢，就是拦截这些船只，拦截这些船只不是用军事舰艇拦截的，是以海事船来拦截的，而且呢是以不是说你是俄罗斯船我拦截你，你无法证明自己的合法国籍，你挂的是虚假船旗，我拦截你，而且我是海上执法，不是军事行动，同时得到了英国的支持。我们看到这一个是登船，一个是这个前沿威慑，还有第三件事，他要派代表去跟普京谈判了，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法国说愿意自己派出代表进行谈判，所有的谈判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解决乌克兰的问题，但是在为了谈得更好，或者说增加欧盟谈判桌上的分量，那我就应该有一些硬的手段展现在俄罗斯面前，我有这些筹码，你看怎么办？还是为了增加跟俄罗斯的谈判筹码。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打击对方纵深目标，泽连斯基提出与普京直接谈判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东北一带呢，都会是受到冷涡影响，降雨频繁，气温也相对的凉爽。那总体来看，明后两天在东北、华北降雨概率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像黑龙江以及吉林的一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而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在华北、黄淮部分地区雨势会增强，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出现。那同时，华北、黄淮北部一带除了降雨增强之外呢，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小心防范。那么频繁的雨水之下，东北一带今后的三四天最高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下，而在华北大部这里呢，最高气温大都也是在25度左右。不过8号之后呢，随着冷涡的缓慢东移，气温还会有所回升。而在南方，明后两天的强降雨带会有所南压，部分地区降雨强度还会有所减弱。不过呢，6号夜间开始冷暖空气的交汇之下，强降雨还会再度的发展起来。北京多云，15到27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通辽多云转晴，12到25度。达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贵阳多云，19到29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9到27度。鹤壁多云，19到31度。淮安晴转阴，19到32度。武汉多云，23到34度。杭州多云转晴，24到31度。首尔小雨转晴，17到26度。东京阴，16到22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40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悉尼多云转晴，13到19度；莫斯科晴，14到24度；伦敦小雨，11到18度；巴黎晴转小雨，11到20度；罗马晴，18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21到28度；渥太华阴，15到31度；华盛顿晴转阴，20到36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

0: 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您打开节目的这一刻，是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正在某段路上呢？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刻，你是否也希望有一个声音能够并肩相伴呢？
0: 那我们节目的存在就是想成为您耳边那个始终同行的伙伴，在你驻足远眺的时候，能用话语陪伴您雕刻时光。所以今天这首开场曲是肖哥为大家准备的。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这首曲子呢叫做边走边唱，它唱的不是抵达，而是即使没有明确的方向，即使幸福有时逆着光，但只要还在唱着走着，咱们的故事就永远鲜活。
0: 一起来听今天的开场曲，边走边唱。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认识一下央有钱的好友天天快乐。他说，海洋笑哥你们好，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啊，到了傍晚我经常在校园里瞎逛，边走边感受学校之美，特别是每当我听到校园里播放《远走高飞》这首歌曲之后啊，我都会融入到校园。

0: 遥远的环境里，我想点播这首歌，对自己说，如果还有梦，就要勇敢地追，让自己内心的烦恼都灰飞烟灭吧。
1: 天天快乐这一段描述啊，真的是把校园里的那种特有的自由和充满憧憬的氛围都带到了我们的眼前。当远走高飞的旋律响起，其实梦想似乎不再遥远，烦恼也变得轻盈，我相信这就是音乐的魔力吧。
0: 哎，那这首歌呢，就送给那段有梦就追的校园岁月，也送给此刻仍在奔跑的你，希望它能像当年一样，为你吹散心头的尘埃，让梦的方向永远清晰。

0: 杨友圈的好友亮晶晶留言说，想点一首乡间的小路。走在小路上，左边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几条小鱼蹦出水面，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剔透。小溪两旁种着一些香樟树，那淡淡的清香常常勾住我的脚步。右边番薯地里一颗颗杂草垂头丧气地低着头，也许是太阳太强烈了吧。好喜欢这样惬意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把这首《乡间的小路》送给你，希望我们能够暂时远离喧嚣，跟着你的脚步走回那个阳光斑驳、时光很慢的午后。
1: 走在乡间

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笑一些在脸上哼一曲相见笑常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相见的小路上，走在相

的云彩是晚霞衣裳，拔出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笑一些在脸上，哼一曲乡间小唱。

少落寞愁肠斗，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

0: 北京的赵小燕，你好，她说今天想点一首《下个路口见》，两年前还觉得这歌词不知所云，如今我和男朋友隔着8小时的时差，歌里唱的那些场景太真实了。我这儿在吃早餐，他那儿还是月亮高悬，虽然日子是有时差的，但心里还有个盼头，希望能像歌名一样，早日在下个路口见。
1: 小燕，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以前觉得这词写得很飘啊，现在随着生活的阅历不断丰富，歌词里唱的简直就是你生活的纪录片。
0: 8小时的时差意味着你们总在对方的世界刚离开或者即将醒来，但是咱们小燕的这种乐观的心态挺好的。这首歌里那些错位的场景，在你们的跨越山海的爱里，会成为每天真实上演的浪漫。希望你们下个路口见。

0: 来自陕西西安的徐敏佳留言说，想点一首老歌，你走你的路啊，你走你的路。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让我联想起余华的那段话，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少年受不住旧心，而是岁月荒了人心。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最好的人，而是错过了那个想对你好的人。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走错的路，看错的人，最后发现人生不过是一场认清和看淡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执着与勇敢，尽心尽力而为足矣。
1: 敏佳这段由歌及人生的感悟真的是深刻又通透，将你走你的路的旋律和余华老师笔下那种对于缘分和时光的怅惘相结合在一起，一下子让这首歌顿时有了生命的重量。
0: 没错，人生的确不是一场关于得到的竞赛，而是一场关于经历的修行。我们都是在走错路看错人的过程当中，才慢慢看清自己真正要走的路要

0: 昨天还是沙漠，今天就变成花海，沙漠真是太有趣了，多亏大家坚持了下来。
1: 妈妈说的没错，等一场雨不能放弃，还好我们留下来了。
2: 想要收获最美的风景，怎么能不经历风雨呢？
3: 哇！
1: 起来呀、啊！
4: 这里只有我和宝娜能飞起来。
1: 嗯，高丹，宝娜，飞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5: 感觉？这我还真没想到过。
0: 虽然大家不是都有翅膀，但我们都可以去感受飞翔。今天的奇趣任务就是去感受飞翔。
6: 算吗？
1: 可可，我们去找飞翔的感觉。
6: 好的。

0: 说的地方还有多久啊？
1: 快了，爬到山顶肯定能知道飞是什么感觉。
0: 我走不动了。
1: 鹰最喜欢飞翔，他们一定知道飞翔的感觉。妈妈说他们住在山顶上。
0: 但愿他们在家。
2: 我会飞喽！我坐在一朵白云上面。
0: 你再仔细看看。
3: 原来不是白云呀。你们是谁啊？
1: 我叫艾达，他是和和，我们是奇趣训练营的朋友。
2: 我是霍克。
0: 这就是会飞翔的鹰，我看只是小孩子嘛。
1: 霍克，飞翔是什么感觉？
2: 我当然知道了，看着。
0: 原来你不会飞啊。
3: 我只是这会儿不想飞。妈妈说只要找到飞翔的秘密，我就能一飞冲天。
0: 飞翔的秘密？
1: 看来霍克还小，不会飞。我们先送他回家吧。
0: 可是怎么把他送回去呢？
1: 看我的，飞了！

0: 下山了，我们还没有找到飞翔的秘密。嗯，
1: 天快黑了，
2: 妈妈会担心的。我想回家。
1: 嗯，霍克，我们一定会送你回家的。
0: 你知道回家的路吗？
2: 我是从山上掉下来的，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山顶的家。
1: 哎，好吧，不管哪条路，只要走到山顶就可以了。霍克，等等我们。
2: 快来帮帮我，哥哥，艾达，霍克。
0: 霍克，这该怎么办？
1: 哎，有了。看，我新研制的防荆棘的小鞋子。
0: 呵呵，这可比撑杆跳实用多了。
1: 艾达，我们必须加快步伐了。怎么办啊？鼓声，是艾达的非洲鼓。艾达，
0: 呵呵，
1: 艾达，幸好你带了非洲鼓。
0: 我们一定能靠它找到霍克。我们要快点赶路，雪越下越大了。
1: 我们把东西放在原地，先送霍克回家。
0: 霍克，我什么也看不清。
1: 我也觉得没有刚才那么冷了。
0: 霍克，
1: 是霍克在保护我们。
2: 小时候遇到强风，妈妈就是这样照顾我的。
0: 霍克，谢谢你。

0: 是的孩子。
1: 哎呀，霍克，看来你飞行的技术还要跟妈妈多多学习哦。
2: 你克服了害怕，只要有了敢飞的勇气，就什么都不怕了。
3: 对呀，这个就是飞翔的秘密。飞起来啦！
4: 孩子们，等等我！我看你们也要飞起来了。
1: 原来这就是飞翔的感觉。
3: 是呀，这么无拘无束。

0: 孩子们，明天上课的时候，大家都要带一件自己非常宝贵的东西，并向大家介绍分享。好，
1: 艾达，你想好带什么东西了吗？
2: 当然想好了，明天你就知道了。哦。

0: 你在找什么？
1: 我在找明天要带的非常宝贵的东西。你都想好明天要带什么了吗？
0: 我已经想好了。
2: 这是有小偷进来了吧？
1: 哪儿来的小偷啊？是我正在准备明天上课要用的东西呢。
3: 什么呀？你是在说宝贵的东西？那个的话我们早就找好了。
1: 你们也找好了？你们找的是什么？
4: 总要留点悬念嘛，明天就知道了。

0: 竟然所有人都已经找到了宝贵的东西了，就我不知道带什么。哎，我到底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呢？
1: 孩子们，大家都把自己非常宝贵的东西带来了吗？
2: 带来了。
1: 很好，下面就请大家一一走上讲台来介绍吧。
3: 这是我们换下的第一颗乳牙，
4: 它代表着我们长大了，所以我们觉得它很宝贵。
5: 这个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信，我觉得它非常宝贵。
6: 是的，这也是我最宝贵的友谊，是我给心里写的信。
7: 这是空竹，是和和知道我喜欢运动之后专门从中国带来送给我的。
1: 呵呵，到你了。
0: 对不起老师，我没找到。
1: 没关系，呵呵，你再好好想想，下节课一定要拿来哦。
0: 谢谢老师。
1: 好，那大家先休息一下。
6: 徐丽，你们

0: 没事吧，灰灰？你手里那个不是你准备展示的东西吗？
1: 昨天晚上我看到了一只像小星星一样发着光的虫子，于是我就想先把它带来给白老师看。
2: 真没劲，根本没发光。
3: 你不要唬我们呀，这么小个虫子怎么可能会发光呢？它又不是电灯。
1: 我没唬人，昨天晚上它就像星星一样，不过今天它不知道为什么就不亮了。
3: 什么嘛，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没有唬人说的是真的呀？我觉得你还是重新准备一下吧。
4: 我们继续上课。
1: 我没唬人，它真的像星星一样。

0: 呵呵，我能看看你的星星吗？
1: 你也觉得我是唬人的？
0: 我相信你，既然小星星曾经亮过，那我们肯定能让它再亮起来。
1: 嗯，真的吗？
0: 嗯，
1: 那就太好了。等我们让小星星亮起来，就可以给大胡他们好好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唬人。他看起来好像没有精神，你说他是不是饿了？
0: 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离家太远，所以想家了。
1: 有道理，那我们边照顾他边送他回家吧。
0: 嗯，
1: 我记得他是从那边的树林飞过来的。

0: 不吃饭的话肯定是渴了，我们得给他喝水。
1: 那个和和你别急，他一定是太累了，得让他放松一下。
0: 艾达，这四周有好多他的同伴，他应该就住在这里。
1: 和和快看，
0: 这太过分了，他们的家园竟然被污染成这样。
1: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去把河里的垃圾清理出来。嘿，

0: 我脚扭了，
1: 还能走吗？小星星也飞走了。
2: 呵呵，艾达，
3: 是从上面也没有找到呵呵跟艾达，
2: 继续找。
1: 这一下咱们怎么回去呢？
0: 不知道白老师能不能找到我们。对不起艾达，都怪我。
1: 不是的，呵呵快看啊。
0: 这么多，
1: 太美了。
4: 白老师，要不我们分头行动吧，这样找起来更快一点。
2: 不行，要是你们也跑丢了怎么办？
5: 白老师快看，这就是呵呵手里的那种小虫子。
6: 会会发光的那小虫子。会发光的虫子，
4: 这就是呵呵手里的那种小虫子。没想到真的会发光啊。
2: 原来是这样，他们在为我们带路。走这边。

0: 艾达。
1: 你们这是跑到哪里去了？这旁边怎么堆着这么多垃圾呀？
2: 怎么找都找不到，真是担心死了。
3: 就是
0: 你们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还弄得一身伤。
4: 我们当然是想办法让小星星亮起来啊！你们看，
5: 是不是很漂亮？
4: 怎么样？
6: 你说的确实是真的，简直没有比这个再神奇的了。
4: 当然，
5: 不过到最后我们也没有弄明白小星星到底为什么发光，而且它为什么会帮着大家找到我们呢？
0: 这是萤火虫，它的肚子会发光，白天受到了惊吓，所以不发光了。但是你把它送回家，保护了他们的家园，它才会帮我们指路的。
4: 原来如此，我不应该抓走小星星，他们应该是属于所有人的宝贵景色。这张照片就是我非常宝贵的东西，因为这一次帮助小萤火虫的经历和那片星空般的美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5: 我们也不会忘记。
2: 是啊，对了。

0: 现在饿的能吃下一整片竹林。
1: 你每次都这么说，
2: 快点儿，我也饿，快点，快点。
0: 哎，白老师。
1: 白老师，我们回来了。
3: 慢点，别着急。
4: 白老师好，
0: 白老师好。哇，这么多好吃的！
1: 陶爷爷，您怎么突然间厨艺大增？
5: 会了这么多新菜，
6: 这叫真人不露相。
1: 小心，这是烤香蕉，烫手。
0: 那这个是什么？
1: 乌咖喱，玉米做的。哦，这是英吉拉，这个是馅饼，塔吉锅炖菜，咖喱饺，锦葵布丁，还有玉米面粥。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7: 我也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南非的美食。
1: 这些也都是我妈妈的拿手菜。侯爷爷怎么会做妈妈的拿手菜呢？妈妈，您怎么来了？
8: 当然是请中国朋友们尝尝我们南非的美食呀。大家快尝尝。
2: 快点快点。
1: 我妈妈的手艺不错吧？
7: 都不错，不错。
8: 慢点吃，别噎着。
7: 慢点吃，
1: 真是太好吃了。好吃吧？
8: 孩子们，再尝尝这个。
0: 哎，嘿，啊，哎，

0: 你还吃得下？
1: 按照妈妈的心意，不吃的话多不好意思啊。
2: 多吃点儿，你看看你跟艾达一样，都太瘦了。
1: 嗯，我太瘦了。
3: 我也还能吃，你吃吧，我已经起不来阻拦你了。
4: 艾达妈妈，待会儿我来瘦，让白老师带你在训练营转转吧。
2: 这儿可真漂亮啊。
5: 艾达妈妈，这段时间艾达在训练营里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好。
2: 谢谢你们照顾他，你们马上就要离开南非了，晚上啊我再做一顿美食来招待大家。
5: 回四川之前应该是我们招待您啊。
1: 高丹，我突然有一个很棒的点子。
0: 什么点子？
1: 走，咱们去那边商量商量。
0: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1: 为什么不行？竹子大餐可是我最拿手的。
0: 要是艾达妈妈不喜欢吃竹子怎么办呢？而且她会以为艾达在咱们中国一日三餐只有竹子吃。
1: 那怎么办？哼，
0: 你俩躲在这里偷偷商量什么呢？
1: 我告诉你，你得保证不告诉你妈妈。
0: 好，我保证。
1: 中国有句话叫礼尚往来，我们也想做一顿中国菜招待你妈妈。
0: 我可以帮忙吗？我要露一手，让妈妈对我刮目相看。
3: 可以是可以，不过我们还没商量好做什么呢。
0: 火锅怎么样？
6: 我投春卷一票。
0: 蛋炒饭。
7: 糯米藕。
1: 你们都听到了，
6: 让我们也加入吧。人多力量大，虽然我们不会做中国菜，但肯定也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7: 没错，
8: 放心，一定不让惊喜提前曝光。
9: 还有我们，
10: 还有我们，
11: 我们也加入。
2: 人越多，主意越杂。
0: 要不咱们去问问侯爷爷，他肯定知道什么食物最合适。
4: 这样啊，你们说的都不错，确实很难选呐。
9: 那怎么办？
4: 要不一样来一道？
3: 太多了，
1: 材料不够，
0: 也来不及呀。
4: 中华美食包罗万象，好难选呐。
1: 小笼包怎么样？
4: 小笼包外面看起来普普通通，用心准备的食材都藏在里面，用心却又含蓄，这倒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待客之道。不错，是个好主意。
1: 那就小笼包了。
4: 包子看着简单，要做好可不容易。和面、剁菜、揪面团、拌馅儿、擀皮儿、包包子，每一步都需要功夫，没有几年的专业训练很难。你们呐，
5: 哥哥，
6: 其实挺简单的嘛。对不起对不起。
0: 香油、盐、酱油、八角。
9: 再加点，加这个，加这个。
4: 好了，现在可以包包子了。接下来才是最难的，先取一个包子皮儿，放进馅料，这样一捏，包子就包好了。
9: 哎，
4: 胶水。这样，这样，这样，
9: 好了。
4: 这还真是包罗万象啊。
0: 不好了，艾达妈妈来了，
3: 怎么办？
4: 别慌，先把包子藏起来。
1: 高丹，大家做好掩护。
9: 快点，快点。
4: 孩子们，有一盆面粉重5000克，两盆馅料每盆重2000克，用这些面粉和馅料包包子，每个包子重25克，请问一共可以包多少个包子啊？
9: 多少呢？
2: 这就开始上课了，那我不打扰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学圆锥体的教学道具。
2: 明白了吗？嗯，
1: 好了，妈妈，我们还要上课呢。
0: 好的。
2: 上蒸笼。
3: 就等包子出笼了。
0: 天快黑了，我得准备晚饭去了。
3: 阿姨，不着急，下完吧。
1: 就是啊，妈妈，好不容易学会的。
0: 我都跟你们下了一下午了，我去准备晚饭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
3: 艾达妈妈，这是大家亲手为您准备的晚餐，我们也想让您尝尝中国的好吃的。
1: 在中国文化里，这叫礼尚往来。
0: 怪不得非要教我下象棋呢，原来是要准备晚餐呢。
1: 妈妈，这是小笼包，外表普普通通，里面有各种馅料。
4: 侯爷爷说，小笼包包罗万象，用心又含蓄，而且我们大家都参与了。
3: 我的面，
5: 我的皮，
4: 我的虾，
2: 大家都有份儿。
3: 这些包子也是我们一起包的，
6: 先尝我的，
7: 尝尝我包的，
3: 尝我的，
7: 尝我的，
8: 再尝我的，
0: 好，
9: 也是我的。
0: 谁调的味儿啊？味道好特别呀。
3: 好咸。
1: 可是我是严格按食谱用量放的调料啊。
3: 原来是你们在捣乱。
0: 没事没事。
3: 对不起，本来是想给您一个惊喜，结果搞砸了。
0: 没关系，你们的心意我收到了。你们教教阿姨这包子是怎么做的，我也很想学。既然小笼包包罗万象，那就用我们的南非食材一起做一个中非合璧的小笼包，好不好？
2: 这真是个好主意。
0: 做好了。哇，
1: 怎么样，妈妈？
0: 太好吃了，大家都吃吧。慢点吃，慢点吃。
3: 太好吃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小笼包。
1: 我也是，
0: 我也是啊。
3: 谢谢艾达妈妈，我会想念南非的。
0: 今天就当是给你们送行了，希望你们常来南非玩哦。

0: 起重吧。
1: 啊？
2: 甜也不咸，一点也没味儿。
3: 嘿嘿，艾达，那是雪，不是吃的。
2: 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家乡从来没有下过雪。
4: 艾达，太好玩了，快加入我们，打败他们！欢迎你。
2: 嘿，何何呢？
5: 早，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吗？
2: 呵呵，你看，
5: 哇，今年的雪下的可真大啊！嘿嘿嘿。

0: 海达，我们去打雪仗吧。
1: 我可不想玩打雪仗，我想玩这个。
0: 哦，原来你想滑雪啊？没问题，拿我的滑板车去玩吧。给，
1: 呵呵，你真好，可我不会滑呀，你能教我吗？
0: 这还不容易，跟玩滑板车没有什么两样啊，你从坡上往下滑就行了。
1: 呵呵，你滑板车玩得那么好，滑雪肯定也很棒。我们现在就上山，你教我滑雪吧。
0: 其实滑雪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从那么高的山坡上滑下来是很危险的，咱们先去平地练习吧。
1: 你说的也没错，我相信有你教我很快就会学会的。
0: 这是肯定的。
1: 那还等什么，快走吧。呵呵，平地上学会了，我们快去山上吧。
2: 呵呵，艾达，你们也来滑雪啊？
0: 是啊，斑斑。艾达，我们和斑斑他们一起玩吧。
2: 来啊。
1: 这个坡太低了，我们再爬高点，超过他们，这样滑起来才过瘾。
0: 我肚子突然有点不舒服。
1: 是冻着了吗？竹林那边有个厕所，我们过去吧。呵呵，好了没？
0: 没有，你这样我压力很大的。
1: 那我走远点。
3: 海达，你在做什么呢？
1: 雀婶您好，我在等和和一起上山滑雪呢。
3: 要注意安全哦。呵呵，艾达正在等你滑雪呢，要玩得开心哦。
0: 不行，艾达在等我呢，我要是跑了他肯定很失望。不，我不能这么做。没事，滑雪很容易的，我能行。艾达，我们走吧。
1: 呵呵，你没事啦？
0: 没事啦，我们去滑雪吧。
1: 走。太棒了，这就是我想要的高度。
0: 还可以吧。
1: 呵呵，快教我滑雪吧，我都等不及了。
0: 别急，滑雪前要先做好热身运动。
1: 好帅呀，现在可以开始了吗？可以滑了吗？
0: 当然，注意看啊，像这样，弯腰屈膝，慢慢下滑。
1: 呵呵，太酷了！高手就是与众不同，真酷！呵呵，加油！
2: 呵呵，快停下！停下，危险！
1: 呵呵，呵呵，这是什么招数？太厉害了，速度太快了。
0: 这个嘛，就叫高空跳台滑雪，是我练了多年的独门绝技。首先，你要找个合适的支点起跳。就像我刚才那样，才能跳出高度，跳出水平。
1: 我就想练这个。
0: 这可是高难度动作，你嘛，还是先下坡，去平地练习。艾达，快回来！危险！艾达！你们看到艾达了吗？他刚从坡上滑下来。
4: 好像去湿地那边了。

0: 啊！来人啊！快来人啊！
1: 怎么了，和和？
0: 白老师，快救救艾达，他掉进湖里了！
1: 艾达怎么会掉进湖里呢？
0: 是我害了他，我骗他说我会滑雪，还叫他从高处乱掉，对不起。艾达，我对不起你。
1: 别哭了，和和，艾达不在湖里，应该没有落水。
0: 真的吗？滑板车在岸边，他不是掉进湖里了吗？
1: 我一直在这游泳，也没听到落水声。他是不是去了别的地方？
0: 那他能去哪儿？
1: 别急，我们一起再去找找。
2: 哇哦，太棒了！飞起来喽！
3: 两臂贴紧，注意平衡。好，就这样。
0: 艾达，
4: 和和，和和，我会滑雪了，太好玩了！
0: 太好了，艾达，你没事，太好了。
4: 什么意思？
1: 和和以为你掉进湖里了，哭了好久呢。
3: 和和，你想象力太丰富了，我带艾达拿滑雪板去了。艾达，快停下，你快要掉进湖里了。
4: 糟了，我忘了我和和怎么停下来了。
3: 不要怕，看到左边的大雪堆了吗？用它作为缓冲。身手很敏捷嘛，是块滑雪的好材料。
4: 你也会滑雪？
3: 开什么玩笑，在我家乡东北每个人都会滑雪。你这是在干嘛呢？
4: 我正在练习跳台滑雪呢，不过好难呀，我还没学会。
3: 跳台滑雪可不是用滑板车。走，我们去拿专用的滑板，我来教你。
0: 谢谢你帮助艾达。
3: 好朋友就该互相帮助嘛。
0: 对不起艾达，其实我不会滑雪。
4: 没事的，和和，你一定是为了让我开心才答应我的，是你带我领略到了滑雪的乐趣。
3: 艾达的确是个天生的滑雪好手。
4: 真的吗？
3: 我才带他滑了几圈，他就掌握了动作要领。呵呵，你这个启蒙老师很有眼光，功不可没啊。
0: 是吗？
4: 呵呵，你也来学吧，滑雪真的很好玩。
1: 看我的。
0: 这也能行？
3: 这样我也可以啊。大家注意看艾达的动作，滑行要有力，起跳干脆利落。
4: 走喽！
5: 走喽！

0: 桥劈直短，家国情长，见证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拼搏历程。信短路长，字里行间承载海外侨胞回馈桑梓的家国情怀。万水千山寄乡情，一封家书抵万金，家书万里。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2026年5月，一部潮汕方言电影赢得了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影片将镜头对准上世纪40年代，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郑木生只身下南洋，留下年轻的妻子叶淑柔与三个年幼的孩子，隔着遥遥山海，一封封汇款凭证和家书成为郑木生妻儿艰难岁月里的经济来源与精神支柱。通过影片，一段段被岁月尘封的侨乡记忆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海口部始建于1853年，最早漂洋过海到各地谋生的江门人，大多是在这里的码头搭乘驳船到广海湾，换乘大船去到海外。江门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由昔日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和鹤山五个县组成，史称五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530多万，分布在全世界五大洲145个国家和地区，路途都十分遥远。在广东江门开平市丘陵起伏宽广地区，分布着1833座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碉楼，它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兼具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特点，仿佛珍珠一般点缀在南粤大地，被誉为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令人震撼的建筑艺术长廊。从2000年起，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走进一座座久未打开的碉楼，人们竟然发现了一批又一批遗落的家书、汇款单据，数量十分可观。他们从哪儿寄来？记录了哪些故事？又与这一座座碉楼有着怎样的联系？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吸引着人们想要一探究竟。他叫银信，也叫乔批，曾长久地存在于沿海侨乡社会。2013年，广东和福建两地保存的16万多件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1: 所谓侨批，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侨汇的凭证和家书的这样一个统称。因为在以前呢，金融地

0: 送的渠道、邮政这些还不够发达，所以华侨在国外还是主要依赖民间的这样一个递送渠道，把钱寄回家乡，寄给家人。
1: 在广东潮汕话、梅州客家话和福建闽南话中，称信为批，所以叫侨批，而江门武义地区称作银信。追溯他们的历史，需要回到十九世纪初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国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殖民者们长驱直入，他们与统治者、地方势力相勾结，诱拐、哄骗，甚至暴力要挟沿海地区贫苦农民签订不平等协议，作为契约劳工，踏上远赴美洲、大洋洲的漫漫长路。1848年至1860年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先后发现金矿，从中国招募大量劳工。19世纪中后期，美国、加拿大等国修建太平洋铁路，开始大批雇佣华工充当苦力，这些华工多为江门武义籍。这一时期的契约华工常被人称作猪仔，因为在殖民者看来，他们的性命并不比牲畜更值钱。在长达数月的远洋航程中，这些劳工被囚禁在拥挤而憋闷的船舱中，即使熬过旅途艰险到达目的地，等待他们的仍是奴隶般的痛苦生活。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冷血狡诈的雇主会给他们带上沉重的镣铐，日复一日从事垦荒、种植、开矿等各种苦力工作。不仅如此，雇用契约华工的农场、庄园或者矿山，为了控制华工自由、节约运营成本，会发行一种仅在内部系统通行的私钱，人称猪仔钱，用以抵扣工资。因此，能够兑现承诺寄钱回家赡养家人的猪仔劳工并不多。
2: 华工去到遥远的国度了，好多人早期了可能连书信啊都没得寄回家，但是后来出现书信和银信之后呢，就代表这个人还在，惦记着在遥远的中国的太太和的父母和他的儿女，所以呢，银信就是从这个卖猪仔就逐渐就慢慢出现。
1: 比猪仔劳工境况稍好的自由移民，可以时常把自己辛苦赚得的钱物以银信的形式递送回国。爸爸去金山，快快要寄银，全家靠住你，有银就寄回。这首流传于江门地区的民谣，反映了当年侨眷望眼欲穿、盼望海外侨汇到家维持生活的迫切场景。自从19世纪中叶大量华侨出洋谋生以来，侨汇是众多侨眷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
3: 我们可能所说的银信可能都是钱还有家书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封的银信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托人就是带回了一个木盆，还有红簪一盒，还有糖一起的寄过来。但是在信里面可以看出，其实不单单只是家书，还有很多其他的杂物啊或者杂货在里面。
1: 华侨在信中每每对家人长辈的问候，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虽有小嫌，亦要划出意见，免起细强之争。女儿出嫁的叮嘱，要年岁大细10年8年之间，要她有屋住，有田地。也会嘱咐钱物如何分配，用于何处。家人要勤俭节约，叮咛孩子要好好读书等等。 顾念亲族之情，

0: 清末的时候，大概是1905年，一个叫黄世宽的美国华侨，在他的伯父60岁生日的时候，专门寄了钱回来给他的伯父祝寿。那么祝寿的信，信笺他是用大红色的。另外有一个叫蓝仲的这样一个华侨，给他的母亲写了一份信，其中就是说他和他的弟弟，就是两个人合起来给他的母亲买了一个那个棉袄，皮棉袄。他给他母亲说，就是说不要以为这是个很贵重的物品，你要常常穿在身上抵御寒冷。如果说你穿旧了，我跟我的弟弟啊，会给你再买新的一件。
1: 实际上，很多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侨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这是一封特殊的侨批，一个大大的南字格外醒目，是印尼华侨陈君瑞寄给母亲的侨批。
2: 他就在信封上写了大大一个南字，就表达了自己在外面艰难的心情。但是他这个南字并不是表达他的颓废的心情，而是说他艰难而上，不畏艰难的意思。他又如实地告诉家人，我在外面是在艰苦的奋斗，但是我呢，我不怕困难，我一直要迎难而进，让你们不要再受苦。
1: 千山万水百丈溪，一天离别隔东西，探望家山不见踪，欲作家书意万重。这是泰国华侨黄先伟寄给祖母3元英银的侨批，这些话语无不诉说着华侨对亲人的思念，而延绵不绝的情谊中也蕴含着海外华侨对家人的承诺。
3: 诚信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寄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收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批局本身的经营者的诚信。寄批人他对家乡对妻儿有承诺，所以他就恪守这种承诺，有1块钱寄1块钱，有10块钱寄10块钱。
1: 在侨乡依靠侨批生活的侨眷家庭不在少数，因此侨批的运转投送不得有误，也不能有误。
4: 批公呢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责任给你念书，你认识字你自己看，你不是我跟念给你听，我不能带你写，不带写回批，带写回批有一个弊端，冒你。
1: 寄批人的承诺，送批人的信用，收批人的诚实，共同构建起整个侨批业的诚信体系。而这种诚信的观念也因此深入人心，慢慢成为侨乡社会不容置疑的行事准则。诚以修身，信以立业，在短短100年间，侨批业得到迅猛发展。据潮州府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共计131家，在南洋各地的潮帮批局多达451家。上世纪30年代，光汕头一地每年平均侨汇高达0.8亿元，是中国收受侨汇最多的侨乡。侨汇大量涌入，结合近代工商业发展，改变了侨乡社会原本贫瘠落后的面貌，无形中也为中国革命星火燎原创造了条件。1882年，广东省江门市开平赤坎镇中古村，一个名叫司徒美堂的14岁少年，和许多同乡一起登上了驶往美国的轮船。司徒月桂是司徒美堂的孙女，老人家现在讲起爷爷的往事，依然十分激动。
5: 他走的时候是

穿着那个就咱们过去那种衣服，而且长辫子脖子上围着，这个船呢在大太平洋上走了将近半年，然后等他们下了船的时候就。

0: 司徒美堂初来乍到，没少受欺负，生活的艰辛让他深切意识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庇护国民，在外打拼的华人只能抱团取暖。于是在1885年，年仅17岁的司徒美堂加入了社团组织洪门志工堂。洪门源自于300年前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天地会，他秉承精忠侠义的精神，还有爱国护民的宗旨，正是当时司徒美堂所向往的人间正道。为了谋生，司徒美堂经同乡介绍，在旧金山中央大道一个叫会仙楼的中国餐馆当厨工，每天工作16小时，月薪只有12美元。
1: 有一天呢，他就在后厨正忙的时候，有流氓来吃霸王餐了，就吵起来了。他听见了吵了以后，他就出来，他是劝架来了，没想到那个流氓那都动手了。那他在家乡是学过武功的呀，这一抬手的功夫，这人就咣撞在那桌子角上了，就死了。结果警察就来了，就把他抓走了。
0: 眼看司徒美堂的人生将就此戛然而止，这个消息却激起了美国华人的满腔义愤，于是由洪门出面斡旋，想尽办法，终于在10个月后将司徒美堂解救出狱。
1: 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在当时的纽约，他就成了华侨中的英雄，因为确实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大家打抱不平。
0: 1894年，司徒美堂在波士顿成立洪门分支安良工商会，俗称安良堂。1904年4月的一天，已成为社团领袖的司徒美堂突然接到信息，一位企图入境美国的中国人，因为使用伪造的出生证明，被旧金山移民局抓捕，并且受到拘禁。万般无奈下，这个中国人只能收买拘留所旁边的小报童，把自己被关押的消息传递出去，向美国的华侨群体求助。这个人就是孙中山。接到这个消息的司徒美堂当即决定伸出援手，发动关系网上下疏通，联合其他侨领聘请律师起诉美国，终于解救孙中山脱困。
1: 那个时候我爷爷每天早上要出去卖肉，因为他也得挣钱嘛，他得出去卖肉，然后每天晚上回来再给孙中山做饭啊，再带回他的剩的肉啊菜啊，这样自己吃，这样就可以减很大一笔开支嘛。所以孙中山先生呢，就在我们家住了将近半年。通过这段时间，他就了解了很多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的理念。他也通过他的这种知道的，他去向这些华侨、向洪门志工堂的这些弟兄们去宣传，让大家来支持孙中山。
0: 在和孙中山的相处日子里，司徒美堂为他的革命思想而折服。后来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力促志工堂联合同盟会成立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当时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经费。短短3个月内，共筹得美金14.4万元。成立一年后，共筹得40余万美元，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经费来源。就在华侨们为援助革命竭尽所能时，同盟会在国内发起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封建

0: 地势为目标的起义。虽然屡战屡败，孙中山却从不放弃。为革命，他多次前往美国筹备军饷。一次，国内同盟会发来讯息，急需15万美元经费，孙中山一时手足无措，寝食难安。这时，又是司徒美堂伸出援手。
1: 需要钱，就是大家凑，又能凑多少？后来爷爷想了半天，就跟那个加拿大红门的弟兄们就商量，说现在孙先生需要这种需要钱，咱们怎么帮他？所以呢，还是加拿大的那些同仁们就把加拿大的4座糖厂给抵押了，凑了那15万美金给了孙中山先生。
0: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场旨在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大革命在全国蔓延开来。昨天闻电，北京已破矣，民中革命军200-300人，皆相电邀往。云欲在厦门乎？未知本省如何动静，视之。这封辛亥年9月初7由菲律宾华侨寄往家乡的侨批，距离武昌起义爆发仅过了短短18天。可见海外华侨在得知国内革命胜利的消息后，是多么急切地想将喜讯尽快传递给国内的亲友。
2: 海外华侨对这个辛亥革命啊，提供了大量的资助，成立的革命的组织新中会、同盟会啊，它的主要的骨干的成员都是华侨，还有很多的海外华侨专程回国啊参加这个革命起义。这些事实都充分印证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
0: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亲自电邀司徒美堂回国担任总统府兼印官。这一次，司徒美堂婉拒了孙中山的邀请，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赤子报国心切，日后有何吩咐，聆听指拨，侨胞尽力效忠。海外的华侨华人在与世界的沟通中逐渐成长壮大，他们最不能忘的就是反哺家乡。从1902年至1936年这30多年时间里，江门华侨及归侨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在家乡共投入200多万毫银、100多万元银元和60多万元港币，修桥建路、建厂、办企业。坐落在台山市沙帽山下的台山一中，是一座由华侨和港澳同胞捐助建立的学校。1915年，在加拿大维多利亚部华侨学校任教习的华侨黄沪南回国省亲，会见了台山中学校长黄明超。当两人说到台山中学以当地文庙为校舍，如今已经陈旧不堪，急需新建校舍时，两人决定发动华侨捐款，并且不遗余力四处奔走，终于完成了对台山一中的升级改造。此后的100多年间，海外华侨仍不时捐资办学，最终成就了这样一所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历史名校。重教育，树新风，海外华侨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侨乡家眷的一言一行，推动着侨乡社会急剧变化。
3: 谁来？

0: 侨眷就靠外国寄回来的侨汇来生活，而且华侨呢，他的风俗习惯就有了改变。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不是跪拜，是鞠躬，对吧？饮食呢是重西餐，已经是开吃西餐。那么语言里面也带着这个英语出现了。侨乡已经经济社会生活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商业社会转型。
1: 一封封银信，一件件侨批，跨越万水千山回到故土，传递着亲情、爱情和乡情，讲述着华侨先贤敢于冒险、远赴异国他乡拼搏奋斗的感人故事，记录着华侨华人历尽艰辛、艰苦创业、回馈故土的历史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行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问题？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0: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0: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1: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2: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2号失事，造成2人死亡。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2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台教练机坠毁，2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2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

0: 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 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0: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鉴识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0: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3: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0: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4: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

0: 役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啊、都退化了，这叫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3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呢、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2: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它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地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初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

0: 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
1: 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2: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两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呢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3: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这个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它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它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它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它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4: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和

0: 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的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1: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3: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啊，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4: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啊，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他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他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

0: 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2: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1: 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2: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1: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2: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3: 对。
1: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4: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

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林北部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连片的红树林、曲折的港湾、壮丽的礁石、辽阔的滩涂、无垠的沙滩，共同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的钦州市三娘湾，这里生活着300多头中华白海豚。我们邀请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灵教育中心研究员赵一担任向导，跟随研究保护团队的工作人员一同出海寻找中华白海豚。
1: 赵老师一行呢，特地为我们摄制组啊准备了这个防晒的这个装备，为了要预防我们在海上被灼伤。
2: 对。
1: 那为什么赵老师您就是？
2: 我不怕，我晒的习惯了。
1: 晒习惯了，因为几乎天天都要出海去记录。
2: 对，一年我们大概有110天左右会在海上，只有长期的不间断的追踪他们，才能够确实的了解白海豚它到底在哪儿。啊，他喜欢什么？
1: 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2: 是的，
1: 您介绍一下这一行人吧。啊，
2: 这是我们团队，这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潘越老师。
1: 您好，潘老师。
3: 大家好。
2: 潘越老师。然后这是李简梅，李老师。
1: 李老师是负责
2: 记录啊，每天出海第一个都要什么天气情况。啊，出海人员都有谁？几点钟？哎，然后发现海豚以后要记录，位置多少 ？GPS 点在哪儿？
0: 在同行的工作人员中，林强和苏红梅都曾是当地的渔民，参与中华白海豚保护工作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他们被称为研究保护团队的眼睛。
2: 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找中华白海豚最牛的。眼睛非常好使，而且所以你凭着我们去找很难找到，他们去很快就能发现。
0: 为了让我们这一次能有所收获，作为团队的眼睛，林强坐到船头，一直在茫茫大海中不停地搜寻。船只行驶大约10分钟后，林强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只中华白海豚。
1: 看到了，它背部的这个叫什么鳍吗？
2: 背鳍。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1: 为什么叫五色海豚？
2: 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灰花色。白花色。白的。所以你看到，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0: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地等待。
2: 看见了吗？
1: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2: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你看的是粉色的，
1: 这个血脉喷张，
2: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3: 一样，
2: 脸红红的一样。
3: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所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0: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3: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1: 海猪，
3: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
1: 然后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0: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1: 体重太庞大了，
0: 动不起来。
2: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上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3: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0: 马上起，
3: 好，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4: 认得我游的
3: 啊，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害怕吗？听得出来啊。
4: 现在这一条嘛，
5: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但是他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3: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5: 啊，对对对，
3: 玩耍
5: 啊，对，玩耍。哇，你为啥你叫我看到海豚，我就是要起饭呢？但是每天的话，看着我的孙子一样的。他整天就来看到海豚，哎呦！
2: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娘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公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3: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5: 影响，
3: 影响。
5: 打雷，打雷它就怕。
3: 哦，打雷它就怕，它就潜到海底了吗？
5: 应该潜的。
2: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过工作人员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很多白海豚已经认识它们的船只，会经常主动来找它们。
0: 海豚呢是靠那个回声定位来认识你的，而且它的眼睛很好。一会儿你一会儿发现，如果有机会海豚游到船边的时候，它换气的时候它会看你一眼，那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判断，然后它判断是我们之后，它们就会有很明显的举动，就会游到船边，
3: 游到这边来互动。
0: 新生的小海豚妈妈会带着新生的海豚宝宝游到船边上来。
6: 这是一种这个动物界里面的一种叫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道德情感。因为海豚妈妈呢首先对我们有信任，她才会把她的宝宝带到我的船边，然后她又知道我其实对她新生的宝宝比对她兴趣更大，
3: 更感兴趣，
6: 所以我们拍的是她的宝宝，她才会把她带过来放在你她跟你之间，这些是很高级的一些行为和思想。如果他不想让你看见，你是找不到，
3: 躲得远远的。
0: 所以实际上是海豚找了我们二十年，互相熟悉了二十年。
3: 海豚找了你们20年，
0: 我觉得是。
2: 海上下雨经常只在局部地方，我们绕过下雨区域，来到三娘湾的另一片海域。正如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这里的中华白海豚真的很好客。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2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3: 哇，好近啊！
0: 对，而且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3: 这只，
0: 另外一只，它的那个尾巴尾干的地方，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有2个黑的斑点，像个尖儿一样，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它把它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3: 说的就是它。
0: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它
3: 海豚日，
0: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然后尸体我们也捞上来了，
3: 就是它。那海豚妈妈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他们一般呢会驮着他的小海豚，要驮好几天，然后直到那个尸体腐烂了，再驮不动了，他们才会放弃。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3: 一半。为什么会有？
0: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 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嗯，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3: 有一个情

0: 灵感的共鸣。
1: 对，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的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2: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3岁至5岁达到性成熟后，常年可以交配，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大约3年左右，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1: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啊，我觉得啊，
0: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1: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0: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哎
1: 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0: 也要通过观察去。
1: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0: 个体差异
1: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0: 很难观察。
1: 对，我们只能通过长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哦，有个爸爸在了。
2: 时隔1年多的时间，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为了让我们对中华白海豚有更多的了解，赵一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们拍摄到的一些中华白海豚的视频和照片。
3: 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它
0: 就是夹住
3: 以后呢，它会出水面以后一甩，把那个鱼用舌头把它调顺到那个可以往下咽的那个位置。就是说捕食食物对于任何一个物种都是必须的生存条件。
0: 对，
2: 中华白海豚是宽吻海豚及虎鲸的近亲，属于齿鲸亚目，拥有锋利的牙齿，但它们吃鱼时不会咀嚼，而是快速吞咽，牙齿的功能主要是用于捕食。
3: 这个牙齿我们做过统计，就是上面就有60颗，下吻部
0: 还得60多颗，
3: 所以海豚不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这么多牙，换一次再掉了，
0: 乳牙变横牙，
3: 横牙再掉就不会再长了，对吧？你只能去补去种，它是可以再长的。
0: 哇，这个生长能力真的是很强。
2: 在众多的资料中，赵老师给我们找到了一段海豚日和家庭成员的视频。
3: 你看，这个是海豚日出生的时候，
0: 这是在教它，
3: 对，教它游泳，踢着水面，妈妈驮着它，
0: 驮着它在妈妈的背上
3: 这个就是海豚日，这是海豚日妈妈。今天你们看到的
0: 这个很健康，
3: 这个时候非常好，但是第二天就起浪了。因为它还比较小，对待这种艰苦的
0: 应急的一些环境
3: 还是有些问题。
2: 正如潘越老师之前所说的那样，小海豚的死亡是自然现象，只要没有过多的人为干扰，中华白海豚的种群仍然会正常的延续。赵老师告诉我们，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是非常健康年轻的种群，年轻的白海豚数量占到了2/3以上，其中包括很多刚出生不久的小海豚。对于一些熟悉的小海豚，工作人员除了标注研究代码外，还会给他们取不同的名字。
3: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是一对母子，这个小海豚叫三月三。三月三在广西是一个大的节日
0: 的
3: 就是壮族人民的节日。
0: 对，
3: 那一天出生的，出生也有特点，你看它长得跟它妈妈特别像，
0: 特别像，而且都是笑，
3: 虎头虎脑的，
0: 对，
3: 天生的带着笑容。这只个体，我们高度怀疑它是个雄性的，因为它跟着妈妈的时间很短，到处玩，特别调皮。现在呢，偶尔还能看到它，已经长得很大了。
2: 三娘湾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稳步增长，但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人们共同配合，继续努力。三娘湾村共有500多户，2000多人，打鱼和做旅游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保护中华白海豚，不仅保

0: 保护了大海里的鱼虾，也直接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生活就好，就稳定。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收入就更好。这种生态旅游，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才是一个良好的体现，
2: 一个循环。
0: 当地人从保护中获得了发展机遇，也让整个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良

0: 向湾逐渐归于平静，这片大海孕育着更多的美好和憧憬。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1: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0: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1: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0: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千州。
2: 我的花草伞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千州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千州湾的北部，还有一个半封闭的内海——毛尾海。这片富饶的海域是中国最大的大蚝天然采苗基地，也是自古至今与千州人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片海域。毛尾海面积大约135平方公里，相传因滩涂生长长长的茅草而得名。内宽口窄，形似倒挂的葫芦，这里海阔浪静，同时还有新江、毛岭江等淡水河流汇入，是发展海产养殖非常理想的场所。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来到毛尾海边的沙井村。这里的人们正忙着制作蚝苗采集器，当地人也叫蚝饼。
1: 那这蚝饼是什么做的呢？
4: 是水泥。
1: 哦，是水泥做的。
4: 水泥弄沙子。
1: 哦，水泥和叉子。这个饼的大小有讲究吗？
5: 大概是6到6公分左右。我们学校呢就叫它球式片状采苗器。
1: 球式
5: 啊，片状，
1: 有点圆。
5: 对，像有点圆嘛，球式片状。
0: 大蚝属于牡蛎科，是一种优质的海产养殖贝类，喜欢粘着在其他物体上生活。当人们把蚝饼放入海中后，蚝苗便会附着在上面自然生长。跟随村民钟允旭，我们乘船来到漂浮在海面的竹排上。蚝苗采集器就悬挂在竹排下的海水中。
1: 这拎上来就是已经附着了蚝苗的了。
6: 行行行，
1: 哇，这么多。这里面有多少个？
6: 1、2、3、4、5、6、7个。
0: 大蚝蚝苗喜欢生活在盐度低于15度的海域，而毛尾海正好有新江和毛岭江等淡水河流的注入，稀释了海水的盐度，同时江河交汇处浮游生物比较多，为蚝苗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1: 要投蚝吗？比如说
6: 不用
1: 啊，不用，
6: 它是天然的，
1: 不是像投放鱼苗一样。
6: 不用，
5: 在毛尾海的出海口那个位置，有10里蚝排，我们有几万亩的蚝排，养殖大蚝的成品蚝在那里。它到繁殖季节6月份、7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受到盐度的刺激，之后它就排放精卵。然后刚好我们毛尾海是个布袋状，它就从入海口把那个蚝苗受精卵都全部的直接潮汐带进毛尾海里面。然后我们像钟老板这样的养殖户呢，就是把大船，然后把这个采苗器吊挂在海里面，然后那个蚝苗生长了之后，繁育之后，它就固着上来了。
1: 所以对于养殖户来说，成本其实就是蚝饼的成本，
5: 对，
1: 还有竹排的成本，
5: 对，就是采苗架的成本，还有采苗器的成本。
0: 毛尾海用丰富的鱼虾贝类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千州人。早在300多年前，千州人就已经开始采蚝吃蚝。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养殖后，毛尾海如今每年能产出1.6亿串蚝苗，占到全国产量的70%。一般情况下，蚝苗附着到

0: 苗气候，只要养殖大约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出手。
1: 卖到哪儿？
2: 湛江啊，广东湛江啊，海南啊，这个黄城啊，北海啊，
3: 甚至有一些出口到越南，
1: 北部湾这边或者到东盟这边，
3: 对，东盟那边都卖。
1: 那像这一排的话是多少亩？能卖多少钱？
2: 这个好牌，这占地的哈。
3: 占地可能是两亩左右
1: 、啊，
2: 大概是十万圈。从去年一年卖呢，就达到
3: 四十多万。
0: 钟运旭属于养殖大户，年收入可以达到100万元左右。村里养殖最少的村民，每年收入也有30多万元。除此之外，他们在毛威海的外海区域还养殖有大蚝以及各种经济鱼类。离开沙井村，我们换上大船。前往毛威海外海区域的大蚝养殖区。
1: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感受到了这个钦州它的几个支柱的产业，第一是港口产业，
4: 对，
1: 然后是养殖产业。
4: 现在我们钦州打造的一个是海洋的工业强势，同样的也要打造我们海洋渔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钦州的海洋渔业质量发展的主要的打造的产业，就是一个是大蚝，另外一个就是金枪鱼的养殖。
0: 经过钟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威海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两年的钦州大蚝。
1: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5: 这个超过10斤。
1: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3: 这个我们钦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1: 香港牡蛎，
3: 原来称为晋江牡蛎，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是不同的种。
1: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3: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蚝情节，我们蚝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蚝王嘛，评比嘛，最大的冠军蚝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1: 有多大呀？
3: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0: 这些养殖了两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1: 这个有多大呀？
5: 这个可能差不多半斤。
1: 这个有半斤，这是他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5: 不是最肥美的，
3: 不是。
1: 这有几成？
3: 大概4成左右。
1: 4成？
3: 对。
1: 那最肥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3: 就像全部都是这种乳白色的，封得满满的，很饱满，
1: 很饱满的。
3: 一开起来的话，它就蓬起来的感觉。
1: 它是鼓着的，是吗？
3: 对，像我一样那么肥的。
1: 就是看上去就是
3: 很丰满的那种感觉。
0: 养成的大蚝撬开外壳后，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直接品尝。
1: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3: 对，
1: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很浓，
3: 慢慢的就口感里面就回甜的感觉，
1: 好像吃了一个大大的果冻。
0: 钦州大蚝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40%。此外，它还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品。听钟老师说，因为5月到8月是大蚝的繁殖季节，所以相对要瘦一些。等到9月份之后，钦州大蚝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肥美。
1: 那么在养殖和海洋环保方面是怎么做到平衡的呢？
3: 根据我们测算的话，一亩的大蚝可以有效地把水体里面的碳、氮、磷可以提出0.005吨，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碳汇液，对整个我们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1: 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探索怎么样更合理、更科学的去利用海洋。
3: 对，现在我们广西也提出要打造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浮筏和贝类养殖，就是通过他们的那个滤食性的作用，要把水里面的营养物质提出来。
0: 钦州作为沿海城市，要了解钦州人的生活，海鲜夜市是必不可少的地方。在日落之后，我们跟随当地的一位美食爱好者，来到钦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1: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
6: 而且是螺为主嘛。
1: 螺的品类很多，这都叫什么螺呀？
6: 这个是包螺，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肉
1: 啊，肉多的螺。那这种呢？
6: 这个叫做花鸡螺，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7: 花鸡螺
6: 啊，花鸡螺啊。

0: 它的肉呢比较甜，
1: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0: 这是香螺，那香香。
1: 那它的肉质
0: 呢是很香脆的啊，
1: 香脆的、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是吧？
0: 口感或者说是外形。
1: 外形，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啊？
0: 比如说这个，这个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这是刺螺，
1: 是刺儿比较多的。
0: 它的外形来说，
1: 这种螺的口感呢？
0: 这螺的口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结实。
2: 钦州拥有丰富的海产，其中锦海螺就多达30多种。我们来到的这个美食广场就是以吃螺为主。当地海螺的做法主要是白灼和简单的辣炒。我们点了其中的几种海螺品尝一下。
1: 新鲜的螺已经上桌了，有花鸡螺、还有刺螺。
3: 刺螺啊。
1: 那我们怎么吃？从哪个开始吃呢？
0: 我们钦州不说刺螺。
1: 哦，不说吃。
0: 我们叫撩螺。
1: 撩螺
0: 啊，撩啊，
1: 我们看看撩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拿这种牙签，或者说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小钢签哦，来把它，我们就是挖一下，把它挖出来。
1: 哦，撩就是挖螺，
0: 把它挖出来
1: 啊。如果您不解释的话，我还以为这个壮族山歌就是这个撩撩
0: 螺，就是撩嘛。我们白话说的撩啊，就是把它挖出来。
2: 钦州人把吃螺叫撩螺，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我们常用的牙签。而是别针，使用前要先将别针插入生姜中消毒，然后就可以开始撩螺了。
0: 把它挖出来，你看这圈着要挑出来，
1: 转一圈，
0: 蘸料的啊，对啊，慢点啊。哇，
1: 太新鲜了，
0: 就是香螺，
1: 香螺，
0: 香脆的感觉，
1: 很香脆的，尝一下，是甘甜的，
0: 对，
1: 是甘甜的，吃到嘴里面。
2: 螺肉挑出后可以直接吃，如果再蘸一点调味料，又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0: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螺，螺的这种鲜美，通过这个调料加配之后呢，更加把这个鲜美把它激发出来。
1: 激出来啊，因为这个调料闻上去就有点酸酸的，然后甜甜的感觉，
0: 尝一下，
1: 再尝一下，尝一下这个。
0: 那就是
1: 花鸡螺
0: 啊，老母鸡的花鸡螺，下面这段可以不吃啊。
1: 下面这个
0: 对，这是它的内脏。
1: 哦，内脏可以不吃的。
0: 可以不吃也可以吃。
1: 尝一下啊。
0: 感觉怎么样？
1: 果然不太一样啊。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0: 对，
1: 它的甘甜味不及这种螺，但是它这个肉质的饱满度要更强一些，
0: 就像吃了一大块鸡肉的感觉，是吧？
2: 海螺大小不一，螺肉的分量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刺螺的肉更多，但埋藏的也更深一些。
1: 尝一下
0: 对，有什么区别？
1: 真的很妙，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里面，但是螺的肉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啊，
1: 像这种刺螺呢，它有一点鲜甜然后厚苦的一种感觉，它的尾部是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苦的味道不大。
0: 像这种刺螺它就吃多了它就会消火
1: 会降火，
0: 降火，
1: 是不是？
0: 对，还降火呢。
1: 像其他的这个邻近的城市呢，他们也有这样的螺吗？
0: 这附近我们北海钦州防城港都是我们广西的三个沿海城市，但是三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钦州的海水它是偏淡一点，北海那边呢可能会偏咸一点，那么它的海产品里面就是以吃鱼为主。我们钦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包括大蚝、螃蟹还有虾之类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方向港那边呢，它是那种，也是有些大的鱼，比如说鲈鱼啊，它的味道会特别好。
1: 所以各个沿海城市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还是有略微的区别。
2: 钦州海螺品种多，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味道，人们将这些美味的海螺称为盘中明珠，这是钦州人的骄傲。海螺肉量少，细嚼慢咽，一顿夜宵能吃很长的时间，正好可以跟亲朋好友深入沟通，增进情感。另外，撩螺也是一个技术活，对于很多钦州人来说，撩螺不只是品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 享受夜晚休闲的时间。

0: 光，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轻舟。
1: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就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轻舟正在播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飞翔是人们的梦想，而借助滑翔的翅膀乘风起飞，滑翔于青山绿水之上，将风景尽收眼底，这样的低空之旅在青州已经实现。我们摄制组来到青州市青北区大寺镇的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
1: 李教练，我们今天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3: 今天的气候呢，可能是雾大了一点点。
1: 雾大了哦。
3: 对对，所以说平常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很好的时间段了，因为可以直接开始体验滑翔了。
1: 整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滑翔伞的基地。
3: 对，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前面帐篷的地方，就是我们平常滑翔降落的一个点。然后我们起飞点呢，因为现在山上的雾太大了，没办法看到起飞点。等一会儿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会把雾晒散开，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起飞点啊！
0: 望海岭主峰海拔将近480米，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望见青州的母亲海毛尾海而得名。从山脚下，沿着盘山公路，我们前往望海岭的山顶。山虽然不高，但因为云雾笼罩，车行穿过云层，大约15分钟之后，我们来到望海岭滑翔伞基地的起飞点。
1: 我们现在站在望海岭上呢，就感觉我们的四周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现在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这层纱呢就慢慢的掀开。然后这个方向是，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呢，它是大寺镇，它因为是在高速旁边，所以说这个镇呢也是比较繁华。
1: 这条是高速公路是吗？这高速公路是通达哪里的？
3: 它是南北通的，是通到皇城、北海，还有往北这边是往南宁方向，所以说是交通是很便利的。
1: 交通很便利的。
3: 青州的方向是在我们这边的，它是可以看到毛尾海，那也是一个内海，所以说。现在雾呢还没有全部散开，所以我现在看不到。因为早上有大雾嘛，现在的话天气晴以后，它会形成一大片的云海，所以说像这种天气的话，游客就比较喜欢的了。
0: 随着云雾逐渐散去，我们正准备体验的时候，当地的一些滑翔伞爱好者和游客也来到了山顶上。
1: 您好。之前有飞过吗？滑翔伞？
4: 没有。
1: 没有。
4: 对，我朋友带我来体验一下。
1: 是几位来的今天？
4: 两位。
1: 是想说自己单飞还是？
4: 是教练带。
1: 教练带着您。为什么说想要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运动？
4: 因为我朋友说很好玩啊。
1: 很好玩。
4: 对啊，这里的也想体验一下嘛，因为我自己也是在也有做别的运动嘛。对，所以有很多朋友都玩滑翔伞的。
0: 和刘凡一起来的朋友是一位滑翔伞爱好者，此时正在整理自己的飞行装备。
1: 一看就是这个滑翔伞的爱好者的老手了，很有经验了。
5: 没有，范是新手。
1: 新手。当时是怎么喜欢上这项运动的？
5: 记得当时也是先从体验开始的，跟他一样，先去玩，玩了之后才对这个运动感兴趣的，也是被第一次也是被教练带出去，然后就觉得一定要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1: 挑战一下。
5: 对对对。
1: 那这项运动吸引你的是什么？
5: 应该就是在空中的那份自由吧，这个不论是跑步呀，或者自行车运动，都体验不到。飞出去在空中，风从脸上吹过来呀。然后那份无拘无束的自由，
1: 换一种方式去亲近自然，去感受自然的美。
5: 对。
0: 滑翔伞运动需要的自然条件是海拔落差以及合适的风力，风速一般在每秒3米左右。望海岭拥有着从事滑翔伞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能飞翔的时间达到280天左右，是国内可飞翔时间最长的滑翔伞基地之一。当另一名教练起飞之后，我们的记者穿戴好各种装备，也准备跟随李教练一起体验飞翔的感觉。

0: 好的。
1: 虽然已经看过别人安全起飞，但轮到自己体验时，我们的记者开始有些紧张。
0: 前面是悬崖呀，
2: 你往前看就得了。
0: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2: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3: 走，
4: 对，走起来，哎，
0: 加油，加油，加油，哎，我悬空了。
3: 不要紧张，
4: 不要急，不要急，
0: 好，
4: 走，
3: 好，
0: 我走了。我的滑翔伞就在我的头顶。
3: 对呀。哎呀。
0: 我现在眼睛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3: 往前面看。
0: 我现在的视角啊是往天空看，
3: 对，
0: 我觉得天空离我特别的近，尤其是云彩，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1: 因为风底非常合适，李教练的技术也很好，所以起飞之后滑翔伞并没有下落，而是继续往高处上升，飞行高度已经超过了500多米。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但飞在云边更有不一样的感觉。
0: 你现在在控制着我们的方向吗？
3: 没错，至少就是跟开车一样，可以控制方向，左右控制。
0: 所以你一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也在
3: 动的，对，
0: 动的，嗯。哇，现在风有点大了。
3: 对，要这样的风才能够飞上去。
0: 风越大，我们越能飞得越高，是吗？
3: 风大，而且要有太阳，
0: 要有
3: 太阳它晒过地面后，它会形成。
0: 啊，热气就像热气球一样，是吗？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鸟一样，特别的自由。
1: 在我们的记者起飞之后，山顶上的爱好者们也按着顺序陆续起飞。滑翔伞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洲，当时一些登山者从山上乘降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乐趣，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滑翔伞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尤其在2018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滑翔伞运动中。滑翔伞的竞赛可以分为滞空时间赛、定点着陆赛、定时赛、折返赛、目标赛、指定路线的自由飞行赛以及开放式自由飞行赛等多个项目。目前滑翔伞飞行的最高纪录已经超过8000米，最长距离超过300公里，飞行的最长时间超过了17个小时。不过对于普通体验者来说，欣赏美景、享受飞行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0: 我原来会以为在空中的话会有点不平或者有点摇晃，但其实没有，很平稳。
3: 对，就跟坐车一样，坐那自行车很平稳的。
0: 我其实刚刚上来的时候，刚刚飞到空中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脚无处安放，手脚都无处安放。但是现在我想，真的飞的感觉特别的好，感觉整个人身体变得特别的轻盈，会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3: 对呀。
1: 我们了解到，教练李文浩就是大思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滑翔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
0: 好开阔呀，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3: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试一下两脚并拢，把脚伸直，把脚伸直脚，对了，就这样。等我们降落的时候，现在可以放松先。
0: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好了，我们现在呢
1: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地降落到了指令的着陆点。
0: 平稳降落，我们现在特别平稳地降落了。
5: 我现在的脚啊还有点软，还没有从刚刚的那种失重的状态恢复过来，这段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
3: 休息一下吧，因为可能游客一般体验过后，有些人会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5: 好，
3: 那是好，我们可以在帐篷再休息一下。
0: 好，我坐在这儿，然后看着您在这边收拾帐篷，可以吗？
3: 好的，
0: 收拾这个滑翔。
3: 好的。
1: 李教练带着记者平稳降落之后，滑翔伞爱好者们依然在空中自由的翱翔。我们了解到，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是在2017年才开始营业，因为优良的飞行环境，成为2018年圣景山杯全国滑翔伞定点联赛的举办场地。

0: 之一。在那之后，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逐渐吸引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和游客，
1: 因为他们平常的话也是在上班，在上班当中坐在办公室也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所以说他们体验这个滑翔伞以后可以在空中不停的呼喊，就是很舒服，
2: 也是一种释放哈，释放压力解压的一种方式。
1: 当然了，也有老人或者小孩的话，他们
2: 也愿意去尝试。
1: 对他们，尤其看到有些玩笑，他们觉得很，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其实，因为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很休闲的一个项目来的，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2: 远离城市，然后回到这个乡村田野之间。
1: 对。
2: 你觉得当初自己的选择是？
1: 我觉得我选择很正确。
2: 为什么呢？你得到了什么了？
1: 其实我选择后，我得到了，说实话，我得到很多的快乐。虽然说它是会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不过在大多的时间，我还是能够在飞行在空中，我可以自己快乐的飞行。我很喜欢这个职业和工作。
0: 滑翔伞运动的操作其实并不复杂。一般情况下，如果全天都有时间的话，训练一个多星期后就可以自己单独飞行。
3: 我们这里的话，这个气候条件或者这个山体高度还有飞行的时间是非常适合的，
2: 刚刚好合适。
3: 道路也很方便，高速一下来大家都喜欢来这里飞。
2: 对，
3: 还有到秋天的时候，这里风景也是很好，到处都是稻田，像梯田一样，那是非常美的。
4: 来迟了，应该叫花开的时候了。
2: 花开是什么颜色的？
4: 基本上都是粉红色的一片。
2: 粉红色的，
3: 一年四季不同的风景，
2: 既能够感受到这种自由飞翔的这种感受，然后又能够把美景饱览眼底。
3: 对。
0: 因为天气原因，这一次我们没能在望海岭上看到毛尾海，但是通过滑翔伞运动，我们体验到了钦州年轻人的快乐休闲生活。从空中的角度欣赏了钦州的美景，也感受到了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钦州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魅力和活力。行走钦州，这里壮美的山川、辽阔的海洋以及美味的海鲜美食都令人流连忘返。这座山海辉映的滨海之城，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北部湾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

0: 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放学回家后，打开电视机看动画片的场景，对以电视为伴长大的观众而言，是刻在集体记忆中的温馨画面。在童年回忆主题秀《精彩继续》中，以鞠萍姐姐、小鹿姐姐、金豆哥哥为代表的几代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亮相舞台，用熟悉的旋律唤醒了观众心底沉睡的童年记忆。
1: 这里就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
2: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童年记忆中，不仅有经典的动画角色，还回荡着动画歌曲的动人旋律。月亮姐姐、王冰冰等总台主持人带来的经典动画主题曲串烧，用歌串起童年回忆。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便将观众的思

0: 水吃，
1: 两个和尚抬水吃，
0: 哎，抬呀嘛抬水吃，
1: 三个和尚没水吃，
0: 为什么没水吃？
2: 为什么没水吃？
3: 为什么啊？

是李大兴，我是一名画画的，我的自画像。我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只不过是以漫画的形式。这是我的上一篇日记，前两天我带我的

0: 的女儿去看了《哪吒二》，她非常兴奋地跟我说：“她说爸爸，爸爸，我要当哪吒，你当李靖。”我说：“如果爸爸是李靖的话，你不可能是哪吒。”她说：“为什么呀，爸爸？”我说：“因为哪吒得是爸爸第三个孩子呀。”宝贝儿，咱们说话要讲逻辑呀。她说：“那行吧，你们那个年代有这么好看的动画片吗？”就为他这一句话，之后的两天我带他看了很多我儿时的动画，都给他看懵了。比如蓝皮鼠和大脸猫，多么经典的动画片呢。他说爸爸没有道理呀，我要是大脸猫，我早把蓝皮鼠给吃了。谁会和自己的食物交朋友啊？爸爸，你会和煎饼果子交朋友吗？我说因为他们团结有爱呀，爱就是克制啊。他说明白了爸爸。哎，那葫芦娃里为什么一开始不是七个人一起去救爷爷呀？是不是怕这个欺人太甚呢？我说宝贝儿啊，收起你的谐音梗吧。葫芦娃这部动画片，它就是要表达前期个人主义的失败，来衬托后面集体力量的强大呀。他说不对呀，爸爸，那三个和尚里集体力量也没有个人力量强大呀。我说因为他们不是一条心呢。他说是吗？猴子捞月里的猴子是一条心，但是他们最后也没有捞出月亮来呀。我说因为他们没有经验呢。他说不对呀，爸爸，那黑猫警长里面的老鼠做坏事那么有经验，怎么最后还是被黑猫警长一网打尽了呢？我说那是因为猫是老鼠的天敌呀。他说既然猫是老鼠的天敌，那为什么大脸猫不吃蓝皮鼠呢？爸爸，你说话要讲逻辑呀。我说行，宝贝儿，再给爸爸一次机会，爸爸一定会给你选择一个你满意的动画片，好不好？于是我给他看了神笔马良，不出我所料，他很喜欢。他说爸爸，如果你有一支神笔的话，你会拿它做什么呢？我说爸爸可能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吧，比如说手机没有电没有信号了，画两笔解决了。一个遇到问题的人给他头上画个灯泡，想到了。我甚至可以一笔改变地形地貌，从根本上杜绝地质灾害。怎么样，爸爸的格局还是大的吧。好，到你了，宝贝，你会画什么呢？我想一个孩子会画什么呀，无非就是阳光彩虹小白马吧。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画了另一只神笔。这么优秀的孩子随谁了呢？动画片看完了，他问我爸爸，你看过这么多动画片，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呀？我说所有的角色爸爸都喜欢呢。他说有没有一个角色是从小陪你到大的呀？我说有啊，那就是电视机前看动画片的爸爸自己啊。
1: 在相声动画动画中，刘钊和孙超以演绎经典动画为引，通过模仿动画角色的声音，运用夸张的肢体语言和设计情景对话，构建场景，对人参娃娃、黑猫警长中的片段进行情景再现。相声与动画的结合，既唤醒了观众的童年记忆，也让动画在曲艺舞台上以幽默方式焕发出别样光彩。
2: 随着你哥这个年龄越来越大呀，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社会问题。
3: 您谈一谈，
2: 就是这个大人跟孩子之间的沟通，特别特别的重要。你没听过那么一句话吗？说这个家长啊，是孩子的第一任年级组长。
4: 那爷爷奶奶是第一任校长。
2: 不是，
4: 您这都什么呀？这是
2: 不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4: 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
2: 对呀，这么说吧，反正就是交流很重要
4: 啊。是啊，
2: 对不对？可能你还未婚没孩子呢。你哥现在有孩子了
4: 啊？你试试
2: 啊，四五岁以后，你说咱跟他交流什么？
4: 啊，聊什么呀？
2: 啊，你是孩子那么小，跟他聊点政治、经济、历史啊，孩子不懂啊。啊，
4: 您说这几样，别说孩子，我都不懂。
2: 所以你说跟他聊什么呢？啊，文化。

0: 不是，这孩子那么小还有文化呀？
1: 孩子有孩子的文化呀。
0: 哦，孩子的文化，
1: 动画片。
0: 哦哦哦，
1: 咱们小时候不也看动画片吗？
0: 是啊，
1: 你发现了吗？这其实是一个商机。
2: 什么意思？
1: 咱们能够啊，把这些经典动画片演出来，
0: 哦，
1: 情景再现。
0: 哎，您别说，这是个好的啊，
1: 这项目好不好？
0: 啊、可以呀、啊。
1: 当然了，这个项目刚启动的时候啊，资金不是那么很充裕。
0: 哎，所有项目都是这样。
1: 演员呢，稍微少一点。
0: 啊，一共几个呀？
1: 俩。
0: 都谁呀？
1: 咱俩。
0: 哎，我就知道是这个，你看看，换一人不跟您玩，知道吧？
1: 咱俩不光是为了钱，
0: 什么意思？
1: 为了下一代啊。
0: 哦哦，
1: 啊，以后你有孩子不也能看吗？
2: 这说的好，
1: 对不对、啊？
2: 这讲的好。
1: 我跟你说，咱们
0: 啊，
1: 从时间轴讲，
0: 嗯、
1: 再演一个动画片。
0: 嗯，
1: 第一部是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叫《人参娃娃》。
0: 行，
1: 很经典，
0: 没问题。
1: 这个动画片原来是剪纸的
0: 啊、嗯，
1: 所以动作呢是这种特征。
0: 嗯，
1: 是这样。
0: 您身上现在人类的特征越来越少了，这您就学这个奇怪的东西像的了，
1: 就那些特点。
0: 哎，
1: 而且说话还有点小口音。
0: 啊，什么口音？
1: 南方口音。
0: 什么叫南方口音？
1: 比如说哈，
0: 嗯、
1: 我是人参娃娃，叫你小哥哥的事
0: 儿、啊。
1: 小哥哥，小哥哥，陪我玩吧。
0: 哎，老艺术片的那个味儿，
1: 就那个味儿、
0: 啊，可以。
1: 啊那我给你讲一个剧情
0: 啊，
1: 大概有一个人参娃娃、小神仙，然后呢有一个地主家的童工啊、发现这个人参娃娃了，地主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呢、就想让这个童工帮他抓人参娃娃，
0: 哎呦
1: 他们俩玩得特别好，相互这个保护，就这么一个小故事、
0: 那没问题啊，
1: 好这样我演人参娃娃好不好？
0: 什么？
1: 我演人参娃娃。
0: 各位您听，他演人参，就我跟你说，就您这样啊、
1: 哎、
0: 他应该演那海参娃娃，你知道吧？他这个色儿啊已经说不像人参娃娃了。他，
1: 你说话损不损？
0: 我怎么能？
1: 你说话损不损？
0: 没有您演的损。
1: 那你说怎么着？谁演人参娃娃？
0: 我演，对不对？各位你看我，咱说我这个形象对吧，我小脸刷白现在、
1: 行，把这角色让给你。
0: 哎，
1: 你演人参娃娃。
0: 对了，
1: 我演 跟你玩那小哥哥。
0: 太像了，
1: 这可以吧？
0: 您看着就像长工。
1: 就来这段哈、
0: 啊，
1: 先是一段音乐
0: 啊啊，
1: 小种子噔个里个隆，长发呀噔个里个隆，长绿叶开红花，噔个噔个噔个噔噔个里个隆
3: 啊，那个小哥哥小哥哥，哎，你快来和我玩吧，
1: 小弟弟小弟弟、
3: 啊，
1: 我就是来找你玩的，
3: 哎呀
1: 好，哎呀哎呀不好，
3: 怎么了？
1: 这地主来了，
3: 地主来了，
1: 哎呀。你快跑啊！别让地主抓到你！这次要命，我就是为
0: 了我跑得了吗？我
1: 干嘛呀？
0: 你这一拳，你再给我飞出去的！
1: 你是人参娃娃，我得保护你呀、啊！
0: 是是，你想让地主永远看不见我呀？你
1: 剧情需要
0: 什么剧情啊？
1: 就是我保护你，地主来了不让地
0: 哦。就您说那个，就是说这长工得保护人参娃娃，
1: 没错，
0: 是这样吗？
1: 是这样。
0: 这么办？我来
1: 啊！不是你干嘛呀？
0: 我来长工。
1: 不是我演不了人参娃娃，
0: 你能演？
1: 我海参娃娃。
0: 哥，你甭管什么娃娃，你先你就站那儿，你知道吧？你就站那儿，我就演了，我就长工了，行不行？
1: 你长工小哥哥
0: 啊？对对对，
1: 我是人参娃娃
0: 啊！
1: 事儿真多。
0: 行，来吧。来吧，你看着吧，
1: 来，
0: 你看我怎么保护你。来来，
1: 小哥哥，小哥哥，我来找你玩了，
3: 啊、是吗？我最喜欢和你玩了。哎，不好，你看地主来了
1: 啊！哎呀，小哥哥，你快跑啊！我是神仙，我能躲开啊！哎、小哥哥，这
2: 行吗？
1: 嗯、
2: 小哥跑不了了，小哥
1: 怎么了又？
2: 啊，你这下去，小哥得先缓一缓，小哥的
1: 不是干嘛呀？
2: 干嘛？不对，不对，不对，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什么意思？
1: 不是人参娃娃琢磨出来了，他是神仙，
0: 嗯、
1: 这回轮到他救你，
0: 让我感动。
1: 对了，
0: 好嘞，好嘞，好嘞，你这么办？来来，你还上这边来，
1: 哎、
0: 我还演长工，从现在开始、
1: 啊，别别，
0: 咱俩现在开始，我现在我上来我就给你拳，
1: 不是不是，
0: 我上来给你拳，
1: 那像话吗？
0: 什么？
1: 还是动画片
0: 啊？
1: 咱演一个谁都不伤着谁行不行？
0: 什么什么意思？
1: 谁也不伤着谁的。
0: 你说演什么？我先听听来。
1: 演一个
0: 啊，
1: 黑猫警长。
0: 这也行、这不不别的不说，你那能骗我？这个我最起码我看过。
1: 哎
0: 哎，可以。
1: 我演黑猫警长。
0: 能不能我成一只耳了？
1: 你别演反派，你演白猫警探。
0: 哦，白猫警探，
1: 咱俩演这个、出去执行任务，逮一只耳。
0: 啊啊，行啊。
1: 白猫警探到，出发！
0: 好嘞，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这也太快，这也太快，风驰电掣现在。
1: 坐嘞坐嘞，好啊！你干嘛？你往哪坐呀？
0: 我坐后边吗？
1: 坐什么后面啊？
0: 摩托车不都坐后边？
1: 摩托车那种你没看，这儿有一胯子，你得坐这胯子里。白猫警探到，出发！
0: 好嘞。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
2: 没有没有椅子，
0: 无实物表演呢，你坐着，你蹲着点，往下。
1: 我老来这角儿，
0: 对，你往下，还得往下，对，这不就完了吗？来啊，
1: 好好，
0: 来，白猫警探
3: 到，
0: 出发！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啊！我还跟着你，我这哪跟了？那我
0: 来来来
1: 来
0: 来
1: 来来来，
0: 白猫警探
3: 到，
0: 出发！
3: 哎，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好嘞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猜我这个模子主体没动，好像是。噔噔噔噔噔。哎，行行行，那个什么警长，差不多，咱上哪儿啊？
0: 我咱就到，快到了
1: 啊！快到
0: ，快到，这坏人的那个聚集地和老巢了
1: 啊！好嘞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2015年8月，云南曲靖董家村，八个相傍而独立的椭圆形封土堆被陆续发现。这些巨型土堆下面埋藏着什么秘密？
1: 可能是个墓葬。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们发现了精美华丽但刻有神秘符号的青铜宝剑，
2: 这可能是个人头啊。
0: 还发现了拥有豪华陪葬但无法确定身份的多具尸骨、
3: 牙齿。
0: 但最离奇的是，这些大型墓葬中

0: 没有发现任何文字。
1: 根据挖掘情况和这个出土文物情况，我个人认为巴塔台是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遗产文化。
0: 历史上也找不到关于这些人的任何记载，但考古现场一再表明，这是一个拥有高超技术与思想的文明。

0: 从未被记载过的历史。
1: 一块小骨，一块骨头。
0: 也将揭开一个在地下封存千年的神秘王国。

0: 云南古时称为滇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滇国的正式记载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书中的记录是滇西地区有原出低羌的昆明部落。在司马迁的眼中，西汉时期的云南还是一片原始蛮夷之地。然而1800多年后，或许这些历史将会被改写。在距离云南曲靖12000米处的董家村，自古以来村后面就有一片方圆5000米的丘陵，从未有人想过这八座相连的土包下面埋藏着上百座不同时期的古墓。
1: 要不要囤一些个编号啊？
2: 等一下，去
3: 请
2: 你
3: 上上请下课。
1: 这个装到头骨里面，头骨应该给取了吧？是不是？
2: 取完了。
0: 2015年8月，深埋于地下千年的秘密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4: 我亲自去的吧？
3: 嗯，
4: 我来看一下，我看一下。
3: 好好。
4: 去的时候注意那个口沿那些。
3: 好，这个看起来还比较没像个陶罐是吧？
0: 在现场指挥考古工作的是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康立红。
4: 再看看是不是到了。
0: 这个月他将主持编号为 TN2E1 TN2E2 TN2E3 三处墓葬的发掘工作。作为云南资深的考古专家，在2010年，他曾主持过小黑江帕叠新石器遗址的考古工作，并顺利破解了帕叠遗址中出土5000多件文物却没有一具人类遗骨的谜题。而这一次，巴塔台古墓群发掘现场的情况更加复杂并且神秘。
5: 这个发掘这个墓葬是22座，啊，时代上到底是这个青铜时代，或者说是汉代，那个随葬品当中呢，出土了一些铜器，有这个比较精美的这个图案，怎么样？这个到底了吗，老刘？
0: 正在发掘的 M19号墓，属于西汉早期。此前，考古队员已经向下发掘了3米。墓葬表面的封土全部清除了，
3: 现在陶器也有陶器了，
2: 陶器
3: 了，嗯，毛刷拿过来，看口沿是个陶罐，那现在还，再往下听一下，现在才露出来，等一会儿听，先听两下，你一会儿可不多了吧？康老师叫我看一下，看这是。
0: 在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些玉器和陶器。其中一尊三足陶鼎暗示着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
5: 这个鼎在咱们这个中华民族里边对这个鼎的推崇是比较高，作为一种重器，象征权力的重器，就是咱们这个现在往往说的这个好多成语，一言九鼎了，大名鼎鼎了，等等等等，都是跟这个鼎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0: 这尊三足陶鼎高20厘米，口径宽21厘米，以青灰色为主，鼎身呈圆形，开口较大，在云南青铜时代墓葬中出土较多，是云南地区典型的

0: 的青铜时代出土文物，但可惜的是，这尊鼎上没有留下证明墓主人身份的信息。想要知道他的身份，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找到棺椁。经过两天的紧张发掘，考古队员在墓葬的西北角发现了一处类似于封土的遗迹。考古队长康立红立马赶往现场进行查看。
1: 有点像个封土墓，
2: 你看，你看这个大概的范围，有点像个封土墓哈。
1: 里面那层我看是填土，跟这个封土之间，你还得再把它弄清楚。老刘，老文，来。
0: 经过初步判断，这个封土堆直径长5米，由多种颜色的土壤拍打而成。这与云南青铜时代流行的土坑葬极为不同。考古队员根据复杂的封土结构推测，墓主人的身份非同寻常。经过4天的紧张发掘，一个完整的封土堆呈现在人们眼前。它高2米，底部直径5米，由6层不同土质叠加而成，每层都有较为清晰的地分层，显得极其精致。
3: 它就根据这个土质看，它这条线可能是那个墓坑的边线，它这边它还是比较明显，它一直到这一边啊，根据对，把那片再刮一下看看。
0: 在向下清理封土层时，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类似棺椁的痕迹。
3: 这个可能是个墓葬。现在这一边是整条边的，可以看出来了。它这个长度大概就是2米左右。然后这条的话，可能是那个官印。我们这个墓的话，上面那个封土，清完以后，经过这个整块的那个棺面，一是这个可能是个墓葬，它那个棺木朽了以后，它那个颜色的比较黑，比较深，这个线还是比较明显，因为它那个墓葬的填土和那个这外面那个这个土的颜色和土质都不一样。
0: 经过测量勘探，这具木棺已朽烂成灰，但痕迹仍清晰可见。木棺的两端呈现出一大一小的形态。根据此前出土的135具木棺的情况判断，棺内的尸骨应按照头端大、足端小的规律摆放。
3: 上面这个是被这个 M8 给压住了，它这个边可以从这里。
0: 如果要探寻棺椁内的尸骸与陪葬品，考古队员必须根据木棺的碳化痕迹，小心地向下发掘。
4: 对，这就往下，把这里边的清完哦。
5: 刘老师，是不是头骨？
4: 可能是个人头啊。
0: M22号墓葬棺椁内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里面的尸骨几乎腐坏无存。考古队员们在发掘墓葬底部时，发现了一个人类头骨。
1: 现在从它这个整个形状啊，包括这个发现的这个牙齿的这个残骸来看的话，基本就可以判断它这个是属于它的头骨的这个残留。
0: 它周边还散落着耳蕨和几块青铜残片，但头骨已严重腐烂，接触空气后变成粉末，所以墓主人的身份成为了一个无法解答的谜题。
4: 好，让他们清墓酒啊。对，把这层黑土挖掉了。这啥东西？
6: 要是看

0: 是什么形状的吗？
1: 但在棺椁较小的一端，还是有惊人的发现。一把青铜剑和一个青铜剑鞘交叉放置在一起，周围还散落着几块青铜残片。
2: 剑和剑鞘相对比较完整。哦，慢点慢点。
1: 出土的青铜剑长度在30厘米左右，表面沾满了泥土，这让搬运工作显得困难重重。但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重要信息，或许就在这些青铜器上。
2: 慢慢的把它包好。
1: 为此，康立红在离现场几十米的地方临时搭建起了一个研究室。刚刚出土的青铜器将在这里进行下一步的考古研究。
2: 哦，箱子打开出来。哦，慢点慢点。
3: 土给它弄一下，刷一下。
1: 泥土与青铜表面紧紧粘合，考古人员精准细致地剥离泥土。一段时间后，青铜器表面的泥土已基本清除，但它因埋藏地下千年，剑体表面腐蚀严重，图案模糊不清。考古队员需要对青铜器进行更加细致的除锈处理。首先在容器里倒入10升蒸馏水，然后按照1:100的比例将除锈清洗剂倒入水中，搅拌均匀。考古队员还需要用鱼线将青铜器与器物的标号标签系在一起，之后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器物放在水中，在不伤害青铜器本体的情况下将杂质和锈迹慢慢去除。

0: 这个鸡眼猪炒的还是不错。
1: 几小时后，这把青铜剑已初步清理完成。它长32厘米，宽7厘米，剑锋两侧有双凹槽，民间俗称它为血槽。而康立红更感兴趣的是剑柄上的奇异图案。
0: 花纹的图案有点意思。这个是一柄青铜剑，上面两边各处有一个这个又像蛙又有点像人的这个图案。以往这个历次发掘，在这个剑啊戈啊的柄上，这种图案还是出土的比较多。它具体的一个代表的含义，可能有待我们这个以后进一步还得分析研究。
1: 这把青铜剑又一次暗示着巴塔台古墓群最神秘的一个问题：他们是谁？在此前出土的青铜器上，这种类似图腾的图案频繁出现，而且同一主题之间还出现过很多变化。而最让人惊奇的是，出土的这把青铜剑鞘美轮美奂的造型和繁琐的镂空雕刻工艺，让人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出自1800多年前的部落之手。而让康立红焦虑

0: 虑的是，剑鞘上的图案似乎记载了一些他看不懂的信息。
1: 估计十二万级各方面来看，跟一碗出土的差不多。一二三四五，那边六条蛇，
2: 扎孔什么的都有。
1: 扎孔，对。这是一个剑鞘，你看它每边装饰了有六条蛇，两边都是对称的。这种装饰有着蛇图案的这种剑鞘，我个人初步理解可能是一种图腾崇拜。从目前来看的话，佩戴这种剑鞘的墓主人的话，推测就是说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身份。
0: 剑鞘还透露了在巴塔台生活的这群古人已经掌握了野柱中的泛柱法。他们可以非常娴熟地以泥制模雕塑各种图案，阴干后烧制成为母模，然后融化合金，将合金浇注入陶范范腔内盛器，在打磨加工成青铜器成品的复杂工艺。这并不是一个部落可以掌握的铸造技术，而是一个发达的古代文明才能拥有的高超工艺。可惜的是，这个神秘的文明没有留下任何史料和文字。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们留下了许多文字，只是我们一时看不懂其中的含义而已。
3: 珠穆巴塔台青铜器上反映的这些纹饰，那我个人认为的话，有这个信仰的这种因子。那么在古代的青铜器当中反映出很多动物的造型，其实的话，在古代社会人们的这个观念信仰当中，人们对宇宙和自然界的认识不像今天的科学发展认识那么客观，那么人们总要找到一种精神的世界的寄托。那么对于这些我们巴塔台青铜器出土的这些纹饰，我个人认为的话，它是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起进的新民的一种图腾和一种信仰，尤其是一种信仰。
0: 在 M22号墓葬发掘的时候，另外两座考古现场 M29与 M31陆续发现了一批青铜圆形扣饰。这些扣饰图案不再是蛙人形态，而是老虎与狐狸。这样的图腾造型曾在滇中地区的众多考古现场频繁出现过。
1: 目前这个巴塔台和这个韩大陆出土的这个既有这个动物图案的这个青铜扣饰来看的话，它有别于这个滇文化，既有这个本地的特点。我们所发现的这些青铜纹饰、青铜扣饰的话，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当地的青铜时代文化，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0: 陆续出土的青铜扣饰，让康立红产生了新的猜想。因为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劳晋和米莫的先祖曾参加过武王伐纣的战役。此后，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的势力范围受到楚武王的军事挤压，被迫进入到云贵高原，从此消失在云贵地区的崇山峻岭中。而巴塔台墓葬群的地理位置，恰好是在古滇国东部，北与古蜀国江汉郡毗

0: 吉林，东靠乌蒙山腹地，称得上是滇黔索要，古滇国咽喉之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与当时中原媲美的铸造技术，以及劳晋和米莫族群中多次出现的老虎与狐狸形象，让巴塔台墓葬群中的这些尸骨就是劳晋和米莫族群先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1: 以巴塔台为代表的这个墓地跟这个劳晋米莫应该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且从这个出土青铜器各方面来看，他们这个当时铸造铜器的水平是比较发达的。
0: 如果这一假设成立，这将是揭开巴塔台墓葬群神秘来历的一个重要线索。虽然我们已经证明它与劳晋和米莫族群有关，可最终的谜题仍未解开，这群人的姓名与身世仍没有确切的答案。

0: 巴塔台古墓群的发掘现场正在揭示云南考古史上一段最神秘的历史。这些人拥有高度的文明，却没留下文字。更有趣的是，中国历代史书上对于这群人并没有明确记载。他们是什么人？又与曾经雄踞在此的劳晋和米莫族群有什么关系？仍是困扰考古队的最大谜题。
1: 下步就是计划把这个 TNE12、TNE11 两个帆，
2: 我现在就开这个
1: 了。开这个，到时候你们都分别负责一个探帆的发起。
0: 在2015年8月14日，巴塔台现场领队康立红决定 ，M22号墓地扩大搜索范围，希望可以找到破解最后谜题的线索。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找到刻有文字的铭文，或是一种我们能够解读的图案。在扩大发掘现场的几天后，康立红想要找寻的线索出现了。巴塔台另一处考古工地传来消息，此前曾发现过几只特别的陶罐。在陶罐的顶部与底部出现了类似莲花的图案，但这图案与滇中地区的元明时期的文物极其相似，这让巴塔台古墓群的身世更加复杂。为什么在春秋时期的墓葬群中发现了类似于元明时期的陶罐呢？考古团队想要尽快弄清原委，所以将现场的工作分为三个部分同时进行。领队康立红负责鉴定陶器的确切年代，
1: 两年半。
0: 考古队员于小静负责打开一只陶罐，查明陶罐内是否隐藏着更有价值的线索。
3: 看看，对，看看，
4: 这里面好像有东西，
3: 有土。
0: 剩下的陶罐被送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详细的考古研究。经过4天的紧张工作，三路人马都有了新的发现，而且结果不谋而合。

0: 康立红通过查阅大量古籍，确定陶罐上的图案是佛教中常用的莲花造型。
1: 云南这个延明时期大量流行这个火葬，而且可能受到这个佛教文化的影响，火葬罐往往它都装饰这个很多这个跟佛教有关的这个图案。你看它这个座子上面装饰有很多这个养莲瓣，时代大体上一般都是这个延明时期。
2: 把土倒出来吧，慢点，慢点。
0: 而于小静打开陶罐后，发现里面装有白色的物质，经过鉴定为人类的骨灰。
2: 这是人骨，这是牙齿，哎，还有筋膜。
3: 这是筋膜
2: 啊，
3: 很明显啊。
4: 对，
2: 它这个是没烧完的骨头，就是火化的时候，然后再把没烧完的骨头捡起来以后，摆到这个火葬罐里面。这个火葬罐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骨灰盒。
0: 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大道发现，其中一只陶罐中保存着一枚铸有“永乐通宝”字样的铜币。
5: 永乐通宝是明成祖朱棣一个，立年号永乐年号，他做明成祖朱棣时期铸的啊钱币，这个就是有明显的一个时代特征了。
0: 所有证据都表明，在巴塔台墓葬群中，除了春秋时期的墓葬之外，还有一部分元明时期的火葬墓。
1: 这个火葬墓在咱们云南地区流行于延明时期，它这个墓葬形式呢，就是人死了以后火化，火化了以后呢，就是把这个骨头然后这个用陶罐收敛以后进行埋葬的一种方式。从目前这个我们已经发掘的情况来看，从这个宋代晚期到这个明代的火葬墓，我们是发掘了300多座，它的时间跨度是历经了200多年。再往下呢，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春秋战国到汉代的墓葬，它整个时间跨度是跨越了1700-1800年这个时段，最后呢形成一个巨大的土墩式的墓葬。
0: 如果巴塔台是一处从春秋战国开始直到明代中期的大型墓地，那它将是中国考古界的一次重要发现。这样的考古现场令人感到兴奋，同时也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为什么在180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都要将最后的安息之地选择这里？这个拥有几百座坟冢的超大型墓地，为什么从没有盗墓贼光顾过呢？对于巴塔台为何成为永恒墓地的疑惑，曲靖市吉林区文管所的于小静觉得，
2: 它是处在滇东高原中部，又是吉林盆地的东北部的这个乌蒙山系的这个五台山下一个缓坡地带，当地这个自然环境融合的比较好，不容易被人发现，所以被盗的情况也相对少一些。
0: 但在距离巴塔台墓地最近的董家村一带，对于巴塔台成为墓地的描述就变得十分复杂了。当地县志记载了一些巴塔台为何一直没有盗墓贼光顾的原因。
6: 在我们的那个县志上有个记载，那么这个记载的话呢，就是说他就是说诸葛亮建的巴塔台以正地脉，当地的就认为说这是诸葛亮南征过来留下来的墓葬，就是有种敬畏之情嘛，一个是感激之情的话，就是这诸葛亮的话。

0: 呢，因为在南中的地位影响非常大。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一个是比较敬畏，说这样不能去动它，动了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应该说不吉利吧，当地老百姓有这种习俗。
1: 对于南宁县志的说法，康立红认为有些牵强。他觉得很少会有盗墓贼因为某种传说而对墓地望而却步。
2: 对这个八塔台墓地为什么没有被盗，可能也有以下这个因素吧。一个就是当地老百姓这个对这个古代古人留下的一些这个墓葬，或者不一定是墓葬，他们有敬畏之心。加上这个他这个八塔台墓地，他是依附一个在一个山包上或者一个山岗上，依附这个山体来埋葬的，它本身有一定的这个迷惑性，再加上这个晚期的这个延明时期的火葬墓埋在上头，火葬墓本身里面的随葬品呢，它没有太大的价值，可能对这个盗墓贼的吸引力不是那么大。
1: 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八塔台下隐藏的秘密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考古队所面临的最大谜团依然没有答案。关于八塔台墓葬群的这些墓主人究竟是谁，至今仍是一桩历史悬案，等待人们不断展开揭秘之旅，探明真相。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
2: 那都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言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3品。明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你啥意思啊？啥玩意儿？热脸贴冷屁股？你不也是吗？用热脸来贴我的，一遍遍往我这跑，往我这溜达，烦不烦人？
1: 你啥意思啊，梁小春？你干啥这么说我呀？你这是当哥说的话吗？
0: 你也没把我当哥呀！
1: 我再也不来找你来了。
2: 你就放心吧，啊，按我说的做就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3: 有啥不放心的？
2: 婶儿，哎，啊，那个，你找我有急事儿啊。啊，我刚才去卫生所了一趟，问问我妈的病。
3: 咋说的？
2: 就是还不确定，要去医院确诊一下。
3: 哦，那就去呗。
2: 帮我劝劝她呗。
3: 我劝了啊，你妈答应了。
2: 真的啊？
3: 啊，
2: 去。
3: 啊，哎呀，我这个还是不太得劲儿，哎呀，回屋躺一会儿啊。哎，行，
2: 慢点儿，歇着啊。嗯。
3: 小韩，哦，对了，婶儿，咱那个后续资金的事儿怎么样了？哎呀，没怎么样，这还没找着投资商呢，这钱还没着落，挺愁人的。
2: 你说银行吧，也不能借给我们。我现在就想啊，能不能把自己抵押给银行？
3: 把你抵押给银行，你妈能干呐？哎，你说这个抵押的事儿，倒是个办法呀。可是咱村儿有啥能抵押的呀？
2: 咱村儿没啥值钱的呀，办公室、山林，还有点机动地。
3: 哎呀，你不说我都忘了。
4: 咱还有不少那个测外地呢，咱可以到银行问问能不能抵押贷款。给，
5: 我来呀，是想问你，你估没估计那个饭店大概得需要多少钱呀？嗯，
4: 60万。60万？能用得了那么多吗？租房子是一笔钱，嗯，租完房子咱得装修吧，锅碗瓢盆、凳子椅子，而且你还得改电，哦，这么大的饭店咱不得雇服务员啊？
5: 我算一下，得23-10个服务员，这就是一大笔开销。我感觉我说60万都说少了。那你现在还差多少钱？
4: 20万。
5: 行，这20万我出了。
4: 真的假的呀？
5: 当然了。
4: 那你可帮我大忙了。<笑>
5: 帮啥忙啊？我告诉你啊，我是用我这20万。 来做股份的，到时候是需要回报的，不是白给你用，知道吧？明白，明白。啊，你这么说，我心里边就有底儿了。嗯。这番，梁小春，干嘛呀？一进来就摔摔哒哒的，要打架呀？你别说话，刘二强。
0: 你跟小雪开饭店的目的是啥呀？
4: 小春，你说这话啥意思啊？

0: 我俩就是在一块做生意，我能有啥目的啊？
1: 没目的吗？
0: 我没有目的。
1: 再说一遍。
2: 梁小春，我告诉你，是我要跟苗志强开饭店，你有什么问题你就来问我。
0: 咋的？
1: 还没到一起呢，就帮他说话了。苗志强，我玩不过你。
0: 你跟我说实话，
1: 你跟我梁小春交朋友，是不是为了接近李小雪？你一遍一遍的在背地里坏我，就是为了取悦李小雪吗？啊，这下好，你的目的达到了。
0: 梁小春，你没少挖苦我，我不在乎这一次。无论你往我身上扣帽子，还是污蔑我，我不在乎。
1: 我给你扣啥帽子了？害怕了？害怕我继续说是吧？让李小雪知道你是多么龌龊的人是吧？我告诉你，苗志强，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
3: 我不是。
1: 挺好，你看我这一张还挺般配的。这样可以了，你俩一起开饭店，可以明目张胆的在一起，可以在一起鬼混，干的啥都行啊。而且我万万没想到，李小雪你是个这样的人。

0: 咱们那矿现在招多少工人了？
1: 你招了20来个吧。
0: 那力度不够啊，咱也得招70-80人呢。
1: 沈工厂，别说70-80了，就几百人我也能招来。可是现在没开工，你招这么多人干啥呀？
0: 那招来工人你不得培训吗？
1: 那我明白了。好，
2: 这事赶紧办啊。
1: 嗯。
2: 哎呀，不好了，出事了。
1: 咋的了？
2: 刚刚接到现场通知，
1: 啊，
2: 关于铅锌矿的一切工作都暂停下来。
1: 啊？
2: 没有接到县里的命令，不允许重新开工。我估计啊，李鲜花这封信起作用了。
1: 肯定是。
0: 哎，这咋整啊？
1: 嗯，咱们想办法。
2: 哎，刘总啊，
1: 刘总，嗯，
3: 郭发
2: 啊，
3: 凤海把事都跟你说了。
2: 哎呀，都说了，刘总啊，这可怎么办呢？
3: 我觉得咱们上次商量的那个鼓动村民联名写信反映情况的事儿，以此给上面施加压力，这是可行的。他们这些人就这样，你不给他施加压力，他不知道群众的厉害。
2: 不是，那怎么实施啊？
1: 对，具体咋实施啊？
3: 这样，一会儿我让财务给你多打点钱，你用这笔钱把你们村那些反对李鲜花的那些村民召集起来，联名写信反映情况，必须要求重启铅锌矿，一定要写明铅锌矿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人越多越好。
2: 那刘总啊，如果这个办法不起作用呢？
3: 那你就带领村民到县委县政府去闹事儿，闹得越厉害越好。
2: 刘总啊，我做干部这么多年，我太知道了，闹事是绝对不可取的。
1: 是是是，不能闹事。
2: 咱们可以通过正常渠道的向上面反映情况。
3: 好，你看着办。
2: 嗯，
3: 咱们分头行动。我抓紧时间回去，我到上面打听打听，看看哪个关键出现了问题。
2: 好好，
3: 别急。
2: 那咱也回去想想办法，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弄啊。
1: 嗯，好，好，
2: 好，那我们回去。
0: 嗯，那行，那你先回去
2: 啊。
1: 把钱打过来啊，没问题。
4: 家里你就多照应点

0: 啊，辛苦了，我明天就回来啊。行，啊。
1: 呀，鲜花啊，干啥去啊？
2: 啊，去县城办点事儿，顺便陪春秀去趟医院。
1: 去医院？咋的？有病了？啥病啊？
2: 哎呀，没啥病，就是心脏不太得劲儿。
1: 心脏病？妈呀，那心脏病，那你可得给好好看看。我跟你说啊，啊，我娘家呢有个远房的嫂子，去年年底一个心梗就梗没了。我告诉你啊，这我可不是吓唬你，那心脏病可吓人了，真的，你好好看看吧。
2: 哎呀，不是，这什么味儿啊？谁用啊？哎呦，这味儿太大了。嗯，二嫂，你看看是不是狗尿了？
3: 狗尿。
4: 一定是，现在脑袋都疼。
1: 没有啊，
3: 妈，
1: 尿了吗？我哪有味儿啊？这也没尿啊。

0: 就要活得漂亮，活得像大海一样。
1: 狗爸，你看我穿这衣服好不好看？
2: 你说呢？
1: 我这衣服不好看吗？
2: 太好看了，跟黄瓜种似的。有病啊？
1: 我没病，可有人有病，病的还不轻呢。
2: 看谁有病谁有病，和我有什么关系？
1: 田春秀得了心脏病。呀，这咋没反应呢？
2: 他有病，我有什么反应？谁说的？
1: 我亲眼看见的，我看见那李香花和那蒋秋寒陪他一起去的。说不定啊，是想谁想的呢？做饭去喽！女人就要活得漂亮。活得像大海一样。
3: 哎呀，不行啊，大人，我现在还要打官司，我哪有心情对对子？
4: 没关系。
5: 李香花有啥了不起？村里的旅游开发现在停滞不前，他有招没？
6: 有招啊。
5: 啥招？
6: 啥招？
5: 嗯，
6: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5: 什么小？你有什么小秘密啊？
6: 我不告诉你。
5: 来，说给我听听。
6: 说给你听听那。
5: 你这个都归我。那行行，来来来，说啥秘密？来啊，
6: 李主任拿咱们公共土地抵押贷款，这是秘密吗？
5: 这就是秘密。嗯，
6: 怎么的？
5: 不是，别逗了啊！村里人同意了吗？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6: 什么同意不同意啊？那是抵押贷款，那也不是出卖土地。

0: 太不靠谱！哎哎，
1: 干啥呢？啊，
2: 我在外边，吃点东西呢。
1: 正好，你正在串回来，咱俩上你家喝点。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好。你们两位
3: 来了
2: 啊！我觉得如果不是，都可以打。

0: 哎呀，我发现了，真的，就是你们演，装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1: 我看你装的挺像的呀。
0: 像吗？啊，再装下去啊，我感觉我真就生病了。
1: 你说打不起精神来，没精打采的，说话有气无力的，我感觉自己真成病人了。春秀，要不然找个合适的机会，把这事跟秋寒说了吧。 不管是我，怎么说呀？要是秋寒和小冬不是这种关系，不是现在这种情况，还好一些。这两个孩子现在，我没法说呀，这么拖着，简直太折磨人了。是我对不起两个孩子，拖一天算一天吧。
2: 到时候再说。我首先说明一下啊，我投的是一个反对票，绝对不。来，二哥，静。静良啊，来，二哥给你倒上。
3: 哎，二哥你，
2: 好。
3: 你不是和那个八里屯那个老中医熟吗？哎，熟啊。明天啊，你去给我照几副冠心脏病的中药回来。
2: 哎，二哥，啥意思？你要心脏病不好的话，你心脏没问题啊？不是我，春秀。
3: 你咋知道呢？
2: 你嫂子跟我说的。 说这春秀得心脏病了，让李向花陪他去那县医院去看病来了。没病他才能去县医院吧？
3: 我明白，明白。嗯，
2: 你放心，
3: 我找的中医一定把最好的药给你抓过来。
2: 你呀，我来直接给他送去，别说是我买的。
3: 我明白，你放心。嗯。

0: 第二个就累了，苦啊！
1: 大哥，你干啥呢？是不是喝大了？这生活多美好啊！二哥，不是你啥意思是？
0: 啊，二哥，我这事业、爱情都不如意啊，家庭又不和睦，儿子不听话，这姑娘何跟我对着干？
1: 我说你说啥？姑娘跟你对着干，啥意思？你还有个姑娘，是不是你喝大了说胡话吗？
0: 姑娘，
1: 你刚才说姑娘跟你对着干
0: 吗？啊，你，小春的对象不小雪吗？
1: 啊，
0: 小雪，这是我儿媳妇。那不跟姑娘一样吗？
1: 啊！
0: 你听哪儿去了？
1: 嗨，领会错了啊，领会错了。咱不说这个，说点别的。这李贤花，我听说最近要在咱们村的公共土地上做文章。
0: 听谁说的？
1: 我听苗昌喜说的呢。他说李贤花准备拿咱村的公共土地做贷款。
0: 真跟你这么说的
1: ？Yes。哎呀，
0: 这我当村主任这么多年，我连想都不敢想，他拿这，嘿，这胆子也太大了。
1: 嗯，二哥，没事，你就让他干啊。这个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0: 拿公路的。
2: 我们村呢想贷点款子，这具体的手续该怎么办呢？
3: 得看你贷款干什么用，风险有多大，还有抵押物的价值有多少。
2: 我们村现在不是在开发旅游项目吗？资金比较紧张，我想拿

0: 把我们村的公共土地还有一些房产什么的抵押贷款，
1: 涉及到大额放款，我们得向总行汇报。等我们主管业务行长从省里开会回来，我先跟他汇报一下。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家那房子

0: 大夫咋说的啊？
1: 那个心电啊、彩超啥的都做了，大夫说可能是那个非器质性心脏病，这个要好好养着，不能生气。哦，
2: 能养好啊？
0: 咋养不好呢？我这一出来就感觉比在家强多了。
2: 那行，那就回去养着吧，啊，嗯，我看这开着药啊，嗯，
0: 对，要按时吃药。哦，
2: 秋寒呐，你妈这病吧离不开人儿啊，你要下了班了就哪儿也别去了，多陪陪她。
1: 嗯，行行，我知道。
2: 那行吧，那咱回去养着吧。啊，
0: 行行，上车慢点啊。
2: 嗯，这病不好查。哎呀，我得照顾一下这病号啊！来来来来来，哎呀，来慢点啊，
1: 慢点。
3: 一说到姑娘，梁广发都掉眼泪了。哎呀，成这可怜的！
2: 我没想到村里边还有这事儿呢。
3: 妈呀，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是吧？那除了男的，就是女的，犯点错误也是正常的。
2: 行行行。那你们看谁是梁广发的孩子？
3: 别瞎说。
4: 哎呀，雪儿啊，
2: 咋的了？
4: 慢挪下车，
2: 快快推过来。翻车，翻车。
4: 谢谢啊。
2: 慢点啊。
4: 哎。
5: 今天专门把小东和孙涛从工地上叫回来，咱们是商量这么个事儿啊，还是拿咱们村公共土地抵押贷款的事儿。
6: 主任，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行，因为公共土地贷款是村里面最敏感的事儿，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会出问题。
7: 你不贷款也没别的招啊，资金跟不上，这眼瞅就要停工
8: 了，贷款风险也太大了。
6: 现在不是停不停工的问题，现在最关键问题是他们铅锌矿重启的事儿。如果这个铅锌矿重启了，那我们这旅游就根本搞不成了。那谁还来啊？对吧？来这吃吃亏啥？所以旅游搞不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冒着风险再投资再贷款的话，我怕最后会留下个骂名。
1: 那你不贷款不继续施工的话，就不留下骂名吗？等工程要是真烂尾的话，咱可别忘了琼昂公司那2000万的大窟窿等着我们呢。反正我是支持主任贷款的决定。
9: 其实我觉得小东书记说的有道理，现在最关键的呀是县委县政府他能不能下定决心停止开采这个矿，用咱们的这个旅游项目来拉动咱们村域的经济发展。
5: 我觉得大伙儿说的都挺有道理的，但是关键是现在这个铅锌矿开还是停咱说的不算呢。
2: 咱退一万步说，这个铅锌矿不开了，那咱也得有备用资金来继续搞建设呀。
6: 嗯，那这样，现在啊，山上还有些零活，还够他们干一段时间的。然后在这个期间，我们抓紧找县里的有关领导反映，让他们尽量不要重开这个铅锌矿。如果在半个月内我们能搞定这个事儿，我们再谈天马山旅游的投资。
2: 我觉得行。那行，这个事儿啊就商量到这儿啊，散会。
10: 不是啊，这个钱怎么到现在没打过来
11: 啊？对呀、啊，就是啥意思？
12: 先做，先做啊！
11: 不是，是让银行转账。
12: 哎呀，这不考虑到人跨行转账不得第二天到吗？是不是？
10: 那怎么办呢？这现在，这，
12: 你看这啥？
10: 哎呦哎呦！
12: 哎呀！啊，现金，
10: 这行，没问题，别急。
11: 我这里有个10来万。
10: 那个，我问你一下啊，找那个胡老师写信得多少钱呢？
11: 写那信呗，啊，写那信我估计不能便宜了，2000块钱差不多吧。
10: 啥？2000块钱？
11: 啥意思？贵了，便宜了？
10: 太贵了呗。
11: 哦，那我估计1000八也能干，
10: 最多就1000块钱。你要不行，我去。
11: 别，我估计我1000块钱也能拿下来。哦，
10: 那快去吧，赶紧给他查1000块钱。啊，
11: 行，我跟他好好说，毕竟跟他也比较熟悉。就这儿啊，
12: 1000。
11: 哦，行
10: 啊，好，你去吧，赶紧把那事办了。
11: 哦，好，
10: 我们再商量点事儿。
11: 哦，好。嗯，哎，二哥，啊，你查查。

0: 到底多少钱，我待会儿入屋给入个账。
1: 放心，那钱我会查，快走吧。
2: 化肥怎么卖的呀？
3: 自己看呗，那有价。
2: 你这么卖，心不在焉的能卖出去吗？
0: 这封信一定要突出两点内容：第一，当时铅锌矿给大伙带来的种种好处；第二点，也是我们必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铅锌矿关停以后，老百姓的收入锐减，大伙呢，这个对重开铅锌矿那是非常之渴望。你可以夸张一点，就是这封信让人看了热血沸腾，就觉得不开这个铅锌矿就不行了。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4: 这你就放心啊，这都不用你嘱咐我，这我懂。关键是那什么，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你不就是想要点辛苦费吗？
4: 不是，那是正常吗？
0: 是正常的。你想要多少钱？
4: 那怎么的不也得给个
0: 500啊？500那行，
4: 500是肯定是不行的。
0: 那你不行，你说5啥？那这样，我给你涨点，500亿。
4: 我跟你说不行，你不是要这个有理有据吗？我不得查查资料吗？
0: 对，
4: 你这矿哪年开的？
0: 是
4: 哪年停的？
0: 是
4: 什么时候给老百姓带来效益？什么时候老百姓现在日子不好过的？我不得都查有理有据，你不让人可信吗？
0: 是，我知道这个都简单。你这样，给你550。
4: 不行，要不你就找钱。
0: 我你说多少钱？
4: 你最少得600。
0: 我那行，行，600。
4: 行行，
0: 你听。
4: 那什么，那你这稿子啥时候？
0: 我跟你说，加急的，600加急，我就坐车里等你。你写好了，赶紧给我。
4: 你就这马上要呗。
0: 不，这马上要。
4: 你在车里等我
0: 啊！快！
4: 你在这等我。
0: 好，快！
4: 就这么着了啊！
0: 快！
5: 佳，你这次来不能是来买化肥的吧？你有啥话你就直说吧，你说。
2: 你跟小雪俩咋回事儿？
5: 我俩不行了。
2: 不是，那你俩之前不都好好的吗？婚都定了，咋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5: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2: 那小雪那么好的女孩，你咋说放手就放手了呢？
5: 姐啊，你老弟没放手啊，你老弟那手攥等等呢，人家放手了。
2: 那他为啥放手？你得有个原因吧。
5: 反正我俩在一起的事儿挺多的。
2: 那个苗志强，他跟小雪开饭店的事儿你知道吗？
5: 知道。
2: 那苗志强一天对小雪那虎视眈眈的，你不怕把他给追到手了？
5: 咋不怕呢？我都找李小雪好几回了，没有用，她根本……我俩好像是真是不行了。
2: 嗯，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5: 那就得看她了。
2: 刘川，
5: 嗯，
2: 姐劝你吧，好好想一想，你再努努力，别让自己后悔。
5: 嗯，小雪
6: 啊，
5: 这个楼怎么样？
6: 嗯，挺好的。哎，这个楼是不是以前苗长山开水泥厂的时候他的办公楼啊？
5: 对，就是他。局势也好，地点也不错。
6: 嗯，
5: 那个他水泥厂之后不被封了吗？
6: 嗯，
5: 这楼也就闲下来了。
6: 哎，能联系到苗长山吗？
5: 电话也打了，好像是换号了。后来家也搬走了，现在。我回去问问我爸爸。
7: 这矿啊，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我这待着也没意思。再说了，这不干活我也不好意思管我姐夫要钱呢。
8: 哎，这你可跟我说不着啊，你们俩的事儿。
7: 哎，你说我能不能先拿个18000的？完，你别跟我姐夫说，行吗？
8: 这个啊，绝对不行。你要说百八十的，我还可以做得了主。
7: 那就算

0: 二哥啊，
1: 哎呦，写回来了啊，
2: 怎么样？
1: 神棍，我觉得写的还行。
2: 哦，
1: 写完了就打印好了，我跟你俩念念呗啊，感觉一下啊。
2: 好好好好好。
1: 天马山村村民联名信啊。
2: 嗯。
1: 尊敬的县委、县政府领导，我们是天马山村的村民。我们天马山村是一座蕴藏着丰富矿源的宝山，可是许多年来，我们却守着宝山要饭吃。天马山七金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趁着新世界的春风应运而生的。
2: 嗯，不用加感谢。
1: 哦，好，哎，好。中国千金矿资源储量丰富，城市化进程所需的千金矿潜力巨大。综上所述，请各位领导予以支持，天马山村所有村民。哎，二哥，你觉得写的怎么样啊？
2: 我觉得还可以。那个沈矿长，
1: 沈矿长，
2: 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呀，
2: 哦。
3: 这个稿能值1500啊！
1: 哎，你看，我就说嘛，你，我当时硬讲下来1000块钱，同意的嘛。
2: 啊，那你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是不是？
2: 虽然我觉得中间有些地方还需要润色
1: 啊，
2: 但是时间来不及了。
1: 嗯，
2: 咱就塌了吧，行不行？
1: 行。
2: 从今天开始呢，我俩就回村找村民签字，啊，拿白纸就行，签好了，附在这封信的后面。
1: 哦，可以，可以。
2: 啊，每人200块钱，不能克扣。村民的签名费，
1: 你放心吧，我不能干那事儿。
2: 对呀，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是吧？行，陈馆长，啊，那要没什么事儿的，我俩回村赶紧找人签名去。
3: 啊，那行，
1: 好，那行，二哥，你这样，这钱都刚才你点好数了吧？
2: 点好了。啊，
1: 那我就拿着了啊。
2: 行，那我回去了，陈馆长啊，
0: 好好办啊。
2: 哎哎哎，好，
1: 好。
4: 爸，你慢点啊，
0: 来，
4: 志阳。你给我晾晾。
5: 爸，
4: 哎呀，这么多东西，这扫帚你就扔下不要了？
3: 哎，破将之万贯。
4: 哎呀，你这花放着吧，
3: 留个念想。这房子。
5: 这是我和你妈大半辈子的心血。
3: 当初
5: 我和你妈出去给人打工，给矿上运石料，你妈就是那个时候累病死了。儿子，爸支持你创业，我也希望你有一个好媳妇儿，但是千万可别赔了爸这条老命，也就完了。
4: 你跟我妈为了让我和我老弟能够生活得更好点，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罪。爸，你儿子干别的不行，但要是开饭店肯定不能赔。你放心，你儿子给你争口气，不出2年我一定干一个这个还大的房子。
1: 爸，你不用担心，我相信我哥一定能把这个饭店干好。
0: 好，
1: 爸，那咱收拾东西走吧。
4: 那走吧，爸。是啊，上车。

0: 哎，儿啊，你，来，吃油，来，有点事儿找你啊，小你有点事儿，
1: 干啥呀，小算盘？
0: 你这是又学我又没礼貌啊？给我叫小算盘是吧？我都是你爸的领导，你给我叫小算盘？
1: 那咋的？我给你叫老邹啊？
0: 不是你这孩子咋这么没礼貌呢？
1: 我呢，不是没礼貌，分人儿。
0: 爱咋分咋分吧。我叫住你呢，是有个买卖问问你要不要做啊？
1: 啥呀？
0: 我这儿有一个签名的纸啊，搁上面签上你的名字，摁上手印，就给你200块钱。你看这是不是个发财的好机会？
1: 我往这儿得签字啊？
0: 啊。
1: 犯不犯法呀？
0: 犯啥法？一点风险都没有。要是有风险犯法的话，能有这么多人签字吗？你看，签完了字就给钱，看见没有？大兜子钱，
1: 真给是吧？
0: 当然了，骗你干啥？你钱都准备好，你来，我签，
1: 我签。
0: 这就对了嘛，哪有比这挣钱更快的买卖？是不是？摁一个手印。
1: 这又对了嘛，你孩子！完事，给钱，快点儿！着啥急你这？嗯，这差10块钱呢，这还？
0: 你刚才没礼貌，给我叫小算盘，也不叫庆良叔，扣你10块钱。
1: 咋的？叫庆良叔值10块钱啊？
0: 那当然了。
1: 那我一天啥也不用干了。
0: 你就叫庆良叔得了呗，
1: 这也可以考虑，这也是个发财的好机会，是吧？关键你叫的也不好听。叔，哎，我听出来挺好听的，谢谢啊，听到了。给钱呢？
0: 给啥钱？你以为我真给你钱呢？你，
1: 你看你这人呢？
0: 走了啊！
2: 你这不怪叫小算盘。
1: 郭三儿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嗯。
1: 哎，这辣椒都熟了，对呀，贼更好。
2: 长大了，
1: 哎，这个花啊，那个贷款的事儿怎么评估完了，咋没有信儿了呢？
2: 啊，人家还不得回去有个市场评估价格呀？
1: 啊，那不还得时间了是吧？
2: 不用催，这两天就能有信儿了。嗯，
1: 你看这长得多好。这回啊，咱们贷款下来呀，把咱的花轿好好改造。
3: 是，咱们最近啊抓紧找一个正规点的工程队，可以谈谈价钱了。嗯，我换个衣服去啊，把那几个大辣椒那个给它摘了。嗯，
4: 可清香了。
5: 哎，这批苗挺好啊。嗯。
3: 小薇。
5: 嗯。
3: 我前两天买的拖布，你就票你给我报一下。
5: 你说报就报啊。 报销你得找主任先签个字啊！哎，行，你先拿着吧，账上也没有钱，先别报。这也没多
3: 钱，你给我报了呗。
5: 哎呀，没有钱，先拿着吧，走吧。
3: 你这……哎，文明，村里都传说说两口发财，咱们村有个女儿，
5: 哎，这事儿能是真的？
3: 不可能，有这事儿我早都知道，咱村里这点事儿。
5: 哎呀妈呀！
3: 你以为你千里眼顺风耳啊？
5: 那要真有这事儿的话，那都我们的老爷子了。3天之内，
3: 我让这事儿水落石出。
1: 小心风大闪了你的舌头啊！走吧。
3: 你就听声吧，大美人啊。
5: 吹。
1: 你这俩钱不够，报，你就报了得了。
6: 闪一下，小朋友啊！
1: 哎呀！ 老贾下棋呢啊！下棋去。各位啊，有个大事儿啊，大伙儿注意听一下，停下。好，停一下，停一下，各位，请停一下啊！嘿嘿，老贾，大猪。

0: 哇，有一个好买卖，你们做不做呀？啥买卖呀？
1: 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摁个手印，就能发200块钱，好吧？真的？真的？真假的呀？
2: 惦记干啥？你看，除了你们以外，你看，哎，这是不是签了很多字来的了？你看，
0: 就是，
2: 啊，
0: 签这字干嘛呢？
2: 咱们村的签金矿要重开，因为开了个签金矿啊。 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一开签金矿，是不是大伙就有钱了？
3: 对呀，
2: 开矿肯定就是希望着大家能够签名，支持一下，烘托一下气氛，好不好？
3: 好，那我们签给魏姐呢？
2: 签肯定给钱。
3: 签
2: 有风险吗？签这个？你这孩子心眼那么多呢？签个字能有啥风险？这样，
4: 这孩子。
2: 哎呀，不是说签字有风险吗？我先发钱后签字，行不行？
5: 好，行。
2: 愿意签字的排队。
5: 我签，我签。
2: 来来来，等会儿来，上面写。
5: 小算盘，你这么整，这不是影响我生意吗？
2: 可是你看你这，咱们就借你的桌子，临时用一下嘛。咱村签金矿要有重开，我这希望大家签个名，烘托一下气氛。你说你那烧烤炉子天天往我院里飘烟，我也没瞅你事儿，是不是？
5: 哎呀，小算盘，往你家飘烟，你还少吃我羊肉串了吗？
2: 我知道，知道。你这，你先第一个签给你两百，
5: 你可拉倒吧，你们这抓紧时间啊！
2: 好，抓紧，
5: 差不多就赶紧散了吧。
2: 先发钱，来，先发钱。 你出来，副长，你靠边，你靠边。你不说有风险吗？
6: 没有，我错了，刚才。
2: 你错了？是，都说你个叫邹大爷也不好使。你确定想好了？
6: 想好了，想好了，想好了。
2: 给你一百。
6: 不是，他们不都说吗？
2: 你签不签吧？我签。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到时候看见没有？先发钱后签字，就是这么讲究啊。 无噪音、无污染，签个字绝对没风险啊！好吧，来来来，后边的排好队啊！

0: 你别不知好歹，就你跟凌广华那私生女蒋静涵的事儿，我都可以原谅。
1: 爹娘干。

求海。

0: 瓜挺甜的。
1: 秀秀妈，我问你个人儿，咱们村以前有个叫苗长山的，你还有印象吗？啊，
0: 我知道，咋的了？
1: 那个天马山脚下那小二层楼，那不是他的吗？啊，苗志强想给他租下来开饭店，我一合计，那个地理位置也挺好的，完也大，要装修一下开个饭店应该挺不错的。
0: 啊，那房子啊，你与其要是租啊，你不如把它买下来。
1: 买下来？那得花多少钱呀？
0: 那小楼闲置好几年了，它应该价不会很高。你可以这样啊，你买下来以后跟银行抵押贷款，你把贷出的钱啊开饭店，这多好啊！
1: 还可以这样吗？
0: 你当然了。
1: 那太好了，妈，你真厉害。
2: 哎呀，这小三番你，哎呀，这家这么高兴，有啥喜事啊？
3: 这是我的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2: 哎呀，我的妈，还就不告？我可有一个小秘密。
3: 你能有啥秘密？
4: 真有秘密啊？
5: 广发二哥有个姑娘，你知道是谁吗？
2: 这是小点声。
3: 不是小点声。苗长喜，你现在是村里的干部啊，你这个话可不能乱说，这关乎到一个人的声誉，你知道不？
2: 我发现小算盘真的老说跟那个二哥什么好，又什么亲如兄弟，最后就全屯人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
3: 这么大的事我能不知道吗？
4: 有一回二哥在我家喝酒，喝到微醺处，他不小心啊，嘴没把住门，他说姑娘也不省心，我当时没反过那劲儿来，后来我越琢磨，可能二哥有意无意告诉我这事儿了，他咋不告诉你呢？
2: 那你说，
5: 二哥那姑娘是谁？
4: 那你说是谁？
2: 我发现你这人太好面子。
4: 什么叫我好面子？
2: 那你啥都不知道？
3: 什么我啥都不知道？我知道的比你知道的多得多得多，你信吗？
2: 我不信。
3: 我再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来，
4: 田春秀有心脏病，你知道吗？啊？
2: 田春秀有病了？那咋不上医院呢？
3: 去医院以后检查才知道有心脏病吗？
2: 严重不？
3: 不严重，就有点心慌气短。你看看，你不知道吧？
2: 啊？那都快治啊！
3: 八里屯里有个老中医治疗此病有秘方啊。
2: 八里屯。

0: 那我先走了啊，关门了。好，我先走了啊。哎，好。慢走啊。广花二哥让我给春秀拿药，我略施小计，现在有人替我拿，感觉太好了。哎，这姑娘是谁呢？
1: 老婶儿，哎，我快顶不住了。山上的防腐木又没有了，我是好说歹说，人厂家才答应再给咱们送辆车。河南的工程队现在在催料，我现在跟个骗子一样，我是每天说假话，滋味是太难受了。哎呀，
2: 咱们再等几天吧。咱们送上去的信也快给答复了。
1: 我说拿土地贷款的事儿，你又不同意。
0: 老婶儿，公共土地贷款这事，我坚决不同意。
1: 这不是为咱们自己想退路，这是为大家着想啊！
2: 是，不到迫不得已啊，咱也不能这么干。哎，
1: 小东，昨天小算盘在烧烤店，他找人签字，签一个名给200块钱，你知道不？
2: 我不知道啊，那他想干啥呀？
1: 具体想干啥我也不知道，他就拿一张白纸，让别人在上面签名，按手印，然后签完名就给200，不少人都签了。
2: 不行。 这事儿我得找人调查调查，我看他究竟想干什么。
1: 对，还有啊，山上的工程千万不能停，停了咱就完了，知道吗？
2: 那我不跟你说了，老师，我上山去了。
1: 好好好，
2: 哎，我走了。
1: 好。

0: 哎，啊，醒醒吧！啊，二哥，啊，嗯，睡着了。嗯，沈科长呢？
1: 沈科长，
0: 辞职不干了。啥时候不干呢？刚才刚走嘛。哎，走就走吧。他在这块儿，什么也不会干，咱还供他吃供他喝的。那个，你都签完字了吗？
1: 哦，那先签完了，签完了。啊，都在这儿呢。二哥，这绝对实报实销的啊，我一分钱没克扣。那你可以按人名核实。
0: 好好好。
1: 啊，
0: 喂，哎，我先接个电话。嗯。
2: 牛总。
1: 哦。
0: 哎，牛总。
3: 老范，你那边发动村民签名签的怎么样了？
0: 啊，都签完了。
3: 能有多少人签名啊？
0: 多少人？大约有
1: 几百人。
0: 嗯，几百人吧，
1: 几百人。
3: 太好了。
0: 那个牛总啊，现在这个字也签完了啊，信也写完了，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3: 你现在就把这封签名信送到镇上去，交给凤海就行了。
0: 那行了，那我知道，一会儿我送过去。
3: 矿上已经招了多少工人了？
0: 矿上招了多少工人？大约有
1: 几十。
0: 啊，几十个吧。
1: 嗯，
0: 几十个。
3: 审判那个人指不上，我已经让他回来了。我今天再给你派回一个得力干将过去。
0: 哦，那太好了，就给咱派个人。
1: 哦哦
0: 啊，那行行行，那个牛总啊，我再问一下啊，就是那个开发区啊和咱们千禧矿暂时停止，就是上面出事了，那出什么事了？
3: 具体啥情况还不太清楚，这些事儿你都不用管，你听我信儿就行。我让你开工你就干活，只要天马山的石头崩下来，我就能把它换成钱。明白吗？
0: 明白明白。好，
3: 哎，开发区暂停的事儿千万保密啊，别让村民知道了。凤海那边通知我都没让他往下发，都是私下沟通的。
0: 好，明白了，一会儿我就去镇上。嗯，啊，那行啊，咱就听他指挥吧。
1: 啊，
0: 你把信给我。
1: 哦，
0: 信封呢？
1: 啊，有信封。

0: 不过呢，这个药我还真用不着，拿回去吧。
1: 咋的？没人帮你熬啊？我晚上过来，我帮你熬药。
0: 我用你帮我熬啥药啊？你赶紧该拿回去拿回去得了啊！
1: 你看你有病了，没人伺候你能行吗？我伺候你。
0: 我干啥用你伺候我呀？我有两个姑娘，你不知道吗？真有意思。
1: 还俩姑娘。
2: 我有一个小秘密。
0: 你的小秘密全是扯淡。
1: 这是真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梁广发有个姑娘，说他不认他，是秘密不？
0: 不是苗长喜，你挺大个大老爷们儿，咋跟个女的似的爱扯老婆舌呢？你听谁说的？
1: 我还听谁说的？你不闹啊？
0: 你有病啊！赶紧有多远给我滚多远，滚！
1: 这干啥啊？是翻脸比翻书还快，你别生气。这药你
0: 滚，
1: 你药你用药，你
0: 身滚
1: 身体啊。哎
3: 呀，笑什么呀？
4: 我是觉得咱们这事干的不容易啊，二哥。
3: 是啊，
4: 花了这么大的精力才找了这么多人签上名，不过呢只要领导一同意啊，千辛矿一开，咱们呼风唤雨的日子就又回来了。
3: 你别高兴得太早，这刚是第一步，后面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呢。你镇里怎么批啊，县里什么决定啊，咱都不清楚呢。另外，李献花能翻起这么大个浪来，这是我没想到的，还真不能小瞧他。
5: 哎，确实有两下子。
3: 嗯。哎，你说拿土地抵押贷款的事儿，怎么没动静呢？
5: 哎呀，没动静最好，这是一步险棋，二哥。为啥？土地是老百姓命根子，万一这事要干失败了，他负不了这责呀，最好是别干。
3: 这步棋啊，他绝不该这么走。
5: 嗯，对。
6: 进来。咋才来呢？我等你这么半天了。
7: 不是，我刚要出来两个应聘的，就耽误了一会儿。
6: 信拿来了吗？
7: 拿来了。这是这个。
6: 这有多少啊？
7: 200多，不到300吧。这都签好字，摁好手印的。嗯。
6: 啊、哦，不错，太好了。
7: 嗯。
6: 一会儿我就上县里直接交给杨叔去。
7: 这，你亲自送去啊？
6: 那我不去谁去啊？这事谁能办得了啊？
7: 对，亲自交他手里。
6: 嗯。
7: 那个牛镇长，你说上面出了点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6: 咱们国土资源局矿产处的狗处长双规了
7: 哟。真的？
6: 就是咱们那个千辛矿开采的这个储量啥的都是他带队弄的吗？
7: 那我知道啊。
6: 知道啊。
7: 啊，
6: 他弄完以后把这个报告啊直接交到县委县政府了。
7: 嗯，
6: 并提出筹建这个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县里一看这是好事儿，大力支持。
7: 嗯，
6: 一个是要开采这个千辛矿，另外呢要把他们天马山升格为经济开发区。再有，他在这中间也捞了不少的好处，结果现在人完了进去了，所以就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夸大了咱们这个千辛矿的储量，你就整这事儿了。再有，你说李鲜花还有马天云在中间这么一搅，出岔头了。
7: 哎呀，
6: 是不是？
7: 这我说呢，原来是这样啊。
6: 嗯。
7: 行了，那我知道，那我回去了。
6: 行，走，我也急，走，我把这信送上去。
7: 哦，好。
5: 哎，干啥呀你这是？
2: 我有一个小秘密。
5: 行了，你还能说点别的吗？一天到晚见人就我有一个小秘密，我还有两个小秘密，
2: 你不听就算了。爆炸性的啊！
5: 哎，你回来，你还有爆炸性的秘密啊？来，你炸我一下，我听听来。哎。

0: 梁广发的姑娘，我知道是谁了，确认了。
1: 咋确认呢？
0: 我去吹秀呢，我说梁广发不认姑娘，
1: 吹秀拿着腰包就给我拍出来了，你说是真是假？
2: 哎，那他这姑娘，他这姑娘是蒋秋寒还是蒋秋玲啊？
0: 体会一下他们爷俩的面相，不就找到答案了吗？
1: 啊！哎呀，
0: 啊！
1: 你别说，他俩的面相确实挺像啊。
0: 那田贵妃那名是白叫的吗？
3: 再有啊，我跟你说啥呢？回去啊，你就按兵不动，看看他们怎么整。另外，李千花，你给我盯住了，是不是？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赶紧向我汇报。
4: 啊，镇长，那个李千花他们正张罗用公共土地抵押贷款呢，
5: 让他瞎折腾去吧。公共土地能随便乱动吗？甭管他。
4: 就是啊，
5: 哎，我走了。
4: 啊，那行行，啊，
5: 回去。
4: 好好，你们慢点看镇长啊。
6: 秋寒，银行那边问了吗？
7: 啊，问了。侯经理说呢，主管业务的行长现在在外面出差呢，等他回来才能定。
6: 哦，
7: 嗯，啊，对了，婶儿，
6: 啊，
7: 那个侯经理说你的个人房产抵押贷款下来了，30万。
6: 真的？
7: 嗯，那个侯经理说了，你不用去，明天让那个房产持证人自己去就行了。
6: 哎呀，这太好了。
8: 不是秋华，我咋看你今天气色不太好呢？
6: 啊，我没事儿，我有点发烧。
8: 呀，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7: 啊，我知道，那个小东让我把工地剩下那个原材料弄一下，做个单子，我完事儿就回去。
8: 那行，那你早点回去啊。
7: 嗯，放心吧。
8: 嗯。
9: 啥？你要把那栋楼买下来？
10: 对呀。买下来了，那不就成咱们的了吗？
11: 哎呦我的妈呀，那得多少钱呢？你上哪弄那么多钱去啊？哎，
10: 这你就别管了，你先问问他有没有意向卖，如果他想卖的话，咱们再研究咱们买不买的问题。
11: 咱俩这刚开始，你把摊儿铺的这么大能行吗？
10: 我觉得做生意这个东西吧，胆子就得大，你越敢想才能干得越好。
11: 也是，那我打电话问问。
10: 打。
12: 喂，三大爷，我是大强子，志强。哎，还是那个天马山楼的事儿，我们村里边人有人想把它买下来，卖不卖？卖啊，那你明天回来啊。行，哎，那好了，三大爷，哎，卖，明天回来。
10: 那太好了，那咱明天就去找他聊聊呗。
12: 但我真没钱再投了。
10: 嗯，行吧，那我就自己买。嗯，志强，我问你一下啊，如果我自己买的话，我想把这个小楼当做我的入股资本，你同意吗？
12: 嗯，这个我同意，我省房租费了。关键是你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啊？
10: 这个你就别管了，反正他不是你三大爷吗？你就负责帮我把价钱给砍下来就行了。
12: 这个你放心，砍到最低。
10: 嗯。

0: 我来看你来了，那个，
1: 你看我啥呀？
0: 你病好点没？那天跟你拿那药吃了吗？
1: 我有没有病和你有关系吗？

0: 用得着你关心吗？我告诉你啊，上次你拿那药呢，我已经喂猪了，赶紧把东西拎走出去。回来了，准备吃饭。做啥好吃的？
1: 吃点清淡的吧。
2: 呀，天太热。
3: 哎，咱家那个房子贷款批下来了。
0: 你去趟县里啊，你把咱家那个房产证、身份证都带着，把手续给办了。这么快批下来了？啊，
3: 能贷多少啊？
0: 贷多少？说说吓你一跳。啊，
3: 三十万。
0: 三十万？
3: 哎呀妈呀！
0: 不是，咱那个花椒大棚要是翻新的话，最多花个5-6万。
3: 哎呀，那剩下的钱呢？
0: 剩下钱呢，先把小东的那个欠的钱还了，然后把其他钱就给小雪。让小雪和你志强把那个饭店干起来，我觉得志强这孩子不错，干事挺踏实的。
3: 哎呀，花儿啊，
0: 嗯，
3: 那么多钱是让我自个一个人去取去？哎呀，
0: 又不让你扛着现金回来，你怕啥呀？
3: 关键还没结婚这事儿，有点懵。
4: 这没出息的样，你不行，让小雪陪你去。哎，
3: 那行。
4: 啊，嗯，翠英，你不应该这么对我。你太绝情了。那我应该怎么对你呢？
3: 咱俩认识20多年了，我什么心情你不知道啊？你是不是单身？我也单身。我没娶，你没嫁，就咱俩凑合凑合多好啊！
4: 谁跟你凑合呀？你赶紧的。 赶紧出去！我告诉你，你要再不出去，我喊人了啊！
3: 我觉得你现在得需要一个男人给你撑着门面。你是烤肉店也好，还是你这客栈也好，是不是都有人帮你管？你说我是不是就那最合适的人选？你看你要跟我的话，你就像花似的在家一待，那活我都自己干就完了呗。不，你咋想的？我怎么可能跟你呢？
4: 我告诉你啊，你死了这条心吧，我这辈子不可能跟你，我下辈子也不可能嫁给你。赶紧给我出去！
3: 我死不了这条心，我告诉你，今天我是有备而来，我这求婚戒都准备好了，我就向你求婚。
4: 哎哎哎，
3: 这出去！我向你求婚！你干啥呀？你把手给我撒开！
4: 你嫁给我！你嫁给我！
3: 你干嘛呀？你嫁给我！你嫁给我！
4: 你干嘛呀？
3: 你嫁给我！你嫁给我！你干嘛呀？你嫁给我！你嫁给我！你干嘛呀？你嫁给我！你嫁给我！你干嘛呀？你嫁给我！你嫁给我！你干嘛呀？你嫁给我！你嫁给我！你干嘛呀？你嫁给我！你嫁给我！你干嘛呀？你嫁给我！你嫁给我！你干嘛呀？你嫁给我！你嫁给我！你
0: 田准杏，我告诉你，你并不知好歹，是不是以为我喜欢你，你就我可以不在乎你的过去？就你跟梁广华的私生女蒋俊涵的事儿，我都可以原谅。怎么的？
1: 谁说蒋秋涵是梁广发的女儿啊？
0: 谁说的？其实全村人都知道，就你蒙在鼓里，还装啥呀？你还装啊？
2: 滚！给我滚出去！你滚不滚？
0: 哎哎，
2: 你不滚是不是？
0: 你干啥？你
2: 臭不要脸的！

0: 妈，你咋的了？
1: 我不舒服啊，妈犯病了。你咋的了？谁欺负你了吗？我给你倒点水去啊。
0: 秋寒，
1: 啊，
0: 妈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你说嘛，咋的了？
0: 咱们搬家吧。
1: 啊？搬家？这。你这啥意思啊？咋突然起来要想起来要搬家呀？搬哪儿去啊？
0: 你别问了，
1: 妈不想说。我知道了，你想搬家不就是要拆散我？

0: 跟小东吗？哎呀，秋寒呢？你是想要妈呀，还是想要他？哎呀，妈，你说小东哪儿做错了？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呀？是，我就是看不上他，我就是不能让你和他在一起。
1: 搬家吧，咱们明天就搬家，行不行？啊，妈，你别哭了，你现在生病了啊，妈，我不想跟你吵架，妈，咱先不说这个事儿了，好不好？啊，你先好好休息，好不好？我没病，我都是装的，我就是怕你晚上去找梁晓东，我才跟你撒的谎。
0: 妈，你可真行，妈！你生病来，我天天提心吊胆的，天天。

姐，这你跟妈到底是咋回事啊？哎，你说你也是的，你惹乎她干啥呀？她病不还没好呢吗？别哭了，干啥呀？这都哭一宿了，我瞅你这样多难受啊！姐，别哭了。

0: 梁广发，
1: 哎呀，翠秀，啊，有事儿啊？
0: 你还是个人呢？怎么了？这是？秋寒是你的孩子，本来打算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我就是烧成灰，也不打算说出去。我只跟你说了，你为什么要说出去啊？你是想让我们娘俩死吗？
1: 想要我们娘俩的命吗？
0: 不是，我没说呀。你说了，我真没说。你到小算盘家喝过酒没？
1: 我去喝了。
0: 喝完酒你都说什么了？我喝酒，我也不可能说这个呀。梁广发，你是不是人？你已经毁了我一辈子了。 还想把我女儿也毁了吗？我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遇到了你这么个畜生。
2: 崔秀，志强，这回咱们俩可以研究研究咱们的合作意向了。这个不用研究，我都听你的，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3: 你别听我的呀，我是一个纯外行，一点经验都没有。你最起码你在那个城里的大饭店，你实习过那么长时间呢，你说吧，我听你的。
2: 咱俩商量着来，你看行不？
3: 行。
2: 反正
3: 啥事儿都商量着整呗。
2: 我是合计啊，反正你三大爷也同意咱们可以装修了，咱们就抓紧装修，赶紧开业，赶紧赚钱。对，我也是这么想的。装修费我出。

0: 我家那个房子房款的钱也到手了，我明天就联系装修队，咱就开整。
1: 行，我家贷款也下来了，一会儿我跟我爸就去研究这个事儿去了，
2: 顺便我再问问这个小楼能贷多少钱。
0: 小雪，
1: 嗯，
0: 你发现个事儿没？咱们两个在一块儿顺，特别的顺。
3: 对呀，老顺了，
0: 是吧？
3: 这房你还没看出来吗？哎，对了，咱俩得给饭店起个名儿啊。
0: 嗯，你起一个，
3: 我起。
0: 啊，想想。
3: 哎，要不然就叫天马山大饭店。
0: 天马？哦，不理想。你就叫天马山网红小雪饭庄。
3: 你快拉倒吧，哪有起这么长名的呀？不好不好不好。
4: 你俩研究啥呢？
3: 妈，
4: 哎，要来了。哎哎，好好好，吃西瓜呀，来。
3: 哎，我俩给饭店起名呢。
4: 啊，
0: 我说叫天马山网红小雪饭庄，他死活不同意。
3: 这太啰嗦了，这名
4: 这起名还不简单呢。
3: 嗯，
4: 就把你俩名字里的一个字儿拿出来，不就完了吗？
3: 雪墙饭庄，
4: 咋样？
3: 我觉得行。
0: 老好了。
4: 那行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来，这个房子贷款的这些证据正好给你们，这儿的拿好了啊。你爸在花轿那等你们呢。
3: 哦哦，
4: 你赶快去。
3: 好，
4: 找他啊，身份证。拿好了，别整丢了啊！
3: 放心吧。
0: 那行，那事儿我俩去了。
4: 去吧。
3: 嗯，走了，阿妈。
4: 好嘞，慢点啊。
5: 婶儿，你这是干啥呀？咱们客栈不开的好好的吗？你咋说不干就不干了？
6: 我说了，不干了。一会儿我就把工资给你结了。
5: 婶儿，咱们客栈开的这么好，不干多可惜呀！你再好好想想。
6: 别说了，已经决定了。

0: 你不是好好的吗？为啥要卖房子呀？
1: 不为啥，我就是不想在这住了。
0: 花婶，你快去劝劝我妈吧，我妈不知道为啥要卖房子，要搬家。
1: 啥玩意儿搬家？从小到大，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了。 我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为了供你们姐俩到县里读书，我整整吃了7年的咸菜疙瘩。为了不让你们姐俩受苦，我都不敢再婚。你现在好意思跟我说权利吗？
2: 我这辈子非梁晓东不嫁。
1: 我就是死了，也不能让你嫁给梁晓东。
2: 为啥呀？
1: 因为我是你妈。
2: 那个王母娘娘都阻止不了牛郎和织女相爱。 你能阻止了我跟小东啊？如果你真心希望讲究还幸福，如果你真的想对他负责任，如果你不想下辈子后悔的话，你离他远点！我求你了，
1: 妈！你说啥呢？你跟我走！
2: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有资格在这儿，也有怀孕了。妈，我怀孕了，
1: 就是你怀孕了，
2: 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他结婚的，这辈子不可能，下辈子不可能。
3: 花婶，花婶，你等一会儿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4: 咋的了？咋的了？
3: 我去趟村委会。
4: 你去村委会干啥呀？
3: 我姐昨天和我妈吵架了，在村委会住的。啊？我先不说了啊，我怕她想不开。
4: 你赶快去找我你姐吧啊！别坏了，秀，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你一定要想开点，一定要坚强，你也知道。 早晚会有这一天的，瞒是瞒不住的。
1: 如果秋寒。

0: 如果不和小童谈恋爱，也许就能一直瞒下去了。
1: 可是这样对秋寒也不公平啊！秋寒有权知道他的身世啊！
2: 如果不搬家，不离开，我们一家人在这村里怎么过呀？

你是不是掩耳盗铃吗？再说了，谁年轻的时候没犯得过点错呀？这算什么事儿啊？你一定要坚强啊！如果秋寒知道了他的身世，我得怎么面对他呀？秀，我相信秋寒是个懂事的孩子，他肯定会理解你犯的过错的。

0: 秋寒，你千万别挑，你别做傻事，行吗？别冲动。
1: 秋寒，我对不起你，我真的没办法跟你在一起，我实在太累了。
0: 秋寒，是我对不起你，是我不够好，我不能做到让你妈认可我，但请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你让我再努力一次，行吗？
2: 无论你做什么努力，都不可能让我们在一起。我求你原谅我，我没有办法在你跟我妈之间做选择。秋寒，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我不过去，不过去。秋寒，你要干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寻死觅活的，你没有觉得我不值钱的？你看看你妈，这么多年养你容易吗？
3: 你一闭眼，你舒服了，你对得起你妈和你妹吗？
0: 秋寒，
3: 秋寒，婶儿，我没有办法了，我实在太累了，我受不了了。
2: 秋寒，你要是死了，妈可怎么活呀？你让我怎么活？
3: 从小到大，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我就是不想让你受委屈，我想好好保护你。女儿从小到大就求你这么一件事儿，我就想跟她在一起，你为什么就不同意？你别过来，你再过来马上跳下去！我不用，我不。
0: 你千万别跳，秋寒，我求你了。
3: 秋寒，
0: 秋寒，我真的很爱你，但是我真的没办法。秋寒，我陪你一起跳。你别过来，你再过来。
3: 妈同意了，妈不管你们了，你们在一起。
4: 妈，秋，
3: 妈，
4: 秋，
0: 妈，秋寒，秋寒。

0: 哥，这咋了？哥，这是咋了？啊，没事，秋欢已经没事了。我那天在你家喝酒，我都说了什么？
1: 说了不少，但是后来提到什么姑娘，也有点不省心啥的，
0: 那都跟谁说了？

0: 我没愿跟别人说，就是跟苗长喜我探讨一下。
1: 周庆良，哎，
2: 二哥，
1: 我他妈杀了你！
2: 二哥，
1: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周庆良！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2: 二哥，二哥，
3: 我错了，
2: 二哥，
3: 你干啥？打小，
2: 你打我，打我，打你干啥呀？二哥，你，
3: 好好好，
2: 哎呀，二哥。

0: 杨书记，您找我。
1: 这是刚才呀，天马山镇的那个牛镇长送来的天马山村老百姓写的这个告状信。信写的很详细呀，信里列举了开矿的十大好处，是吧？这个封矿以后呢，带来的种种这个不好的这个负面的东西，是吧？对经济的影响。这封信呢，跟李鲜花那封信呢，内容截然相反，对立面极强，火药味也特别浓。
0: 杨书记，那您是什么意思呢？
1: 自从那个省国土局矿产支援处那个狗处长出了事情以后，咱们把两个项目都叫停了。你看老百姓现在写这封信，是吧？我老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是吧？千万别激化什么矛盾，造成什么群体事件，让对咱们影响不好。

0: 他是你的亲生父亲，妈，妈，我求你了，不是真的，是这里不是真的。
1: 乌拉拉这么多人干啥呢？
2: 谁让你们私自上山放火采矿的？
1: 县委、县政府和天马山区委会允许我们。
2: 只要你坚持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你的彩虹，天马山的彩虹就一定会展现在你的面前。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来关注美国和伊朗有关谈判的相关消息。在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三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关于美国同伊朗之间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说，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2: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1: 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特朗普在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但他又表示，美伊应该会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特朗普三号认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把以黎冲突作为一件独立的事情来处理。特朗普还说，美国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话，这证明黎巴嫩有对话意愿。他还说，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特朗普的意见一致，均致力于实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实现黎巴嫩非军事化，实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和平。内塔尼亚胡同时说，他有时会与美国政府产生战术上的分歧，但双方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报道称，阿拉格奇说，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

0: 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
1: 尽管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达成有条件停火，但以防长四号表示，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地面行动。多国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反对和担忧。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直至黄线，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卡茨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以色列军方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并警告黎巴嫩居民不要向南移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3号到4号凌晨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黎巴嫩媒体称，以军夜间的炮击覆盖了曼苏里、麦季代勒佐恩等城镇，还击中了沿海城市提尔的一处公园。另有报道显示，以色列无人机在提尔及周边区域进行了低空飞行。面对以色列持续升级军事行动的表态与做法，法国总理勒科尔尼3号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非法占领。勒科尔尼说，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长远看有损以色列自身安全利益。勒科尔尼说，黎巴嫩问题对当前美伊谈判有着直接影响，要为结束伊朗战事寻求全面解决方案，就不能抛开黎巴嫩问题不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3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澳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黄英贤同时证实，澳大利亚2号对以色列的3名个人和4个实体实施了金融制裁和旅行限制，以回应以色列定居者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升级。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0: 当天，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是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有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据微弱优势。据国会山日报报道，民主党人正在国会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也有少数共和党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戈，但参议院尚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若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1: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近八成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2: 特にマイナスの影響ど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か、こちらも企業にアンケート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て、で原油由来の素材原料の高騰によるコスト増が一番多か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企業は主にコストの増加を懸念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懸念点の一番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います。でそれからですね、ガソリン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ガソリン価格の高騰で原油由来の素材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
0: 樱井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
2: 先週、中東情勢関連の倒産が1件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価格転嫁を進める、ないしは効率化をするなりしてコスト削減するのどちらかの施策が打てない中小企業は今後かなり厳し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れますね。
0: 除日本企业受到

0: 冲击外，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受到影响。由于食脑油供应短缺，垃圾袋、保鲜膜、橡胶手套、清洁剂等用品供应都受到了影响。
1: 困るだろうなと思ってるけども、高くなったとかって最後言ってますね。やっぱり何でも値上がりだからね、やっぱり買うのを控えるようになっちゃいますね。
2: これからなんかどうなるのかなっていう不安はありますけど、どんどんいろんなものにこう減ってきちゃって、病院の人がなんか歯医者さんがやっぱ手袋ないみたいなことはちょっと言ってる歯医者さんがちょっと言ってたので、それはあ、そうなのかっていうのは思いました。
0: 日本央行行長三号表示，即使在中东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也有必要就是否加息切实进行讨论。他暗示，在15号和16号举行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的可能性。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表示，受原油价格走高影响，不得不意识到通胀率上行的风险。他表示，若加息滞后，或将面临被迫大幅加息的局面，不仅可能对经济，而且可能对市场和金融体系造成巨大负担。若实施加息，政策利率将时隔约30年重新达到1%。日本共同社预计，日本央行会充分观察中东局势影响，直至开会前最后一刻，然后再判断是否加息。现行政策利率为0.75%左右。另据报道，日本食品行业迎来大范围涨价浪潮。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受原材料涨价、物流费用上涨等因素影响，日本六月计划涨价的食品达1078种，较五月的84种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全年涨价食品种类将突破10000种。日本官方数据显示，四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112.5%，同比上升1.4%，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此外，日本四月核心通胀率录得2.8%，较三月的2.5%进一步走高，大幅突破2%的政策目标。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称，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还有专家学者认为，炒作外部威胁为强军扩武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手法。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加强推进防务战略调整，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武器出口政策大幅放宽，其军事政策调整方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据多家外媒3号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
3: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

0: 击。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三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 德国、法国、英国计划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谈判，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不排除欧洲国家要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向俄罗斯提要求，试图限制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导弹打击，因为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拦截俄军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其二，美国的战略关注点目前仍在中东地区，对调停俄乌冲突似乎不那么热心了。德国、法国和英国试图替代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以便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俄方主张，进而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想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三呢，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的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的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的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
2: 在四号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因强制劳动向中国和59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同时称在考虑中美双方在具体非敏感产品上降低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
3: 关于301调查，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到的双方降低有关产品关税时，根据前期经贸磋商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认为这一安排将是美方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对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具有积极意义。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在昨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规定的出台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提出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同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
3: 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这两天，中国南北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及河北、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6号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
5: 4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阵风达6到8级，部分地方还下起了冰雹，强对流天气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0: 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滨海新区等多个区同时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四号下午，河北石家庄迎来短时强对流天气，冰雹随降雨一起砸向地面，随后还出现了雷电。河北省气象台连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和冰雹橙色预警，承德、唐山、秦皇岛、雄安新区出现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今天河北大部仍有明显降雨，局地还可能出现10级以上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号，江西吉安、萍乡、新余等地下起了大到暴雨，永新县三湾乡3小时降雨超100毫米，江西发布雷电暴雨黄色预警，吉安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境内的吉广、沪昆等多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多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临时管制或封闭。气象部门预计7号至9号江西还有一轮降雨过程。3号到4号，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强降雨导致县域部分道路塌方，农田受淹，房屋受损，当地紧急转移避险危险区域群众1500余人。贵州省罗甸县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袭击，城区多处路段大面积积水，低洼区域沿线商铺民房进水。中央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海南、广东、广西等华南地区省份将出现多降雨、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天气。气温方面，由于北方地区雷雨多发，气温有所下降，而江南南部至华南未来三天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广州、福州、海口等地将出现高温叠加、高湿度。
1: 近期，全球多国持续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受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接连打破气温记录影响，欧洲多国今年五月刷新当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
2: 英国媒体3号报道，英国气象局发布的夏季天气展望报告显示，今夏英国每个月气温都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这增加了发生热浪及其他高温现象的风险。有关部门已发布今年首个黄色和琥珀色的高温健康警报。英国刚刚经历最热五月天，5月26号，首都伦敦的秋园录得35.1摄氏度高温，连续2天打破英国五月及春季的高温记录，这也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年里最早达到35摄氏度的日期，此前的记录为1976年的6月26号。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创下2015年开始统计该项数据以来五月高温致死人数的最高纪录，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西班牙卫生部强调，即便尚未进入夏季，高温天气已对民众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末，西班牙多座城市刷新当月气温极值，北部地区尤为突出。相关数据表明，今年五月气温异常偏高。3号，意大利遭遇2种极端天气，罗马城北部当天凌晨突遭龙卷风侵袭。当地媒体消息，短短数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建筑与车辆受损。而在西西里岛，预报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远超常年同期均值，提前迈入盛夏。为应对高温天气，意大利多地出台新规，每天12点半至16点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印度气象部门4号宣布，今年印度西南季风已于当日登陆南部的喀拉拉邦及临近的泰米尔纳德邦部分地区，登陆时间较常年平均水平推迟了3天。季风的到来预计将缓解印度多地近期遭遇的极端高温天气。此前，印度的极端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个多月，多地气温不断刷新历史记录。今日印度2号报道称，一项研究数据显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全印度平均造成约3400例超额死亡。若热浪持续5天，超额死亡人数将接近3万例。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今年夏季极端高温天气的主要因素。 持续高温正在从单一气象事件演变为系统性社会经济压力源，对农业生产、工业运行及城市

0: 智能源系统形成多重冲击。
1: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三号表示，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人工智能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人工智能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
2: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今年一月提出这项措施，旨在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的利益。有媒体报道称，不少出版商抱怨谷歌人工智能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让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受此影响，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局长在一份声明中说，出版商在谷歌等大公司面前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内容被如何使用。声明称，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搜索生态系统总经理三号当天发表声明回应称，将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决定其内容和链接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人工智能生成式搜索功能中。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3: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和$4000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4: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5: Yeah.
4: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乌方突袭圣彼得堡多处重要目标。激战当下，泽连斯基却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普京直接谈判，一边战火升级，一边提议和谈，乌方背后是何考量？法国扣押一艘俄罗斯邮轮，遭俄方严厉指责，海上争端是否会引燃法俄新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6月1号晚到2号清晨，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打击了基辅10家军工企业等多个目标。随后，乌方突袭了俄罗斯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军工基地等关键设施。俄乌相互纵深打击，冲突为何持续升级？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俄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泽连斯基为何急于和普京谈判呢？为获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向美方发出了600多封求助信，却石沉大海。美方的沉默是何意味？近日，法国在大西洋海域扣押了一艘俄罗斯的油轮，俄方怒斥此举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突然对俄油轮下手，打的是什么算盘呢？又会否引发与俄罗斯的海上冲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俄国防部6月2号发布通报称，

0: 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乌克兰发起报复性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时间，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倘若俄方持续用无人机、导弹进犯乌克兰，必将以同样手段还击，提升反击规模仅仅是早晚之事。同一天，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等协同开展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就在俄乌双方同时加大打击力度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表示，近几个月俄乌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卢比奥还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而是选边站队。而泽连斯基三号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还强调，乌方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这一轮俄乌相互纵深打击啊，其实呢值得关注的点比较多。那么先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说起。这一轮的空袭，俄方打击的目标包括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军工企业以及征兵办公室等等。那么从打击的目标能不能看出这一次俄方的打击，它的战术目的和战略意图是什么？
2: 我们知道，在5月22号的时候，俄控卢甘斯克的旧别利斯克一所职业技术学院遭到攻击。当时呢，有21名14到18岁的这个学生这个死了，另外还有40多人受伤。当时说这是有意对这所职业学校发起了攻击，它是非军事目标，10几架、16架无人机分几个波次，反反复复打击这一座宿舍。当时这座宿舍留宿的人是86人，造成了这么大的伤亡。之后，普京总统很罕见的发声，他说这是蓄意攻击，我们要进行报复，而且批评西方媒体的报道双标。所以我们就看到5月24号，俄罗斯使用了包括针束导弹的各种武器进行了集群式打击，重点打击目标是基辅。6月2号的凌晨继续发起报复性打击，24号，上月的24号和6月2号都是对于旧别利斯克职业学院的学生遇袭发起的报复性行动。他说的这个报复性行动不是一次，不是零散的而且我们看到后续还会出现。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俄军使用的打击兵器当中，并不仅仅是打向了基辅，其他的一些民用基础设施，尤其是炼油厂、储油设施、交通基础设施、通讯设施还有这个物流中转地，包括这个一些大的这个国家邮政局的这个储物点，这些邮件都遭到了攻击。很显然借着这个事件发起了系统性的报复而且更倾向于打击在军用目标能打尽打的情况之下，开始扩大打击民用重要的基础设施目标。
1: 所以呢，这次的大规模的空袭也是俄方对于这个职业技术学校遇袭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的一个报复行动。而作为乌克兰来讲，他又采取了一些反报复的措施，有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也是突破了纵深，是飞到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对一些主要的一些设施呢进行了攻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发生的时间很敏感，恰逢这个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前的数个小时。那么乌克兰选择在这个时候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它到底有何用意？
4: 这次论坛呢被称为俄罗斯的达沃斯，如果选在关键时刻敏感时间发动打击行动，

0: 动，乌克兰至少有这样一个意图，第一呢是全球羞辱，如果在盛会召开时刻，特别是安保提高到最高水平的状态下，乌克兰的无人机对目标发起大范围攻击，特别是按照目前俄方声称已经拦截了30架到50架，如果折算成攻击次数，那至少在100架次以上，也说明呢这种打击力度，作为安保最严格的城市无法防御。如果当着100多个国家的20000名客人对目标发动攻击，这个影响将会成倍的被放大。第二呢就是显示能力，目前呢这个莫斯科遭受到了无人机攻击，第二首都圣彼得堡也遭到了无人机无差别的攻击，也说明呢在深远纵深之内，乌克兰可以动用多种武器装备对目标发动各种打击行动。另外呢就是打击舰队，因为这次攻击重点不光是码头，不光要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乌克兰的无人机加上其他的武器的突防能力，同时对码头攻击，对波罗的海主要舰队攻击，这也是重点。如果下一次包括连续打击码头、打击燃料设施，甚至是打击主力舰艇，这样波罗的海的舰队有可能会遭到某种程度的削弱，有可能真的会黑海化，因为在黑海舰队已经被迫向后撤离，躲避无人艇和无人机的攻击。如果下一步持续在这个点位发起大规模打击行动，那么波罗的海舰队的生存包括保障能力、战斗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削弱。
1: 这次乌克兰无人机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啊，还有一个点呢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圣彼得堡呢是在俄罗斯的这个西北部，距离乌控区最近的距离也有1100公里。那么圣彼得堡的目标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俄罗斯前防长绍伊古曾经讲过，目前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几乎都在乌克兰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所以目前看呢，乌克兰的无人机通过改进发展和研制，目前有了很大进步。像很多无人机的射程都可以轻易超过1000公里，像它的 FPE 无人机能够达到1600公里，柳地无人机可以达到1500公里，那么西秦无人机可以达到1400公里。所以从无人机的射程半径来看呢，和以往相比有重大提高。另外呢，乌克兰还研制了多种无人机增程方法，如果在气球上吊挂无人机，这样呢可以用5%的动力爬升到最高点，在8000米高度释放无人机，打击距离将会成倍提高。另外还有子母机，从这个乌方俄方发布的视频去看，在一架大无人机身上还有好多小的无人机，可以在到抵达目标之前发动各种打击行动，所以目前覆盖范围在明显提高。另外除了无人机之外，导弹也有发展，像它的 FP9 弹道导弹现在已经发出了向莫斯科前进的号召，如果下一步在数百公里范围内通过无人机弹道弹双重攻击，今后呢在俄罗斯境内打击大目标、重要目标包括其他目标的能力将会成倍提升。
1: 刚才呢大辉老师也提到了一个概念，系统性。之前呢俄总统新闻秘书呢也提到了，对于圣彼得堡遇袭啊，说俄方一定会做出回应，而且呢将是系统性的回应。这个系统性回应应该如何来理解？
2: 我认为它是连续的高强度的，无人机越来越多，导弹越来越多，打击的这个地域越来越广，打击的目标也越来越细越细了。从事实上，从5月22号旧别利斯克这个惨案发生之后，俄军的这两次打击使用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锆石、匕首，包括针数，这个总量加起来已经达到了8枚。以往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使用，可能在发射80枚导弹当中有1枚、有2枚、有3枚啊，就比较多了。而像这一次的打击使用了8枚，另外呢，它发射的无人机，有1/3，以往发射的无人机有1/3是诱饵机，其他的是加装战斗载荷的这个飞机，大概是400架到600架，但是我们看现在上升到700架，而且这个诱饵机比较少，都加装了战斗载荷，因为你的防空力量不足啊，我不需要用诱饵机再调动你的火力，让你防空火力过载。大量的这无人机，而且是新型的天竺葵啊，向目标发起攻击。还有一点呢，原来像北约在这里建立的这个武器维修工厂，一般。

0: 俄军是不打的，那未来会不会扩大打击？还有，为了避免遭到俄军的打击，乌克兰将无人机发射阵地，尤其是对于波罗的海、俄罗斯港口克良斯塔德、乌斯季卢加港攻击的这些发射阵地，靠近波兰的边界，就骑着边界线。你打不打？你打了，你就很有可能误击波兰。那么，我认为，如果说对俄罗斯腹地的这种攻击进一步扩大的话，不排除俄罗斯打击靠近北约边境的俄罗斯的这些无人机的发射场。啊，这个北约的这个武器装备的维修场点，在乌克兰境内大概有16处。这16处呢？集中在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也有2处啊，在哈尔科夫也有，但是对哈尔科夫，俄军打了这么久的时间，也没有动过北约在这里建立的装备维修厂。那么，在战争今天是1562天，那么在1562天之后，北约国家设立的这些维修厂会不会遭到打击呢？那里北约这些国家一再说不是北约的军人，是这些这个军火公司的工程师在这里工作，来调整维修设备。那即便这些人遭到攻击，那也很显然会对这些国家的声誉形象啊形成很大的打击。
1: 所以说这个系统性回应呢，就是说俄方打击的目标可能更多了，受到的限制可能更少了。另外呢，就在俄乌局势呢持续升级之际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突然表示说呢，愿意这个即刻就和俄总统普京进行直接的谈判。我们知道之前其实泽连斯基也提出过类似的一些要求，那俄方呢要不就是不回应，要不就是说时机还不够成熟。那为什么此时泽连斯基你又突然提出要和普京见面？现在的时机成熟了吗？
2: 目前看呢，难度还比较大。如果能见面，能谈成性的可能性，特别是领土问题，依然是一个核心问题。目前之所以谈判，可能两个原因：首先是压力太大，因为双方报复、反报复在持续增加，资源在持续消耗，外援在下降，如果持续的高强度对抗，有可能处于下风。第二，外交博弈的需要。美国方面目前卢布耀表示，不再直接调停双方的谈判，如果双方能够直接会谈，似乎效果更好。也说明呢，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变化迫使要做出这样的选项。
1: 好的，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啊，为了获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呢向美方发出了600多封求助信，却石沉大海。那么美方的沉默到底是何意味呢？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6月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向欧美寻求军事援助，以抵御俄罗斯袭击。此前一天，俄卫星通讯社报道称，泽连斯基此前致信美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请求增加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的供应。乌驻美大使称，泽连斯基向特朗普及国会议员发了600多封信，呼吁美方加快做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的相关决定。但泽连斯基表示，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白宫都没有回复他的信函。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乌克兰希望获得的防空系统导弹正被快速消耗在中东地区。另据法新社3号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突访基辅，而就在访问期间，基辅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和吕特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已有6个国家确认出资支持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相关国家名单暂不予公开。吕特还表示，适配爱国者防空系统的 PAC-2、PAC-3 型拦截弹几乎每日持续运抵乌克兰。乌克兰各盟友正多措并举推动防空导弹产能扩容。英国经济学人日前报道认为，乌克兰如今已经成为欧洲的战场，欧盟成员国以及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承担了对乌克兰援助的几乎全部份额。
1: 对于乌克兰方面提出的军援请求，美国方面呢是迟迟不做回应。那大辉老师，是伊朗战事消耗了美国大量的导弹库存，现在美国呢已经是自顾不暇了，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0: 雷神公司一年产爱国者导弹，爱国者二不产了，爱国者三一年也就200枚。我们知道伊朗战事当中曾经一日100枚，一天打100枚，泽连斯基

自己感叹，我们战争打了4年多5年，你们总共就给了我们600枚，你们一周就打了1000枚，真是浪费。我可以给你无人机拦截器，你不需要把这些导弹用来对付这个低慢小的无人机。但是我们知道，除了伊朗战事当中耗费了很多的爱国者山、海合会的这些沙特、阿联酋，他们也需要来。

0: 伊朗战事爆发之后不久，有110枚的爱国者山本来应该是欧洲国家购买的高价购买的，应该转给乌克兰。那美国，我不给你，我往后延迟，这个我要运到中东来，很显然，伊朗战事、美国库存优先等等，现在都比军援乌克兰更重要。
1: 嗯。 对于乌克兰方面的请求，美国不做回应。那北约却站了出来。北约秘书长的吕特呢，就说啊，现在呢，欧洲多国正在推进防空导弹的这个扩容生产等等。那么，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防空武器啊，随着美国收缩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军援，您觉得欧洲国家它有能力去填补上这个巨大的空缺吗？
2: 美国智库分析，美国对伊朗的冲突造成三种武器装备三年内的补不齐，战斧导弹、爱国者导弹，再加上这个萨德武器系统，所以目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爱国者导弹量会越来越少。欧洲国家又想集中自己的能力去填补巨大空白，难度很大。因为目前在欧洲地区，防空反导能力与爱国者相当的导弹数量很少，像法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泽板系统，虽然性能先进，但是防空反导 能力严重不足，德国的艾瑞斯T导弹正在试验，性能不错，但是产能不够。像瑞典的 RBS70 属于近程弹，英国的天剑导弹也是与中型程弹，所以要想通过欧洲武器装备，包括这个各种军火商生产出同种型号的能够和爱国者导弹相互替换的装备，难度极大。所以下一步这个动用有可能会越来越明显。俄罗斯超高射程导弹、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 装备的突防效果和打击能力将会持续提升，所以失去了美国的爱国者，俄罗斯、乌克兰的天空有可能面临严重威胁。
1: 好，另外呢，近日啊，法国在大西洋海域呢扣押了一艘俄罗斯的油轮，俄方怒斥此举近乎国际海盗行径。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6月3号，法国西北部沿海城市布雷斯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法国海军日前拦截的俄罗斯油轮船长2号起被羁押。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油轮。他表示，此次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 马克龙表示，这艘名为“塔戈尔号”的游轮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提供资金支持，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称，这是自2025年9月以来法国政府第4次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感谢法国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还呼吁欧洲更大胆些。 此外，欧盟各国正准备推出第21轮制裁方案，旨在打击那些帮助莫斯科维持石油流通并为其提供资金的公司。近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电台节目中就塔戈尔号邮轮事件评论称，西方国家正在国家层面恢复海盗行为的合法化。俄媒2号也指出，法国此举可能引发与俄方的武装冲突。
1: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呀，这是2025年9月以来呢，法国第4次去扣押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了。那杜老师，您觉得法国这么做它的目的是什么啊？
2: 首先是显示存在，因为这次扣押的理由有点勉强，号称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第111条，这艘油轮涉嫌悬挂喀麦隆国旗，所以它要正式。如果只是国旗错误，我想有可能这个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这次呢，如果以各种理由进行高效拦截，实际上还保持了北约对俄罗斯的压力。第二呢是显示能力，因为这个点位呢很远。 要想进行各种拦截行动，对于法国而言很容易，但是俄罗斯很难，所以启降 NH90 直升机索降方式，进行各种督察活动。也说明呢，它要在附近海域显示法国存在，显示法国态度。因为这个点呢，俄罗斯很难控制，鞭长莫及，因为油轮数量太多，要想通过俄罗斯舰队在远洋为每艘油轮护航难度极大，所以法国也恰恰抓住这个弱点，进行各种拦截行动。所以在从中 不会擦枪走火，也不会爆发激烈冲突，但是能够在国际上对俄罗斯产生一定的压力。
1: 嗯，他不担心影响到这个法俄的关系吗？
2: 这个关系本来就是个橡皮筋儿，所以即使是在远海拦截个别游轮，包括第四次拦截，它只显示了态度，对于海上运输包括能源贸易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影响。

0: 我们说当前啊，这个美国呢是无暇顾及这个欧洲方向，其实呢德法英已经成为了能够推动和谈包括结束俄乌冲突的一个主力军，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法国拦截了俄罗斯的邮轮，那么对于两国的关系包括对于推动这个谈判的正常的往下推进是不是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1: 法国为了增加自己的地位最近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叫前沿威慑，九个国家加入他的核武器这个延伸威慑计划啊，第九个是挪威，离俄罗斯的北方舰队的弹道导弹潜核潜艇基地只有100公里的距离啊，如果有事他的阵风核战机可以部署到那里。第二件事儿呢就是拦截这些船只啊，拦截这些船只不是用军事舰艇拦截的，是以海事船来拦截的，而且呢是以不是说你是俄罗斯船我拦截你，你无法证明自己的合法国籍，你挂的是虚假船旗我拦截你，而且我是海上执法不是军事行动，同时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啊。我们看到这一个是登船，一个是这个前沿威慑，还有第三件事他要派代表去跟普京谈判了，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法国说愿意自己派出代表进行谈判，所有的谈判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解决乌克兰的问题，但是在为了谈得更好或者说增加欧盟谈判桌上的分量，那我就应该有一些硬的手段展现在俄罗斯面前，我有这些筹码你看怎么办，还是为了增加跟俄罗斯的谈判筹码。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打击对方纵深目标泽连斯基提出与普京直接谈判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东北等地呢，还会受到冷涡的影响，那降雨频繁，气温也是不算太高。但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一带多降雨，黑龙江、吉林以及华北、黄淮北部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南方，今明两天的强降雨带呢，会略有南压，部分地区的降雨强度也会减弱。不过六号的夜间开始，新一轮的强降雨还会再度从西南一带发展起来。那么气温方面，在频繁雨水的影响之下，东北一带今后一段时间天气是比较凉爽的，最高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比常年同期偏低。而在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大都也是在30度以下。不过八号随着冷涡的逐渐东移，炎热天气还会再度的发展。在南方，今明两天的天气依旧是闷热的，而随着新一轮降雨的铺展，下周初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应该有望明显的缓解，一些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降到25度左右。北京多云，15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9到24度。西安阴转多云，21到35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晋城小雨，17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9到27度。合肥多云，22到32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28到36度。莫斯科晴，14到24度。柏林小雨，13到21度。伦敦小雨，11到18度。巴黎晴转小雨，11到20度。日内瓦小雨，10到20度。维也纳小雨，15到23度。罗马晴，18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21到28度。开罗晴，20到36度。渥太华阴，15到31度。纽约多云转阴，21到34度。华盛顿晴转阴，20到36度。首尔小雨转晴，17到26度。东京阴，16到22度。迪拜晴，30到39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放学回家后打开电视机看动画片的场景，对以电视为伴长大的观众而言，是刻在集体记忆中的温馨画面。在童年回忆主题秀精彩继续中，以鞠萍姐姐、小鹿姐姐、金豆哥哥为代表的几代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亮相舞台，用熟悉的旋律唤醒了观众心底沉睡的童年记忆。
3: 这里就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
4: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童年记忆中，不仅有经典的动画角色，还回荡着动画歌曲的动人旋律。月亮姐姐、王冰冰等总台主持人带来的经典动画主题曲串烧，用歌串起童年回忆。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便将观众的

是李大兴，我是一名画画的，我的自画像，我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只不过是以漫画的形式。这是我的上一篇日记，前两天我带我的女儿去看了哪吒二，她非常兴奋地跟我说，她说爸爸爸爸，我要当哪吒，你当李靖。我说如果爸爸是李靖的话，你不可能是哪吒。他说为什么呀爸爸？我说因为哪吒得是爸爸第三个孩子呀。宝贝儿，咱们说话要讲逻辑呀。他说那行吧，你们那个年代有这么好看的动画片吗？就为他这一句话，之后的两天我带他看了很多我儿时的动画，都给他看懵了。比如蓝皮鼠和大脸猫，多么经典的动画片呢。他说爸爸没有道理呀，我要是大脸猫，我早把蓝皮鼠给吃了。谁会和自己的食物交朋友啊？爸爸你会和煎饼果子交朋友吗？我说因为他们团结有爱呀，爱就是克制啊。他说明白了爸爸。哎，那葫芦娃里为什么一开始不是七个人一起去救爷爷呀？是不是怕这个七人太甚呢？我说宝贝儿啊，收起你的谐音梗吧。葫芦娃这部动画片，它就是要表达前期个人主义的失败，来衬托后面集体力量的强大呀。他说不对呀，爸爸，那三个和尚里，集体力量也没有个人力量强大呀。我说因为他们不是一条心呢。他说是吗？猴子捞月里的猴子是一条心，但是他们最后也没有捞出月亮来呀。我说因为啊，他们没有经验呢。他说不对呀，爸爸，那黑猫警长里面的老鼠做坏事那么有经验，怎么最后还是被黑猫警长一网打尽了呢？我说那是因为猫是老鼠的天敌呀。他说既然猫是老鼠的天敌，那为什么大脸猫不吃蓝皮鼠呢？爸爸，你说话要讲逻辑呀。我说行，宝贝儿，再给爸爸一次机会，爸爸一定会给你选择一个你满意的动画片，好不好？于是我给他看了《神笔马良》，不出我所料，他很喜欢。他说：“爸爸，如果你有一支神笔的话，你会拿它做什么呢？”我说：“爸爸可能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吧，比如说手机没有电、没有信号了，画两笔解决了。一个遇到问题的人。”给他头上画个灯泡，想到了，我甚至可以一笔改变地形地貌，从根本上杜绝地质灾害。怎么样，爸爸的格局还是大的吧？好，到你了，宝贝，你会画什么呢？我想，一个孩子会画什么呀？无非就是阳光、彩虹、小白马吧。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画了另一只神笔。这么优秀的孩子随谁了呢？动画片看完了，他问我爸爸，你看过这么多动画片，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呀？我说所有的角色爸爸都喜欢呢。他说有没有一个角色是从小

0: 到大的呀？我说有啊，那就是电视机前看动画片的爸爸自己啊。
1: 在相声动画动画中，刘钊和孙超以演绎经典动画为引，通过模仿动画角色的声音，运用夸张的肢体语言和设计情景对话，构建场景，对人参娃娃、黑猫警长中的片段进行情景再现。相声与动画的结合，既唤醒了观众的童年记忆，也让动画在曲艺舞台上以幽默方式焕发出别样光彩。
2: 随着你哥这个年龄越来越大呀，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社会问题。
3: 您谈一谈，
2: 就是这个大人跟孩子之间的沟通，特别特别的重要。哦，你没听过那么一句话吗？说这个家长啊，是孩子第一任年级组长。
4: 哦，那爷爷奶奶是第一任校长。
2: 不是，
4: 您这都什么呀？这是
2: 不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4: 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
2: 对呀，哎，这么说吧，反正就是交流很重要
4: 啊。是啊，
2: 对不对？可能你还未婚没孩子呢。你哥现在有孩子了
4: 啊？你试试。
2: 哎，四五岁以后，你说咱跟他交流什么？
4: 啊，聊什么呀？
2: 啊，你是孩子那么小，跟他聊点政治、经济、历史啊，孩子不懂啊。啊，
4: 您说这几样，别说孩子，我都不懂。
2: 所以你说跟他聊什么呢？啊，
0: 文化。
4: 不是，这孩子那么小还有文化呀？
2: 孩子有孩子的文化呀。哦，
4: 孩子的文化，
2: 动画片。哦，咱们小时候不也看动画片吗？
4: 是啊。
2: 你发现了吗？这其实是一个商机。
4: 什么意思？
2: 咱们能够啊把这些经典动画片演出来哦，情景再现。
4: 哎，您别说，这是个好的啊，
2: 这项目好不好？
4: 可以呀。
2: 当然了，这个项目刚启动的时候啊，资金不是那么很充裕啊。
4: 所有项目都是这样，
2: 演员呢，稍微少一点啊。
4: 一共几个呀？
2: 俩。
4: 都谁呀？
2: 咱俩。
4: 哎，我就知道是这个。你看看，换一人不跟您玩，知道吧？
2: 咱俩不光是为了钱。
4: 什么意思？
2: 为了下一代啊。哦，以后你有孩子不也能看吗？
4: 这说的好，
2: 对不对？
4: 这讲的好。
2: 我跟你说，咱们从时间轴讲，再演一个动画片。第一部是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叫《人参娃娃》。
4: 行，
2: 很经典，
4: 没问题。
2: 这个动画片原来是剪纸的，所以动作呢是这种特征。是这样。
4: 您身上现在人类的特征越来越少了，
2: 这
4: 您就学这个奇怪的东西像的了，
2: 这些特点。哎，而且说话还有点小口音。那
4: 什么口音？
2: 南方口音。
4: 什么叫南方口音？
2: 比如说哈，我是人参娃娃，叫你小哥哥的事儿，小哥哥，小哥哥，陪我玩吧。
4: 哎，老艺术片的那个味儿，
2: 就那个味儿，
4: 可以。
2: 那我给你讲一个剧情啊，大概有一个人参娃娃，小神仙。然后呢，有一个地主家的童工啊，发现这个人参娃娃了。地主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呢，就想让李童工帮他抓人参娃娃。哎呦，他们俩玩得特别好，相互这个保护。就这么一个小故事。
4: 那没问题呀。
2: 好，这样，我演人参娃娃，好不好？
4: 什么？
2: 我演人参娃娃。
4: 各位，您听，他演人参，就我跟你说，就您这样啊，他应该演那个海参娃娃，你知道吧？他这个色儿啊，已经说不像人参娃娃了。他，
2: 你说话损不损？
4: 我怎么能？
2: 你说话损不损？
4: 没有您演的损。
2: 那你说怎么着？谁演人参娃娃？
4: 我演。对不对，各位？你看我，咱说我这个形象，对吧？我小脸刷白，现在，
2: 行，把这角色让给你。哎，你演人参娃娃。
4: 对了，
2: 我演啊，跟你玩那小哥哥。
4: 太像了，
2: 这可以吧？
4: 您看着就像长工。
2: 就来这段哈，先是一段音乐啊。小种子噔个里个隆，长板呀噔个里个隆，长绿叶开红花，噔个噔个噔个噔噔个里个隆
5: 啊。那个小哥哥，小哥哥，哎，你快来和我玩吧。
6: 小弟弟，小弟弟，我就是来找你玩的。哎呀，不好，
5: 怎么了？
6: 这地主来了，
5: 地主来了。哎呀，
6: 你快跑啊，别让地主抓到你。这次用你，我就是为了
4: 我跑得了吗？我
2: 干嘛呀？
4: 你这一拳，你再给我飞出去的。
2: 你是人参娃娃，我得保护你呀！
4: 是，你想让地主永远看不见我呀？你
2: 剧情需要
4: 什么剧情啊？
2: 就是我保护你，地主来了不让地。
4: 哦，就您说那个，就是说这长工得保护人参娃娃，
2: 没错，
4: 是这样吗？
2: 是这样。
4: 这么办？我来啊！
2: 不是你干嘛呀？
4: 我来长工。
2: 不是，我演不了人参娃娃。
4: 你能演？
2: 我海参娃娃。
4: 哥，你甭管什么娃娃，你先你就站那儿，你知道吧？你就站那儿，我就演了，我就长工了，行不行？
2: 你长工小哥哥。哎，
4: 对对对，
2: 我是人参娃娃啊，事儿真多。
4: 行，来吧，你看着吧，来，你看我怎么保护你，来，
6: 小哥哥，小哥哥，我来找你玩了。

0: 我最喜欢和你玩了。哎，不好，你看地主来了啊！
1: 哎呀，小哥哥，你快跑啊！我是神仙，我能躲开啊！哎，小哥哥，
2: 行吧？嗯、哎，小哥跑不了了，小哥。
3: 怎么了又？啊，
2: 你这下去，小哥得先缓一缓，小哥的。
3: 不是干嘛呀？
2: 干嘛？不对，不对，不对，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什么意思？
0: 不是，人参娃娃琢磨出来了，他是神仙，这回轮到他救你。
2: 让我感动。
0: 对了，
2: 好嘞，好嘞，好嘞。你这么晚来了，你还上这边来？哎，我还演长工。从现在开始，
3: 别别，
2: 咱俩现在开始，我现在我上来我就给你拳。
3: 不是不是，
2: 我上来给你拳，
0: 那像话吗？
2: 什么？
0: 咱还是动画片啊？咱演一个谁都不伤着谁，行不行？
2: 什么什么意思？
0: 谁也不伤着谁的。
2: 你说演什么？我先听听来。
0: 演一个啊，黑猫警长。
2: 这也还行、啊、这不不别的不说，你那能骗我，这我最起码我看过。 哎可以。
0: 我演黑猫警长。
2: 能不能我成一只耳了？
0: 你别演反派，你演白猫警探。
2: 哦，白猫警探、
0: 嗯、咱俩演这个、嗯、出去执行任务第一只耳。
2: 啊啊，行啊，
0: 白猫警探到，出发。
2: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的、哎、这太快了，这太快了，风驰电掣。现在
3: 坐这坐这坐这啊，你干你往哪坐呀？
2: 我坐后边吗？
0: 坐什么后面啊？
2: 摩托车不都坐后边？
0: 摩托车那种你没看，这儿有一胯子，你得坐这胯子里。白猫警探到，出发。
2: 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
2: 没有没有椅子，
0: 无实物表演呢。你坐着，你蹲着点，往下。
2: 我老来这角儿吗？
0: 对，你往下，还得往下。对，这不就完了吗？来啊，
2: 好好，
0: 来，白猫警探到，出发。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太快了，太快了，这头发都吹起来。
0: 我胯子掉这儿了，
2: 干嘛？
0: 你得跟着我呀。
2: 啊，我还跟着你，我这哪跟了？那我
0: 来来来
2: 来来
0: 来
2: 来来来，
0: 白猫警探到，出发。哎，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好嘞，好嘞，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2: 我猜我这个模子主体没动，好像是。噔噔噔噔噔。哎，行，那个什么警长，差不多，咱上哪儿啊？
0: 咱就到，快到了
2: 啊！快到
0: ，他坏人的那个聚集地和老巢了
2: 啊！好嘞，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快点吧，快点！
0: 哎呀，发现一只耳了
2: 啊！一只耳，
0: 对，发现目标了
2: 啊！那我赶紧躲开枪啊！
0: 我保护你，你不能开枪，
2: 我不能开枪，
0: 你先蹲着，我开枪
2: 啊！啪啪啪！行，你打完该我了，
0: 你不用打，你就跟这蹲着。
2: 我怎么在这蹲着？
0: 因为我开枪打了四个字。
2: 不是哪四个字啊？
0: 请看下集，
2: 再做一集啊！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楼，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10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2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10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

0: 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1: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15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极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7: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

0: 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1: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一到四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2: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4: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5: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6: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0: 90%的市场份额。
1: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3: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4: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5: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卫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6: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5: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7: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 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0: 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1: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0: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2: 这我给你点上看看啊。
3: 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0: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4: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雨质怎么想，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0: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5: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0: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6: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的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0: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1: 有的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0: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 11.73 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郑丽文在美呼吁两岸和平，反对台独。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
1: 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2: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丽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国籍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了。
1: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
1: 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3: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4: 向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1: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5: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哎，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6: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啊丧心病狂到底。
0: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 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7: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

0: 日非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非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日非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非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非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1: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非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2: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啊，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说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这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0: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3: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划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

0: 平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1: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2: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呢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哈，短期来看你日菲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1: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菲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3: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00万5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五月，在2024年7月初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0万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生号， 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

0: 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万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1: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兴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2: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兴28号事件。台湾琉球籍的渔船广大兴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兴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5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籍的渔船叫生鱼封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壁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1: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非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非说不？
3: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他高度的依赖美日非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非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非。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非等国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呢、啊，选择在日非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啊，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

0: 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1: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带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
2: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剑，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3: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2: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4: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好，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啊，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 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5: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一座山优甲天下，蕴藏人间智慧，一道雁立在千秋，造就天府之国。青城山都江堰，自从在历史深处相遇，便一路相生相伴，相隔一丈，诠释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因势利导的东方智慧。2000年11月，澳大利亚凯恩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召开第24届世界遗产大会。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青城山都江堰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遴选标准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决定将青城山都江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踏上这片被人类记忆的世界遗产地。拜水都江堰，以千年无霸饮水之志，解读天人合一的治水哲学。问道青城山，借天下幽绝的山水道韵，触摸天府文明的千年文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的岷江之上，由鱼髓、飞沙堰、宝瓶口三大工程构成。鱼髓最早由一个个竹笼堆砌而成，迎着江水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西边的外江是岷江主流，主要用于泄洪排沙，沿东边山脚而行的内江则用于引水灌溉。
1: 鱼髓它具有四流分水、二坝排沙这个功能。当水小的时候，内江是我们引水引到灌区需要，那么它占6成，外江走4成。当水位很大的时候，那么这个4流它就倒过来了，这样既有利于灌溉，又有利于防洪。
0: 以最小的工程量巧妙解决引水、泄洪、排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都江堰成为交通运输、行洪排涝、生产生活、生态供水的多功能综合性水利枢纽。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四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都江堰灌溉系统形象地说明了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这座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中华水文明集大成者的生态水利工程，究竟由谁而建，又如何造就了天府之国呢？

0: 李彦军，都江堰市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他和同事将要对石像进行三维扫描、采集储存，从细微处把脉问诊、对症施策，建档立库，永保最初发现他们的模样。
1: 哎，要上气了，慢慢气了。
2: 他袖子就这儿，这他的袖子，手的部位在这个位置。对，侧面要扫，右手这边，右手这边，对。

0: 它的形状还是跟原来差不多了。
1: 再补一点啊，整体形状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
2: 这尊2014年出土的石像，虽然头部残缺，残高仍达2.38米。1974年至今，都江堰的河道共出土了5尊石像。伫立在伏龙观的这一尊，雕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
3: 明确的说，这是蜀郡李辅君会宾，他就是说明确的说，这个石像，这就是李宾这个人。
4: 李宾这个人，由于早期的记载很少，有人就怀疑李宾这个人是一个神话传说。考古发现的李宾塑像上面的铭文，那么这就证明李宾这个记载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2: 公元前316年，秦并80，郡守李宾溯江而上，踏勘水情，吸取前人智慧经验，起于水，凿离堆，建一洪道。雨水分江内外流，宝瓶直扼内江喉。约公元前256年，这个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世界水利史上的超级工程——都江堰建成竣工。古蜀先民的治水经验，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项中华民族的伟大工程历久弥新，持久发挥效能，书写了一部关于治水的遗产保护史。
4: 治水的基本理念呢，用后世的话来讲，就是道法自然。用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那就是符合生态科学的原则的。
5: 它没有破坏生态，这项水利工程呢，是人受益，也和自然能保持和谐的共存。
2: 蒯世军，土生土长的川西农民，根据经验，现在正是最佳插秧期，他决定今天开始插秧。蒯世军脚下的这片土地，先民们在此至少已经耕作了2000多年。相同的是都江堰的灌溉便利，不同的是，现在的蒯世军有了更大的舞台，可以流转几千亩耕地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
6: 这个行距调大一点，聚氧量少一点，把这个密度再合适。

0: 稻作农业，农耕文明的标志。成都平原宝墩遗址出土的石杵、石斧表明，古蜀先民已在此开挖水渠、修整水田、播撒稻种。都江堰建成后，充沛水源滋养了天府农耕文明。岷江之水从渠首缓缓而来，在成都平原次第延伸。为何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里其实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
1: 它的更大的一个空间和部分，最实用、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是它的灌溉网络、灌溉渠道。
0: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都江堰水利工程利用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在广袤大地上形成密如蛛网的自流灌溉渠系。
2: 那就是我们现在都江堰渠首的位置，高层来讲是一个冲积山的

0: 顶点730米。那么我们整个成都平原其他地方的高层，它大概就是400-500米。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直流贯开的一个独特的条件。
1: 这张清代都江堰灌区图，庞大的放射状灌溉系统俨然一把张开的折扇，取手如同扇柄，取细则开枝散叶，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形成庞大网络。
2: 都江堰内江分为四条大河，这下面有五节灌溉区，叫做干支斗龙毛，干渠最大，支渠又小点儿，斗渠又小点儿，这个毛，这个龙渠又小点儿，最小的毛渠，毛的好宽，就这么宽。
1: 新中国成立，水的尽头不断延伸，开启了都江堰灌区新纪元。一系列闸群接续兴建，人民渠、东风渠扩灌工程陆续建成，打通龙泉山，引水灌农田，梦想成真。灌区扩改建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提升智能化水平，降低了输水损耗。都江堰灌区在遗产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灌区。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二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都江堰灌溉系统是水利管理和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且仍然完好地发挥着功能。2018年，国际灌排委员会也将都江堰纳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3: 它对于我们人类解决工业文明以来，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啊，这个人和自然的这个和谐相处，人类怎么样去实现永续的发展啊，它一直是一个活的智慧，因为它一直在运转。
1: 往事越千年，传承永不变。斗转星移间，古罗马人工渠已成遗迹，古巴比伦纳尔汉谟拉比灌溉区荒漠一片，唯有这座千年古堰滋养这片土地，润泽着人们的心田，孕育出一座文化厚重的大山。青城山，都江堰，青山不老，古堰弥新。不尽的交集，奇妙的关联，呼唤着人们感悟东方智慧，走进不老青山。

0: 从时间深处一路走来的岷江之水，催生了都江堰，滋养了青城山。山与水彼此成就，千年缠绵，见证了中国道教与水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之旅。青城山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区西南，千里岷山是他的依托，成都平原在他脚下绵延铺展。这里属于横断山脉的余脉，邛崃山脉的分支，以丹岩沟谷、赤壁陡崖为特征，因其四季常青，满目青翠，珠峰环峙，状若城郭，而得名青城山。蓝氏春，古建筑修缮师，他们这次要维修的凉亭名叫天然阁。
1: 刘师傅，我们看下子是吧？这个亭子的这个卧面树壁大多都腐朽了。我估算哈，大概有30几个平方哈，
2: 有那么多。
0: 天然阁是青城山山门内的第一个凉亭，充满道教特色。它外观呈塔状，三层八角，体现三生万物、日月星、天地人的道家理念。它的神奇之处是天然与人工的巧妙融合。蓝世春他们希望修旧如旧，用当初修建时使用的材料和方法进行修复，这是对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与传承。如同天然阁一样，幽静陡峭的群山之间，这些道观亭阁虽有人作，却大都取材于天然，来源于自然，与周围山林岩泉和谐相融，宛如天开。他们又是建于何时，由谁而起？公元143年，这位须发皆白、身着长袍的长者，面对山中碧树苍松、飞瀑流泉，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心灵的皈依。他决定在此结茅传道、寂寞修行。他的名字叫张灵。
2: 由于东汉时期，尤其是张灵所处的那个时代，战乱不断，还有荒灾连年不断，那么张灵就要想到西蜀来寻找一条能够济世渡人的这样一个道路。
0: 史书记载，沛人张灵客居四川，先学道于鹤鸣山，后定居青城山天师洞，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经典，用黄老之学改造古蜀五斗米道，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本土宗教道教。
3: 当时张灵规定就是要入道教需要交纳五斗米，而在其他地方大家饭都吃不饱，哪里来的多余的粮食交纳会费呢？而只有在都江堰灌溉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大家除了吃饱饭之外，还有多余的五斗米来交纳这个会费。
0: 被尊为张天师的张灵，传说122岁时羽化升仙。位于邛崃山脉东支的青城山， 因此成为天师道的祖山祖庭，中国道教发源地和四大名山之一，被称为第五洞天。青城山极盛时有道观70余处，胜景108处，人称神仙都会之府。青城山的古建筑以道教宫观居多，神殿、斋堂、客舍、园林、背山林壑的选址、点线结合的总体构成、穿过式的功能布局、完整的空间序列设计，形成灵活布局、朴素雅致、虚实相宜的风格，充满人间烟火气息。这些散布于山道的亭、阁、桥、廊，看似随意而为，实则匠心独具。他们讲究隐、藏、幽、奇，依山就势，随景而异，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4: 它在整个选址

0: 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和周边的自然环境和周边的地势构造完美的契合。而且它在整个建筑的时候呢，会将它的建筑的特质和道家的哲学有效地融为一体。
1: 这里的道观亭阁大多掩藏于繁枝茂叶间，建筑、绘画、浮雕灵动自然，极富想象，不仅体现了道教的

0: 会认为，青城山的寺庙与道教的创立密切相关，而道教是东亚地区历史悠久且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
1: 如果说青城山留下的文化财富，我想是三个。一个就是以这一批道教公馆建筑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和建筑，建筑就是凝固的诗。第二，在这一些道教公馆当中还有若干道教的经典文献，这里办的道教学院。第三，就是青城山的自然。
0: 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环境，就是道家心中的洞天福地。崇尚自然的道家自觉主动保护河流山川、动物植物。唐宋时期，这里曾颁布十多道封山令，严禁砍伐森林，伤害动物。青城山称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区，而且历朝历代从政府到民间都在悉心呵护这里的一草一木，处处体现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理念。
2: 道教它和道家本来不是一回事，但是它沿袭了它的主体思想，沿袭了道家这种生态的思想，这种这个道法自然的这种理念，我想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0: 大道无形，化育万物，千百年来这里钟声依旧，宫观建筑、道教园林、神仙造像、经书碑刻、法物服饰等历史遗存，见证着道教文化在这里的传承，这是无数修道者孜孜实践和保护的硕果，是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的载体。从1976年开始，这里有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维护与管理，政府出台法律法规、相关规划，依法保护，使管理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青城山古建筑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咫尺之遥的都江堰年年岁修，再展新颜，同样处处浸润道家文化的精神，凝聚着华夏民族的古老智慧。正所谓蜀山西南千万重，仙经最说青城峰。
3: 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感受到从古至今那种基于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的人们对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掌控自己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那样一种哲学、那样一种文化。
4: 保护好我们的山山水水，保护好我们的名胜古迹，使他们能够永远的发挥它的作用，并传给我们的子孙。
0: 青城天下忧，这是古今游人对八部青城山自然景观的赞叹。如今这满眼青山绿水，更是成为问道者的心灵港湾，修闲者的康养福地。江上白云浮玉垒，山头红日照青城。中国人说道不远人，在这里道源与水利相生相伴，相得益彰。都江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千年古堰，青城山彰显生态哲学的文化名山，以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智慧，不断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诗篇，凝固成为人类和地球永恒的记忆，闪耀出灿烂夺目的光芒。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特朗普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说，相关行动需要持续一至两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并透露相关方面曾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特朗普称，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此外，特朗普四

0: 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利，美国国会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四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
0: 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日前在美国斡旋下与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反映了当前黎巴嫩地面局势，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茨称，以色列不会将自身安全寄托于任何其他一方，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4号则在社交媒体平台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以军发言人建议当地居民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称任何前往南部地区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另据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同日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1: 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表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力量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其英勇抗争的成果。卡尼1号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加沙的挑衅与侵略行为正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以色列持续袭击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近日，美伊谈判再添新变数，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关键节点，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打击，引发美伊强烈不满。以色列为何急着在此时搅局？分析认为，以色列企图利用美伊尚未达成协议的时机，争取在黎扩大战果，造成既成事实，最大限度削弱黎真主党，同时也给美伊谈判制造障碍。
0: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这是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的重要诱因。谅解备忘录要求黎已停火，以色列要借签署前的时间窗口加紧打击黎巴嫩真主党，避免其势力进一步壮大。此外，以色列试图升级对黎巴嫩战事，搅局美伊谈判。在以色列看来，美伊停火意味着美以此前对伊军事打击前功尽弃，以色列升级对黎军事行动也有以战安内的考虑。英国卫报文章认为，升级对黎攻势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以色列国内对内塔尼亚胡所涉贪腐案的司法问责。在这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仿佛是从副机长变成普通乘客， 纽约时报援引熟悉特朗普的美方官员。

0: 说法称，特朗普视内塔尼亚胡为战时盟友，但在对伊谈判中却并不将其视为亲密伙伴。报道援引以国防官员的话说，以领导层几乎被完全排除在美伊谈判核心圈外。有分析称，美国国内 60% 以上民众反对战事。以色列国内普遍认为，如果现在结束战事，以色列就彻底失败了。美以目标差距巨大，矛盾越来越公开和尖锐。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伊朗威胁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曼德海峡战线。这精准戳中特朗普政府软肋。随着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美国担心前期成果付诸东流，紧急斡旋试图给局势降温。美国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分析认为，这取决于美国的战略决心。美国可以迫使以色列暂时停火，但无法阻止以色列继续准备下一轮冲突。一旦以色列有需要，会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美伊停火协议可能名存实亡。
1: 今年二月底，美以伊战事发生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2: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3: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乌方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85%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80%的区域。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强调，并不是所谓邪恶的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是欧洲拒绝购买俄罗斯能源，并希望俄罗斯崩溃。普京说，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任的人，而俄方不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
1: 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

0: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对外披露说，乌克兰计划通过外交官方渠道向普京正式转交信函，并期待俄方针对乌方提出的相关和平方案作出实质性回应。在三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2027年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
1: 瓦德富尔首先表示，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2: It's a bitter defeat. I have said so in advance. This is an intense competition. This would be a close race. Germany entered late, meaning we were at a disadvantage from the start. And we see that today clearly. It was not possible to make up for lost ground.
1: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的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3: Das reiht sich ein in eine Reihe von Niederlagen dieser Bundesregierung und das wird die sicher enttäuschen.
1: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之二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三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
0: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四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经办好相关入境手续。
4: 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先前表示，球队可以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且球队头两场比赛的场地距离蒂华纳比距离图森更近。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头两场比赛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
0: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

0: 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元增量。
1: 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 138.58 亿股，较年初增长 27.02%， 持股市值达到 2624.17 亿元，较年初增长 42.11%。 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2: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1: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0: 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今年以来，中国熊猫债市场继续保持高景气度，发行规模大幅增长。
1: 据统计，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300亿元，较2025年同期发行规模接近翻倍。今年一季度，熊猫债发行规模超880亿元，同比增长超100%，单季发行规模首次突破800亿元。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也为熊猫债发行放量奠定了基础。熊猫债作为标准化、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固收资产，成为全球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资管机构布局人民币资产丰富投资组合、优化全球币种配置的重要标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推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3: 境外主体通过常态化发行熊猫债，常态化持有和使用人民币资金，逐步建立借、用、还的人民币闭环使用路径，从微观层面为用好人民币奠定基础。越来越多优质境外主体主动选择发行熊猫债，全球各类投资者配置熊猫债资产，本质上是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肯定。
1: 今年以来，已有多家外资发行人新面孔出现。五月底，哈萨克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成为中亚地区首单主权熊猫债。五月中旬，巴基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亮相中国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
4: This particular transaction really focuses on marks a very very important event that we tap the second largest and second deepest capital market in the world。
1: 就在上周五，德意志银行集团发行了年内第二期35亿元双期限熊猫债。
5: 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
1: 记者还关注到，近年来熊猫债产品品种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绿色及可持续发展关联贴标债券等新质生产力代表品种成为新增长点。
0: 这两天，中国南北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及河北、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六号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
6: 四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阵风达6到8级，部分地方还下起了冰雹，强对流天气。

0: 气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滨海新区等多个区同时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四号下午，河北石家庄迎来短时强对流天气，冰雹随降雨一起砸向地面，随后还出现了雷电。河北省气象台连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和冰雹橙色预警，承德、唐山、秦皇岛、雄安新区出现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今天河北大部仍有明显降雨，局地还可能出现10级以上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号，江西吉安、萍乡、新余等地下起了大到暴雨，永新县三湾乡3小时降雨超100毫米，江西发布雷电暴雨黄色预警，吉安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境内的吉广、沪昆等多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多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临时管制或封闭。气象部门预计7号至9号江西还有一轮降雨过程。3号到4号，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强降雨导致县域部分道路塌方，农田受淹，房屋受损，当地紧急转移避险危险区域群众1500余人。贵州省罗甸县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袭击，城区多处路段大面积积水，低洼区域沿线商铺民房进水。中央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海南、广东、广西等华南地区省份将出现多降雨、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天气。气温方面，由于北方地区雷雨多发，气温有所下降，而江南南部至华南未来3天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广州、福州、海口等地将出现高温叠加、高湿度。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昨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2025年，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从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 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 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近日，江苏盐城一男子凌晨外出赶海，被涨潮海水围困，只能依靠塑料篮的浮力漂浮着等待救援。幸好一名过路群众发现后报警，救援人员赶到后，用无人机红外热成像功能锁定被困男子位置，随后驾驶舟艇成功将男子救起。此时，男子已在海面漂浮了近2个小时。经检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在新疆阿勒泰喀纳斯景区，从高空观景台俯瞰，湖面呈现出蜿蜒灵动的金色纹路。每年初夏，喀纳斯湖畔的白桦林迎来盛花期，大量金黄细碎的白桦花粉飘落湖面，这些花粉不断聚拢延展，经由阳光映照化作连绵曲折的金色花带，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湖面流金盛景。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乌方突袭圣彼得堡多处重要目标。激战当下，泽连斯基却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普京直接谈判，一边战火升级，一边提议和谈，乌方背后是何考量？法国扣押一艘俄罗斯邮轮，遭俄方严厉指责，海上争端是否会引燃法俄新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6月1号晚到2号清晨，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打击了基辅10家军工企业等多个目标。随后，乌方突袭了俄罗斯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军工基地等关键设施。俄乌相互纵深打击，冲突为何持续升级？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俄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泽连斯基为何急于和普京谈判呢？为获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向美方发出了600多封求助信，却石沉大海。美方的沉默是何意味？近日，法国在大西洋海域扣押了一艘俄罗斯的邮轮，俄方怒斥此举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突然对俄邮轮下手，打的是什么算盘呢？又会否引发与俄罗斯的海上冲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俄国防部6月2号发布通报称，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克兰发起报复性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倘若俄方持续用无人机、导弹进犯乌克兰，必将以同样手段还击，提升反击规模仅仅是早晚之事。同一天，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等协同开展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就在俄乌双方同时加大打击力度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表示，近几个月俄乌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卢比奥还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而是选边站队。而泽连斯基3号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还强调，乌方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这一轮俄乌相互纵深打击啊，其实呢值得关注的点比较多。那么先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说起。这一轮的空袭，俄方打击的目标包括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军工企业以及征兵办公室等等。那么从打击的目标能不能看出，这一次俄方的打击，它的战术目的和战略意图是什么？
2: 我们知道，在5月22号的时候，俄控卢甘斯克的旧别利斯克一所职业技术学院遭到攻击。当时呢，有21名14到18岁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死了。

0: 另外还有四十多人受伤，当时说这是有意对这所职业学校发起了攻击，它是非军事目标，十几架、16架无人机分几个波次，反反复复打击这一座宿舍。当时这座宿舍留宿的人是86人，造成了这么大的伤亡。之后，普京总统很罕见地发声，他说这是蓄意攻击，我们要进行报复，而且批评西方媒体的报道双标。所以我们就看到5月24号，俄罗斯使用了包括针束导弹的各种武器进行了集群式打击，重点打击目标是基辅。6月2号的凌晨，继续发起报复性打击，24号，上月的24号和6月2号都是对于旧别利斯克技术师范技术职业学院的学生遇袭发起的报复性行动。他说的这个报复性行动，不是一次，不是零散的而且我们看到后续还会出现。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俄军使用的打击兵器当中，并不仅仅是打向了基辅，其他的一些民用基础设施，尤其是炼油厂、储油设施、交通基础设施、通讯设施还有这个物流中转地，包括这个一些大的这个国家邮政局的这个储物点，这些邮件都遭到了攻击。很显然借着这个事件发起了系统性的报复而且更倾向于打击在军用目标能打尽打的情况之下，开始扩大打击民用重要的基础设施目标。
1: 所以呢，这次的大规模的空袭啊，也是俄方对于这个职业技术学校遇袭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的一个报复行动。而作为乌克兰来讲，他又采取了一些反报复的措施，有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啊，也是突破了纵深，是飞到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对一些主要的一些设施呢进行了攻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啊，这次袭击发生的时间很敏感，恰逢这个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前的数个小时。那么乌克兰选择在这个时候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它到底有何用意？
2: 这次论坛呢被称为俄罗斯的达沃斯。如果选在关键时刻、敏感时间发动打击行动，乌克兰至少有这样一个意图：第一呢是全球羞辱。如果在盛会召开时刻，特别是安保提高到最高水平的状态下，乌克兰的无人机对目标发起大范围攻击，特别是按照目前俄方声称已经拦截了30架到50架，如果折算成攻击次数，那至少在100架次以上，也说明呢，这种打击力度，作为安保最严格的城市无法防御。如果当着100多个国家的2万名客人对目标发动攻击，这个影响将会成倍的被放大。第二呢，就是显示能力。目前呢，这个莫斯科遭受到了无人机攻击，第二首都圣彼得堡也遭到了无人机无差别的攻击，也说明呢，在深远纵深之内，乌克兰可以动用多种武器装备对目标发动各种打击行动。另外呢，就是打击舰队，因为这次攻击重点不光是码头，不光要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乌克兰的无人机加上其他的武器的突防能力，同时对码头攻击、对波罗的海主要舰队攻击，这也是重点。如果下一次包括连续打击码头、打击燃料设施，甚至是打击主力舰艇，这样波罗的海的舰队有可能会遭到某种程度的削弱，有可能真的会黑海化。因为在黑海舰队已经被迫向后撤离，躲避无人艇和无人机的攻击。如果下一步持续在这个点位发起大规模打击行动，那么波罗的海舰队的生存，包括保障能力、战斗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削弱。
1: 这次乌克兰无人机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啊，还有一个点呢，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圣彼得堡呢是在俄罗斯的这个西北部，距离乌控区最近的距离也有1100公里。那么圣彼得堡的目标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俄罗斯前防长绍伊古曾经讲过，目前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几乎都在乌克兰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所以目前看呢，乌克兰的无人机通过改进、发展和研制，目前有了很大进步。像很多无人机的射程都可以轻易超过1000公里，像它的 FPE 无人机能够达到1600公里，柳地无人机可以达到一千五百。

0: 公里，那么西铁无人机可以达到1400公里。所以从无人机的射程半径来看呢，和以往相比有重大提高。另外呢，乌克兰还研制了多种无人机增程方法，如果在气球上吊挂无人机，这样呢可以用5%的动力爬升到最高点，在8000米高度释放无人机，打击距离将会成倍提高。另外还有子母机，从这个乌方俄方发布的视频去看，在一架大无人机身上还有好多小的无人机，可以在到抵达目标之前发动各种打击行动，所以目前覆盖范围在明显提高。另外除了无人机之外，导弹也有发展，像它的 FP9弹道导弹现在已经发出了向莫斯科前进的号召，如果下一步在数百公里范围内通过无人机弹道弹双重攻击，今后呢在俄罗斯境内打击大目标、重要目标包括其他目标的能力将会成倍提升。
1: 刚才呢大辉老师也提到了一个概念，系统性。之前呢俄总统新闻秘书呢也提到了对于圣彼得堡遇袭啊，说俄方一定会做出回应，而且呢将是系统性的回应。这个系统性回应应该如何来理解？
2: 我认为它是连续的高强度的，无人机越来越多，导弹越来越多，打击的这个地域越来越广，打击的目标也越来越细越细了。从事实上，从5月22号旧别利斯克这个惨案发生之后，俄军的这两次打击使用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锆石、匕首，包括针数，这个总量加起来已经达到了8枚。以往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使用，可能在发射80枚导弹当中有1枚、有2枚、有3枚啊，就比较多了。而像这一次的打击使用了8枚，另外呢，它发射的无人机，有三分之一，以往发射的无人机有三分之一是诱饵机，其他的是加装战斗载荷的这个飞机，大概是400架到600架，但是我们看现在上升到700架，而且这个诱饵机比较少，都加装了战斗载荷，因为你的防空力量不足啊，我不需要用诱饵机再调动你的火力，让你防空火力过载。大量的这无人机，而且是新型的天竺葵啊，向目标发起攻击。还有一点呢，原来像北约在这里建立的这个武器维修工厂，一般俄军是不打的，那未来会不会扩大打击？还有为了避免遭到俄军的打击，乌克兰将无人机发射阵地，尤其是对于波罗的海、俄罗斯港口克良斯塔德、乌斯季卢加港攻击的这些发射阵地，靠近波兰的边界，就骑着边界线，你打不打？你打了，你就很有可能误击波兰。那么我认为，如果说对俄罗斯腹地的这种攻击进一步扩大的话，不排除俄罗斯打击靠近北约边境的俄罗斯的这些无人机的发射场啊。这个北约的这个武器装备的维修场点，在乌克兰境内大概有16处，这16处呢，在集中在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也有2处啊，在哈尔科夫也有，但是对哈尔科夫，俄军打了这么久的时间，也没有动过北约在这里建立的装备维修厂。那么在战争今天是1562天，那么在1562天之后，北约国家设立的这些维修厂会不会遭到打击呢？那里北约这些国家一再说不是北约的军人，是这些这个军火公司的工程师在这里工作，来调整维修设备。那即便这些人遭到攻击，那也很显然会对这些国家的声誉形象啊形成很大的打击。
1: 所以说这个系统性回应呢，就是说俄方打击的目标可能更多了，受到的限制可能更少了。另外呢，就在俄乌局势呢持续升级之际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突然表示说呢，愿意这个即刻就和俄总统普京进行直接的谈判。我们知道之前其实泽连斯基也提出过类似的一些要求，那俄方呢要不就是不回应，要不就说时机还不够成熟。那为什么此时泽连斯基你又突然提出要和普京见面？现在的时机成熟了吗？
0: 目前

0: 看呢，难度还比较大。如果能见面，能谈成性的可能性，特别是领土问题，也依然是一个核心问题。目前之所以谈判，可能两个原因：首先是压力太大，因为双方报复、反报复在持续增加，资源在持续消耗，外援在下降。如果持续的高强度对抗，有可能处于下风。第二，外交博弈的需要。美国方面目前卢布亚表示，不再直接调停双方的谈判。如果双方能够直接会谈，似乎效果更好。也说明呢，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变化，迫使要做出这样的选项。
1: 好的，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啊，为了获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呢向美方发出了600多封求助信，却石沉大海。那么美方的沉默到底是何意味呢？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6月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向欧美寻求军事援助，以抵御俄罗斯袭击。此前一天，俄卫星通讯社报道称，泽连斯基此前致信美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请求增加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的供应。乌驻美大使称，泽连斯基向特朗普及国会议员发了600多封信，呼吁美方加快做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的相关决定。但泽连斯基表示，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白宫都没有回复他的信函。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乌克兰希望获得的防空系统导弹正被快速消耗在中东地区。另据法新社3号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突访基辅，而就在访问期间，基辅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和吕特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已有6个国家确认出资支持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相关国家名单暂不予公开。吕特还表示，适配爱国者防空系统的 PAC-2、PAC-3 型拦截弹几乎每日持续运抵乌克兰。乌克兰各盟友正多措并举推动防空导弹产能扩容。英国经济学人日前报道认为，乌克兰如今已经成为欧洲的战场，欧盟成员国以及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承担了对乌克兰援助的几乎全部份额。
1: 对于乌克兰方面提出的军援请求，美国方面呢是迟迟不做回应。那大辉老师，是伊朗战事消耗了美国大量的导弹库存，现在美国呢已经是自顾不暇了，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3: 雷神公司一年产爱国者导弹，爱国者二不产了，爱国者三一年也就200枚。我们知道伊朗战事当中曾经1日100枚，一天打100枚。泽连斯基感叹，我们战争打了4年多5年，你们总共就给了我们600枚，你们一周就打了1000枚，真是浪费。我可以给你无人机拦截器，你不需要把这些导弹用来对付这个低慢小的无人机。但是我们知道，除了伊朗战事当中耗费了很多的爱国者山，海合会的这些沙特、阿联酋，他们也需要来补充爱国者山。同时，美国自己也需要有库存，库存优先级大于这个乌克兰的战场需求。美国印太司令部提交了一个报告，为了应对亚太地区的大国竞争，我需要这个爱国者山有足量的库存。到目前这个库存都已经转移没了。那么我们看到伊朗战事爆发之后不久，有110枚的爱国者山本来应该是欧洲国家购买的，高价购买的，应该转给乌克兰。那美国我不给你，我往后延迟，这个我要运到中东来。很显然，伊朗战事、美国库存优先等等，现在都比军援乌克兰更重要。
1: 对于乌克兰方面的请求，美国不做回应，那北约却站了出来。北约秘书长呢吕特呢就说啊，现在呢欧洲多国正在推进防空导弹的这个扩容生产等等。那么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防空武器啊，随着美国收缩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军援，您觉得欧洲国家它有能力去填补上这个巨大的空缺吗？
0: 美国智库分析，美国对伊朗的冲突造成3种武器装备3年内都补不齐，战斧导弹、爱国者导弹，再加上这个萨德武器系统，所以目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爱国者导弹量会越来越少。欧洲国家想集中自己的能力去填补巨大空白，难度很大，因为目前在欧洲地区，防空反导能力与爱国者相当的导弹数量很少，像法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泽瓦系统，虽然性能先进，但是防空反 反导能力严重不足，德国的艾瑞斯 T 导弹正在试验，性能不错，但是产能不够。像瑞典的 IBS-70 属于近程弹，英国的天剑导弹也是雨中近程弹，所以要想通过欧洲武器装备，包括这个各种军火商生产出同种型号的能够和爱国者导弹相互替换的装备，难度极大。所以下一步这个洞有可能会越来越明显。俄罗斯超高射速导弹、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突防效果和打击能力将会持续提升。所以。

0: 天来了解一下。
1: 六月三号，法国西北部沿海城市布雷斯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法国海军日前拦截的俄罗斯邮轮船长二号起被羁押。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他表示，此次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马克龙表示，这艘名为塔戈尔号的邮轮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提供资金支持，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称，这是自2025年9月以来法国政府第四次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感谢法国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还呼吁欧洲更大胆些。此外，欧盟各国正准备推出第21轮制裁方案，旨在打击那些帮助莫斯科维持石油流通并为其提供资金的公司。近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电台节目中就塔戈尔号邮轮事件评论称，西方国家正在国家层面恢复海盗行为的合法化。俄媒二号也指出，法国此举可能引发与俄方的武装冲突。
0: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呀，这是2025年9月以来的法国第四次去扣押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了。那杜老师，您觉得法国这么做它的目的是什么啊？
2: 首先是显示存在，因为这次扣押的理由有点勉强，号称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第111条，这艘邮轮涉嫌悬挂喀麦隆国旗，所以它要证实。如果只是国旗错误，我想有可能这个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这次呢，如果以各种理由进行高效拦截，实际上还保持了北约对俄罗斯的压力。第二呢是显示能力，因为这个点位呢很远。要想进行各种拦截行动，对于法国而言很容易，但是俄罗斯很难，所以起降 NH90 直升机索降方式，进行各种督察活动，有说明呢，他要在附近海域显示法国存在，显示法国态度。因为这个点呢，俄罗斯很难控制，鞭长莫及，因为邮轮数量太多，要想通过俄罗斯舰队在远洋为每艘邮轮护航难度极大，所以法国也恰恰抓住这个弱点，进行各种拦截行动，所以在从中不会擦枪走火，也不会爆发激烈冲突，但是能够在国际上对俄罗斯产生一定的压力。
0: 他不担心影响到这个法俄的关系吗？
2: 这个关系本来就是个橡皮筋儿，所以即使是在远海拦截个别邮轮，包括第四次拦截，它只显示了态度，对于海上运输包括能源贸易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影响。
0: 我们说当前啊，这个美国呢是无暇顾及这个欧洲方向，其实呢德法英已经成为了能够推动和谈包括结束俄乌冲突的一个主力军，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法国拦截了俄罗斯的邮轮，那么对于两国的关系包括对于推动这个谈判的正常的往下推进，是不是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3: 法国为了增加自己的地位，最近做了3件事。第一件事叫前沿威慑，9个国家加入他的核武器这个延伸威慑计划，第9个是挪威，离俄罗斯的北方舰队的弹道导弹潜核潜艇基地只有100公里的距离，如果有事，他的阵风核战机可以部署到那里。第二件事儿呢，就是拦截这些船只，拦截这些船只不是用军事舰艇拦截的，是以海事船来拦截的，而且呢是以不是说你是俄罗斯船我拦截你，你无法证明自己的合法国籍，你挂的是虚假船旗，我拦截你，而且我是海上执法，不是军事行动，同时得到了英国的支持。我们看到这一个是登船，一个是这个前沿威慑，还有第三件事，他要派代表去跟普京谈判了，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法国说愿意自己派出代表进行谈判，所有的谈判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解决乌克兰的问题，但是在为了谈得更好，或者说增加欧盟谈判桌上的分量，那我就应该有一些硬的手段展现在俄罗斯面前，我有这些筹码，你看怎么办？还是为了增加跟俄罗斯的谈判筹码。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打击对方纵深目标泽连斯基提出与普京直接谈判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东北等地呢，还会受到冷涡的影响，那降雨频繁，气温也是不算太高。但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一带多降雨，黑龙江、吉林以及华北、黄淮北部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南方，今明两天的强降雨带呢，会略有南压，部分地区的降雨强度也会减弱。不过六号的夜间开始，新一轮的强降雨还会再度从西南一带发展起来。那么气温方面，在频繁雨水的影响之下，东北一带今后一段时间天气是比较凉爽的，最高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比常年同期偏低。而在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大都也是在30度以下。不过八号随着冷涡的逐渐东移，炎热天气还会再度的发展。在南方，今明两天的天气依旧是闷热的，而随着新一轮降雨的铺展，下周初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应该有望明显的缓解，一些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降到25度左右。北京多云，15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9到24度，西安阴转多云，21到35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晋城小雨，17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9到27度，合肥多云，22到32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28到36度，莫斯科晴，14到24度，柏林小雨，13到21度，伦敦小雨，11到18度，巴黎晴转小雨，11到20度，日内瓦小雨，10到20度，维也纳小雨，15到23度，罗马晴，18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21到28度，开罗晴，20到36度，渥太华阴，15到31度，纽约多云转阴，21到34度，华盛顿晴转阴，20到36度，首尔小雨转晴，17到26度，东京阴，16到22度，迪拜晴，30到39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伊最终达成协议，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并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发表声明称，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离以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黎巴嫩真主党表示，离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愿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乌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中国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以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最终协议，他不排除以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但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3: 特朗普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说，相关行动需要持续一至两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